0: 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家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择，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对。
0: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
1: 诊所
0: 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2: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1: 哪些
2: 也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哦，
0: 急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
2: 然后
0: 比较辛苦。
2: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1: 啊。
0: 8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了，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

0: 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0: 钱和
1: 你
0: 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0: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瑞生说的做一些投资
1: 投
0: 方面
1: 资，
0: 的顾问
1: 嗯。
0: 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对，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1: 特别
2: 我在
1: 像。
2: 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鑫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
1: 无
2: 怕
1: 人
2: 你
1: 比。
2: 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所
0: 而
2: 以
0: 且
2: 这
0: 现
2: 个
0: 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
2: 赚不了
0: 高
2: 钱了。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
1: 丰
2: 其他
1: 厚
2: 事
1: 的。
2: 情无法比拟
1: 是的，
2: 的。
1: 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 金
2: 对
1: 得
2: 的，
1: 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1: 白
2: 多的
1: 金
2: 时
1: 卡大
2: 候
1: 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就
0: 一年要跑50几次，
2: 50几次，
0: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你
2: 我最
1: 俩
2: 多的
1: 都试了
2: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这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
0: 航
2: 所以
0: 空
2: 我们
0: 公司一看纯牛马，纯牛
2: 对
0: 马，
2: 的，
0: 每次都是
2: 纯
0: 经
2: 牛
0: 济
2: 马
0: 舱。
2: 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

0: 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
0: 这个行业
1: 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1: 哦、
2: 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哦、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啊、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的，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

0: 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干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干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干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干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骂？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干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

0: 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2: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11: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2: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2: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11: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11: 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
0: 啊，
11: 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
0: 啊，
11: 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2: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11: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我们也期待。
12: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嘛那
12: 对， 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

0: 较深，你还要做
1: 动手，
0: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啊、
0: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得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2: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0: 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 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0: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哦、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哦、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啊，对，
1: 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嗯，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了，
2: 学习一下。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
1: 哦。
0: 这个前面我刚给你解释过。
1: 是的，
0: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1: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 共同的
0: 我们合作方努力。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

0: 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晶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像反面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0: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

0: 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
2: 对，
1: 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是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2: 你如果想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2: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2: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2: 啊，
1: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2: 对口区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3: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2: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4: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5: 约邮件、
16: 约见面、
15: 相关、
16: 约喝茶，
15: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凌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8: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网络直播，我是包容。各位看到的每一场直播，你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每一个行业，不论是正在里面做创新创业拼搏奋斗的，还是默默在背后支持释出善意的各个行业的访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一个行业都特别有干劲，同时在他们专注的领域，在他们专注的视角当中，每一位都把目前自己要做的、能做的和想做的都想得非常清楚。但是接下来的整个这场直播，各位会感受到说，当我们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色的嘉宾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思考可能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碰撞，甚至于是启发在当中。在此刻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共请到了4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是来自恒松资本的创始人董事长楼刚，楼总好。 娄总其实日常一直在这个整个创新创业这方面的领域来讲的话，应该看过很多企业，对不对？
16: 差不多吧。每年我们能收到300多份 teaser，
18: 我
16: 能见到的大概有几十位创始人，对对。但我们每年出手大概不会超过10个企业。
18: 那待会儿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您实时想点评或者想交流的话，也可以直接说，好吧，
16: 好，
18: 娄总。
16: 好好好。
18: 哎，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酷爱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家维总好。
19: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8: 家维总，目前手上的事情项目做了多久了？
19: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 AI 在行业里的应用落地这个事情，
18: 17年，
19: 所以将近到现在将近10年。
18: 那这个10年前还是保持这样一个童颜的状态是吗？
19: 对，因为我们团队整体也都比较年轻，都是大量的00后、90后。
18: 好，待会儿您可以跟我们说说目前主工作的是哪一块？
19: 好，
18: 包括有什么特别想做的，甚至或者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讲讲，好吗？
19: 行。
18: 第三位，我们请到的是林本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王军博士，王总好。
20: 你好。
18: 王总做的领域，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我们从听众角度而言，从观众角度而言的话，会觉得更加的熟悉一些，跟家庭有关。主要是，
20: 对，我们主要是还是做这种具身类机器人的情感类的大模型，就是让很多机器人可以察言观色，读懂人的情绪，
18: 就陪伴服务。
20: 对的，
18: 其实有点跟媒体像嘛。
20: 是的。
18: 第四位，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创新创业的行业当中，仍然不可或缺，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他是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的总经理马俊。马总好。
21: 主持人好。
18: 马总，目前你们的整个这个园区服务多少家企业？
21: 我们现在园区呢，从我们揭牌2025年2月份揭牌运营以来呢，已经对接了300多家企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挖掘的20余家拥有核心技术的、高成长性的海归创业企业。对，
18: 经常从你的搜罗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企业它通常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最多？
21: 不同阶段需求不同。所以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整合企业科技创新过程当中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资金需求、政策需求，还有载体需求，

0: 只要是帮助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一些要素资源，都是我们的服务事项。所以比如说像王总他，我刚刚在后台跟他聊，那很多机器人已经进入市场了，这个时候大量铺市场的阶段，融资资源或者说金融资源对王总的可能需求更大。对，
1: 所以其实您刚刚也已经在问、嗯、
0: 对，
1: 从我的角度而言的话，也是每一次我们、嗯、碰到这样的嘉宾的时候、嗯、我们都会，企业是做什么的，企业目前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不管你说从一个好奇了解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比如说投资人的习惯思维角度，甚至于是专业投资人，待会我们也可以听，
0: 是的，
1: 这个角度我觉得都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谈。
0: 没错，
1: 要不我们先问问王总，
0: 嗯，
1: 给你一些时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林本科技目前在做整个一个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直看到有这样你们提一句话叫用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使命的落地路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主持人，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机器人形态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团队在2019年的时候，就当时很多商用的、家用的，包括到现在今天军职机器人，其实很多种类，但是很多研究它的运动控制或本体。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最早是希望做一个能察言观色的机器人，就能读懂每个人的情绪。所以在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聚焦到了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情绪啊，它更容易被捕捉，因为青少年的开心不开心，它会通过肢体动作、表情变化、语音语调、语音内容，它来去表达出来。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2019年就开始进了大量的学校和家庭，就让机器人每天让他给很多青少年去聊天，聊天过程当中捕捉他的情绪的变化和波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最早是用这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概念，啊，当然伴随着发展，所以我们大模型备案过之后，我们也来应用到更多的机器人领域里去了。
1: 嗯，哦，这是整个这个过程。嗯、
2: 是的。
1: 哎，那嘉威总，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嗯、完全是不一样的行业。
3: 对，我们做的其实更多是帮政府和企业解决 AI 落地应用的问题。
1: 最早怎么会有这样一个 idea 呢？
3: 嗯，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就发现，当 AI 技术在10多年前，其实第一波深度学习那样的技术出现的时候，行业里面就面临这个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是跟业务的贴合，它怎么进入，比如说一个制造业，它怎么进入生产环节，怎么样在实际的业务上面去提升效率也好，降低成本也好，去提升营收也好，这个其实是大量企业在 AI 应用落地面临的问题。所以近几年，尤其当AI 大模型火热起来，包括像今年小龙虾 OpenCloud 火热起来，就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客户，包括一些政府客户，其实大家会就是各种各样的 AI 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团队其实一直聚焦的就是帮行业客户真正把 AI 在业务里面应用起来。
1: 你们整个的这个核心业务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叫 Core AI， 对不起
3: 啊，
1: 我的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给我解释一下。
3: 对 ，Core AI 呢是我们公司的品牌的名字，我们公司叫酷爱科技，对，然后英文是 Core AI。那我们其实我们是个很务实的团队，因为我们过往多年的时间，其实做了几十个行业、数百个项目的实际的 AI 应用落地。所以其实我们持续聚焦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帮行业真正的把 AI 在实际的这个商业上面去解决商业问题。比如说他帮制造业客户去解决AI 自动报价、 AI 自动排产、 AI 自动去做供应商的一些资质的评审、合同的审核，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支撑一些商业的决策。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就是 AI 在我们比如说一些商业决策分析各方面有哪些市场的机会，有哪些风险，这其实也是 AI 技术逐渐成熟之后很多的企业客户越来越关心的。
1: 嗯，
3: 对。
1: 这个我会问一下，就是嘉威总、王总，你们日常比如说有机会跟就比如说我们楼总这样的嘉宾去碰到吗？就是我会好奇说，当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或者这日常的很多这个面见投资人的时候，怎么去介绍自己的，我是做什么的，我最早做这个想法的时候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在里面吗？
2: 其实面对每个投资人嘛，其实你都要去讲清楚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未来的核心技术商业变现途径到底怎么去实现的，然后未来公司发展，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面投资人日常的一个工作吧。因为我本人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所以第一家公司

0: 卖给上市公司了嘛，所以后面我们再到交大，所以到交大过之后，其实面对的投资人相对来说都因为交大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金融和科技圈，所以相对都是校友，很多可能都很熟，所以慢慢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也在帮我们在梳理很多商业的一个逻辑、技术发展路线。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到交大隔壁的财大来。罗总，这个其实我是很想问您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不管你从自己的创业，甚至于自己的投资视角，也会好奇问这个问题。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或者今天我们再看这个事儿，我们不一直说这个所谓叫闯上海、创巅峰、闯和创。这两个字会不会对于我们看待这些项目的底层逻辑发生更多的一些更迭？
2: 会。其实闯和创它是两个阶段。在闯的阶段呢，我们投资人会说这是 POC 的阶段。在创的阶段，实际上是你做商业验证的阶段。那么在你的这个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更看重的是你的想象力、认知格局以及资源禀赋，也就是你这个 POC 一定要成功。如果这个东西连你的概念验证都通过不了啊，那我们就不要说最后的商业化了。所以闯跟创它是两种不同的禀赋，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企业从初创到最后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它当中是要换一次团队的啊，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看现在很多成就成大型的企业，在当中经历就是大型商业化跃迁之前，它一定会有一个中层的换血，这个企业才能为下一次大型商业化做好准备，因为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禀赋，甚至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啊！同时能够带好两种团队的创业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一贯到底做好一个创业者，几乎是个极为稀有的物种。
1: 我因为是从业公共媒体，从公共属性而言的话，POC 您帮我解释一下，
2: 叫 Proof of Concept 啊，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概念验证啊。比方说刚才我们说这个要做有情绪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那很简单，它在这个 POC 的这个阶段，那我就会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情绪建模，请你给我证明这一点。如果情绪建不了模，你说的整个这个东西都是伪命题啊。那么很显然他已经商业化，那就是建模了啊。
1: 我能把这个事情去定量，然后去定性，然后去建，
2: 因为在这个情绪建模能够实现之前，我们所谓的情绪管理、心理管理，所有这些几乎都是玄学。就是人类这个上百年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发展史，它几乎和玄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给它建模，能够定量的，而且能够用机器推理的形式来大规模的普及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巨大，对整个未来人类健康的，它不光是它做个有情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这件事它在 POC 段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不是听过一两个创业者跟我们讲这个事儿啊，那么能够把这个 POC 做出来，然后才我们再来说这个商业化的问题。对，
1: 这个倒是问问王总，就是我们一直说，就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觉得我听明白了，但是这句话具体解释说，把整个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通过定量、通过技术精准度、通过跟年轻人的这个适配性，甚至一些服务当中的一些私密性，怎么样去做一些细节的落地，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因为在我们情感计算里这个领域来说啊，其实我们讲究是什么呢？就是人表达情绪的55%是通过你肢体动作，包括你的微表情变化，也都叫动作，动作来表达的。还有大概是38%是通过语音语调表达你开心啊或者不开心，7%才是你的文本的内容，就是文本里面包含的情感特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第一阶段其实为什么先进了大量的学校，服务了10000多家学校呢？就是采集了大量的样本，但在样本过程当中，因为青少年的数据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机器人的聊天过程当中，那你就又要达到我的模型的训练这个要素，同时你要我们就行业有个专业词叫脱敏，就是你要把一些信息逐渐的去脱敏掉，脱敏掉过之后，你才能再到你的这个整个云端我们服务端。所以最开始时候，我们其实就通过了大量的就端侧的这个机器人，然后不断的去给学生聊天，然后再一点点的保证了就技术的提升和精准度，同时保证它的数据的隐私安全。因为我们实验室嘛，就是一个网络安全学院，所以在做信息安全方面，我们也加了很多防护的手段，不能在各个层面上面。
1: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比如说包括是不是要有我瞎猜啊，这个校企的技术，甚至于说这个资本的协同，这些相关的事情也会做得蛮多吧。
0: 是的。

0: 在整个的创业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碰到事情，
1: 是
0: 碰到问题，
1: 嗯，
0: 碰到问题是正常，但是怎么去解决？
1: 是，
0: 嗯，这个问一下张伟总，
2: 嗯，
0: 你能想到的，你们整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碰到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可以去向前努力的地方？
2: 啊，我觉得尤其是近两年，其实我们团队持续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解决，甚至以往从来没有定义到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在。尤其这两年我们在做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是客户他说他要解决某个问题，他有某个痛点，他想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我们用 AI 技术帮他解决，节省成本也好，提升效率也好，提升质量也好。然后近两年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更多的在越来越着重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帮客户一起通过共创，通过陪跑的方式去深挖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时代之下，其实这一波的 AI 技术，其实它在各个产业的里面，它解决的不光是说我把某个原来这个流程给它加速了，或者我把这个效果更好了，而是它能解决更本质的这个商业问题，甚至战略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持续在跟客户一起定义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往往有时候，比如说业务的负责人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这里流程很慢，然后导致这里花的时间很长，我们当然可以用 AI 的技术说好，我来帮你做一个 AI 智能体，我来帮你做写一个程序来自动化这个。但是呢，其实深挖这个本质，它其实背后流程慢是因为本身数据节点之间没有拉通，或者部门和部门之间有沟通的断档。所以我们近几年更多的会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有时候解决了更本质的问题，面上的那个问题自然它就不是问题了。对，所以这是您刚才提到关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其实现在持续在这方面也越来越有深的体会，就是 AI 时代其实更值钱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定义清楚有价值的真问题。
0: 日常我们很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会不停地去思考，最初我做这件事儿我想解决什么，但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也许我其实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更高一点的维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的逻辑链条会更加清晰一些。 是这样吧，罗总？
3: 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这个投 AI 的人最后大家会互相开玩笑说 AI 投资人到最后都会把自己逼成哲学家啊。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本质再本质的问题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本质了，但是看着看着觉得更本质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其实刚才这个嘉伟说的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就是你对系统论的认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原来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做 SaaS 也好，做 ERP 也好，只是解决一个工具的问题，很快它会变成了一个流程的问题。很快你会发现这个流程需要重构，因为 AI 的能力变化了，很快你会把它上升成整个系统论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就是问出本质问题的能力。
0: 哎，我觉得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今天大家都很难得有机会去了解到各个不同的相关行业，不管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去通过了解，但是我觉得要羡慕一下罗总，就他能够看到各个不同的行业，对吧？
3: 对，
0: 每一个 case， 每一个项目目前进行到的不同的程度。
3: 对，
0: 当然了，如果你要羡慕主持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有机会。但还有一位今天马总也是，
4: 是，
0: 我觉得马总刚刚我其实本来就想问您，在你们园区里面 POC 的企业多不多？我也借用一下，谢谢谢。就也包括比如说 AI 的企业多不多？因为各个行业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园区里面出现，是这样子吗？
4: 是的，没错的。因为我们海归小镇的主导产业就是 AI 赋能、生物技术赋能、人工智能。所以呢，跟我们的嘉罗总还有我们的王总啊，他的很多的主导产业所属的那个赛道是高度匹配的。对，所以呢，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的，就是拥抱 AI， 拥抱 AI。所以我们很多的企业用 AI 做出来一些机器，就应用在各个行业里。
0: 就你们的一些服务啊、举措啊、推出的，也会跟这些有关联。
4: 是强关联，是强关联。我们会充分的去标注每家企业所属的行业赛道、它的研发方向、它的产品类型、它的今后的盈利模式。我们也跟投资人在学习，以投行的视角来研判和挖掘企业，以企业合伙人的视角来服务企业。对，比如像我们那个张总，他现在的我们的一些AR 智能一体机应用在企业级政务级，其实呢我们也在陆续的去开放我们的一些业务场景，来让这些场景能够赋能，

0: 拿到更多的数据，那真正的企业的需求的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对，才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的算法啊、越来越灵活有效，对，类似这种服务是我们经常要做的，而且要懂的。
1: 嗯，我觉得这个。因为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嘉维是就你们酷爱科技是入驻的是魔速空间，对吧？魔速空间，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提到了说，其实借助园区的很多的一些相关服务，企业的整个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会完全不一样。哎，那我也问一下，就好像在入驻园区之前和之后，目前整个你们服务的客户的数量呀，提升的这个服务的效率啊，有些怎样一些相关的数字，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2: 嗯，我说个就是相对最宏观的数字吧，就是我们从入驻园区入驻魔速空间开始，就是2023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每年基本业务增长在5到10倍。就是
1: 每年
2: 对
1: 5到10倍，
2: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因素呢，就是除了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园区的各种因素之外，本身团队我们也是极致的在用 AI。当然从园区视角，因为魔速空间作为这样的一个 AI 创新生态园区，持续的会有一些需求场景对接呀，然后会有包括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各种一些 AI 企业日常会需要的。算力啊，融资呀、啊，各方各面，甚至一些细小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匹配。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更显著的帮助，也是因为魔速空间本身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产业上下游的 AI 的生态企业。然后像我们自己其实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走的是离客户最近的，最后客户要的是结果，但为了把那个 AI 结果给它呈现出来，除了我们去。解决最后一公里，解决 AI 应用场景落地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底层模型的问题，解决算力的问题，解决如果它还要涉及到出海、跨境合规、数据出入境各方面的这些，其实每一个细分的场景都有大量的 AI 企业在做。那像我们其实本身会跟魔速空间本身上就是。经常大家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1: 对，
2: 真的就
1: 是我刚刚就想到上下游这个，
2: 对，确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做甚至做到一小半的一个事情，我们发现哎，其实楼下就有一家，他们就已经做成了，那为什么大家不拉着一起，对吧，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所以而且互相之间其实大家因为本身在探索的都是很创新的一些场景，大家其实互相有时候就在喝杯咖啡聊的时候就聊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商业化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其实在各方各面，我们团队本身也因为入驻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聚焦定位在 AI 大模型创新的这样一个园区，有包括有时候跟客户交流，就像今天其实刚才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一些客户交流，他聊到哦原来你们是魔速空间，我们经常有时候跟客户聊的时候，他说哎你哦原来你们就入驻在魔速空间，大家其实信任背书可能也解决了一部分的，对，他会觉得哎你们应该魔速的企业挺靠谱的。对，
1: 照这样讲的话，真的就是有时候有机会能够跟各位一起喝个咖啡聊个天的话，没准就能够有机会成为上下游。哎，问一下王总，如果你去到那边，比如说跟这个嘉维总一起喝个咖啡的话，可能会聊些啥？目前企业我碰到一些怎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们因为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其实大家就是刚才这罗总也提到，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其实你要经常性的要去找很多同行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竞争对手，你要去了解哎大家现在关注什么，现在在做什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高频的一个其实需要一个集聚的地方，或者是可能是空间或者物理载体，就让大家能更多的去很紧密的很快速的能去交流。那其实因为说这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过之后，其实很多创业者像嘉维总来说一样，其实我们都很焦虑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年的技术方向它又会往哪个方向，但你作为人工智能公司，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发展的一个节奏。其实自我学习啊和与同行的学习其实有的时候变得可能更重要。
1: 具体一点，当下你们自己感觉，比如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分享的碰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解决的方法，有具体的内容吗？
3: 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做，因为我们是做情感计算嘛， 这情感计算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问题什么呢？现在我们在做很多巨神机器人的服务过程当中，我们原先其实只给他的眼睛和耳朵，让他能察言观色，理解这个人的情绪。
1: 嗯。
3: 但是自从这个李飞飞世界模型概念提出来过之后，
0: 嗯，
3: 这个世界模型当中更多提到的是物理空间的一些概念，但这个人的属性在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那这种困难嘛，其实就是我们要企业你要做决策，对吧？因为我们本来就与人打交道，让巨神机器人理解人，但理解人过之后，现在的包括我们巨神机器人的大脑，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技术之间的概念性上的一个差距。那这时候你就得要找很多同行或者是一些专家去慢慢的去请教学习，那慢慢的理解我们到底接下来的技术的一个或者不是更新迭代吧，到底再怎么再去思考下一步的技术发展。
1: 嗯
3: 嗯，
1: 就是其实每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每一个具体在做的 case 的过程当中，因为行业跟行业不同，
3: 对，
1: 或者说企业面临的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碰到的情况不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对话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凌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不要走开，稍后将继续播出。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
12: 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灵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4: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说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楼总，因为不同的，我原本想问您的可能是从很简单的投资视角来，这个看企业一般看哪些重要的财务数据，但我现在的观感也是如此，单单看财务数据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是不同的维度在里面。那在你们的视野当中，说比如说我要在企业里面找出黑马，
15: 对，
14: 非财务数据有没有什么？我想问的是这个。
15: 对，
14: 非财务数据有什么能够跟我们去做分享？你可能会关注特别多的。
15: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能说自己不看财务数据，但是在早期投资，尤其说这个投早投小，投这种这个去找黑马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财务指标有一定的考量作用，可能只是一些这个比较低权重的这些考虑。那当然除非说有一些创始人他在整个财务管理上非常不谨慎，比方说他的现金流可能都已经快断了，他做这些规划完全是不合理，那这种企业确实是很危险。只要企业没有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可能财务指标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分好的团队和这个平庸的团队的这个指标。尤其在今年以后，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哲学层面的思考啊。我不好意思，还要再说一个哲学，就是说，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人类的文明出现，然后从语言出现到现在，不过就几千年，连一万年。

都不到啊，就是我们人类真正开始有文字哈，其实可能有几千年的时间。然后这第一次，真的就是第一次，就是突然之间，机器能够帮助我们来做推理，就是以前别说是推理了，就连这个想象、构图、三维的这种物理这个信息的交互，都是人的前额叶的这么一个特权。啊，就是你离开人的这点前额叶这么一点地方，这个事儿你是干不了的。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你看整个今天人类的组织结构，包括像国家，包括像企业，它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围绕目前这么小的一个前额叶，这么一点点算力，这么低功耗的这些能力来组建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讲组织学、行为学、分工，整个这一套东西，就是因为只有人能干这个事儿。然后你要把一个庞大的工作合理的分工，有序的调节，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人类的这么一个社会秩序。这是这个一个叙事的一个基本盘。那好，人工智能出现了，它把这个盘就给搅得乱七八糟。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你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投资人，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之下，你去怎么去考虑一个这个创业者他的禀赋。所以和说实在的，别说和我们几十年，就是我创业那会儿不一样，其实可能和几年以前都不一样。因为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有一个很惊人的，或者说让大家都非常出乎意料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一个创业者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甚至我们可以说，哪怕在两年以前，你去看一个创业者，一个主要的考量是他的执行力，就是这个创业者如果执行力不够，那他想的再美啊，他规划的越好，他资源的这个就是禀赋越丰富，他可能呢死得很快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一人公司了，也就是说你去把一件事情做成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执行成本也越来越低。但是这个时候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直在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但是说一下我们自己的思考，三个东西。第一个，想象力，也就是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个哲学思考在 AI 的时代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价值。也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在你所谓的那个引号的专业之内。你看到没有，今天在台上的其实很多成功的创业者，他 POC 完成，现在已经做到一定规模，能够上那个台去融资的全是跨学科的人。那些团队都是融合团队，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第二一个呢，我想说的呢是你的认知啊。那么很多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说的再具体一点，比方说几年以前，我们会特别强调一个创始人的学习能力啊，我们就会经常问他说，你这个学习啊、积累啊，你发过多少 paper 啊，你看过多少 paper， 然后你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因为在这么快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要求创业者不断的学习、不停的学习，这是个基本的事情。但是现在光学习还不够，你不但要学习，你要有认知，就是你学进去的东西要形成一个高维度的认知，这种认知形成你对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把握啊，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重要。就比方说刚才说嘉伟做的这件事情，他面临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路径锁死。如果他现在对某一种模型、某一种技术路径的依赖过度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被下一个技术迭代给推翻掉，那这个时候会影响他所有的项目的实施，就客户会成群的放弃他。那怎么样让他规避这个风险？对不起，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作为创始人他要有高维度的认知，他能够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上能把握着。就这个事儿 AI 肯定做不了啊，我估计在有限的未来之内也看不到 AI 能把这个事儿做了。所以创始人的高维度认知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第二大禀赋。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在我们投资啊或者科技的这个桌上，别人都觉得说是很奇怪的一个禀赋，但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品味。就是 taste 啊。为什么说品味很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去想，就是当你的推理成本越来越低，当你的执行门槛、执行成本越来越低，然后一个有想象力、一个有格局啊、有认知的这个一个创业者，他能够敢想的盘子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你到底是简单堆叠、野蛮粗暴的增长，还是说你有足够的品位，能够卡住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创始人，他的品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差的品位会很快的释放出来，很快的被这个市场看到，很快的被你的客户放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不是我瞎创的啊，你可以去查证这件事儿。就是在今年以前，或者说两年以前吧，

0: Web coding， 我们说这个机器代码啊，就大模型写代码这个事儿，它没有这个大规模普及之前，没有程序员会去说自己的这个程序写的有没有品位。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说一个程序写得好，一个代码，因为能写出来已经不是问题了啊。你只要会用这个大模型和智能体，你都能把程序写出来。哪怕你是个初级员工，你都能把高级的活干了。但是老板看你这活干得好不好，会说你这个解决方案优不优雅。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在今天的要求不是把这个问题交付了，是你到底用多少行给我写完的，你消耗了多少算力，你用多长时间，用几层的推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越简洁越优雅，哎，你就越有开发品位。所以品位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用数学推理和逻辑来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禀赋啊，这是机器不能复制。你看我刚才说的三个东西，机器是无法复制的，我认为是在未来的 AI 时代一个创业者最宝贵的三种品质。
1: 而且其实娄总您说完以后，我再反过头来想您刚刚讲到的，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不停地提哲学这两个字在里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从高维度向下的视角，以及向下视角之后得到的一些相关的感受。您说的三个词儿，我这个各位帮我打打分啊。这个娄总说想象力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跨界，就这是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管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学习，甚至于您刚刚特别还提到说曾几何时的那个前额那点功能，我想到是海龟作图，那时候任何一样东西只要钻到细它能够完成这个。但跨界这件事情不是说干就能干，或者是说成就能成的。您说到的认知，我想到的是贯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里面。但一开始您说品味，我还真没想出一个词儿来。后来我觉得是不是就类似于我身边一个朋友讲的今天的松弛感，或今天的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我倒哎真的问问，王总跟嘉伟总，你们两位刚刚听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想到一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一个方面说，其实刚才三个词嘛，其实一方面除了其实对于我们对机器啊，因为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本行在做的业，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机器慢慢能替代一些人类，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它是永远还是无法去深度去替代的。就像今天这个节日一样，其实母亲节，其实它有很多人的情感类的，或者一些认知，或者一些刚刚在提到的品味，它是没办法去很快去接到的。不是说你今天给它多少数据，它就一定能做到这个完美的这个东西。像今天我们做大模型，其实很多时候就为啥说这两年模型的幻觉越来越多了，就是什么呢，互联网的数据越来越杂了，越来越不良的数据喂给它过之后，其实有时候反而能把一个模型的能力，其实我们在每个维度是往下在走的。对，所以呢作为我们做一个创业者来说，就是刚才像刚才提到的有个词，当然提到的人特别难，就是一个人的品味。一个人品味其实也代表了每台我们未来的每个智能体，每台机器你有没有这个独特的，我们讲千人千面的一个能力，然后去在你这个世界当中去更好的去服务于人类。小伟，
3: 对，就是罗总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疯狂点头，因为他分享的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频繁说的一些点，包括像前几天我们自己团队在招聘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身团队人才的要求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团队内部，包括我们已经服务大量的客户，所有原来组织里面的执行其实绝大部分都 AI 都被 AI 干掉了。而且在我们看来，除非真的是跟物理世界交互的一些，当然物理世界交互也有现在的具身智能各种各样的一些来执行。所以AI 越来越多会把原先各个生产制造也好，各个社会的生产环节里面的执行给 covered 给覆盖掉，然后那人的角色其实更多需要有判断力，有刚才罗总说到的 taste 这个品味。其实这在我看来，这个品味里面也包含了判断力。你因为现在你跟任何的一个 AI， 不管这个模型是参数量小的还是参数量大的，你跟他提一个问题，首先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得把这个问题能定得准确，并且把问题能定得清楚，对吧？我要做什么，然后不能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光问能定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非常的重要了。然后你一个问题扔给一个 AI， AI 可以给你100个答案，1000个答案，

0: 这1000个答案里面哪个是好的？这个好的里面又有哪个部分还需要再校正一下？往哪个方向校正？这些反馈的给出，一个认知高的、认知低的，有这个 taste 有高低的，这里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服务一些行业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作为一家最开始就是做 AI 科技的公司，我们近2年其实把自己这个标签撕掉了。首先，我们团队里面，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大家是没有岗位 title 的，不存在说这个是后端开发工程师，那个是设计师，这个是解决方案这个工程师，不是，大家都，因为以往大家只能专精于1个、2个方向，是因为 AI 还没有出现。现在一个市场的同学，他完全可以专精于合同的审核，AI 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能力短板都补上，所以，包括我们对自己团队公司的标签也撕掉了。我们不是一个 AI 科技公司，因为我们现在大，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基因。但我们在帮客户，我们从2年前独立出来了一个跟客户类似咨询的一个这样的业务的形式，就是跟客户持续陪跑，持续听他讲他的商业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又带着懂 AI 的脑袋，我们作为更懂 AI 的。他们作为更懂行业、更懂场景、更懂他们的瓶颈、问题、想发展的方向、想解决的核心的痛点，然后大家一定得碰撞在一起，懂 AI 的脑袋跟懂场景的脑袋，它一定能碰撞出来非常非常落地的这个，而且非常靠近这个最本质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刚才我听的过程，其实非常有共鸣。对。
1: 但是我跟几位说啊，就我觉得，跟创新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始终都把很多的事情想到极致，想到更高的维度，因为没有办法。当下面临的困难是我可能眼前看到的，那我将来还会面临我看不到的困难呢。目前我对我整个做的这件事情的架构是如此的，但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我面临更不一样的视角在里面，我必须要始终把自己拔高。但呢，话说回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又需要把自己放低，就像嘉伟刚刚打的这个比方一样，你问 AI 的问题可能会问一个单一的问题，尽可能希望让它出更多的结果和答案。那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可能希望问 AI 的问题是界定得非常清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样情况、最后选项有多少个的前提下，它能够给到我某一个答案，都未必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答案，可能只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收集的相关答案。这个事情我倒是想问问马总，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海归小镇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签约的这个很多的相关项目，像我前面也提到的说，不管是具体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各个前沿的相关领域，在面对这些项目、面对这些企业的时候，你们也会有自己内心判断的某一些标准，
2: 是，
1: 或者服务的不同的相关的策略，这个又去怎么去制定？
2: 总结归纳4个字：投行思维。投行思维，对，也我们也在持续的学习。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主导产业，也会抓这些细分领域的行业痛点，我们就要去挖掘哪些企业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或产品，它是能够对标我国卡脖子技术的。填补国内空白的，解决行业痛点的，那我们也是在持续的找寻和挖掘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现在对接的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可能面临的行业痛点就是它的散热问题，因为高算力，功率又大，那怎么办呢？现在很多还是在做一些风冷来进行相关的散热，所以我们现在就挖掘的企业就是做一些像微通量液冷的企业来填补那个空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在。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服务好企业，并为上海打造出一个特色化高能级的产业生态。强链捕猎是我们就是常规化的工作。那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身能力呢，我们团队一直在学习，跟投资人学习，跟我们的行业专家学习。学习还不够，我们还把很多的行业投资人招聘给成为我们海归小镇的同事，聘用了行业的专家成为我们的顾问。帮我们做交叉验证，所以我们是在科学的开展招商和服务工作。
1: 因为事实上我知道说，当我知道"海归小镇"这4个字的时候，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奉贤区的事情，也不单单是上海市的事情。
2: 是，
1: 对，这4个字也。

0: 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国家级的。
1: 这是海龟小镇呢，是国家级的牌子，啊，我们上海奉贤海龟小镇呢，就如你所说，是全国第七，上海唯一的一个海龟小镇。它的建设主体呢，是由我们欧美同学会，然后呢，奉贤区委区政府、上海临港集团三方共建的一个海归人才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定位很清晰，就是要打造就是海归归国创业工作的第一站。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很清晰，就是整合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各方面要素，把那个平台支撑好，从而打造出特色化的生态。
0: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就经常会碰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只有我们在做，或者就用一个比较写意的表达，就是我们并不孤独，
1: 是
0: 我们既有身边人，不管是一起竞争也好，还是一起努力也好，一起找到上下游也好，同时我们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撑，哪怕是关切的目光，同时还有更多实际的一些行，这个过程既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压力吧，我相信，但同时也会有更大的一些动力促进在里面。
1: 我们跟企业家是朋友关系，我往往从跟企业家的相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感动。企业家真的不容易的，创业压力太大了，因为技术在不断的迭新，还要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其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国产替代反而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企业都在去思考现在的趋势我该怎么做。对，所以呢压力我觉得我倒没有感觉，反而真的是动力多，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推动整个我们大往大的时候往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对，这也是我们海归小镇的站位。
0: 在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很多的小伙伴，今天一整天其实看了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感。如果你正是投身在此的时候，除了你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也会去想，哎，前面我看着他们背影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身后刚想进来那些年轻人，我想有些什么话告诉他们。我借这个机会其实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两位，王总、嘉伟，如果现在对于更多的创业年轻人而言的话，给他们送一句话，这个时间节点你们会想到什么？那我嘉伟先来。
2: 我觉得我能想到其实挺清晰具体的，就是不要设限，就是一定要忘掉任何的条条框框，然后大胆的去想，然后想完之后就赶紧做。因为楼总刚刚也说了，就是以往你有一个 idea， 你想了一个觉得绝妙的点子，或者说我很想把这事儿做成，它的成本很高，或者说它时间要很长，但现在没有以往那么难了，所以其实就是不设限，然后敢想敢做，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3: 其实结合这个刚才提到闯和创嘛，其实感觉说真的对野心的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来说第一还是自我的学习，第二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坚持，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它都会有可能会随时被颠覆的，但是我们保持学习的心态，当然我们坚持做一件自己认为自己还在这个路上一直对的事，我认为它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吧？尤其在上海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舞台，这个不论在科技、金融还市场还环境方面，就认为还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创业的基地吧。
0: 是，很多人都说其实上海沉淀的这种核心能力啊，青年与城市共成长意味着双向奔赴，很多人都关注说从跨境并购和全球资本运作的专业视角来讲，上海的闯和创其实正在成为真正的黑马，让青年创业者需要在这座城市做更多的一些奔赴和努力。这个事情其实我想问一下楼总，就在您的观察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上海有更多的独特的优势，把更多年轻人的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转化成为巅峰的实现？
4: 哎呀，我觉得上海还是给别的城市留点机会吧。因为说实在的，作为中国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本身在吸引人才这件事儿上，我可以说在中国可能没有其他的城市能够跟上海抢。 这个位置哈。但你要说上海如何能够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呢，可能是更多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和一个这个政务心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欣喜看到像这种什么海归创业小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聚集地慢慢的上海打造起来。以前呢，我们必须说啊，在上一个时代，大上海滩的时代。尤其改革开放一直到这个互联网时代，其实上海没有那么重视中小企业啊。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更大的时代呢，我觉得是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上海用一个从来其实他也没歧视过中小企业，只是说他觉得五百强和大型国央企更重要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时代，真的就是在百舸争流的时代呢，可能更多的关注有想象力啊，还没那么有实力。但是呢，特别有创意的这些年轻的团体，可能对上海这个城市在未来下一个时代，我们说 AI 时代的这个立在潮头浪尖是有非常关键的意义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可能打造一个共创的环境吧，啊，我觉得会更重要。
0: 啊，当我们在今天这个整个这场直播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交流当中还是甚少，但是不单单是因为不单单是因为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的青年五十人论坛大家聚在一起，也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的关注点，大家所交流的话题，甚至还有就是我们都在这方热土，我们都在为心中的那个梦想一直要做的那些事情在做更多的努力，也希望这样的沟通和交流以及刚刚整个五十分钟的思想的火花的碰撞，能够让正在观看直播的您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和启发。感谢各位关注这场直播啊，也再次谢谢四位嘉宾，
1: 谢谢
0: 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怀揣梦想，
5: 向上而生长。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1: 神隐了，
16: 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1: 理财行家殷建中教侬轻松理财。
16: 理财殷建中。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正式收听阿拉个理财殷建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建中。
23: 我是倪萍。
24: 我是殷建中。
25: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当年大牛股倾倒海鸥的上市路。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5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大增78%，这个是跑步市场的信号化的问题。最后的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监管要求基金九篇风格漂移，行情处于存量博弈。好了，欢迎侬稍收听迭个期理财殷建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2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6: 请听殷建中一周点评。
25: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要来了，6月1号。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智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3月2号，宇智科技 IPO 申请获受理，公司由此成为继城市巨头长兴科技后，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下的第二代申报企业。从获受理到如今的成功闯关，全程历时近70余天。据悉，宇智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42.00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关注第一条，就是对市场影响比较大的一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马上要来了。那么搿个礼拜呢，上交所网站显示，宇智科技辣辣科创板的 IPO 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那么进入了注册的阶段。那么从辰光高头来讲，宇智科技从 IPO 提出来一直到最后发生为通过，整个的过程辰光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多少70天，也就是讲2.5个号头不到 IPO 顺利通过。那么可以想象，接下来就是讲在了证监会的注册过程当中，应该讲概率高头还是比较顺利。那么搿次宇智科技 IPO 呢，募集资金是42.00亿，主要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的研发、机器人的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开发啊等一系列项目。那么到2025年呢，宇智科技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辣辣全球排名第一。搿只股票一上市了以后，会得引发一个新的赛道。那么从搿消息传出来了以后呢，交关公司，特别是交关上市公司，侪宣布跟宇智科技有各种各样的合作。阿拉晓得，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的板块。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呢，英伟达啊，也表示啊，王能勋。伊辣辣搿个礼拜的一次会高头宣布，英伟达已经与宇智科技合作，来推出面向高校以及学术机构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的 搿个系统，那么来降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门槛，来帮助推动前沿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呢，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拟真跟场景落地的关键的窗口。接下来呢，就是值得关注的是注意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已经进入或者是有望切入特斯拉或者宇智科技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的厂商，那么特别是精密减速器、直饮器、传感器等这些价值量比较大、技术壁垒比较高的环节。那么第二个是进口成本下降的核心逻辑。那么关注跟宇智科技这个产业链有相关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在创业板、科创板，甚至于在北交所当中，这类公司应该讲还是比较多。那么新的赛道即将到来啊，这条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25: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的范围，年金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个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随意追逐热门概念，接下来要受到严格的基准约束。从资金层面看，根据监管相关指引，6月1日近200只基金将完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根据测算，上述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24: 我的这条信息关注就是讲，监管人要求年均风格漂移。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的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年均风格漂移。那么搿句话啥意思呢？最近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个叫投资基金业绩的比较基准的指引。那么实际高头伊实施呢是3月份就开始实施了，但是从搿个礼拜开始，就是讲有一些基金开始落实到位啊，譬如讲易方达、华夏、海富通啊华商基金啊等等。那么搿12家基金呢带头披露了调整的方案，就是调整业绩比较基准以及对法律文件条款的进行修订。那么搿一个工作呢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就是讲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要按照伊成立基金的辰光啊伊确定的一个目标来进行操作。勿能够啥呢，就是由于基金经理人调整了啊，或者讲市场热点一直在变了，一些炒这个一些炒那个，那么侬就偏离这个方向啊，侬买大盘来这个就买大盘来这个，不要科技股热潮一出来了以后，搿大家侪受养的呀，就会得啥呢去追搿种热点。那么伊搿个叫搿个现象叫啥物事？叫风格偏离。那么也就是讲，侬赚个钞票是跟侬搿个基金啊。当时光确定的目标是不一样。那么阿拉晓得每一只基金推出来的辰光，伊基金的目标，伊是辣辣基金的名称当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大家就自家看看我手里向的基金，伊是做啥的，对吧？侬不要到辰光就是讲去做别个事体去了。那么搿是不来塞，管理人要求啥呢？要求搿种就批。那么搿就批呢，就会得带来啥物事？带来了仓位的调整，就是讲带来了一个投资比例的调整。因为阿拉晓得，比较基准的调整意义是啥呢？涵盖了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QDII 来覆盖范围，也比较广的。风格不好偏。那么，搿风格的确定，辣辣基金的放销售成立的辰光就已经确定了。所以讲呢，搿个仓位变动呢，可以跟大家讲还是比较广，一些灵活配置型的基金，原来业绩比较基准，股票指数权重较低， 那么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呢，伊就保持了。

0: 一种高仓位，那么导致了业绩比较激增，没办法反映基金的实际的资产配置的结构。那么针对搿个情况呢，多只基金提高了业绩比较激增当中的股票指数的权重，那么所以后续呢还会得有一系列的调整。那么搿个信息呢，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丁义仲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这个礼拜，市场光通信概念股再度引发关注，内外消息面上均有利好。国内方面，据中国移动、哈通光电官微消息，近日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超低损多线光缆线路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程开通。资料显示，三波段指通信光信号的 S 波段加 C 波段加 L 波段，是 AI 算力全光网络的核心升级方向。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关于新的概念光通讯。最近这段辰光，特别是搿礼拜，国内国外关于光通讯搿个领域传出的各种信息邪气多。那么阿拉从国内各种信息来看，譬如讲中国移动有家上市公司叫亨通光电，才发布消息，近日就是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也就是讲短波段、常规通信波段加长波段超低损耗的多线光缆线路，辣辣山东青岛正式启程开通。那么搿三波段通信光信号呢，伊是 AI 算力全光网络的核心升级方向。人工智能算力的搿个发展，讲到底，伊还是需要啥呢？需要通讯，需要传输。那么现在的传输呢，拿三种波段是辣辣一根光缆的通讯高头来进行实施了。那么搿应该讲是一个技术高头是一个，就是讲对传统的光纤一个传输的容量，就是讲极是个挑战。那么伊也标志着阿拉国家呢，辣辣发光纤高多波段用的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新阶段，那么为智能时代的算力、物理、超大、大宽的运输，那么提供了全新的方案。阿拉晓得算力的通讯，伊依赖于啥么子？一个是依赖于发电量，搿大家侪觉着了，对吧？就是讲侬搿个国家搿个地区的发电量，伊对就是讲人工智能的算力是一个老重要的一个基础投资。那么还有个就是传输，传输伊通过光纤来传输，就是讲三种波段来加起来，也就是讲等于啥概念？等于就是高速公路高头原来是两车道，现在变成共三车道了。那么伊搿能介呢，就是讲伊搿个带新带宽，伊可以提升多少呢？可以提升50%，单条光纤的容量已达到了传统光纤的5倍以上。那么，搿就为人工智能、为算力提供了一个啥呢？基础保障。那么，辣辣国外方面呢，就是讲搿个也是一个邪气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的首席的执行官王仁勋也表示，整个的行业必须高度依赖先进的物理技术。那么搿物理技术呢，实际高头辣辣国外来讲，伊也是一个辣辣算力革命当中呢一个重点就需要攻克的一个难关。那么搿光通信呢，现在成了一个市场的新的主力板块。那么有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就是讲辣辣搿个领域当中，那么谁实际高头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参与，譬如讲航天股份。对智能、软件、科技等等，那么搿些主力呢，搿一些股票，辣辣近期呢，也成了市场的一个热点。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持续性的4个月后，

0: 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关于头部的汽车企业新能源板块的一个占有金额一个基本数据。现阶段呢，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那么辣辣市场高头呢，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最近呢，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那么搿就是从5月份主流的汽车企业新能源的批发销量来看，伊是刷新了同期的历史记录。那么，伊也印证了国内汽车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搿个成效呢，慢慢的突出来了。有一个数据，今年5月份，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了多少？136万辆。那么，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也就讲同比环比，同时增长，同比是跟去年5月份比，环比是跟4月份比。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就可以看出新能源车经过了一轮调整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前十名，伊只要有8家上市的汽车企业，譬如讲比亚迪、吉利、奇瑞、特斯拉和领宝，排名是前5名。那么，其中比亚迪以37万6990辆，就是讲大大的领先。那么，搿就可以看出，新能源车经过一轮调整了以后，出现了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那么，从比亚迪跟特斯拉来看，一个是就是阿拉自主开发的一个企业是比亚迪，那么还有一个是外资企业，就是特斯拉。那么，伊代表了啥呢？代表了国内国外的新能源车的头部的上市的汽车企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目前的市场的就情况来看，本轮新能源车产销双向走强，有多种因素来共同的推动。那么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油价不断走高，倒逼了国内消费需求由燃油车向新能源车切换。阿拉晓得，跟整个啊中东的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急剧波动，特别是油价的大幅上涨，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第二个是端午的假期，阿拉晓得6月份是端午节要放假啊，5月份的整车生产工作日呢比较充足，就是讲端午节伊不是辣辣5月份，而是辣辣6月份。那么，对5月份的整车生产工作日，也比较充足，保障了汽车企业产能的释放。那么第三个呢，国际高油价带动了海外新能源购车的需求。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新能源车啊，也凭借能源消耗比较低，搿个技术优势和性价比，那么海外市场高头呢，也跟燃油车来进行比较的闲话，伊个优势就比较突出，所以出口规模呢有所扩容啊，所以搿个一个情况呢还是值得关注。
2: 神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有一位蔡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5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大增78%。这个是跑步市场的信号吧？谢谢。
1: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搿个礼拜财经新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条信息，就是讲5月份 A 股新开户的投资者同比大增78%。那么搿是市场跑步市场的信号吧？那么对搿问题呢，阿拉从搿能介几个角度来解读啊。首先，第一个来看数据， 5月份

就是讲A股的开户数，那么搿数据呢侪是公开的，啊，中粮统计公司每个号头侪有统计数据的。那么去年的五月份是多少？是开户开了155.56万户，今年的五月份开了多少？276.53万户。那么搿一只数据，两只同比来进行对比，增加了77.8%。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阿拉晓得每一个身份证啊，每一个投资人，伊可以辣辣上海、深圳、北京各开一个户。那么搿是一般规定。那么实际高头，侬可以辣辣勿同的券商，也可以侬同一个身份证再开户。那么搿是阿拉现在开户的规则。那么现在开户规则呢？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头讲，一个投资者可以辣辣勿同的券商之间，最高勿能开出2只账户。啊，但2只账户就是讲侬只能够说明用一只身份证来开户啊。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实际高头我可以辣辣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当中，辣辣勿同的券商当中来进行开户，所以搿同比增长的幅度是比较大啊。那么但是了譬如讲认购新股的辰光，侬只能够是认第一只身份证来进行申报的，后头的账户再申报就是无效了。那么搿是阿拉目前的开户的规则。那么不管哪能，一个号头同比增长77.8%，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伊反映了啥物事？反映了就是讲短期实时的情绪是辣升温。那么搿是对数据的分析。那么至于是不是大量的投资人跑步实时，好像搿问题没介简单啊。跑步实时，所谓跑步实时，就像老早的牛市当中，就是讲阿拉看到过的热气腾腾的，大家侪来抢了买股票的搿种状况来比的话呢，好像现在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好像离跑步实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为啥道理呢？阿拉可以从搿能介几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讲开户数的增加和资金数的增加，应该讲是开户数越多带来的资金啊越多，对吧？但是关键还是要看侬是带进来多少资金。开户数是增加了以后呢，说明短期情绪的信号比较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有一只数字，累计开户达到了1799万户，就是讲一到五月份同比增长是57.9%，说明今年搿个市场还是老吸引人的啊！伊反映了啥呢？反映了科技行情啊，搿一些主题正辣辣吸收，快速的吸收增量资金，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开始越来越活跃。那么搿一些新增的开户数呢？以及包括原来有账号啊，我可以了其他的券商再开一只。那么又包括新的账号、新的投资者加入，就是讲从来没做过股票的啊，搿身份证就是讲从来没开过户的。那么现在随着对市场的吸引啊，市场就是讲觉得可以有比较大的博弈机会，那么来搿一类的投资者的增加，那么应该讲搿一部分投资者增加呢？就是讲，应该讲还是主要的啊。搿是一个说明啥呢？就是科技行情，开始吸引人，短期的情绪信号开始增强，搿是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跑步实场好像证据还勿是老足啊。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是讲五月份开户的数虽然是增加了，但是低于今年一月份和三月份。就是讲，今年一月份是多少？是492万啊，三月份是460万。那么阿拉五月份是多少？五月份是276万。那么低于一月份和三月份，只不过是比跟去年的五月份比较的话，是爆发性的增长。那么搿说明啥么呢？说明并不是单个号头爆发性的一个浪潮，就是每个号头每个号头比前个号头啊，环比辣辣增加。伊是啥呢？是波动型的，啊，或高或低啊。那么，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讲伊还是一种波动型的结构性的波动。

0: 就是讲，伊还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增量资金的加值。那么另外个呢，从钢管来讲，阿拉晓得钢管最高现在达到多少？两用余额现在达到最高达到2.94啊，搿个礼拜已经出现了钢管有所减少的迹象。那么另外个呢，关键是要看成交量啊。阿拉晓得现在每一天3万亿的成交量已经是一个常态。那么关键就是讲开户数增加了以后，还要看资金是否同比增长。如果讲资金没同比增长的话呢，应该讲就是开户的搿些户头，伊只不过是我先来摆只摊头啊，先来参与一下，来试啊试水。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阿拉对搿些历史数据的对比，还是要比较谨慎，因为5月份以上证指数创下了新高啊，是今年的新高，同时也是11年的新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侪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搿个是跟啥呢？对投资者开户的增加，实际高头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推动力。所以讲呢，78%的开户增速，伊是属于一种情绪回暖加上结构性机会吸引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讲关键还要参考资金面、成交额和市场的共识来互相印证。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重点关注啥么子啊？关注就是两融的变化，将近到3万亿，是否还会得有突破？啊，搿是要值得关注的。那么另外个就是关注北向资金的动向和政策的节奏，就是讲搿能介呢来判断后头的发展的趋势。搿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7: 常盈利，
1: 会消费，
7: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8: 德智外，陆道处，花露丝娘，个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坎坷的经历，他能理财指点迷津，带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接了上个礼拜话题，继续谈一谈37年前头的市场的大牛股。啊，上个礼拜呢，阿拉讲了四川长虹。那么今朝来讲讲另外一只大牛股，青岛海鸥。啊，当辰光上市个辰光，阿拉晓得是做电冰箱。那么早期的三驾马车，啊，就是长虹、海鸥，还有个是江苏春来。那么当辰光就称为叫白色家电的三个领头羊，一个做电视机，一个做冰箱，一个做空调。青岛海鸥呢是93年11月份上市的。那么当辰光的代码呢是叫600690。那么现在搿只股票名字改脱了，叫海鸥之家，代码仍然是600690，也就是讲是青岛海鸥。啊，不断做大，那么伊个领域不仅仅是辣辣当年个冰箱。青岛海鸥当辰光上市个辰光呢，我印象老深刻个，辣辣93年个大概10月份。那么当辰光呢，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也拿这个请帖个。新闻发布会规模老小个，大概只有40个人，辣辣南京路。福建路口的叫海伦宾馆，那么海伦宾馆呢，当时光举行了一个 青岛海鸥的上市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大家当时光对青岛海鸥不是老熟悉的，那么开会当中有一些文字资料，那么另外呢一人一只徽章，小徽章，搿小徽章呢是两个小朋友啊，一男一女两个小朋友，那么大家老好奇的，哎，搿只物事好像从来没看到过，就是马上衣裳高头就别好了。那么后来晓得呢，搿就是海鸥的 logo。那么当辰光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以后，一道吃饭，那么青岛海鸥的啊，当辰光董事长叫张瑞明啊，这个优秀的一个企业家。那么当辰光呢，阿拉是辣同一桌里向吃饭的。那么我只听到就是张瑞明老谦虚的来讲，好像是老不好意思啊，辣青岛搿个小地方来了一家就是做家用电器的公司到上海来上市。那么上海搿个家用电器的市场，那么伊讲对伊拉青岛海鸥来讲是个老大哥，那么阿拉只能够讲是小弟弟。伊也距离了上海有下去有名的长林啊，长林冰箱空气压缩机，就是专门做压缩机的一家上市公司。那么还有个是啥个？叫四系电器。那刚才可能讲。

这个公司的名，咁啊，阿拉好像有点班门弄斧啊，到上海滩来上市啊，讲了下七七血。当时光对海鸥并不是老了解，当时光海鸥的市场占有率也不是老高的，辣辣冰箱的销售各个领域当中啊，市占率不是老高。另外呢，就是讲，伊也介绍了海鸥搿家公司是哪能介一家公司。当时光上市个辰光，伊一家公司呢，实际高头是属于一个大集体企业。阿拉晓得，原来有国有企业，有大集体，有小集体。那么当时光呢，搿个企业做来做去做不好，做不好了以后，就派张瑞明，伊作为工作组啊，派过去了以后，那么留了厂里做厂长了。啊，我印象老深的啥么子？根据当时光管理水平，张瑞明就做了约法十条。啊，规章制度约法十条。搿约法十条，因为海鸥我去过两趟，辣辣海鸥的现在的发展的战略观里向，那么搿个约法十条还贴辣海，其中有两条蛮有意思的，当时光讲了大家哄堂大笑。第一个，冬天每一个职工辣辣取暖的辰光不能够拿门窗拍下来，搿么搿就说明啥物事？说明当时光管理乱到哪能程度？就是讲，伊可以拿就地取材。啊，就是讲来烤火啦，就是，那么就不允许。第二个就是讲车间里向不允许大小便。那么搿个作为约法十章的一个规章制度，摆辣现在听起来有点像笑话一样，但是海鸥就是搿能介发展起来的。上市了以后，我可以搿能介讲，就是讲辣辣中国股市当中，能够长期走牛、长期拨股东回报的公司里向，最佩服的是两家公司，一个是海鸥。还有个是福耀啊，搿两家公司就是讲，伊真的是大牛股。尽管现在个速度是比老早慢了，但是呢，伊不管哪能，三十几年一直撑到现在，而且是不断辣辣拓展。从上市地位来讲，1993年十月份上市辰光，伊是一家小公司。那么逐渐做大，做成功啥物事？家用行业当中的龙头上市公司。那么伊长期辣辣家电板块当中排名第一。A 股里向前两名，那么另外呢，带动了整个白电板块的估值体系。那么同时，伊也是啥呢？格类指数，特别是 MSCI 个指数当中的核心的成员，长期被纳入沪深300 MSCI 中国指数。那么所以讲呢，就是可以讲，当辰光三家马超当中，长虹、海鸥、江苏春来，海鸥是做了。最好。那么另外的落了行业高头来讲，就作为全球大型家电销量连续七年排名第一。那么另外的就是不断推出新型的产品，出海的战略。落了资本运作过程当中呢，2018年以 D 股第一身份登陆法兰克福的市场，开创了中欧离岸融资的系列。所以讲，伊同时完成了A 股加 H 股加 D 股三地上市啊，所以一家公司发展到搿能介程度啊，就是短短的三十几年，所以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公司呢，辣辣2020年更名叫海鸥智驾。那么尽管伊股价的走势高头伊有所波动，但是阿拉通过人工智能来查询了一下，就是讲假设。青岛海鸥辣辣93年上市个辰光，买进1万股，买进1万股，当时光投资是多少？7.38万元，就73,800块。假使摆到搿1万股不动，摆到今年的6月1号，那么考虑到送转搿些股份，到现在为止，伊持有股数是多少？是143万股。按照现在价格24块钱来算个闲话。市值是多少？3570万元，也就是讲投资回报是多少？投资回报是480倍，从93年到现在33年，投资回报483倍。那么也就是讲，一只股票当时光花7万块来买进的话，侬持有30年，可以搿能介讲，足以改变人生。所以就是讲，海鸥是一个啥呢？是一个。榜样啊，就是讲长期投资回报的公司，就是讲青岛海鸥6006906，
可以讲是当之无愧。

0: 大家具体可以去查查。那么搿些我仅仅是讲老故事，勿构成大家的投资建议。
1: 神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应季总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季总。
2: 看虎门夹两头，铜钿眼里穿跟斗。
1: 应季总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监管要求基金九篇风格漂移，行情处于存量博弈。
0: 接下来阿拉来聊一下搿个礼拜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搿个礼拜走势呢，应该讲是各类指数侪是小幅的波动啊，整个的大盘呢，感觉就是讲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上期呢，就是讲，没多少辰光就开始，小阴小阳来进行整理。那么下来呢，下头又有比较强的支撑线来支撑。阿拉拿上证指数来看，上证指数呢，搿个礼拜老明显的，就是表现为是一种60天均线跟半年线的支撑。礼拜一、礼拜两就开始回调，啊，回调过程当中，老典型的，就是。瞬间击破了60天均线，但是呢，辣辣半年线搿只位置高头呢，又得到了有效的支撑。搿礼拜个半年线位置辣啥位置呢？就是讲辣辣4042点啊，搿是半年线105天均线。那么伊反映个啥呢？反映个是半年来投资者个持股成本。那么60天均线呢，辣辣啥位置呢？辣辣4060点。那么阿拉看4060点跟4042点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18点，搿18点搿只空间就构成了一个老明显的一个支撑线，所以大盘围绕到搿只位置的辰光就反弹了。到目前为止，半年线的支撑还是有效。上个礼拜阿拉谈到过，就是讲半年线要面临考验。因为上个礼拜还没到半年线搿只位置，那么当辰光阿拉节目当中就提出半年线会得有比较强的支撑。那么到了半年线搿只位置呢，阿拉拿九两行情，就是一年多来的走势开始度来拉长来看的话，那么搿根上升通道的趋势实际高头还是没改变，只要半年线勿破，那么搿个上升趋势还是没破。那么搿个礼拜呢，搿个走势还是老典型的，反映了半年线的有效支撑。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半年线跟60天均线，就是讲有相交的趋势。所谓相交，就是讲，半年线走到60天均线高头去，啊。那么照理来讲，就是短期均线跟长期均线，我短期均线辣辣高头，长期均线辣辣下头，那么伊反映的是一种多头排列的趋势。现在半年线呢跟60天均线有互相交叉的搿个迹象，那么阿拉再过几个礼拜呢，阿拉再来看伊到底会勿会相交。相交了以后，老明显的伊就会得等待新的突破。那么另外一点呢，从科创跟创业搿个两个板块来看，那么指数震荡相对来讲比较激烈。那么搿能介一种状态，阿拉好像似乎有种感觉，现在市场是一种存量资金辣辣换仓，辣辣不断的辣辣热门的股股当中腾挪位置。那么也就是讲，通过搿种资金的不断的腾挪。来迎接接下来的新的题材的到来啊，所以搿个迹象应该讲还是比较明显。从搿个礼拜的各类指数的波动走势来看，老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主流资金辣辣做存量迁移，勿断辣辣个股和板块当中进进出出的调整。那么搿种调整老大一个动因是啥物呢？是阿拉刚刚辣辣财经新闻点评里向的第二条谈到的，就是根据。

0: 改革委的要求，公募基金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年均风格漂移啊，而且还不得以基金经理的变动来随意的来调整基金的这个风格。搿啥意思呢？阿拉前头辣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介绍过了，就是讲每一个基金实际高头侪有一个主题，搿个主题呢，实际高头是基金名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基金名称当中，就是讲每一只基金侪有具体的名称。辣辣基金的成立、基金的营销发行阶段就明确的，那么搿就构成了一个基金的风格跟主题。侬买股票就必须了搿根据搿个风格来进行配置。那么搿是基金的一个成立的宗旨，基金的冠名实际高头也表达了搿个主题。但是阿拉晓得市场是一直辣辣波动的，热点是不断辣辣切换的。那么基金呢，实际高头也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就是讲做法做法呢，会得偏的啊，根据。一个投资的方向会得偏的，只有啥么子？只有 ETF 是最硬当的，因为 ETF 伊确定的一个主题，譬如讲券商 ETF， 伊只做券商，伊不做别个么子，伊就资金辣辣券商的板块个股当中标准配置啊，伊是标配，伊不好买别个么子的。那么侬其他的做股票的基金呢？那伊搿个就是名称相对来讲比较含糊了。所以伊交关就是讲基金做法就是讲就会得最热点，啥个板块热，伊会得投资资金朝搿个方面移，跟 ETF 勿一样 ，ETF 是被动型基金，那么其他的股权型的基金，侪是啥呢？伊侪是一种主动型的基金，主动型的基金就是讲伊取决于基金经理的选股的水平，所以管理层提搿个问题要求就批。搿个是啥呢？就是讲保持整个市场的风格，整个基金的风格，不能够形成整个市场的风格漂移。所以现在呢，面对搿种情况，监管出手要求回归。当然，回归是我一只通知啊，是蛮便当啊，但做起来是需要辰光啊，因为伊风格偏离了，风格漂移，伊勿是一直都形成的，伊有段辰光啊。那么所以回归呢，伊也不是就是讲马上一步可以到位的。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会得带来了啥个？带来了基金对风格的回归，就是讲会得出现调仓。那么阿拉搿段辰光当中的存量博弈，就辣辣板块当中买来买去，买来买去啊，资金移来移去，移来移去的。那么搿实际高头就老典型的，实际高头是一种。风格漂移的回归带来的一种变动。那么风格漂移会得从啥个方面移？搿实际高头老简单的，因为搿市场呢就是人家辣辣近一段辰光，侬譬如讲今年以来热点辣啥地方？热点毫无疑问啊，是辣辣创业板跟科创板搿些科技股当中。那么科技股已成为热门的最早的风口啊，譬如讲光通信，一些么光通信了，一些么新能源了，对吧？一些是 AI。就是讲算力啊等等嘛，就是搿侪是一个啥呢？热门的板块，就是讲风格漂移，伊从啥个方向漂？肯定从搿个方向漂，对吧？那么现在调仓，就是讲要漂回来，就是讲风格回归，回归伊就肯定是要回归到伊原来基金的主题。所以讲呢，就是搿种调仓，伊是分批经营的啊，一步一步经营的。那么伊接下来伊会得哪能调法？那么搿是一个接下来阿拉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另外个就是讲从风格漂移搿个要求回归调仓，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是勿是会得对科技股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因为阿拉晓得就是讲原来譬如讲九两行情最早的拉起来是靠大盘蓝筹股拉起来的，啊是国家队主力。通过拉银行股，那么搿板块拉起来的。而今年呢，搿银行股的板块又是走了相对来讲比较差的。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搿调仓 是否会调到原来的仓位的搿个位置？那么搿对指数会得带来啥个影响？譬如讲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搿两指数辣辣五月份个辰光侪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伊是不是会得有所调整？而上证指数呢，伊辣辣半年线位置高头达到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搿个支撑如果光参牢，以搿个位置作为起跳点，作为跳板，那么九两市场牛市的搿行情的轨迹，伊还会得延续。那么如果讲搿能介一种走势的出现，伊对后市的走势还是比较有利的。搿个风格来讲呢，辣辣指数板块当中的回归是否会产生？葛末辣辣阿拉六月份、七月份的行情当中要继续观察。那么另外的，现在的存量博弈来进行风格回归啊，防止风格漂移。那么辣辣科技股的头部企业当中，实际高头啊也是比较明显的。为啥道理呢？市场会得出现了什么呢？老的热点退出来迎接新的热点。因为阿拉晓得一级市场高头接下来的重头戏辣啥地方？搿重头戏可能讲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头戏。就是讲，譬如讲，有两家公司已经等待注册了，已经挂牌等待注册了。一家是宇智科技，一家是上新科技。宇智科技做人形机器人，上新科技伊做啥呢？做芯片的制程。还有一家叫上港城市，伊也辣辣正常待发，伊还没进入发生会的阶段。搿三家公司，伊如果讲一旦 IPO 等待亮相，也就是讲，一上市就是头部公司，就是搿个行业当中的龙头。搿对科创板跟创业板辣辣今年下半年的行情走势当中，可以搿能介讲，伊还会得引起一个新的高潮。辣辣纠正公募基金风格漂移的过程当中，搿种创历史新高的指数，目前可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应该讲对后市的走势会得更加有利。那么另外的阿拉关注一下小众市场，就是北交所。北交所现在是每天200亿的交易量，不断辣辣扩容，每个礼拜放两只上两只，但是呢伊成交量只有200亿。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新上市的股票来一只炒一只，炒一只了以后又大涨以后大跌。存量的两级市场的存量伊始终不变。但是辣辣一级市场当中有10,000亿的资金辣辣做新股申购。所以搿一个市场呢，应该讲跷跷板一样，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搿个礼拜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的成交量维持了3,000亿左右。但是阿拉关注一下两融，两融的现在的好像上到2.9万亿的两融规模就上不去了，好像有点掉头，就是讲杠杆。伊是否还会得继续放？那么搿个也是一个下去重要的观察点。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存量市场每天有搿点资金堆辣海，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讲，跟牢市场快进快出啊来进行博弈，应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获利的空间。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硬件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硬件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律师教你不打官司》。

0: 子很欢乐的见面啊，在这里呢又要请出我们的嘉宾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您好，欢迎您。
1: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律师呢今天又要和大伙儿案例普法，也要回答听友的好多的问题啊。蒋律师，我直接上来先说一个我们听友群里昨天的留言提问好吗？
1: 好的。
0: 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声，要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跟帖给我们留言啊提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如果您还不在里头的话，您可以加入，是微信右上角点点开或者加号点开搜索啊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入群随时提问。好，那蒋律师，我看到的这个听友的留言是说，我同学75岁，今年1月11号骑自行车正常直行过路口，肇事助动车在他后面右转弯时撞上了他的自行车，导致他倒地不能行走。肇事者呢当时停下陪他去医院，确诊是髌骨骨折，肇事者呢也知道是全责，和他女儿建立了微信联系，因觉得对方诚恳，当时就没有报警。春节后发现肇事人删了微信联系，我同学家人才急忙去交通队看当时的事故视频，警方确定对方全责后联系了肇事者，并且呢开出了事故责任人啊，确定对方全责。五一节后再联系肇事者解决结清责任款项的时候，他说没钱，就此不再履行肇事责任。请律师提个解决的建议，是否一定要上法院起诉，要不要请律师？我觉得他们当时也挺放心的啊。就不报警。
1: 其实他，
0: 那如果他都没有视频呢？
1: 对，其实他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时隔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还有视频啊，视频也没有被完全的覆盖。
0: 对，
1: 我们首先说，在事发路段，它是正好能拍摄到的
0: 啊，
1: 对吧？
0: 是。
1: 首先的话，就是他当时的情况是全部是有监控的。那么不是说是没有监控的路段。
0: 对。
1: 第二的话呢，他的视频目前来说，他还是能够找得到。第三呢，肇事者警方这边也能够联系到。
0: 找得到。对。
1: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后续还能开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单
0: 啊，
1: 对方是全责。
0: 是呀。否则的话，如果他都找不到的话，那怎么办呢？他维权很被动啊。
1: 是的。那么后续呢，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是民事纠纷，像这种情况它是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是协商为主。如果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都没后续没有一些协商的余地的话，那么只能是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起诉对方。
0: 也就是说还是要走法律流程的，
1: 对
0: 吗？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感觉奇怪，原先的话对方态度也挺好的，那么中间是否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说对方态度就完全的一个大转变，说是后续没有钱啊等等。其实的话比如说后续的话，其实我建议啊，那么像这位听友的话，还是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票据啊等等，那么先整理出来，一些损失啊等等，列一个比较明细的损失的表格，那么后续还是可以先找对方洽谈一下。那么如果对方还是非常坚持的说我不愿意跟你谈，或者说我没有钱啊等等，那么就直接可以来诉讼了。
0: 对，那他这儿还提到一个要不要请律师
1: 那么是如果说是对方交通事故全责的话呢，后续的话如果说是请律师的时候，法院也会支持一定的一个律师费
0: 啊。好，法院也会支持一定的律师。
1: 对对对，是一定数额的律师费
0: 啊，
1: 因为是这是我后续为了维权所产生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的费用
0: 啊。是这样的。那确实啊，就是私下里解决问题有时候真的会麻烦。其实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当时发生，哪怕对方态度是诚恳的，但是还是应该报警，
1: 对，
0: 来固定一下，对吗？要不然的话你看删了微信没办法了，再去找。
1: 对，很多而且很多时候呢就是说不清楚啊。因为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的话，他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说因为交通事故所引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连锁反应。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后续有可能我们身体上的其他的一些反应是过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就说不清楚了。
0: 是的。而且他本来也就还蛮厉害的，髌骨骨折就膝盖骨这一块啊，也是挺厉害的一个问题了。好。

0: 好的，那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蒋律师也会，化作文字来回复您啊，在我们
1: 好。
0: 的微信社群里回复一下。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蒋律
1: 嗯，
0: 师，
1: 好的。
0: 这个问题是说，我和我丈夫是再婚的，我们共同居住生活很多年，但登记领证只有4年。他名下有一间租赁房，是他原先单位分配的，承租人就是我丈夫一人，户口也只有他一个人。我因为结婚年限的原因，户口还在外地迁不上来。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去房管部门咨询改承租人的事情，物业公司说不能改。还说可能会把房子收走，因为承租人死亡，里面没有户口了。但这房子目前是我在住，也住了很多年了。请问真像他们讲的会收走吗？确实蛮现实的一个问题。户口都没上来，但是呢，他确实结婚了，而且住在里面。那这种事儿会怎样
1: 那么这位听友啊，他所问的实际上是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在
0: 呢？
1: 去世之后如何更改租赁户名的一些事情。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公房承租人死亡啊，那么他生前在该房内的那么所有的户籍在册人员呢是可以继续承租的。对此呢，像我们上海房管，他在2024年的5号文件中啊，其实也讲到了，如果说承租人死亡，那么在本处没有户口的话，会怎么办呢？那么则是由原承租人的配偶以及直系亲属，那么这些人员的话，也必须要具备本市的常住的户口，协商一致，也可以要求变更租赁户名。其实咱们看到这个规定的话，就是有2点啊。第一呢，首先看该房内是不是有户口。有户口的这些人员的话，后续协商一致，就可以说申请变更承租人。那么说是，如果说是没有户口的话，但是在本市其他的地方，那么是有承租人的一些直系亲属。那么我们所讲直系亲属就是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三类，后续也可以协商来变更。那么，其实这位听友他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啊，因为他呢是原承租人的配偶，但是因为结婚年限的问题，他说他就好像就四年多吧，所以因为年限的问题呢，所以他的户籍就不能就迁不上来，导致说现在目前来讲，房子内是没有任何户口。那么首先的话还是要看啊，就是这位原承租人啊，就是他有没有还有是不是是有父母啊和子女。那么，如果是有这类人员的话呢，实际上，应当是由他的一些父母和子女协商一致，在如果说在本市有常住户口的话，还是可以申请变更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的话，会怎么办呢？其实，也不用，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啊。像正如对方所讲的，可能我就把房子收回来等等，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其实咱们应该要知道，像公有住房啊，它还是有特殊的属性的。它的一些核心的原则呢，也就是说是要保障，我们说是家庭成员他的一个
0: 居
1: 居住
0: 住，
1: 的
0: 对吧？
1: 权利。对，他的变更承租的时候，其实也要保障，因为它是公有住房嘛，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属性。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说啊，他有我刚才讲是比较特殊，那么承租人的配偶在该公房内实际居住生活以上的，那么即使说本市没有常住户口的话，其实也可以说是继续承租的。那么其实这在咱们上海高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有支持，像这样情况也不会说是贸然的就变更承租人，或者说要求
0: 让
1: 他
0: 你住
1: 迁出，
0: 了，
1: 对，还会让他继续来住的。
0: 但是我想问问蒋律师啊，刚才您提到就是原承租人是不是有父母子女，如果是有本市户口的，那如果他有父母子女是有本市户口的，如果要变更承租人的话，他们当时户口也不在这个房子里，对吗？他们平时也不住，那会是？
1: 那么可以变更承租人，户口不在里面，但是可以是变更承租人。但是变更承租人之后呢，对于说是咱们这位听友啊，这位女士的话呢，我觉得对方也不可，因为作为配偶的话，还是需要保护他的一个
0: 居住
1: 长，
0: 权，
1: 对，长期的一个居住利
0: 但
1: 益。
0: 是可能承租人就不会是你了，
1: 对，
0: 你
1: 但
0: 的
1: 是，
0: 户口都不在。
1: 对，但是他可以继续再住。 也有一些个案，像这样的情况也会支持他变更为承租人，但是这是需要和房管部门进行一些沟通，等于说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啊，事例啊，真的要具体问题来具体看。
1: 对，其实对于他的情况来讲，我可以说他没有在房子里没有户口。

0: 口，或者说在上海没有户口，其实这点上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硬伤。但是呢，他的和原承租人他的一个夫妻关系，同时呢的的确确在该房内是实际的长期的居住一年以上的情况，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性的住房啊等等，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补救的，还是可以和对方来进行协商的。
1: 嗯，好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了。
0: 嗯，好的。
1: 这一问是说，我表哥因病去世，没结婚也没孩子，唯一的继承人就是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舅舅和舅妈。平日里他除了工作就是在家打游戏，所有积蓄几乎都花在了游戏上。舅舅提意见，表哥就说你们不懂，他的账号值很多钱，现在表哥名下的房产和银行存款已经全部过户到了父母的名下，请问游戏账号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操作，如何变现？确实这个好多就是不接触的人真不会懂，对吗？
0: 是的。
1: 但是就听表哥说他的账号值很多钱，那这个怎么操作呢？
0: 其实呢，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啊，那么已经将网络虚拟财产是纳入到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因此呢，其实像这位听友讲的，他的一些游戏账号啊，或者说是游戏内的道具啊，或者说是咱们平时经常会使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交的工具，那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说是一些电子的货币等等等等啊，那么像此类的虚拟类的一些财产，那么只要说是合法取得的，其实它都是有继承的可能性。那么看似就是它是虚拟的，但实际上的话，它还是说是承载着实际的价值，本质上和房产存款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其实近两年来呢，就此类的一些咨询啊，我觉得我这边接触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像有一些虚拟类的财产，比如说他的一些公众号啊等等，他的的确确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作为继承人我怎么来继续使用他的账号，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所讲的，他这个游戏账号，他这表哥刚才之前是
1: 他说很值钱，
0: 对，
1: 但是这怎么值钱呢？
0: 对，怎么值钱？具体怎么说？
1: 怎么变现呢？
0: 继承人怎么去把它变现呢？那么他其实上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像房产啊、银行啊，那么他的继承的一些我们说是规则还是有些许不同的。像这类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还是要找平台去进行沟通和协商。那么平台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如果说是我们说账号的使用者去世之后，那么后续我怎么样把这个账号，比如说是
1: 转让
0: 到我们说是继承人的一些名下，那么继承人后续怎么把这些账号啊，或者说里面这些道具怎么变现，它是需要提供一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像公证机关所提供的一些手续和证明的，那么比如说被继承人的一些死亡证明啊，相关的一些关系证明啊等等，您按照平台的要求来提交。那么因为每个平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按照平台要求提交之后，后续我们碰到什么障碍，再一步一步的再去进行一些想到办法去解决。那么很多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些虚拟的一些平台，就网络平台，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设置一定的条款，就讲到那么该账号或者说该账户不得转让，不得继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当事人会说，哎呀，你看就这些规则，但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平台来设定的，那是不是平台说了什么，难道我一定要认吗？对啊，我当时可能仅仅就是开了个账户，你甚至让我吸引我在这个平台上开了账户之后，你现在是不是会设置一定的格式
1: 条款？
0: 对，像格
1: 式
0: 条款，现在就是来禁止继承啊，或者禁止说当时一些转让使用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咱们也不能说是非常简单的就一刀切啊，就认定为像格式条款无效。还是应当分情况来对待。那么就我个人认为啊，比如说像这位听友所讲一些游戏账号啊，或者说是游戏的一些道具啊等等，或者说是一些资金类的一些产品，那么比如说是余额啊等等，那么加其上是具备财产权益的，如果说有此类的条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不能剥夺法定继承的一些继承的权利。平台就算这样条款，其实 应当说也是无效的，必须也会后续应当也是要需要依法配合。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0: 的确确，他也是的确不能说是进行一些过户啊，进行一些继承啊等等。但是呢，我就像这类账号，如果说可能是像被继承人他生前可能在这些账号上发布了一些我们说是视频啊、照片啊等等，那么可以说，我觉得对于他的继承人来讲，我可以是要求平台把这段照片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字啊等等，把它复制给被继承人，因为它会承载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啊等等，我觉得是可以将他原先发布过的这些文字啊给复制或者说是保存下来的。但是如果说像此类的带有身份属性的账号要求过户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1: 对，而且就是之前的如果是发生了一些现金，因为它可能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有的可能可以
0: 结清，这是没有
1: 问题
0: 的，对的，是可以结清的。
1: 但是后续怎样，一方面是平台，另一方面是和您接得住接不住其实都有关系，
0: 对
1: 吧？对，
0: 是，其实因为它很多时候我们一些账号等等，它其实是一些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言论啊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带有一些身份属性的账号后续由他的继承来进行一些操作啊，或者说是运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存在。网络虚拟财产在我实物的一些或者说借贷过程中间也的确是遇到过。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是财产，它除了说是房产或者说是存款之外，或者是车辆啊等等，其实很多的一些财产它就是虚拟财产。那么如果说被继承人一些意外的情况突然离世的话，其实他的一些继承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有某些虚拟的财产。其实他不像我，因为你说我们房产因为它是非常大额的财产， 对吧、我们基本上而且无论是房产还是说是存款等等，咱们基本上是可以一键查询的，
1: 是
0: 那么可以到相关的机构去可以查询，就算在很多银行开了一些账户，那么目前来讲呢是银联机构他也会支持说他的一些法定继承人是可以查询他在哪些银行里面他是开过户的，那么方便我们的继承人去后续的进行一些继承啊或者说是整理啊等等。但是呢目前带一些虚拟财产来讲，他没有说是有一键查询的平台，他有可能就我就自己设置了，但有可能他这个账号他就是很值钱的，或者他有很多的虚拟财产他是保存在这个平台里的。所以说如果说很多听友啊名下他是有此类的一些虚拟财产的话，如果有订立遗嘱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在遗嘱中把相关的一些虚拟财产给写清楚。如果不写清楚，我觉得或者说不立遗嘱，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可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平时啊就我们做好相关的一些记录，那么可以将自己在一些哪些平台有账号或者说有一些账号密码等等，我们都可以把它列明了。
1: 对，蒋律师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就四个字叫生前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把，对吧，把自己条条一条一条的别人不知道的你列下来。
0: 对，
1: 虽然我们就觉得哎我过得好好的，对吗，我干嘛要做这个事儿。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通过遗嘱的形式吧，
1: 对，
0: 我就是整理一些家庭的数字的资产的清单，
1: 我重要的东西我都放在这一个抽屉里或者放在这个文件袋里啊。我这个生前整理做好，一方面呢是有备无患嘛，另一方面是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糊涂的。其实
0: 是
1: 我们发现啊，自己有时候密码什么的也记不住，对不对？
0: 我有些平台很多年前的我自己都忘了，
1: 然后对呀、而且不只是密码记不住，有时候哎我在哪里哪一家充过值，然后哪一家对吧我开过账号，我
0: 甚至
1: 记不住，
0: 对，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平台上我是有账号的。
1: 对对，
0: 是
1: 都会忘记。
0: 对，其实咱们可以养成这样
1: 的
0: 习惯。
1: 定期的再看一看。哦，想起来了，这个我又要处理一下，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好的，那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了啊。蒋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0: 好。
1: 这一问是说，我母亲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销售保险的。我母亲在他那里买过几份保险。关系一直不错，但几个月前我母亲跟我讲她的钱被骗了，可能拿不回来了，问我该怎么办。最初是这位朋友和她讲有很好的投资机会，是投资虚拟货币，但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她不会，她就把钱转给了她朋友帮忙操作。她朋友呢定期通过微信截图给她看收益，原先挺好的，后来这个软件怎么都打不开了。他朋友告诉他，这个平台的老板被抓起来了，涉及刑事犯罪，母亲的钱也拿不回来了。那现在母亲可以起诉朋友吗？ 这完全。

0: 被他朋友骗了啊，否则我母亲不会相信这些的，可以要求他朋友返还吗？啊，我看了这个问题，我都不太确认他朋友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故意骗的呢，还是他也被骗了呢？
1: 这也说不清楚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听他的描述，至少他知道他的朋友帮他是购买是怎么样的产品。
0: 嗯，
1: 微信聊天嘛，那么定期的会通过一些微信的截图啊发给他，让他查看相关的一些收益等等。那么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他其实他母亲知道他购买的是什么产品，但是我听到他的描述的话呢，其实应该可以知道，咱们他的母亲应该是经他的朋友介绍是投资的虚拟货币的。那么其实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其实说你虚拟货币它并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其实相关的业务活动也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因此啊，像这位听友母亲的行为，如果说他是通过虚拟货币的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话呢，这种行为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也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其实我国也已经明确禁止的此类的相关的业务活动。这位听友母亲这种情况的话，像参与此类的一些投资，不仅可能面临财产的损失，其实他现在在遭受到损失之后也很难获得司法的保护。也就是说由此所引发的一些损失啊，将要由自己来承担。
0: 对，原本是法律不支持的事儿，当然法律也不会保护你。那么如果他投资的不是虚拟货币，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啊，朋友说投资一个什么啊，然后他上当了，
1: 那么这需要看啊。比如说有可能他的朋友，就我们说这位母亲他的朋友介绍了一款产品让他来购买，那么后续如果说这款产品购买签订的一些合同啊，那么实际的操作都是这位朋友的母亲，那么我觉得后续就算一些亏损，那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些选择，对吧？因为签的合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购买人啊，都是他自己本人。
0: 你不能够出了问题了然后啊，我不认了。
1: 对，
0: 那当初都是你自己认的。
1: 对
0: 吗？
1: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委托他人来帮其理财。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就是有可能他非常信任他，那么我就给你一笔钱，那么你也跟我说好，他也当时也讲好了，那么去用这笔钱来投资哪些产品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正规的啊。那么后续如果说我们说受托人在一些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间
0: 亏了，
1: 对，如果正常的亏损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中间如果说他有一些故意啊，或者说是重大过失的话，由此所产生的亏损的的确确也应当要造成一定的赔偿。
0: 比方说他自己被骗了。
1: 自己骗，那这个是需要我们在操作过程中间，那么你要说明啊，比如说我跟你这边我是后续购买了一款产品，它其实在这过程中间也是需要向委托人进行一定的一些实时交流沟通的和一些汇报啊等等。那么如果说他的确当时我要买这个产品也经过你的同意，那么后续有可能在被骗啊等等，我觉得如果他中间没有一些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也很难追究他的一些责任。我们比较多的话啊，就是我们就再展开来讲。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是委托他人理财，那么一些谨慎的朋友，如果说金额比较大额的话，他会有一些书面的合同的。我比如说，我
0: 赢了怎么分？
1: 对，有些赢了怎么分？
0: 亏了谁承担？
1: 对，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合约。那么更多的有可能说金额也不是很大，那么我信任你，我就通过口头的，或者说是通过微信上，我说你就帮我投资吧，然后他也通过微信上来跟他来进行一些汇报啊等等。那么这个可能呢，说对于说你们就像小春老师您刚才讲了这个赢了多少钱，亏了之后多少钱，怎么责任承担的问题，后续可能会有产生一定的纠纷。那么这个是只能说是个案情况来不同的进行一些判断。
0: 对，但是通常啊，你替别人来操作，那不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也不会来替别人来操作这个事儿啊。
1: 对，是。
0: 那如果就是纯粹为了盈利，那一定是你们会有一个分配的方案或者担责的方案
1: 的。是
0: 的，
1: 如果说是盈利的话，肯定是有书面的一些合约的。
0: 是的，当然，如果是他都来问过你，那你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当然自己要负这个责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就到这里了。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可以继续留言。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第一财经广播，
9: 第一财经广播，
8: 财经律师行。
10: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智律师事务所的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我们来继续看啊。那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我看到我们的听友们还在留言提问啊。那么哎，我们不管是节目中或者是节目后，都会回复大伙儿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听众朋友要留言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留言。好，我们这里蒋律师同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大伙儿来分享一个案例啊，是有关离婚协议中的继承条款啊是否有效的问题。那么具体案情是这样的，苏阿姨和高老伯啊是一对再婚夫妻。在2018年的时候，高老伯呢因为投资被骗，债权人查封了高老伯名下唯一的房产。为了帮助高老伯还债，苏阿姨就在女儿的资助之下，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凑了100多万，替高老伯还清了债务。作为回报呢，高老伯啊在自己的房本上加上了孙阿姨的名字。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原本该房子就，我们可以看到原先是高老伯婚前的个人财产，加上苏阿姨名字之后，就变成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后续就一直生活在这套房屋中，直至高老伯去世。 高老伯呢和前妻育有一子，离婚时啊，儿子小高的抚养权是归前妻的，多年来和父亲老高并不是很亲近。那么高老伯病重的时候，孙阿姨也通知了他的儿子小高，但小高只是来医院探望过几次，照顾和陪护等均由孙阿姨一人负责的。高老伯去世之后呢，孙阿姨便想将这套房产变卖，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那么他呢咨询了公证处，得知啊，小高作为高老伯儿子，自然而然是有继承权的。那么算下来，他的儿子可以分得四分之一的一个份额。
9: 嗯，
11: 那么其实对此孙阿姨她也没有意见，她觉得，其实给小高也完全正常。虽然说当时呢去世前他照顾高老伯是挺辛苦的，但他觉得两个人多年的感情，他也愿意。那么后续呢，他就联系了小高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小高说自己回头需要考虑一下。结果呢，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高老伯的前妻就找到了孙阿姨，他就说，哎呀，这个高老伯是有遗嘱的，这套房子啊是留给儿子小高一个人的。孙阿姨就非常的诧异，她从未听丈夫高老伯提起这件事儿，而且两人再婚后感情一直是不错的，就高老伯没有必要是要瞒着她。那么在孙阿姨的要求之下呢，对方就拿出来他和高老伯当时的一份离婚协议，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写到，那么位于某某某的房屋的所有权是归男方，这个男方就是高老伯啊。
9: 嗯嗯，
11: 那么男方一次性是支付女方300,000元的折价款，最后还拖了一句，房屋继承权归儿子某某某。
9: 啊，就离婚协议上
11: 嗯
9: 写了房屋的继承权归儿子了。嗯嗯，
11: 对，就写了这句话。那么对于高老伯的前妻来讲，他当时讲好的，这个老高讲好这房子就是给到亲儿子的，很早以前，
9: 所以他不是遗嘱，
11: 嗯，但是
9: 离婚协议。

0: 协议上的那句话，离婚协议上那个条款。但是高老伯的前妻就认为，那么其实虽然说他并非是我们刚才说的，他并非是遗嘱啊，像双十一刚才讲的，他是约定在离婚协议中的，但是他认为这就是高老伯的真实意思。所以这个呢有点麻烦，等会儿要请蒋律师来分析一下啊。因为如果真的是遗嘱的话，我倒是觉得没有关系了。嗯。
1: 他生前可以处分嘛？那遗嘱是身后的事儿，
0: 对，所以那应该就是孙阿姨有一半儿，有四分之三了，对吧？其实继承。
1: 那么如果说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孙阿姨就是有四分之三。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他不只是遗嘱，他是写在离婚协议当中的。
0: 是的，
1: 那怎么看呢？那么。
0: 咱们在揭晓一些问题答案之前，我正好我们来展开进行讲一下，因为其实呢，在我接待很多离婚咨询的一些当事人的时候呢，其实会发觉啊，这个在离婚协议里面立此类的遗嘱性的条款，其实很多当事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1: 特别是我会接待很多一些人，他有可能会谈到离婚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会发觉，很多人他离婚不是单一的一个离婚，他会有很，他像这是一系一揽子的事情。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同意现在跟你离婚？是不是甚至说他和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是绑定在一起的？
0: 他有条件的都是。
1: 对，
0: 他比如说，哎，我现在是不是愿意把这抚养权给我也？ 和关系，甚至说，哎，我是不是同意把这房产说给你，份额比较多啊，等等，他对吧？他会觉得很多事情他是千丝万缕的。
1: 我觉得高老伯的像离婚协议当中写到的这个，好多人也会这样办，
0: 对，会有这样办，
1: 会说，哎，我同意，那我们离婚了，房子以后是孩子的，写清楚，是会有这样的条款。
0: 对，很多，而且不仅说是高老伯他。 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多。那么比如说我在帮我很多当事人在起草一些离婚协议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诉求说房产给孩子。他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诉求。那么通常比如说第一呢，有可能就是双方他就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考虑。那么可能或者说是担心，哎呀，离婚之后，那么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再婚再育的这种情况，他觉得我现在我将来孩子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也有可能说，哎呀，就是你看，这就是双方一个妥协的结果，反正你不要我不要，咱们就给孩子吧，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是形式多样化的。那么给到孩子的话，其实怎么给也有 不同的做法。
1: 对，
0: 我们节目之前会讲到，哎，你看我现在你不要我不要，那么就赠与给孩子吧。他会在协议中会，比如说双方男女双方都放弃该房屋的产权，那么房屋的产权就给到孩子，这是一个赠与性的条款。
1: 是等孩子满了18岁，
0: 对，有会有这样的一个年份。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哎，我这个房子
1: 有孩子来继承，就像孙阿姨这个和高老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他就是怕你再婚以后这个房产会旁落嘛，所以才会在离婚协议当中这样约定。但是问题是，离婚协议它好像这个事情它是附条件的，否则我也不离婚呢，所以这一个是不是该认？那么其实对于 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时间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但其实对于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这高老伯和孙阿姨的他们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争议焦点也很明确，就是说离婚协议里面约定由儿子继承这样条款是不是有效，它是不是遗嘱是不是有效。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民法典出台之后，其实对遗嘱形式它是有了更详细更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六种遗嘱形式啊。 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就是六种遗嘱形式。那么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说我们刚才所讲离婚协议，小双老师第一讲的，第一反应，哎呀，这是离婚协议啊，它不是遗嘱啊，
1: 它是一个约定，
0: 对吧？它是一个约定而已。而它明写标题上，它就写离婚协议嘛，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析？它就是男女双方，它就是当时为了解除婚姻关系而设立的。它 你说他真实的目的并非是一定立遗嘱为目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他并不符合一个遗嘱的形式。其实第二点，我觉得也是更加关键的，因为我民法典注意所讲了，就是立遗嘱人，他是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的。那么立遗嘱之后，如果实施的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话呢，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一个撤回。那其实看到高老伯他之前就算我们说退不来一样，就算当时他说，哎呦，这房子就是给到这个儿子小高的，但是后续的你看到房子里面他就是加上了孙阿姨的名字，对吧？他就是等于是把房产的一个份额就是给到了孙阿姨。

0: 以
1: 赠予给了他，
0: 实际行
1: 动
0: 来变更了，
1: 来推翻了原先的遗嘱的一些内容的条款。
0: 因为活着的时候，他遗嘱确实是可以推翻啊，对吧？
1: 对，
0: 我现在不这样了，所以我这个行动是有效的。可是它是一个约定啊，它是协议啊，那协议它能推翻吗？
1: 那么一个是协议，一个是约定，所以像我说像刚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有两点：第一点，它并不符合遗嘱的一个法定形式；第二，它也就是等于说是一些推翻了。所以说呢，像这情况，我是觉得，像高老伯的遗产，那还是应当由孙阿姨一个人来，就是按照法定继承。就是孙阿姨的话是四分之三，她的儿子是四分之一来继承。但是就好像您小创始您讲的，这个协议是不是能那么轻易的能推翻呢？其实关于此类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其实我们团队在进行一些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检索和研究，我们会发觉，哎，像有的时候离婚协议中会约定这样条款。在某些情况之下它也是有效的。那么当然这些也是一些个别的案例啊。它会什么情况呢？它会讲到就是说当时离婚协议，打个比方，全部都是高老伯自己写的。因为离婚协议的时候也不打印嘛，他当时就手写。那不是男方写就是女方写。当时如果说都是高老伯手，全程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后续呢，他这个房产也没有说进行过一些变更啊等等，就一直是在他的名下，也没有说赠予给其他人。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我说可能他也会按照自书遗嘱来对待。因为全程他你像都明确表明了这套房产全部是由某某某来继承，或者说有这个年月日啊等等，全程自己书写，他也一定形式上也是符合自书遗嘱他的一个形式要件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些相对来讲呢，就是这些案件原先也是有，但近两年来，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民法典中对于遗嘱的一些它的一些规定啊，或者说是一些也越来越规范啊，我刚才所讲，因为其实对更加的要求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具体之后呢，其实像支持它作为遗嘱的一些，我觉得一些案例判例相对来说会比原先会少，就近两年来会比较少，还是严格的是遵守我们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定。
0: 那这个就显得就不太有保障了啊，就是我们离婚协议中说的未来你这个儿子有就全是归儿子继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子可能经历了好多事情，就好比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投资被骗了，本来查封了可能房产都没有了，
1: 对
0: 对吗？所以这个写在离婚协议中也没有那么保靠，感觉这件事儿。
1: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时可能离婚的时候就双方一个妥协结果，但是会发觉，哎，你看就是未来的时间还很长，对，
0: 他可能当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哎，等孩子满了18岁就过户给他，这事儿要得盯着完成的，
1: 是，
0: 否则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是吗？
1: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给大伙一些建议啊，因为为什么就很多时候因为离婚的时候呢，就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那有的时候甚至说，哎呀，都是为子女考虑，那么甚至说，哎，我这个房产怎么在离婚协议上约定给到子女，会防范我将来可能的风险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第一，如果说我们说约定给到子女的话，尽量就是提早过户，就避免夜长梦多，
0: 是，
1: 因为时间一长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如果说是可以过户的话，尽量就早点过户给子女，那么这双方我说是怎么讲，就是
0: 入代为安
1: 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说我们过户的一些条件没有达成，或者一些房屋有贷款啊，或者这个小孩还小啊等等，有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呢，咱们又要知道，就是建议在离婚协议里面你可以约定啊，比如说那么另外一方你是需要放弃你是必须放弃撤销权，或者说后续不配合过户将要承担某些违约责任，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条款来进行约束的。
0: 是违约责任，
1: 对，那么在条款的选择上，明显的赠与的条款要优先于继承的条款。很明显，因为我们上海这一块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司法判例的。那么如果说是赠与给子女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些整体性的条款，是一揽子的一个协议，它同时呢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协议，离婚之后这样的赠与条款你是不得撤销的，是不能撤销，你是可以通过诉讼来取得，但是通过诉讼你毕竟挺麻烦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尽量过户，但是 如果说有这个继承的条款的话呢，因为

0: 继承条款它将来的一些变数实在是太多了、
1: 嗯嗯、
0: 那么比如说可能你说这个遗嘱的条款我是写在离婚协议中的，那可能因为刑事的问题，刑事要件的问题，他将来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法院就不认为他是一份遗嘱，那么他就是一离婚协议、
1: 嗯、
0: 那么也有可能说遗嘱啊在背后的一些遗嘱所取代，因为就算对方立了遗嘱、
1: 嗯、
0: 那我后面我可以最新的遗嘱来覆盖吧、
1: 嗯、
0: 我也可以像高老伯一样实施相反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吧。
1: 我们约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协议精神、嗯、不是单方面可以撤销的、嗯、有时候会觉得它比遗嘱更可靠啊。
0: 甚至他还可以后续这他的房产他还可以出售呢。
1: 对，他有很多变数主要
0: 是的
1: 还是。
0: 所以说、
1: 嗯、
0: 我们说是继承条款呢我们并不是非常推荐。
1: 嗯、
0: 如果说是。
1: 所以还是不如赠与。
0: 对，那么相关离婚协议赠与条款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保险的。
1: 嗯，
0: 而且的话呢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当事人啊他还可能是还是比较纠结的。我就是可能写不上赠与条款，他顶多就是现在能够答应我这是一个相关的继承条款，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百分百保险的这样的你帮我写上去、
1: 嗯、
0: 或者能够一劳永逸的就是帮我在这个离婚协议中、嗯、那么需要靠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你帮我约定上去怎么样的条款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呢、
1: 嗯、
0: 那我会跟他说真的没有万无一失的条款、
1: 嗯、
0: 因为我们退一步讲啊，就遗嘱这块来讲它毕竟是利益主人他个人的合法财产、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利益主人他就是有改变可能有就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权利啊、
1: 嗯、
0: 他也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财产有一个自由处分的权利、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不牢靠的
1: 对、嗯、就是不牢靠的好吧我们以前是啊可能大伙儿会觉得协议、
0: 嗯、
1: 尤其像这种你哪怕不是离婚协议你是家庭协议我写下来未来这个房子给谁、
0: 嗯、
1: 我们是约定了、
0: 嗯、
1: 但是未来还没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那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保障自己的权利
0: 对如果你这的的确确是想给某位继承人的话我建议还是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民法典规定的啊，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这样的一个遗嘱会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就算约定在离婚协议中、
1: 嗯、
0: 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刑事要件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等等会被确认为无效有这个风险
1: 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变数是特别多的
0: 是的、
1: 啊、到时候这个财产已经不存在了、
0: 嗯、
1: 你再怎么追回呢可能也非常困难
0: 嗯
1: 好的啊，这个案例蒋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好吗、
0: 嗯、好的
1: 这一问是说我爷爷一共有三个子女我父亲还有两个妹妹，我父亲和姑姑都比我爷爷先去世，我还有一个小姑姑。爷爷活着的时候，退休工资非常高，有一对一的护工照料，不需要小姑姑操心，他的退休卡都在姑姑手里。他去世后还有几十万的抚恤金，
0: 嗯，
1: 也全被姑姑拿走了。退休工资我也不想分了，毕竟那时爷爷还健在，头脑也清楚。但是请问丧葬抚恤金我可以继承吗？
0: 他还是咨询的是一个丧抚金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丧葬费和死亡抚恤金。那么其实咱们节目中也经常和大伙普法，我们说是像丧抚金的话它是不属于遗产，和遗产还是有区分的、
1: 嗯、
0: 那么虽然说我们后续如果说各继承人之间对此类的分配有疑问的话呢，后续如果说法院在抚恤金的一些分配上可以参考说是遗产继承，但是呢它并不属于遗产，因为它等于说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向死者近亲属发放的具有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双重性质的这个费用，他等于说在他去世之后啊，因为这个时候那么被继承人他的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亡了，所以呢他已经不享有获得死亡抚恤金的能力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也不能说发生继承，其实这位听友他应当是作为这个代位的继承人孙辈的、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说既然不属于遗产他能继承吗？也不说是不能继承。那么我们其实还是关键要看到死亡抚恤金的一个性质。那么我刚才所讲了、
1: 嗯、
0: 它的性质最主要说在于缓解那么一些亲人离世之后那么他的一些近亲属遭受到的一些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这些我们说是打击啊等等，那么相关单位发放此类的一些金额它是具有这样相关的一些慰藉的一些作用的。后续如果说他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咱们还是应当要关键还是要符合他的一个设定的本意啊。关键呢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像权利人之间和死者之间他的一个亲密程度，

0: 他的一个远近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共同生活的一些紧密程度。像这位听友，他有权获得吗？我觉得是有权获得的，嗯，但是在分配的金额上，咱们还是要看啊，因为比如说老人生前，那么具体是由谁来照料的，和谁我们说是共同生活的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子女是在的，那么同时当时和谁的一些情感联系啊会比较多啊等等，或者说我们在这些近亲属里面有哪些是，比如说是需要说是经济上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需要一些赡养的等等，其实还是要综合来看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像这位听友他想争取的比较多的话呢，我建议说他还能够就是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他如果想争取的话，那么我建议还是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除了一方面他和他爷爷的一些身份的一些关系或者身份的证明之外，那么在爷爷生前和爷爷的一些生活上的我们说是联系
1: 互动啊
0: 、
1: 嗯，
0: 那么陪伴啊等等，
1: 嗯，
0: 那么此类可能会有一些照片视频或者说证人证言等等，以及我们当时的一些陈述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些证据必须要收集完全完整完备之后，那么可以说我们在最后的一些分配上可以再来争取比原先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份额。
1: 嗯，所以其实是可以争取的
0: 啊，是可以的。 对，嗯，
1: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也建议家庭协商啊。
0: 嗯，
1: 其实从他的角度提出来已经有点尴尬了。
0: 嗯，
1: 就如果小姑姑自己有这个意识，因为虽然他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去世了，但他们是有下一代的，如果平时走动还是蛮密切的话，确实小姑姑应该考虑到他们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因为其实对于像小春老师您刚才所讲，那么对于小姑姑来讲，我觉得因为如果说是父亲去世之后，那么其实因为他的兄弟姐妹也去世了，很早就去世了，那么他应该考虑到兄弟姐妹的一些子女的一些实际情况，应该主动的进行一些分配。
1: 其实爷爷的这个我们不说这个丧葬抚恤金，其实爷爷的财产他们也是有代位继承的权利
0: 的。对，是
1: 的。好的，那这个问题也到这儿了，我们两分钟时间再回答一个提问
0: 好
1: 吗？
0: 好的。
1: 这个问题是说，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很多年了，法院去起诉离婚也不止一次，他都不同意。之前一次开庭了，还当庭表示愿意改过自新，我心软就撤诉了。但是之后他没有任何改变，还是经常夜不归宿。今年年初我第二次起诉，但法院打他电话不接，传票也不收，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吵架时他就威胁我说要拖死我，我担心离不掉，他如果在外面欠债怎么办？
0: 其实就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他好像是诉讼离婚也不止一次了，其实他不用担心啊。如果说他的丈夫缺席审判就不来，他难道就不会离吗？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那么后续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被告不到庭与法院是否判决离婚之间，其实他没有必要的，没有说是一个直接必要的联系的。那么民事诉讼法是规定的，如果说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或者法律规定其他方式也无法送达的话呢，就是可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那么送达之后，如果说对方还是不到庭的话呢，是可以缺席判决的。其实离婚诉讼流程还是我们说是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并不耽误双方关系的一个解除。其实相对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男方来讲，其实你这样的一些拖延啊、逃避啊等等，反而可能对他的一些实际的权利就是会不利。因为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其实您是有一些我们说是陈述或者说是质证辩论等这些我们说是权利的。那么如果说是缺席判决的话，有可能女方说啥就是啥了，对吧？
1: 对，
0: 等于说
1: 对男方反而不利嘛，你缺席嘛。
0: 对，其实反而对于他的就是我觉得实际权利反而会有可能造成
1: 损害，没有离不掉的事儿啊。那么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外面欠债呢？
0: 那么如果说欠债，其实如果说是男方恶意的欠债，单方位的欠债，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说现在我们说是夫妻债务还是共债共签的。那么如果说一些大额的债务，女方这边没有签字不知情或者事后不追认的话，其实和女方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回过头来，像我觉得这位听友啊，他当时应该是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时候他是撤诉的，对吧？如果说撤诉的话呢，其实可能啊对于他后续第二次这个离婚，我觉得会有一些造成一些问题，会把他的整个的离婚的时间会拖长。我们建议如果说离婚的话，第一次可能是可以让法

0: 院来判决。那如果说是法院判决不予离婚的话呢，因为我们民法典总是规定，那么第一次判决不予离婚之后，那么实际分居有一年以上的，后续就达到了一个法定判决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位听友他之前是撤诉的，撤诉的话有可能就不符合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他这次如果男方确实判决的话，也不要再来后续如果说他是坚决是要和男方解除婚姻关系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就不要撤诉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蒋律师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吧，好吗？
0: 好的。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和我联系的。这里呢，我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13918066507。那么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微信号，大家也可以加我微信好友，我再报。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5: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6: 大家好，我是胖苏。
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5: 今天我们来罢工不是罢工，三星罢工
6: 啊！
5: 我们有什么资格罢工？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三星。其实呢，原本我们开始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三星家电当时说要退出中国市场，
6: 是
7: 不
6: 是？
5: 我们也没料到后面有罢工这件事。
6: 对，就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太快了。
5: 嗯，
6: 主要其实还是三星电子，三星其实太大了。
5: 对，三星大集团嘛。三星第一件事情呢，大家可能之前也有所耳闻了，毕竟大家多多少少可能也都买过三星的家电的产品啊。
7: 我好像没有哎，
6: 我也没有，
5: 一件都没有。一件都没有，
6: 就是如果说这个是这个产品里面包含三星生产的配件，那我可能有，但是我没有买过三星品牌的东西。
7: 我好像没有买过，我连手机也没有用过三星的。
5: 那只有我买过。这第一件事情就是三星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家电市场，那已经卖了34年了，大概这电视机、洗衣机都不要了，不卖了，是吧？第二件事情就是三星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危机，有4万多名员工这个因为眼红，
6: 什么叫眼红？
5: 不是，这是我自己

0: 抗议，
1: 对吧？揣测
0: 抗议分配不公，
1: 对，分配不公啊。然后芯片太赚钱了，奖金分的不够多，不够平均，炒翻了天。那我们从几个数据上面来引导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大家要知道2026年5月6号的时候，三星电子它的股票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然后成为了
0: 第二家吧，
1: 成为了台积电之后第二家有这个成就的亚洲科技公司。
2: 是。
1: 然后2026年第一季度呢，三星的营业利润是57.2万亿元，亿韩元啊，亿韩元，那是美元的话大概是385亿美元，同比是暴增755%。利润的支柱就是它的这个半导体部门，贡献了全公司大概94%的营业利润，
0: 都是乘上了 AI 的东风啊。
1: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聊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三星为什么要放弃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家电市场？这个大概2分钟、3分钟、5分钟大概就聊，因为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这个话，你
0: 就明白了吗？对吧？
2: 对对对。
1: 第二点就是罢工背后为什么 AI 时代的这个存储芯片行业到底有多赚钱？但到底为什么罢工啊？赚那么多钱还要罢工？为什么？是因为分配到手的还不够多？觉得
2: 尤其有参照对象，
1: 海力士
2: 是
0: 的，是的。
1: 第三呢，就是胖叔，我要跟我们来回溯历史了。三星这个韩国财阀是怎么靠逆周期的投资，一步步的从各个细分的小行业，走到现在这个变成一个半导体的存储芯片行业的巨头。
0: 一开始是卖水果和小鱼干的，这个不是那个钓鱼的鱼竿
1: 啊，
0: 是那个小鱼晒成那个鱼干，
1: 小摊贩，
2: 小零食，
0: 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虽然就是有些网上的那种励志文在讲，就是三星公司的一代目，就是他的这个创业就叫李秉哲嘛，是个这个卖小鱼竿，说的跟个小摊贩一样，但其实人家不是啊，人家也是富二代，家里也是大地主啊，搞那个创业的时候，他爸给了300亩地。
1: 怎么每次咱们聊到好像都有这种相似？
0: 我们一聊东亚的那种创业者，什么盛田昭夫、景深大、李秉哲，就是家里祖上都是有钱的，
1: 有阔的
0: 啊，不是祖上有钱嘛？那就是什么老丈人是这个日本的那个什么政府里的官员之类的。
1: 然后呢，还有第四点呢，就是要跟大家就来说一下全球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一峰呢说一定要跟我们说说啊，不是啊，
2: 稍微的说一说，
1: 稍微说说，
2: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三星，比如说半导体啊，然后也可能会在投资市场当中去关注一些最近涨得比较好嘛，有一个讲法叫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
1: 你要说光好，我知道了。
0: 哦，
1: 说光真厉害啊！
2: 要站在光里，对不对？那这个光到底什么？其实跟半导体产业整个大产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后包括像大家最近一直听到什么 PCB 啊、CPO 啊、光模块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1: 你这个是大概给大家从整个层面的半导体产业链跟我们说一下，但是我这边会跟大家具体说存储芯片的这个牌桌上面，三星和海力士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存储芯片它整个行业的从上游、中游、下游是怎么分布的？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大厂，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长芯和长存。
2: 就我觉得跟大家说一说大概的一个框架之后，你会知道为什么三星它会在半导体上那么的赚钱，对吧？
1: 好，首先啊，我们首先就来说，先把两个新闻的事件跟大家说掉啊。第一个就是它退出引以为傲的中国的家电市场，第二呢，就是三星的这个罢工这件事情。说家电呢，可能也不会说的太多，因为毕竟你们俩没买过。我个人就是说，我最早能接触到三星，就是我们家最10年装修吧。那个时候因为要买电视机，买电视机当时就去选嘛。我记得你买了索尼的嘛。
2: 对对，我买索尼。
1: 我们当时选为什么不选索尼？因为索尼太贵。
2: 而且索尼那时候是买不到。我后来不是说专门找了托了人
1: 啊，
2: 那个时候是托人去买的，还不是说市面上可能要等很久，就跟有一些现在很多很火的家电也是，你跑到实体店里面你就是买不到，
1: 所以它有溢价。
2: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有溢价的。
1: 所以索尼当时我们没选，但是就在夏普和三星之间选三星。为什么选三星呢？因为我们去店里面，因为那个时候
0: 三星面板好，
1: 对，
2: 可以看现场可以看，是不是？
1: 他就是那个当时有导购员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们当时也在犹豫啊，夏普好还是三星好？买三星导购员就说你去买它干什么？他们的面板是我们生产的。我想说，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2: 一句话秒杀。
1: 所以后来我们家电视就基本上全是三星。
2: 嗯
1: 啊，其实大家到现在就会发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虽然。你看我们三个人里面只有我，对吧还是三星的用户。三星家电的市场份额现在电视呢是3.62%，冰箱是0.41%，洗衣机是0.38%。然后2025年的家电业务还出现了2000亿韩元的亏损。这就是它的一个目前的现状，就是不单是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夏普什么早就已经再见了，索尼现在可能也就非常细分了，因为
0: 我觉得感觉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在用索尼，
1: 但是我们国内厂商
2: 对
1: 吧都已经卷上来了，
2: 国内的这种家电实在是太卷了，
0: 是的，是
2: 吧？当然，而且以前国内的家电是等于廉价的一个代名词，就是以价格便宜著称。
0: 其实就跟三星以前自己
2: 最开始
0: 刚开始做家电的时候的形态非常的像。
2: 但是其实现在国内的家电它也有不同的这种 产线，就是产品线，
0: 对对对对，
2: 它其实也有中，
1: 对，
2: 高中低都有。啊，像我那个卡萨蒂就是海
0: 尔的
2: 一个
0: 高
2: 端线，对吧？
0: 这个牌子是他收购的。
2: 对，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在中国的家电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卷。
0: 嗯
2: 啊，以前三星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品牌溢价
0: 啊，
2: 对吧？它有一些优势啊，或者是先发的优势，但后来越来越被大家取代，而且它的这个技术壁垒没有那么的高。
0: 嗯，
1: 因为三星如果它单做家电，它估计现在是不敢退，它只能跟你去卷。
2: 嗯，
1: 问题是它有另外一个非常赚钱的那个部门，
2: 是
1: 半导体部门，而且家电的毛利率是5.7%，
0: 嗯，
1: 它的半导体部门的利润率65.7%，
0: 嗯，
1: 前面加了个60，
2: 太夸张了，
1: 是夸张呀。然后三星呢，还曾经啊有把1000个熟练的工人就转移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泰勒市的半导体工厂，
2: 嗯，
1: 他就是说我家电部门的人甚至是可以移到那个半导体部门，我要把资源就投向最赚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我投10个人可以赚出65.7%的利润，这边你10个人只能赚5.7%，我何必呢？我这个拼了命的做，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的结果。
0: 嗯，是的，
2: 但是其实在理性背后，我觉得它也是一场豪赌，因为半导体产业其实从2025年它是借着 AI 的这个东风才起来的，它并不是说这个行业就一直是有那么发展前景，那么需求量那么大的，对吧？就是你得有 AI 它有算力的需求，然后慢慢它才扩张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及未来我们对它有那么高的预期。
0: 嗯，
2: 所以其实三星在它发掘或者是说它在将部分的这个人力啊投入到半导体产业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也是有过赌博式的决策在的。因为我有之前看是说海力士说2022年时候的海力士，就是它的那些半导体就是芯片，它的全部积压在它的仓库里面，根本就是卖不出去。其实半导体产业它确实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阶段。
0: 嗯，
1: 你怎么说呢？我去做那么多的芯片，
2: 嗯，
1: 当有巨大需求的时候我一定会扩产。
2: 嗯，
1: 扩产之后是为了，
0: 你怎么讲的跟卖猪肉一样但其实差不多了
2: 对，要你把它当产品的话，
1: 任何商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
2: 是的，
0: 对对对
2: 对，
1: 那我一定
0: 市场会消化不掉
1: 问题。
0: 对
1: 市场消化不掉，而且当这个东西在涨价涨到一定程度，市场上对于它的需求就会降低。
0: 对，
1: 降低之后大家就面临所有人都需要去库存。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大量的货物积压。
0: 是的，
1: 现在就如伊凤娜说的，我们正好进入到了人工智能一个巨大的爆发期。
0: 嗯，
1: 半导体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
0: 嗯，
1: 而三星又是属于存储芯片这一个，存储芯片我感觉是在比人工智能整体的爆发稍微还晚那么一点点。
2: 嗯
0: 嗯，
1: 一个爆发，因为它也是在技术的迭代进入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让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巨大的增量。刚才是说到了这个家电它退出中国市场。
0: 嗯，
1: 那么再说到罢工，正是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的爆发之后，让他们的利润赚的实在是太高了。
0: 嗯，
1: 那我来说说它的起因是什么啊。
2: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罢工的事件，截止到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是5月21号，当时说要正式罢工之前的一个多小时，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本来说要罢工的嘛，那天一台那个还要准备直播
0: 啊，
1: 他们前一天那个海报都做好了啊，三星罢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二天一早夸马上说换海报，罢巨大转折，不罢工了，是不是？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利润暴增和奖金上限有矛盾。
0: 嗯，
1: 刚才也说了，因为 AI 浪潮，然后存储芯片，特别是 HBM 高带宽的存储芯片的暴涨，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的史上最强财报，营业利润同比暴增700多%，一季度700多%，哎，
0: 这真是吹上风口了，是吧？
1: 哎，然后三星呢，一直实行的是一个超额利润奖金的制度，规定就是个人绩效奖金最高是不得超过年薪的50%。
0: 哦，
1: 哎，然后呢，和你单自己这样也就算了，
0: 嗯，
1: 但是人家海力士是什么样呢？
2: 嗯，
1: 海力士因为海力士其实比三星更早绑定了英伟达，所以它的就是在这个 HBM 当中的所占有的市占率啊，
2: 嗯，
1: 会更高一些。
2: 嗯，
1: 然后他们去年就已经废除了这个奖金上限，
0: 哦，
1: 然后把营业利润的10%直接作为奖金发放。
0: 嗯，
1: 然后传闻说海力士的员工人均奖金高达数10万元人民币，然后是三星员工的3倍以上。我不管是什么单位，
0: 嗯，
1: 你只要一对比，大家都是做这个的。
0: 啊，
1: 嗯，你拿10万，
0: 你是我的3倍以上，
1: 对
0: 吧？对，主要还是你是我的3倍以上，
1: 对，
0: 心里不平衡了。
1: 于是呢，
0: 可以理解啊。
1: 三星的工会呢就觉得这是同行不同命啊，巨大落差，
0: 嗯，
1: 就火大了啊。那主要就是半导体部门啊，
2: 嗯，
1: DS 部门，就半导体部门，和那个家电部门没什么关系啊。这半导体部门大概有4.5万名成员的一个电子工会，就要资方废除50%的奖金上限，而且要将公司的营业利润的15%要作为绩效奖金，
2: 哦，
1: 分给员工。
0: 别人10%，我们要15%。
1: 对啊，要
2: 这就是谈判技巧，先提15%，
0: 是是是是，
2: 砍个价砍到10%，
0: 先喊3亿啊，然后6000万，
1: 阴阳谁呢？
0: 没有
2: 阴阳谁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 啊！举个例子啊，那 大家可能当时呢还没关注到这个谈判的进展，因为它的谈判时间其实很长，从2025年啊、从2026年的2月份就开始谈了。嗯，然后劳资双方呢就在韩国的雇佣劳动部等部门机构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就有多轮的

0: 公资方一开始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1: 嗯，
0: 说不行，那边10%，我们也10%，我们只能是10%，而且是，你要么选择我们就10%的利润发奖金，
1: 嗯，
0: 要么我们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慰问金，
2: 嗯，
0: 而且呢也不愿意将这个分红机制做一个永久的改动，
1: 嗯，
0: 我们临时发一发奖金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写进我们的章程里面，
2: 因为他也不能保证我每年都以这样
1: 的，
2: 对
1: 啊，对
2: 吧？
1: 万一这个风以后不吹了呢？
0: 还有就是他们这种做电子产品的，因为你跟着技术的发展嘛，
2: 嗯，
0: 我钱不能全部发给员工，我还要做那个技术迭代，
1: 嗯，
0: 包括研发，
1: 嗯，
0: 我有很大一部分的钱，
1: 对对对，
2: 要投入的，
0: 要投入啊，
2: 嗯，
0: 甚至还要扩产嘛，
2: 是是是。
0: 那后来5月13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17小时的调解，双方就是正式宣告谈判破裂。那么就在5月13号呢，就要宣布有18天的大罢工。当时大概就是主要的半导体的产线的核心员工，大概有4到5万名的员工说，我们5月21号到6月7号，举行长达18天的全面大罢工。当时就决定好了，
2: 嗯，
0: 外界大家都准备好，直播也都 就看你们罢工，你们钱赚的多，我们看热闹也行嘛，
1: 啊，
0: 是吧？然后呢，当时像摩根大通什么还警告啊，如果你这种罢工一直进行，三星肯定是有损失，
1: 那当然，
0: 那你有可能也会引发全球的 AI 算力产业链的这种断供的危机，
1: 嗯，
0: 那毕竟一大块的这种，
1: 嗯，这不就跟石油危机是一样的吗？
0: 是啊，是有点像的，
2: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这个存储芯片卖的特别好，已经排队排到明年去了嘛，
1: 啊，
2: 所以你现在等于你本身产量你就跟不上，
1: 对，
2: 嗯，对吧？你本身你就供货供不上了，
1: 嗯，
2: 你现在等于要往后排，所以其实影响会很大，
1: 嗯，
0: 对。后来就是在5月20号的上午最后的调解呢，其实依然是不欢而散的，
1: 嗯，
0: 因为他当时做了一个最后的努力。韩国的高层还下场施压，劳动部长都亲自出面施压了。
1: 哦，
0: 那
1: 他向哪方面施压的？双方施压？
0: 肯定是双方施压，
2: 各退一步，
0: 都影响。
1: 嗯，
0: 就是这个都没成功。于是就5月21号清晨，大家都在看，结果哎，就启动前一个半小时
1: 啊，
0: 突然戏剧性的反转，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协议。
1: 嗯，
0: 协议就达成了。
1: 那这个协议怎么说呢？拿多少钱呢？
0: 双方各退一步
1: 啊，各退一步，
0: 而且签署了一个薪资与奖金分配的临时协议啊。
1: 嗯，
0: 第一，三星同意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2%。
1: 啊，
0: 最后谈到12%，
1: 就差不多吧。你十，你我出十，你出15，嗯，就12吧，是吧？
0: 12啊，作为超额，
1: 怎么没12.5呢？我原来心里想的应该是12.5吧。
0: 必须接受要12.5，不能，就是，对，不能12，否则看得很难受。
1: 对，是有点难受啊。
0: 就是作为超额利润的奖金来源，但是呢，它不是直接发，它是通过税后发放公司股票的形式来支付，
2: 哦，
1: 那也可以。
0: 啊，就可以，因为这样都不占据他的现金流了。
1: 啊，乔丹当年就跟巴克利说：“你怎么那么傻？
0: 嗯，
1: 要钱干嘛，
0: 哎？
1: 你要耐克公司的股票啊！”
0: 这大概就是那些工会大家谈到后来觉得行吧，也能接受。
1: 股票升值潜力比现金更大嘛？
0: 对，还有一个，
2: 就以目前韩国的这个股票的涨势，
1: 哎呀，天到晚熔断啊！
2: 他应该
1: 早上又熔断，
2: 他应该拿股票
1: 啊。
0: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同意了暂时取消个人年薪50%的绩效奖金上限，
1: 哦，
0: 这是为期10年。
1: 嗯。
0: 他们诉求的这个是
1: 为期10年，
0: 在10年之内取消这个上限，
1: 就是万一以后 AI 的浪潮就过去了，对吧？你这事儿也不能让你永远都执行有效，是吧？
0: 对。第三点呢，就是针对亏损部门的这个奖金分配调整，基于1年的宽限期，这个我没有具体去研究，就是针对就非应该就是非半导体的那个，就是家电那些，
1: 对对对对，不可能，
0: 他的那个
1: 不可能半导体的了，
0: 对，和他们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分配的。
1: 嗯，
0: 那么我相信就是说不同部门的诉求也会各不一样，
1: 嗯，
0: 对吧？你不可能我家电部门说，哎，我也要求像他们一样，这个。应该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1: 三星集团太大了，就是韩国人有谚语嘛，
2: 嗯，
1: 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从出生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可以全部在三星的范畴之内。
2: 嗯嗯，
1: 啊，就是各什么教育啊，它什么全都给你包含在里面。
0: 对，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做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大家也会看到一些，因为接下来他的这些工会成员呢，需要在5月22号到5月27号对这个临时协议进行一个投票的表决，
1: 嗯，
0: 大家看是不是全部都同意，
2: 嗯，
0: 啊，那么不要大部分同意，那么才能够正式通过。如果大部分还不同意，
1: 啊，
0: 到时候肯定还是有问题，
1: 哦，
0: 啊，所以当时大家都知道5月21号那天不是那个罢工结束了之后，韩国股票又开始
1: 涨
0: 了，
2: 对，狂涨，一天涨7.5%，
1: 是不是他们这些谈的人已经先买了点股票了？
2: 做多
0: 必须要卡在你5月20号定投之后
1: 太过分了。
0: 所以这个就是罢工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罢工的这件事情，还是退出中国大陆地区的家电市场这件事情，都指向一个结果，
2: 嗯，
0: 什么，就是因为半导体的部门太赚钱了。
1: 是的啊，他需要做一个战略方面的调整。
2: 嗯
1: 啊，其实三星在李健熙时期做战略方面调整的时候，就是以很果断而著称的。
2: 嗯，
1: 李健熙是他的二代母。那个时候三星还比较像我们现在讲的很多，就是这种早期时候的那求大而不是求强啊，所以三星电器那个时候它也生产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电视机啊各种产品，但是李健熙去国外考察的时候发现三星的那些产品就是被放在整个家电商场的最边边角的地方啊，因为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包括在当地商家的心目当中，都觉得三星的这个产品啊它不是一个高端的产品，质量上也没什么保证，然后他就很生气，他有些时候在那个国外在德国什么其他地方包括日本啊去考察的时候，他想到要开会了，就会把在韩国的高管 就直接给他们发。

0: 市场，与其和中国的家电商家在这儿卷生卷死的，而卷那么一点利润，对吧？不如我们把这方面的资源腾出来之后，还是做利润更高的这种半导体的行业。
1: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了，未来就像他说的，他定了个十年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可能未来十年当中，这个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发展，有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当年李秉哲确定公司要向半导体转向的时候，当然他现在做的其实也还是半导体了，那种是差不多的，就是大家在确立一个公司发展的新的方向，所以那些边边角角很旁支的东西他都要给它砍掉，砍掉之后把资源集中起来。
2: 那你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我确实也蛮好奇的
0: 啊，
2: 就三星它是怎么样从以前的
1: 卖小鱼干
2: 那条路然后有一天走向了半导体，然后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它是更加聚焦于存储芯片了，是吧？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三星的一代目李秉哲的创业故事啊。不过这个创业故事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前半部分呢就不在三杯冰美式里面展开了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还有一个个人播客啊，叫胖苏的不压缩咖啡啊，大家就那里面去听吧，对吧？我跟大家就开始讲一讲，就是三星是怎么会从卖小鱼干是吧，就是转向卖转向制造半导体啊，跳到这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啊，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当时李秉哲已经是确定了这个公司的新的方向，就是三星的方向要从做贸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小鱼干啊啊，什么水果啊，卖这些东西，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其他的，然后在韩国卖，韩国的这些东西拿到中国香港啊啊，对，其实就是一个进出口公司啊，就这么一个公司，他要转向做实业啊，他觉得这个是未来韩国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韩国的经济其实不好啊，人均的 GDP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需要靠美国的这种经济援助才可以维持自己的一个运转啊，就他觉得说这个是要提高韩国人的那个生活的水准嘛，所以他当时是接连开办了叫第一制糖株式会社，然后呢
1: 他也叫株式
0: 第一毛织株式会社，就因为韩国不就更准确的讲1910年之后朝鲜就成为了
1: 日本的
0: 殖民地啊，所以就是他很多公司的命名是带有非常就是浓重的这个日本的风格的，而且包括李秉哲本人其实都是去早稻田大学留学过的啊，但是他留学了2年的时间就回韩国了，然后他这个成立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就是织各这种
2: 手工业
0: 啊，纤维啊，纺织厂就这么一个，对吧？然后中间他也是经历各种各样的辛苦啊，什么攻克技术难关等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到了1960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制糖株式会社和第一毛织会社这两家企业的缴税额度已经占到了当时韩国国民全部纳税额度的4%，两个企业啊占到全国国民纳税额度的4%。那随着这两家公司的成功，三星集团的产业资本它就开始形成了啊。李秉哲又想着要把这个集团的触角伸向基础工业方面的化肥
2: 啊，
0: 化肥啊，因为当时韩国的化肥是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然后呢李秉哲大胆
2: 国产替代，
0: 哎，国产替代啊，向当时韩国的总统李承晚提出要自己建立化肥厂。李秉哲家和李承晚就是韩国总统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李秉哲他爸是认识李承晚的所以你看
2: 认识就行了
0: 就有关系的然后呢李承晚就对他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准备怎么来建这个化肥厂，然后李秉哲跟他说我准备去贷个4000万到5000万美元。李承晚就很惊讶，因为当时整个韩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30万美元。韩国的储备是30万美元，而李秉哲准备去贷4000万到5000万美元，然后来建他的这个化肥厂。然后 OK， 接下来呢李秉哲就是去德国和意大利去筹集资金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呢，韩国就迎来了历史转折的一刻，李秉哲和三星集团也迎来了存亡的关键啊，讲得很吓人。为什么呢？因为
2: 这个时候一般要进广告了
0: 啊。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化肥广告啊。
2: 这还卖化肥？
0: 又说到化肥嘛，是吧？已经有意的化肥商家和我们接洽啊。没有关系啊。因为在1960年的时候，李承晚下台了。李承晚为什么会下台呢？因为在总统的那个选举过程当中啊，他搞这种舞弊的活动，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之后呢，他就被迫下台了。然后到了1961年5月16号晚上，就发生了朴正熙的军事政变朴正熙就军事政变上台了，大权独揽因为韩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为了在上台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且筹集资金，朴正熙就打出了惩治非法敛财的旗号，将李秉哲列为头号目标因为你太能赚钱，你是国内头号商人嘛，是吧这个故事好像感觉我们有点挺熟悉的因为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其实发生过蛮多次的甚至呢朴正熙把李秉哲的财产没收了，然后对他本人提出了通缉。但是在朴正熙发布这个通缉令的时候呢，李秉哲本人不在韩国，他当时正在日本，为了避风头呢，他没有立刻回韩国，于是呢就躲过了直接的这个抓捕，然后他开始在日本写信给朴正熙，向朴正熙表忠心，然后提出我愿意献出全部财产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然后经过这一番中间的这个书信沟通之后，李秉哲在

0: 在1961年6月26号从日本返回了韩国啊，那这个心里肯定想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嘛，结果一下飞机就被软禁起来了，被当局给带走了。
1: 当时他的那个化肥产业还没开始，
0: 不，化肥工厂已经造了，
1: 已经在造了，
0: 已经在造了 啊，带了4000万已经在那儿造了。然后在被软禁期间呢，李秉哲继续向朴正熙表忠心，承诺说要补缴巨额的税款，因为当时是朴正熙上台之后，就是要向这些财阀来收，这个收补缴的那个税嘛。其中三星就占了这个补缴税的27%，三星这一家就要补缴27%在当中的啊，而且呢，主动上交了自己手上掌控的三家银行，其实对财阀是很关键的，对吧？然后，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朴正熙控制财阀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他手上有银行，而财阀是不允许开设银行。那么你们要贷款，要扩大自己的产
2: 业，你们要钱，
0: 你们就要向我来贷款。
2: 这其实就是国家财政嘛，他就是财政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0: 了。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朴正熙第二天亲自到酒店会见了李秉哲然后还跟他说你委屈了你辛苦了把他给释放了双方就达成了深度的政商合作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讲过韩国有那个汉江经济奇迹嘛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础就是他这种政商合作这是他的一个模式然后朴正熙政府就是通过叫经济规划委员会这样的这些机构来制定五年计划指定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方向我跟你们讲有一个方向我需要你们发展比如说什么化工啊造船啊电子啊等等等等然后你们这些财阀去领任务对吧你们领了任务之后呢可以找我来贷款找我贷款之后呢你们再去做这个事情他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扶持被选中的企业对说白了嘛就比如说现代就去做汽车了然后三星呢比如说你就去做电子什么之类的对还包括像化肥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就给予他政策和资金上的一个倾斜那么作为回报呢三星就是你要全力的去搞建设还要通过走私糖精这种方式为朴正熙的政权运作来提供秘密资金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糖精的事情让李秉哲从三星公司暂时下台了就韩国是不允许做这个糖就是民间私下自己做那个糖精的这个生意的于是呢就对三星集团进行了罚款总额达到了2000万韩元所以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呢立刻就引发了民愤舆论就猜测说这个事情的主谋主谋应该是李秉哲的两个儿子他的长子叫李孟熙次子叫李昌熙那么随着这个事态扩大为了平息民愤而且要摆脱舆论的这个压力朴正熙呢就向李秉哲施压了就是说你要自己你要把这个事情给他查清楚结果就是李秉哲被迫辞去了三星会长的职务并且呢当时应该是判他入狱了他的儿子第二个儿子李昌熙顶罪入狱顶罪入狱而且呢
2: 他们怎么跟开玩笑似的
0: 而且李秉哲呢把之前那个化肥工厂就捐给国家了
2: 又捐了
1: 相当于他这个化肥的这个产业他就
0: 不做了就这个化肥工厂就给了国家了
1: 那我插一句就是他之前进入那个半导体行业其实是相当于是国家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0: 是多种事情综合下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化肥这一摊的业务他做不下去了没法做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为公司在接下来寻找新的产业发展的方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觉得韩国需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就这些事情综合因素组合之后当然还有他小儿子李建熙在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个推动他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他儿子在美国也留学过在早稻田大学也留学过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看好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并且自己掏钱去买了韩国半导体一个公司50%的一个股份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之后推动了李秉哲想清楚这个事情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后续后续就是当李昌熙就是他的二儿子出狱之后发现就是李秉哲就是他的爸爸并没有按照预期来扶持自己作为公司的接班人而转而培养就是刚才讲的李建熙感到自己被背叛了嘛因为我都替你去顶罪了但是你没有把我安排成这个
1: 接班人
0: 于是呢他就立刻就发动了这个夺权战甚至呢向朴正熙告发我老爸设立了一个行贿用的秘密小金库结果这个举动呢就彻底激怒了李秉哲然后就导致李昌熙之后就被从此就退出了三星最为核心的一个权力圈层这扯远了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化肥这块是做不了了那就是为了要寻找三星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李秉哲就多次就出国考察然后接下来他就发现在很多的发达国家当中电子产业正在兴起而且电子产业呢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的这个模式非常像对吧东亚国家其实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就是韩国跟日本相对来说资源更贫乏一些我们手里还有一些天然资源但是大家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作为第一桶金资本积累的一个第一桶金是吧那么于是他就敏锐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商机就决定这个三星要向电子产业来发展但是这个电子产业和我们讲的半导体产业还不划等号的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它更多的其实还是电器所以李秉哲呢当时是和三洋 合作啊，三洋现在我们已经都不怎么听说过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八十年代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三洋的产品，
1: 十几年前还有的
0: 啊，
1: 有。
0: 但是现在都基本上已经听不见了，对吧？然后呢，他是和三洋合作啊，投了$20,000来建厂。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生产那种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1: 嗯
0: 啊，但恰恰就是因为做家电，李秉哲接触到了芯片产业，啊，芯片产业，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芯片的好坏对于这个家电的最终的出来的质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对
0: 啊。他就了解了。那而且70年代的时候呢，韩国商界也已经开始重视芯片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一个手提箱的芯片能抵得上十船的矿物，也就是说，芯片是一个极高附加值的行业。就作为商人，李秉哲就一直在观察日本啊，他的一个模式，因为日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生产半导体了。
1: 对，上次我们聊索尼的时候，
0: 哎，
1: 人家索尼一开始就是做电子产品。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像你之前是做贸易、做化肥啥的。
0: 因为这个当然跟他们的出身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像盛田昭夫啊、景深大他们就是小在大学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那个无线电嘛。
1: 对，
0: 从无线电开始进入到半导体这个行业。那么相对来说呢，李秉哲小时候家里是地主，所以他接触到的是就是小鱼干、水果、
1: 对贸易啊，
0: 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虽然李秉哲是看到了前景，但是他一开始对于进入到这样一个技术壁垒比较高的领域里面呢，还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啊。这是这个时候就李建熙就登场了，就是他第三个儿子，
2: 嗯，
0: 第三个儿子就是三星的二代目
1: 啊。李建熙是三儿子，
0: 三儿子
1: 啊，
0: 李梦熙是最大的儿子。
1: 那李梦熙在这个故事里面
0: 啊不重要，
1: 也不重要
0: 啊，不重要，不太
1: 怪不得我想怎么，我以为他是
0: 只随便提了一句，对吧？就刚刚提到了他，对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4: 然后到1974年的时候，李健熙是用自己的积蓄，然后买了当时濒临破产的韩国半导体公司50%的股份，啊，他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们谁都不做这个事情，我还是要自己做。
15: 哦，他自己就非常看好
14: 啊，他就是非常看好，他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试半导体这个产业。然后呢，就因为他买了这个韩国半导体公司50%的股份，是为三星要拓展半导体事业就打下了一块基石。
15: 嗯，
14: 啊，就是这个是内部家族内部的一个，
15: 嗯嗯，
14: 他个人。就是观察韩国商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呢是外部环境的一个刺激，就是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
15: 嗯，
14: 朴正熙就是朴槿惠他爸，
15: 嗯
14: 啊，
16: 嗯，
14: 为了摆脱国家依赖纺织这些比较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这个困境，嗯，因为你到后面你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竞争得过其他的一些，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吧？就他其实还是比较早的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他也是专门宴请了半导体方面的这个专家，而且在。这个宴请的活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那句，就是一手提包的什么那个半导体，底子上什么十艘船的那个矿啊什么之类。于是，啊，就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经过了两次石油危机
15: 啊，
14: 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对吧？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到过，石油价格涨上来之后，就会带动连带着会带动很多的产品的价格的上涨。
15: 嗯，
14: 那么它为了避免，韩国本身没有什么天然资源，也没有什么石油嘛，所以对这种外部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价格的变动，它就会非常的敏感，它就想着说我要怎么能够摆脱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那么半导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方向。然后到1980年的时候，当时已经70岁，李秉哲是1910年出生的啊，这个好像是我们讲过的比较早的创业的人啊。他专程是去了日本拜访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叫稻叶秀三，这是一个相当于军师式的一个角色，然后两个人就讨论三星公司的未来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呢，稻叶秀三就谈到了目前就是当时日本产业发展的情况。他就说，日本引以为豪的像炼铁啊、造船啊、石油化学啊这些基础产业，现在已经是老工业了。1980年的时候，他就是老工业啊，老灯工业啊。
15: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
14: 啊，
15: 都有自己的
14: 老灯嘛，
16: 对
14: 啊。因此呢，他说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出面干涉这些产业的发展规模了。然后，那么李秉哲就问了，他说：“那您认为日本今后的产业出路会是什么地方呢？”稻叶秀三就跟他说，半导体。现在日本的很多企业都在主攻以半导体为主的尖端技术。日本如果想要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占据主导位置的话，就必须发展尖端的科技产业，这才是日本今后唯一的出路。这个话就我觉得是最后推动了他。
15: 龙中队
14: 啊，你可以这样想，对吧？可能本来已经心里想好我要做这方面的，但是需要有一个人
15: 给我一个
14: 信心，
15: 对，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14: 是的，
16: 结果日本没做，
14: 不，日本也做的，
15: 做。
14: 第一个能做半导体的是美国，第二个是日本。
16: 现在
14: 第三个就是
16: 最大的两个存储，
14: 那就是被三星给打败
16: 了啊！
14: 对，三星打败了日本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于是到了1983年的时候，李秉哲认为就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韩国就是在三星公司内部还是有包括管理层，包括外界都是就是有反对的声音，甚至他要合作的像这个日本的这个都也都觉得说你们是搞不出来的啊，做不了这个半导体的。但是他已经不去管这些任何的反对意见了，他在东京正式宣布三星进军半导体领域，并且啊就是投资1.33亿美元，发誓要将三星做成全球存储芯片的生产巨头。先上第一条生产线。上完第一条生产线之后，第二条生产线，上完第二条生产线之后，当时还是亏的，而且还是巨亏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在亏了1000亿韩元的情况下，再投资生产第三条的生产线，啊，很大的魄力。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是把三星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行业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给它打开来了，
15: 成为了它慢慢成为了它的一个
14: 对一个核心业务了。一个核心业务。
15: 但是在大概80年代、90年代，甚至到2000年的时候，家电这一块还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
14: 对
15: 核心，
14: 还是它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刚才讲到李健熙在上任之后，其实他也提出了很多对于韩国三星公司的一个改革的一个举措，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其实一方面做半导体，另外一方面也是做各种家电。这个当时这个家电业务还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16: 包括它的芯片其实用在它的那个

0: 手机啊，各方面就是电子产品当中也是非常多的运用的嘛。
1: 对，
2: 他也觉得
0: 这块没放弃，
2: 是他就是觉得说我做半导体，我做芯片这一块可以反过来帮助我在家电方面的这个业务，这也是推动他，我觉得他做这摊业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那么现在我们大概就明白了，他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的转变，有一些是自己主观的，有一些可能也是
2: 被动的
1: ，
2: 没办法。你说他如果化肥做得下去的话，也许他会继续做他的化肥，
1: 他就做成什么？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哪怕那个化肥厂不捐出去，以他对于商业机会的敏锐嗅觉来说，他还是会最终，就是李秉哲最终还是会把这个公司推向制造半导体的这个方向上去的。
0: 关键是他认准了这个半导体，他觉得，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往前推五年，我们不知道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这样的一波，对吧？
2: 当然
0: AI
2: 的，那更别说就80年代的时候李秉哲。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的，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量，以及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些技术，他可能就没有这一块业务，但是那就说明他就是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有些人他可能生来就是有一种使命的，
2: 我觉得是一种商业嗅觉，他是有自己觉得很敏锐的商业嗅觉，
0: 他就认准了这个。
2: 不是，你看他的这个创业故事里面，就是他经常能够捕捉到市场当中有些什么东西需要。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商业领袖，比如说奈特，他是因为个人喜欢跑步，
0: 是的，
2: 对吧？他做了这个工作，然后包括达斯勒家族，无论是彪马还是阿迪达斯，也是因为个人有跑步的这种，或者和田径有一些关系。盛田昭夫和那个井上大是因为两个人小的时候，就是中学的时候玩无线电，所以做了索尼。他们都是和这个行业有关系，多多少少产生关系，或喜欢也好，或者接触也好。做了这个相应的一个业务，但是在李秉哲身上你会发现，他经常会是他主要是看这个市场当中缺少什么东西，缺少白糖我做白糖，缺少面条我做面条，我
0: 从需求端出发的，
2: 对，我能做小鱼干我做小鱼干，我能就是你们缺少缝纫机我进口缝纫机，这是他的商业嗅觉。然后到了80年代，他发现半导体是一个业务发展的方向，他就做半导体。
0: 那他还好选择了一个会不断在迭代的一个技术，一个产业，
2: 是
0: 吧？如果呢这些技术比如说过了很多年20年之后被淘汰了，也有可能的呀，
2: 对，
0: 那他就完了呀。
2: 就三星公司还是非常重视人才就是他有一个叫人才第一的说法人才第一的说法，他自己写过几个汉字叫人才第一，后来还卖出去
0: 注重人才怎么不分利润给员工呢？
1: 分之前也是分的，只不过是对面
0: 分
1: 的
0: 少
1: 了
2: 啊，对，
1: 就有对比，
2: 人家说10%也不少啊，那不行，人家15%了，是吧？
1: 说完了三星，然后我们就把整个视角再往大的扩一扩啊，以后呢来跟我们说说啊，跟我们说说半导体的整个行业当中是怎么样分类的，然后稍后呢我再来说说存储芯片的这个行业。
0: 就其实半导体大家应该从它名字上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就是它是一半导电，它有些时候能导电，有些时候不能导电，所以它比如说导电的它是一，不导电的是零，那然后它就1010就变二进制，然后它就可以产生出信息，对吧？
2: 对，
0: 半导体它是一种材料，主要材料是硅啊。然后呢，半导体产业当中它有上游、中游、下游。那上游当中呢，主要就是以材料和设备为主。材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提取出来的硅，硅做的呢那个小圆片就叫晶圆。
1: 硅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沙子。
0: 哎，对，沙子，从沙子当中提取出来的比较高质量的这个元素，硅啊，这个材料，然后呢就做成一个小圆片。小圆片呢就是叫晶圆。然后这个晶圆呢，就三星其实也是一个晶圆加工代工。
2: 对对对，
0: 我们刚刚在说到三星为什么它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当中它业绩暴增，它不光是有芯片，它还有它的加工技术，还有封装技术，它其实是全产业链的一个。
2: 对对，它是极少数的能同时制造存储芯片、逻辑芯片，并且提供顶级晶圆代工服务的综合性半导体。
0: 对，晶圆加工就叫 foundry， 它就是各方面的技术都有。那在上游阶段呢，就是它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半导体晶圆上面就要刻上去，
1: 刻电路，
0: 就是刻电路。那这个电路呢，就是会涉及到一个叫芯片设计。在中游阶段它就会涉及到一个芯片设计，我有什么需求，我需要这个芯片做成什么样的功能，那我需要芯片设计公司，然后把这个芯片设计完
1: 相当于就是你装修房子先要有个设计师，
0: 对，
1: 让你是大概设计什么
0: 样子，对，然后要出个图纸，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叫 EDA 的软件，这个软件呢就是为什么华为会被卡脖子，就是因为这个软件的问题，
2: 就人家不给华为更新了，
0: 对，所以呢这个 EDA 软件是它在晶圆上做芯片设计要用到的，然后光刻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通过这个缩小这个图纸，然后刻到那个晶圆，因为晶圆其实
1: 这就是第二步晶圆制造的这个
0: 是的。然后在因为晶圆非常的小，晶圆大概跟我们的指甲盖差不多大，所以呢，它需要把那个图纸上边缩小，然后缩到刻到那个晶圆片上。然后在晶圆片上呢，它需要那个光刻机把它切割出来，切割出来就是一个个很小的芯片。那这些小芯片呢，是搭载在我们的半导体的这个材料上面，然后就变成芯片。那么在这个芯片它不能裸露呀，它有一个封装技术。接下去的这个过程就是封装和测试，它封完还要测完啊，这个 这一步呢三星也是能做的。
2: 嗯，
0: 那这个用到的就是封装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叫 CPU。
2: 嗯，
0: 它什么 CPU 呢，就是以前整个一个在集成电路板上就下面那块绿色的板叫 PCB、
2: 哦、
0: 大家应该也最近常听到、
1: 嗯、
0: 因为 PCB 也是一个在光的这个领域当中被大家比较关注的、
1: 就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需要这个 PCB 它其实是关注到它的层，就是它能叠多少层、
2: 嗯、
0: 叠的越多就说明它的技术越好、
2: 嗯、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做那个电路板的那个绿色的板板、
1: 哦、我们小时候最早接触到觉得游戏卡，游戏卡不是一个黄色的，那个拆下来里面就是一块那种绿色的板、
0: 嗯、那我们的芯片呢其实是搭载在这个 PCB 上面的、
2: 嗯、
0: 集成电路放在这个PCB 板上面、
2: 嗯、
0: 那么它的电的信号进来以后它要传输出去用光纤传嘛、
2: 嗯、
0: 它要有一个这个电和光之间的
1: 转换，
0: 转换、
2: 哦、
0: 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呢它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光模块、
2: 哦、
0: 它需要另外搭载一个光模块、
1: 嗯、
0: 以往的
1: 这就是大家说的你要站在光里的这个
0: 对整个一个这个大的光的结构、
2: 嗯、
0: 那么在这个光模块当中呢以往我们最老的那个半导体的整个一个、
2: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集成板这个光模块它当中是用铜丝、
2: 嗯、
0: 或者是就是它需要很长的一个链路去传输这个电子信号的、
2: 嗯、
0: 那么现在他们用的 CPO 就是你听到经常大家会说 CPO 啊、要买 CPO 什么 CPO 就是一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技术、
2: 嗯、
0: 这个就技术叫做光电共封装、
2: 嗯、
0: Co-packaged Optics、
2: 嗯、
0: 就是CPO、
2: 哦、
0: 它是一个封装技术，它就可以让光模块和你的芯片 PCB 这样的一个组件无限的接近、
2: 哦、
0: 为什么我们要说到 AI 时代它才需要这样的一个技术，因为 AI 时代它的算力爆炸、
2: 哦、
0: 算力爆炸以后呢它需要耗能就大，那么你把它放进以后它的耗能就时间变短、
2: 哦、
0: 然后它也更稳定、
2: 嗯、
0: 它的消耗也变小、
2: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你看它变 PCB CPU 光模块、
2: 嗯、
0: 然后包括你的存储芯片、
2: 嗯、
0: 对吧，整个东西它就变连接在一块了、
2: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有在 AI 时代、
2: 嗯、
0: 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啊，它转投半导体它可以产生那么大的效益、
2: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AI 时代、
2: 嗯、
0: 才会造就三星现在的这种对吧、
2: 嗯、
0: 非常暴涨的业绩。
1: 嗯，那我来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芯片呢，其实半导体的芯片是分很多种。
0: 嗯，
1: 像三星和海力士包括美光他们做的就是存储芯片。
2: 嗯，
1: 存储芯片就是主要负责记住数据的记录的、
2: 嗯、
1: 那其实还有，其实我们知道英伟达呀或者寒武纪呀、
0: 嗯、
1: 他们有很多那种逻辑芯片、
2: 嗯、
1: GPU、CPU、
0: 嗯、
1: GPU 和 CPU 都是属于逻辑芯片，像英特尔也是做 CPU 的嘛、
2: 嗯、
1: 海光也是做 CPU 的，这种芯片逻辑芯片就是负责思考和计算的。
0: 嗯，
1: 而三星和海力士他们这些存储芯片呢就是负责记录数据的，他们是擅长于做存储芯片的。
0: 嗯，
1: 那么刚才怡凤娜说到了整个产业链，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就是它的整个上游中游下游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说到上游的材料，除了刚才你说到那种硅片、
0: 嗯、
1: 对吧，还有光刻胶、
0: 嗯、
1: 什么抛光材料、
0: 嗯、对
1: 气体电子特技，对，都是薄
0: 膜的那种
1: 啊，这些都是那个做晶圆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材料、
0: 嗯、
1: 然后你如果要用到设备的话呢，那你要用到光刻机对吧，刻蚀机、
0: 嗯、
1: 啊刻膜沉积，然后还有检测与计量的这些机器，这是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有海外都有很多的这些机构。那阿斯麦就做光刻机的啊、
0: 嗯、
1: 国内什么北方华创啊、
2: 嗯、
1: 都是做设备的。那么到中游这一块呢，中游这一块就主要是三星和海力士他们其实是做存储芯片这一块的。存储芯片我稍后还会讲，它其实分两种类型啊，当中还需要把刚才怡凤娜说到这个封装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什么 chiplet 啊、
0: 嗯、
1: HBM 封装，它又分各种不同的
0: 细分
1: 的行业，先进封装、
0: 哦、
1: 到了下游之后，好做完之后给到谁呢，给到 AI 服务器、
2: 嗯、
1: 然后给到数据中心、
2: 嗯、
1: 这就是英伟达谷歌微软他们需要用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是人工智能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之前用的非常多的就是消费电子。
2: 嗯，
1: 消费电子其实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量级，但人工智能是个爆发的那个行业嘛、
0: 嗯、
1: 这就是因为原来就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基础在里面，就是消费电子，你说苹果啊三星自己也做手机，小米华为大家都做手机、
2: 嗯、
1: 这一块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量级了，你后面再叠加一个人工智能，
2: 对、
1: 那个、
2: 而且需求量还更加巨大，
1: 对，这导致大家就是供不应求。
2: 对，
1: 那么接下来还有新兴的应用，因为芯片还可以用到车载的、
0: 嗯、
1: 车载的芯片也是需要用的，包括以后卫星、
2: 嗯、
1: 是吧，这到处都要用，所以新兴的应用像特斯拉呀、比亚迪他们也是要用到芯片。那像比亚迪这个芯片它不管什么它全都自己造，
2: 嗯
1: 啊，这每一家企业有自己的这种能力、
2: 嗯、
1: 啊。好，那我接下来就来细分的说到存储芯片的这个行业。存储芯片啊，它当中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运行内存，就是 DRAM， 大家可能也看到过，就是 DRAM、
0: 嗯、
1: 速度非常快。
2: 三星最早的时候做的是64K 的 DRAM， 后面它有一个突破，就是做到256K， 这是它两个早期的时候比较成功的产品。
1: 对，像三星和海力士其实都是做 DI DRAM 的这种，它是速度很快的，但是断电就会失忆的。比如手机的内存，现在 AI 时代最火的就是 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
0: 嗯、
1: 高带宽内存就是把好多这个 DRAM 就把它嘎合在一起、
2: 啊、
1: 变成一个超级内存。你这个 HBM 后面不是有什么4啊5啊什么、
0: 嗯、
1: 越高那么你这个能合成的就越厉害就越大、
0: 嗯、
1: 相当于是它是有

0: 这样一种这种技术。还有一种存储芯片就是闪存 NAND、NAND 或者是 NOR Flash， 这个速度比较慢，然后断电之后呢数据还是会在的。
1: 嗯，
0: 比如说手机里面的这个存储空间像硬盘，
1: 嗯，
0: 把电脑的 SSD 的固态硬盘，这个就是闪存。
1: 他们说就是可以把那个闪存当做 U 盘、
2: 嗯、
1: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U 盘大概就是对应芯片当中的闪存。
2: 哦，
1: 嗯，
2: 理解。
0: 是，所以刚才一峰奈提到像三星和海力士呢，他们都是有这种能力去做全能的霸主的。
1: 嗯，
0: 这个设计图也是自己画，晶圆也是自己做，然后封装也是我自己来。
1: 嗯，
0: 全都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利润最丰厚的晶圆制造环节就全都在我这里。
1: 嗯，
0: 那么三星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武器是非常巨大的资本的支出。
1: 嗯，
0: 2026年三星计划要投入大概733亿美元用于扩产和研发，这是远超芯片代工之王台积电的。台积电大概是投500亿美元，它要投733。现在呢三星就凭借它的一些大工厂拥有了全球最强的物理扩张的能力，能够稳定的量产最新的 HBM4 的芯片，然后 HBM 市场份额在2025年的 Q3 呢回升到了 35%。 这个要说一下，之前是 SK 海力士最早做出 HBM 然后进入到英伟达的产业链的，所以是海力士的市占率会比较高。
1: 嗯，
0: 他锁定了英伟达的 Rubin AI 芯片大概67%的 HBM 的订单，因为他是先做出的。
1: 嗯，
0: 所以他当时是先进入了英伟达的产业链，而且是海力士是先开始迎来爆发的。
1: 嗯，
0: 三星那个时候好像那个 HBM 还没做出来，
1: 嗯，
0: 一度是被他挤到身后去了，当时三星压力也蛮大，好像就是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去年后来他做出来了之后就马上就再迎头赶上，现在市值再重新反超嘛。现在海力士的市值大概是8000亿美元左右，三星是1.1万亿。那海力士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单季度的营业利润是72%，
1: 更高。
2: 嗯，
0: 因为它是专门做最顶级的这个
1: HBM， 因为 HBM 其实它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 DRAM 的升级版，
0: 对，它
1: 是
0: 全部压，
1: 它是多层的 DRAM 压在一块，
2: 嗯，
1: 它等于说就比那个要更高级一点。
2: 嗯，
1: 所以你看三星因为它在 DRM 上面它是市占是最高的嘛。
2: 嗯，
1: 那你海力士如果把这一块就高级的那块拿走的话，嗯，不就等于
0: 吃掉了
1: 变相的
2: 很大的一块盈利嘛。
1: 对，因为 HBM 虽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2: 嗯，
1: 对吧，不是所有的普通的一般半导体的或者芯片上，
2: 嗯，
1: 我就需要这样的，未来你说不好。
2: 嗯，
1: 因为你这个 AI
0: 人工智能的需求大呀。
1: 是的，
0: 对，为什么股价炒得那么高在全世界范围内。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未来到底需要多少，只能拼了命的生产。
2: 嗯，
1: 就是你现在你不能掉队，你不能说我不生产，
0: 嗯，
1: 我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2: 嗯，
1: 对吧，先你得保证自己在车上。嗯，
0: 对，说完了三星和海力士，其实我们还有一点需要看看我们国内的中国企业，
1: 嗯，
0: 大概能存在于什么样的位置，那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长存和长芯了。
1: 嗯，
0: 长存和长芯呢也是各有所长。长江存储它是做 NAND 的。
2: 嗯，
0: 那我它也是晶圆制造，可以，他们俩都是有能力去对标三星和海力士。
2: 嗯，
0: 长江存储呢它是唯一一个能与全球巨头正面对决的闪存厂，它自研的一个叫做 X-Tracking 的架构，可以把两个晶圆混合建合，然后成本就能降低20%，光刻的步骤也可以减少20%。2026年的五月呢就已经启动 IPO 了，最近大家新闻都看到，它是做 NAND 的。
1: 嗯，
0: 然后长芯存储呢是做 DRAM 的。
2: 嗯，
0: 它是中国第一全球第四内存晶圆厂。
1: 嗯，
0: 它也算是吃到这一轮内存涨价的红利，然后2026年的 Q1 的净利润是暴增1688%。啊，
1: 一山更有一山高。
2: 对，
0: 大家所以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各自的细分的品类也是会不太一样的。
2: 嗯，
0: 哦，刚才这两个是我们还没有上市的，应该是就是有能力来对标三星和海力士的。
1: 嗯，
0: 其他呢还有一些已经上市的，但是他们各自是在各种细分的领域存在感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做一个接口芯片的就是蓝启科技。蓝启科技它是不做存储器的，但是它是专门做一个 CPU 和内存沟通的一个 RCD 芯片的一个相当于是个桥梁。
2: 哦，
0: 它做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它在全球的市占率非常高，有50%，而且全球只有3家能够做。
2: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可能其他的企业也有的是没能力做，有的也不愿意做。
2: 嗯，
0: 但他就是能做。
2: 嗯，
0: 然后2026年的 Q1 净利润大概是8.47亿元，其实不算高的
2: 啊，
0: 对吧？但是他就是在一个细分非常细分和垂直领域里面，这个东西只有我做，市占率特别高。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也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存储芯片领域这个第一季度利润增长非常高的这个兆易创新，
1: 嗯，
0: 它是主攻小容量闪存的。这一块为什么它能够做到全球的市场份额能够达到18.5%排在第二呢？因为像三星海力士他们已经不高兴做这个
2: 啊。
1: 嗯，
0: 他们一样就像家电一样的，那个东西利润也
2: 不赚钱。
0: 嗯，赚是赚钱的，
2: 对他来说不怎么赚钱，
0: 和我那个
2: 我能赚更多的钱，
0: 对，我何必拿产能再去做那个呢？
2: 嗯，
0: 这个就让给你做了。于是像兆易创新这样的公司，26年的 Q1 净利是增加了522.8%。
2: 嗯，
0: 啊，这是增长非常高的。另外还有就像北京君正，它是做车规的存储的。
2: 嗯，
0: 就是我前面说到车的那些。
2: 嗯，
0: 也是要做存储芯片嘛。哦，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比如说做模组和封装的， 就是买晶圆颗粒回来自己组装做封装加工，就是整个设计制造当中的一部分。
2: 嗯，
0: 像百维江波龙大概都是这一类。

0: 专门做封装啊、组装啊，做这一部分。
1: 嗯，
0: 长电啊，好像也是做这一部分的。
2: 嗯，
0: 这个就不细的分类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不是给大家推荐股票啊，就是告诉大家整个产业链当中我们的这些企业大概是干些什么的。
2: 大家要买什么自己去研究啊，
0: 对，你自己去研究。
1: 就觉得可以关注起来。
2: 嗯，
0: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在闪存、长存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的长存是能够打得过三星和爱立
2: 信，
0: 因为毕竟 NAND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最核，现在也可能不是最核心的，因为他们主要还是 DRAM 和 HBM 嘛。
2: 嗯，
0: 所以长江存储的它的这个 extracting 技术，像堆叠3000层啊、4000层以上，成本和性能已经是能够吊打传统的技术，它有自己的一些底层的专利的能力的，有机会能够对海外的巨头进行反包。那三星它到底是会继续在 NND 里面去绕开中国的专利，还是说自己再去研发或者怎么样的话，它有没有这个意愿就不知道了。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高端的内存和 AI 的这个 HBM 领域呢，那应该还是打不过的，短期内确实是差距是有大概1到2代的，因为说长兴的目前量产的工艺大概在16到19纳米，而三星已经进入到了10纳米到12纳米的这个阶段，落后1到2代，而且制造顶级的 AI HBM 又也要依赖比如说先进制程的设备啊，台积电的高端封装啊，甚至包括光刻机啊，这个都因为有些地缘政治的
2: 影
0: 响因素嘛，这个东西因为你整个产业链当中这边拿到的就没有最高端的，所以会受制于这个最肥的肥肉还是在他们的手里。那么第三点就是刚才提到中低端的所谓的利基市场，就彻底就是超后路了，这个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些公司有能力，他们也不高兴做了，或者他们即使做也卷不过我们，这个就和家电是一样的。
2: 明白，
0: 你做到后来他何必呢，他跟你卷这个，他只能去做最高端的。所以这一块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这些公司有能力把这个真空带全部都吃掉的。就是这三个部分。
1: 就可能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包括像存储芯片，然后像PCB 或者是 CPU 光模块，它其实会有一些优先级的。你会发现 PCB 它其实是利润很低的，但是它是要规模化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它虽然有一些
0: 它像造地基的，
1: 对，
0: 造房子，因为这个都是必须都要的。
1: 但这个东西呢它也有门槛，它就是说你要有散热系统，你要这个本身你能够叠很多层嘛，那么你要叠出那个层，它其实还是有技术壁垒在的，但是它的技术壁垒不像其他的东西那么的高，所以它的利润相对来说低一点。那你听到像 CPU 这种封装技术它就是比较难，包括
0: 壁垒的，
1: 对，包括像光刻机也是。所以大家在看就是光，虽然说要站在光里啊，但是你要站在光里，你要看哪一块是比较火的，或者是哪一块是未来它的发展前景更好的，这些其实是需要大家在更深入的自己去研究一下的。
0: 有的时候炒股让自己能够了解一整个产业链，
1: 炒了股以后
0: 学到东西，
2: 通晓天下大事。
1: 你记得窦文涛说吗？那时候我炒股，我炒股的那两年，虽然我没赚到钱，但是你无论跟我说到世界各地的什么任何一个产业，
0: 我都能知道。
1: 对，
0: 好了，我们就聊到这边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约见面，约三观，约喝茶，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凌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网络直播，我是包容。各位看到的每一场直播，你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每一个行业，不论是正在里面做创新创业拼搏奋斗的，还是默默在背后支持释出善意的各个行业的访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一个行业都特别有干劲。同时在他们专注的领域，在他们专注的视角当中，每一位都把目前自己要做的、能做的和想做的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接下来的整个这场直播，各位会感受到说，当我们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色的嘉宾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思考可能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碰撞，甚至于是启发在当中。在此刻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共请到了4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是来自 恒松资本的创始人、董事长娄刚，娄总好。娄总其实日常一直在这个整个创新创业这方面的领域来讲的话，应该看过很多企业，对不对？
4: 差不多吧。每年我们能收到300多份 teaser，我能见到的大概有几十位创始人，对对对。但我们每年出手大概不会超过10个企业。
14: 那待会儿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您实时想点评或者想交流的话，也可以直接说，好吧，
4: 好，
14: 娄总。
4: 好好好。
14: 哎，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酷爱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家维总好。
1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4: 家维总，目前手上的事情项目做了多久了？
15: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 AI 在行业里的应用落地这个事情，
14: 17年，
15: 所以将近到现在将近10年。
14: 那这个10年前还是保持这样一个童颜的状态是吗？
15: 对，因为我们团队整体也都比较年轻，都是大量的00后、90后。
14: 好，待会儿您可以跟我们说说目前主工作的是哪一块？
15: 好，
14: 包括有什么特别想做的，甚至或者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讲讲，好吗？
15: 行。
14: 第三位，我们请到的是林本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王军博士，王总好。
16: 你好。
14: 王总做的领域，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我们从听众角度而言，从观众角度而言的话，会觉得更加的熟悉一些，跟家庭有关。主要是，
16: 对，我们主要是还是做这种具身类机器人的情感类的大模型，就是让很多机器人可以察言观色，读懂人的情绪，
14: 就陪伴服务。
16: 对的，
14: 其实有点跟媒体像嘛。
16: 是的。
14: 第四位，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创新创业的行业当中，仍然不可或缺，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他是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的总经理马俊，马总好。
17: 主持人好。
14: 马总，目前你们的整个这个园区服务多少家企业？
17: 我们现在园区呢，从我们揭牌2025年2月份揭牌运营以来呢，已经对接了300多家企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挖掘的20余家拥有核心技术的、高成长性的海归创业企业。对。
14: 经常从你的搜罗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企业它通常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最多？
17: 不同阶段需求不同。所以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整合企业科技创新过程当中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资金需求、政策需求，还有载体需求，只要是帮助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一些要素资源，都是我们的服务事项。所以比如说像王总，他我刚刚在后台跟他聊，那很多机器人已经进入市场了，这个时候大量铺市场的阶段，融资资源或者说金融资源对王总的可能需求更大。对，
14: 所以其实您刚刚也已经在问，
17: 对，
14: 从我的角度而言的话，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这样的嘉宾的时候，我们都会，企业是做什么的？企业目前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不管你说从一个好奇了解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比如说投资人的习惯思维角度，甚至于是专业投资人，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听，
17: 是的，
14: 这个角度，我觉得都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17: 没错，
14: 要不我们先问问王总，给你一些时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林本科技目前在做整个一个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直看到有这样你们提一句话叫，用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使命的落地路径，给我们解释一下。
16: 好，主持人，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机器人形态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团队在2019年的时候，就当时很多商用的、家用的，包括到现在今天军职机器人，其实很多种类。但是很多研究它的运动控制或本体，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最早是希望做一个能察言观色的机器人，就能读懂每个人的情绪。所以在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聚焦到了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情绪啊，它更容易被捕捉，因为青少年的开心不开心，它会通过肢体动作、表情变化、语音语调、语音内容，它来去表达出来。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2019年就开始进了大量的学校和家庭，就让机器人每天让他给很多青少年去聊天，聊天过程当中捕捉他的情绪的变化和波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最早是用这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概念，啊，当然伴随着发展，所以我们大模型备案过之后，我们也来应用到更多的机器人领域里去了。
14: 这是整个这个过程。
16: 是的。
14: 那家维总，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行业。
15: 对，我们做的其实更多是帮政府和企业解决 AI 落地应用的问题。
14: 最早怎么会有这样一个 idea 呢？
15: 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就发现，当AI 技术在10多年前其实第一波深度学习那样的技术出现的时候，行业里面就面临这个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就是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是跟业务的贴合，它怎么进入，比如说一个制造业，它怎么进入生产环节，怎么样在实际的业务上面去提升效率也好，降低成本也好，去提升营收也好，这个其实是大量企业在 AI 应用落地面临的问题。所以近几年，尤其当AI 大模型火热起来，包括像今年小龙虾 Open Cloud 火热起来，就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客户，包括一些政府客户，其实大家会就是各种各样的 AI 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团队其实一直聚焦的就是帮行业客户真正把 AI 在业务里面应用起来。
1: 你们整个的这个核心业务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叫 Core AI， 对不起，我的英语
0: 是
1: 体育老师教的，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对 ，Core AI 呢是我们公司的品牌的名字，我们公司叫酷爱科技，对，然后英文是 Core AI。那我们其实我们是个很务实的团队，因为我们过往多年的时间，其实做了几十个行业、数百个项目的实际的 AI 应用落地，所以其实我们持续聚焦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帮行业真正的把 AI 在实际的这个商业上面去解决商业问题，比如说他帮制造业客户去解决。AI 自动报价 ，AI 自动排产 ，AI 自动去做供应商的一些资质的评审、合同的审核，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支撑一些商业的决策。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就是 AI 在我们比如说一些商业决策分析各方面有哪些市场的机会，有哪些风险，这其实也是 AI 技术逐渐成熟之后，很多的企业客户越来越关心的。对。
1: 这个我会问一下，就是嘉威总、王总。你们日常比如说有机会跟比如说我们楼总这样的嘉宾去碰到吗？就是我会好奇说，当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或者这日常的很多这个面见投资人的时候，怎么去介绍自己的，我是做什么的，我最早做这个想法的时候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在里面吗？
2: 其实面对每个投资人嘛，其实你都要去讲清楚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未来的核心技术商业变现途径到底怎么去实现的，然后未来公司发展，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面投资人日常的一个工作吧。因为我本人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所以第一家公司卖给上市公司了嘛，所以后面我们再到交大，所以到交大过之后，其实面对的投资人相对来说都因为交大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金融和科技圈，所以相对都是校友，很多可能都很熟，所以慢慢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也来帮我们来梳理很多商业的一个逻辑、技术发展路线。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到交大隔壁的财大来。罗总，这个其实我是很想问您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不管你从自己的创业甚至于自己的投资视角，也会好奇问这个问题。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或者今天我们再看这个事儿，我们不一直说这个所谓叫闯上海、创巅峰、闯和创这两个字，会不会对于我们看待这些项目的底层逻辑发生更多的一些更迭？
3: 会。其实闯和创它是两个阶段，在闯的阶段呢，我们投资人会说这是 POC 的阶段，在创的阶段实际上是你做商业验证的阶段，那么在你的这个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更看重的是你的想象力、认知格局以及资源禀赋，也就是你这个 POC 一定要成功。如果这个东西连你的概念验证都通过不了啊，那我们就不要说最后的商业化了。所以闯跟创它是两种不同的禀赋，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企业从初创到最后的巨大的商业成功，它当中是要换一次团队的啊，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看现在很多成就成大型的企业，在当中经历就是大型商业化跃迁之前，它一定会有一个中层的换血，这个企业才能为下一次大型商业化做好准备。因为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禀赋，甚至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啊。同时能够带好两种团队的创业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一贯到底做好一个创业者几乎是个极为稀有的物种。
1: 我因为是从业公共媒体，从公共属性而言的话，POC 您帮我解释一下。
3: 叫 proof of concept 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概念验证啊。比方说刚才我们说这个要做有情绪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那很简单，他在这个 POC 的这个阶段，那我就会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情绪建模？ 请你给我证明这一点。如果情绪建不了模，你说的整个这个东西都是伪命题啊。那么很显然，他已经商业化，那就是建模了。
1: 我能把这个事情。

0: 去定量，然后去定性，
1: 对，
0: 然后去建
1: 因为在这个情绪建模能够实现之前，我们所谓的情绪管理、情绪心理管理，所有这些几乎都是玄学。
0: 嗯，
1: 就是人类这个上百年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发展史，它几乎和玄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给它建模，能够定量的，而且能够用机器推理的形式来大规模的普及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巨大，对整个未来人类健康的，它不光是它做个有情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这件事它在 POC 阶段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不是听过一两个创业者跟我们讲这个事儿啊，那么能够把这个 POC 做出来，然后才我们再来说这个商业化的问题。
0: 嗯，
1: 啊，对，
0: 哎，这个倒是问问王总，就是我们一直说，就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觉得我听明白了，但是这句话具体解释说，把整个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通过定量，通过技术精准度，通过跟年轻人的这个适配性，甚至一些服务当中的一些私密性，怎么样去做一些细节的落地，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因为在我们的情感计算里这个领域来说啊，其实我们讲究是什么呢，就是人表达情绪的55%是通过你肢体动作，包括你的微表情变化，这都叫动作，动作来表达的。还有大概是38%是通过语音语调表达你开心啊或者不开心，7%才是你的文本的内容，就是文本里面包含的情感特征。
0: 嗯嗯。
2: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第一阶段其实为什么先进了大量的学校，服务了10000多家学校呢？就是采集了大量的样本。但在样本过程当中，因为青少年的数据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要通过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那你就又要达到我的模型的训练这个要素，同时你要我们这行业有个专业词叫脱敏，就是你要把一些信息逐渐的去脱敏掉，脱敏掉过之后，你才能再到你的这个整个云端我们服务端。所以最开始时候我们其实就通过了大量的就端侧的这个机器人，然后不断的去给学生聊天，然后再一点点的保证了就技术的提升和精准度，同时保证它的数据的隐私安全。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实验室嘛就是一个网络安全学院，所以在做信息安全方面我们也加了很多防护的手段，不能在各个层面上面。
0: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比如说包括是不是要有我瞎猜啊，这个校企的技术甚至于是这个资本的协同，这些相关的事情也会做得蛮多吧。
2: 是的，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嘛其实也完成了交大的合规整改和作价投资，所以上海交大现在也是我们股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了很多的不论市场端的一个支持，技术端的支持，尤其包括还在资本端的支持，其实给了大量的加持下，其实我们相对来说那这个发展的速度它就会比较快一点。对，
0: 对，因为我们前面这个上一场的这个直播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整个的创业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碰到事情，
2: 是
0: 碰到问题，碰到问题是正常，但是怎么去解决，
2: 是
0: 这个问一下张伟总。
3: 你
0: 能想到的你们整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碰到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可以去向前努力的地方？
3: 我觉得尤其是近两年，其实我们团队持续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解决甚至以往从来没有定义到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在，尤其这两年我们在做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是客户他说他要解决某个问题，他有某个痛点，他想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我们用 AI 技术帮他解决，节省成本也好，提升效率也好，提升质量也好。然后近两年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更多的在越来越着重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帮客户一起通过共创，通过陪跑的方式去深挖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时代之下，其实这一波的 AI 技术其实它在各个产业的里面它解决的不光是说我把某个原来这个流程给它加速了，或者我把这个效果更好了，而是它能解决更本质的这个商业问题甚至战略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持续在跟客户一起定义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往往有时候比如说业务的负责人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这里流程很慢，然后导致这里花的时间很长，我们当然可以用 AI 的技术说好，我来帮你做一个 AI 智能体，我来帮你做写一个程序来自动化这个。但是呢其实深挖这个本质，它其实背后流程慢是因为本身数据节点之间没有拉通，或者部门和部门之间有沟通的断档。所以 我们近几年更多的会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有时候解决了更本质的问题，面上。

0: 我们这个投 AI 的人，最后大家会互相开玩笑说，AI 投资人到最后都会把自己逼成哲学家啊。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本质再本质的问题。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本质了，但是看着看着觉得更本质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其实刚才这个嘉伟说的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就是你对系统论的认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原来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做 SaaS 也好，做 ERP 也好，只是解决一个工具的问题，很快它会变成了一个流程的问题。很快你会发现这个流程需要重构，因为 AI 的能力变化了，很快你会把它上升成整个系统论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就是问出本质问题的能力。
1: 我觉得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今天大家都很难得有机会去了解到各个不同的相关行业，不管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去通过了解，但是我觉得要羡慕一下罗总，就他能够看到各个不同的行业，对吧？每一
0: 个
1: case， 每一个项目目前进行到的不同的程度，
0: 对。
1: 当然了，如果你要羡慕主持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有机会。但还有一位今天马总也是，
2: 是。
1: 我觉得马总刚刚，我其实本来就想问您，在你们园区里面 POC 的企业多不多？我也借用一下，谢。就也包括比如说 AI 的企业多不多，因为各个行业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园区里面出现，是这样子的。
2: 是的，没错的。因为我们海归小镇的主导产业就是 AI 赋能生物技术，赋能人工智能。所以呢，跟我们的嘉楼总还有我们的王总啊，他的很多的主导产业所属的那个赛道是高度匹配的。对，所以呢，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的，就是拥抱 AI。所以我们很多的企业用 AI 做出来一些机器就应用在各个行业里，
1: 就你们的一些服务啊、举措啊、推出的也会跟这些有关联。
2: 是强关联，是强关联。我们会充分的去标注每家企业所属的行业赛道、它的研发方向、它的产品类型、它的今后的盈利模式。我们也跟投资人在学习，以投行的视角来研判和挖掘企业，以企业合伙人的视角来服务企业。对，比如像我们那个张总，他现在的我们的一些AR 智能一体机应用在企业级、政务级，其实呢我们也在陆续的去开放我们的一些业务场景，来让这些场景能够赋能王总拿到更多的数据，那真正的企业的需求的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对，才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的算法啊，越来越灵活有效。对，类似这种服务是我们经常要做的，而且要懂的。
1: 我觉得这个，因为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嘉伟是就你们酷爱科技是入驻的是魔术空间，对吧？魔术空间，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提到了说，其实借助园区的很多的一些相关服务，企业的整个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会完全不一样。那我也问一下，就好像在入驻园区之前和之后，目前整个你们服务的客户的数量呀，提升的这个服务的效率啊，有些怎样一些相关的数字，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3: 我说个就是相对最宏观的数字吧，就是我们从入驻园区入驻魔术空间开始，就是2023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每年基本业务增长在5到10倍，就是
1: 每年
3: 对
1: 5到10倍。
3: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因素呢，就是除了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园区的各种因素之外，本身团队我们也是极致的在用 AI。 当然从园区视角，因为魔术空间作为这样的一个 AI 创新生态园区，持续的会有一些需求场景对接呀，然后会有包括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各种一些 AI 企业日常会需要的算力啊、融资呀、各方各面，甚至一些细小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匹配。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更显著的帮助，也是因为魔术空间本身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产业上下游的 AI 的生态企业，然后像我们自己其实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走的是离客户最近的，最后客户要的是结果，但为了把那个 AI 结果给它呈现出来，除了我们去解决最后一公里，解决 AI 应用场景落地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底层模型的问题，解决算力的问题，解决如果它还要涉及到出海、跨境合规、数据出入境各方面的，这些其实每一个细分的场景都有大量的 AI 企业在做。那像我们其实本身会跟魔术空间本身上，就是经常大家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1: 对，
3: 就真的就
1: 我刚才就想到上下游这个，
3: 对，确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做，甚至做到一小半的一个

0: 去，我们发现，哎，其实楼下就有一家，他们就已经做成了。那为什么不大家不拉着一起，对吧？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所以，而且互相之间，其实大家因为本身在探索的都是很创新的一些场景，大家其实互相有时候就在喝杯咖啡聊的时候，就聊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商业化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其实，在各方各面，我们团队本身也因为入驻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聚焦定位在 AI 大模型创新的这样一个园区，包括有时候跟客户交流，就像今天，其实刚才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一些客户交流，他聊到哦，原来你们是魔术空间的。我们经常有时候跟客户聊的时候，他说，哎，你哦，原来你们就入驻在魔术空间，大家其实信任背书可能也解决了一部分的，对，他会觉得，哎，你们应该魔术的企业挺靠谱的，
1: 没，
0: 对。
1: 那照这样讲的话，真的就是有时候有机会能够跟各位一起喝个咖啡聊个天的话，没准就能够有机会成为上下游。哎，问一下王总，如果你去到那边，比如说跟这个贾伟总一起喝个咖啡的话，可能会聊些啥？目前企业有碰到一些怎么样的情况？
2: 其实我们因为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其实大家其实刚才这个罗总也提到，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其实你要经常性的要去找很多同行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竞争对手，你要去了解，哎，大家现在关注什么，现在在做什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高频的一个，其实需要一个集聚的地方。或者是可能是空间或者物理载体，就让大家能更多的去很紧密的、很快速的能去交流。那其实因为说这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过之后，其实很多创业者像贾伟总来说一样，其实我们都很焦虑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年的技术方向它又会往哪个方向。但你作为人工智能公司，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发展的一个节奏？其实自我学习啊和与同行的学习，其实有的时候变得可能更重要。
1: 具体一点。当下你们自己感觉，比如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分享的碰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解决的方法，有具体的内容吗？
2: 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做，因为我们是做情感计算嘛，所以情感计算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问题什么呢？现在我们在做很多巨神机器人的服务过程当中，我们原先其实只给了他眼睛和耳朵，让他能察言观色，理解这个人的情绪。但是自从这个李飞飞世界模型概念提出来过之后，这个世界模型当中更多提到的是物理空间的一些概念，但这个人的属性在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那这种困难嘛，其实就是我们要企业你要做决策，对吧？因为我们本来就与人打交道，让巨神机器人理解人，但理解人过之后，现在的包括我们巨神机器人的大脑，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技术之间的概念性上的一个差距，那这时候你就得要找很多同行或者是一些专家去慢慢的去请教学习，那慢慢的理解我们到底接下来的技术的一个或者不是说更新迭代吧，到底再怎么再去思考下一步的技术发展。
1: 就是其实每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每一个具体在做的 case 的过程当中，因为行业跟行业不同，
2: 对，
1: 或者说企业面临的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碰到的情况不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对话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灵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不要走开，稍后将继续播出。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三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灵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3: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说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罗总，因为不同的，我原本想问您的可能是从很简单的投资视角来，这个看企业一般看哪些重要的财务数据，但我现在的观感也是如此，单单看财务数据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是不同的维度在里面。那在你们的视野当中说，比如说我要在企业里面找出黑马，
14: 对，
13: 非财务数据有没有什么？我想问的是这个。
14: 对，
13: 非财务数据有什么能够跟我们去做分享？你可能会关注特别多的。
14: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能说自己不看财务数据，但是在早期投资，尤其说这个投早投小，投这种这个去找黑马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财务指标有一定的考量作用，可能只是一些这个比较低权重的这些考虑。那当然除非说有一些创始人他在整个财务管理上非常不谨慎，比方说他的现金流可能都已经快断了，他做这些规划完全是不合理，那这种企业确实是很危险。只要企业没有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可能财务指标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分好的团队和这个平庸的团队的这个指标。尤其在今年以后，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哲学层面的思考啊。我不好意思，还是再说一个哲学，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人类的文明出现，然后从语言出现到现在，不过就几千年，连一万年都不到啊。就是我们人类真正开始有文字哈，其实可能就几千年的时间。然后这第一次，真的就是第一次，就是突然之间。机器能够帮助我们来做推理，就是以前别说是推理了，就连这个想象构图三维的这种物理这个信息的交互都是人的前额叶的这么一个特权啊，就是你离开人的这点前额叶这么一点地方，这个事儿你是干不了的。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你看整个今天人类的组织结构，包括像国家，包括像企业，它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围绕目前这么小的一个前额叶，这么一点点算力，这么低功耗的这些能力来组建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讲组织学、行为学、分工，整个这一套东西，就是因为只有人能干这个事儿。然后你要把一个庞大的工作合理的分工、有序的调节，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人类的这一个社会秩序。这是这个一个叙事的一个基本盘。那好，人工智能出现了，它把这个盘就给搅得乱七八糟。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你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投资人，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之下，你去怎么去考虑一个这个创业者他的禀赋？所以和说实在的，别说和我们几十年，就是我创业那会儿不一样，其实可能和几年以前都不一样。因为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有一个很惊人的，或者说让大家都非常出乎意料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一个创业者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甚至我们可以说，哪怕在两年以前，你去看一个创业者，一个主要的考量是他的执行力，就是这个创业者如果执行力不够，那他想的再美啊，他规划的越好，他资源的这个就是禀赋越丰富，他可能呢死得很快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一人公司了，也就是说，你去把一件事情做成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执行成本也越来越低。但是这个时候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直在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但是说一下我们自己的思考，三个东西。第一个，想象力，也就是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个哲学思考在 AI 的时代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价值，也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在你所谓的那个引号的专业之内。
11: 是
14: 你看到没有，今天在台上的其实很多成功的创业者，他 POC 完成，现在已经做到一定规模，能够上那个台去融资的全是跨学科的人，那些团队都是融合团队，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第二一个呢，我想说的呢是你的认知啊。那么很多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说的再具体一点，比方说几年以前，我会特别强调一个创始人的学习能力啊，我们就会经常问他说，你这个学习啊、积累啊，你发过多少 paper 啊，你看过多少 paper 啊，然后你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因为在这么快的一个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要求创业者不断的学习、不停的学习，这是个基本的事情。但是现在光学习还不够，你不但要学习，你要有认知，就是你学进去的东西要形成一个高维度的认知，这种认知形成你对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把握啊，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重要。就比方说刚才说嘉伟做的这件事情，他面临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路径锁死。如果他现在对某一种模型、某一种路径技术路径的依赖过度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被下一个技术迭代给推翻掉，那这个时候会影响他所有的项目的实施，就客户会成群的放弃他。那怎么样让他规避这个风险？对不起，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作为创始人他要有高维度的认知，他能够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上能把握着。就这个事儿 AI 肯定做不了啊，我估计在有限的未来之内也看不到 AI 能把这个事儿做了。所以创始人的高维度认知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第二大禀赋。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在我们投资啊或者科技的这个桌上别人都觉得说是很奇怪的一个禀赋，但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品味，就是 taste 啊。 为什么说品味很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去想，就是当你的推理成本越来越低，当你的执行门槛、执行成本越来越低，然后一个有想象力、一个有格局、啊有认知的这个一个创业者，他能够敢想的盘子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你到底是简单堆叠、野蛮粗暴的增长，还是说你有足够的品位，能够卡住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创始人，他的品位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差的品位会很快的释放出来，很快的被这个市场看到，很快的被你的客户放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不是我瞎创的啊，你可以去查证这件事儿。就是在今年以前，或者说两年以前吧，就 Vibe Coding， 我们说这个机器代码啊，就是大模型写代码这个事儿，它没有这个大规模普及之前，没有程序员会去说自己的这个程序写的有没有品位。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说一个程序写得好，一个代码，因为能写出来已经不是问题了啊，你只要会用这个大模型和智能体，你都能把程序写出来，哪怕你是个初级员工，你都能把高级的活干了。但是老板看你这活干得好不好，会说你这个解决方案优不优雅。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在今天的要求不是把这个问题交付了，是你到底用多少行给我写完的，你消耗了多少算力，你用多长时间，用几层的推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越简洁越优雅，哎，你就越有开发品位。所以品位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用数学推理和逻辑来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禀赋啊，这是机器不能复制。你看我刚才说的三个东西，机器是无法复制的，我认为是在未来的 AI 时代一个创业者最宝贵的三种品质。
13: 而且其实娄总您说完以后，我再反过头来想您刚刚讲到的，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不停地提哲学这两个字在里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从高维度向下的视角，以及向下视角之后得到的一些相关的感受。您说的三个词儿，我这个各位帮我打打分啊。这个娄总说想象力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跨界，就这是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管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学习，甚至于您刚刚特别还提到说曾几何时的那个前额那点功能，我想到是海龟作图，那时候任何一样东西只要钻到细它能够完成这个。但跨界这件事情不是说干就能干，或者是说成就能成的。您说到的认知，我想到的是贯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里面。但一开始您说品味，我还真没想出一个词儿来。后来我觉得是不是就类似于我身边一个朋友讲的今天的松弛感，或今天的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我倒哎真的问问，王总跟贾伟总，你们两位刚刚听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想到一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11: 其实一个方面说，其实刚才那三个词嘛，其实一方面除了对于我们对机器啊，因为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本行在做的业，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机器慢慢能替代一些人类。

0: 其实有些东西它是永远还是无法去深度去替代的，就像今天这个节日一样，其实母亲节，其实它有很多人的情感类的，或者一些认知，或者一些刚刚才提到的品味，它是没办法去很快去得到的。不是说你今天给他多少数据，他就一定能做到这个完美的这个东西。像今天我们做大模型，其实很多时候，就为啥说这两年模型的幻觉越来越多了？就什么呢？互联网的数据越来越杂了，越来越不良的数据喂给他过之后，其实有时候反而能把一个模型的能力，其实我们在每个维度是往下再走的。对，所以呢，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就是刚才像刚才提到的有个词，当然提到的人特别难，就是一个人的品味。一个人品味其实也代表了每台我们未来的每个智能体、每台机器，你有没有这个独特的我们讲千人千面的一个能力，然后去在你这个世界当中去更好的去服务于人类。小伟。
1: 对，就是罗总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疯狂点头，因为他分享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频繁说的一些点，包括像前几天我们自己团队在招聘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身团队人才的要求，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团队内部，包括我们已经服务大量的客户，所有原来组织里面的执行，其实绝大部分都 AI。都被 AI 干掉了，而且在我们看来，除非真的是跟物理世界交互的一些，当然物理世界交互也有现在的具身智能各种各样的一些来执行。所以，AI 越来越多会把原先各个生产制造也好，各个社会的生产环节里面的执行给 cover 的，给覆盖掉。然后，那人的角色其实更多需要有判断力，有刚才罗总说到的 taste 这个品味。其实这在我看来，这个品味里面也包含了判断力。你，因为现在你跟任何的一个 AI，不管这个模型是参数量小的还是参数量大的，你跟它提一个问题，首先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得把这个问题能定得准确，并且把问题能定得清楚，对吧？我要做什么，然后不能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光问能定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非常的重要了。然后你一个问题扔给一个 AI，AI 可以给你100个答案，1000个答案。这1000个答案里面，哪个是好的？这个好的里面又有哪个部分还需要再校正一下？往哪个方向校正？这些反馈的给出，一个认知高的、认知低的，有这个 taste 有高低的，这里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服务一些行业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作为一家最开始就是做 AI 科技的公司，我们近两年其实把自己这个标签撕掉了。首先，我们团队里面，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大家是没有岗位 title 的，不存在说这个是后端开发工程师，那个是设计师，这个是解决方案工程师，不是，大家都，因为以往大家只能专精于一个两个方向，是因为 AI 还没有出现。现在一个市场的同学，他完全可以专精于合同的审核，AI 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能力短板都补上，所以，包括我们对自己团队公司的标签也撕掉了。我们不是一个 AI 科技公司，因为我们现在大，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基因。但我们在帮客户，我们从2年前独立出来了一个跟客户类似咨询的一个这样的业务的形式，就是跟客户持续陪跑，持续听他讲他的商业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又带着懂 AI 的脑袋，我们作为更懂 AI 的。他们作为更懂行业、更懂场景、更懂他们的瓶颈问题、想发展的方向、想解决的核心的痛点，然后大家一定得碰撞在一起，懂 AI 的脑袋跟懂场景的脑袋，它一定能碰撞出来非常非常落地的这个，而且非常靠近这个最本质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刚才我听的过程，其实非常有共鸣。对，
2: 但是我跟几位说啊，就我觉得，跟创新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始终都把很多的事情想到极致，想到更高的维度，因为没有办法。当下面临的困难是我可能眼前看到的，那我将来还会面临我看不到的困难呢。目前我对我整个做的这件事情的架构是如此的，但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我面临更不一样的视角在里面，我必须要始终把自己拔高。但呢，话说回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又需要把自己放低，就像嘉伟刚刚打的这个比方一样，你问 AI 的问题可能会问

0: 一个单一的问题，尽可能希望让它出更多的结果和答案。那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可能希望问 AI 的问题是界定得非常清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样情况、最后选项有多少个的前提下，它能够给到我某一个答案，倒未必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答案，可能只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收集的相关答案。这个事情我倒是想问问马总，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海归小镇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签约的这个很多的相关项目，像我前面也提到的说，不管是具体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各个前沿的相关领域，在面对这些项目、面对这些企业的时候，你们也会有自己内心判断的某一些标准，或者服务的不同的相关的策略，这个又去怎么去制定？
1: 总结归纳四个字：投行思维。投行思维，对，也我们也在持续的学习。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主导产业，也会抓这些细分领域的行业痛点，我们就要去挖掘哪些企业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或产品，它是能够对标我国卡脖子技术的，填补国内空白的，解决行业痛点的。那我们也是在持续的找寻和挖掘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现在对接的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可能面临的行业痛点就是它的散热问题，因为高算力，功率又大，那怎么办呢？现在很多还是在做一些风冷来进行相关的散热，所以我们现在就挖掘的企业就是做一些像微通浪、液冷的企业来填补那个空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在。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服务好企业，并为上海打造出一个特色化高能级的产业生态。强链捕猎是我们就是常规化的工作。那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身能力呢，我们团队一直在学习，跟投资人学习，跟我们的行业专家学习。学习还不够，我们还把很多的行业投资人招聘给成为我们海归小镇的同事，聘用了行业的专家成为我们的顾问，帮我们做交叉验证，所以我们是在科学的开展招商和服务工作。
0: 因为事实上，我知道说，当我知道"海归小镇"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奉贤区的事情，也不单单是上海市的事情。对，这四个字也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国家级的。
1: 这是海归小镇呢，是国家级的牌子，我们上海奉贤海归小镇呢，就如你所说。是全国第七上海唯一的一个海归小镇，它的建设主体呢是由我们欧美同学会，然后呢奉贤区委区政府、上海临港集团三方共建的一个海归人才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定位很清晰，就是要打造就是海归归国创业工作的第一站。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很清晰。就是整合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各方面要素，把那个平台支撑好，从而打造出特色化的生态。
0: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相信其实很多人经常会碰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只有我们在做，或者就用一个比较写意的表达，就是我们并不孤独，
1: 是
0: 我们既有身边人，不管是一起竞争也好，还是一起努力也好，一起找到上下游也好。同时，我们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撑，哪怕是关切的目光，同时还有更多实际的一些行。这个过程，既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压力吧，我相信，但同时也会有更大的一些动力促进在里面。
1: 我们跟企业家是朋友关系，我往往从跟企业家的相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感动。企业家真的不容易的，创业压力太大了，因为技术在不断的迭新。还有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其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国产替代反而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企业都在去思考现在的趋势，我该怎么做？对。所以呢，压力我觉得我倒没有感觉，反而真的是动力多，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推动整个我们大往大的时候往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对，这也是我们海归小镇的站位。
0: 在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很多的小伙伴，今天一整天其实看了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感。如果你正是投身在此的时候，除了你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也会去想，前面 我看着他们背影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身后刚想进来那些年轻人，我想有些什么话告诉他们。我借这个机会其实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两位，王总、嘉伟，如果现在对于更多的创业年轻人而言的话，给他们送一句话，这个时间节点你们会想到什么？那我嘉伟先来。
2: 我觉得我能想到其实挺清晰具体的，就是不要设限，就是一定要忘掉任何的条条框框，然后大胆的去想，然后想完之后就赶紧做。因为罗总刚刚也说了，就是以往你有一个 idea， 你想了一个觉得绝妙的点子，或者说我很想把这事儿做成，它的成本很高，或者说它时间要很长，但现在没有以往那么难了，所以其实就是不设限，然后敢想敢做，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3: 嗯，其实结合这个刚才提到闯和创嘛，其实感觉说真的对野心的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来说第一还是自我的学习，第二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坚持，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它都会有可能会随时被颠覆的，但是我们保持学习的心态，当然我们坚持做一件自己认为自己还在这个路上一直对的事，我认为它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吧？尤其在上海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舞台，这个不论在科技、金融还市场还环境方面，就认为还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创业的基地吧。
0: 是，很多人都说其实上海沉淀的这种核心能力啊，青年与城市共成长，意味着双向奔赴。很多人都关注说，从跨境并购和全球资本运作的专业视角来讲，上海的闯和创其实正在成为真正的黑马，让青年创业者需要在这座城市做更多的一些奔赴和努力。这个事情其实我想问一下罗总，就在您的观察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上海有更多的独特的优势，把更多年轻人的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转化成为巅峰的实现？
4: 哎呀，我觉得上海还是给别的城市留点机会吧。因为说实在的，作为中国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本身在吸引人才这件事儿上，我可以说在中国可能没有其他的城市能够跟上海抢这个位置哈。但你要说上海如何能够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呢，可能是更多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和一个这个政务心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欣喜看到啊，像这种什么海归创业小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聚集地，慢慢的上海打造起来。以前呢，我们必须说啊，在上一个时代，大上海滩的时代。尤其改革开放一直到这个互联网时代，其实上海没有那么重视中小企业啊。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更大的时代呢，我觉得是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上海用一个从来其实他也没歧视过中小企业，只是说他觉得500强和大型国央企更重要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时代，真的就是在百舸争流的时代呢，可能更多的关注有想象力啊，还没那么有实力。但是呢，特别有创意的这些年轻的团体，可能对上海这个城市在未来下一个时代，我们说 AI 时代的这个立在潮头浪尖是有非常关键的意义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可能打造一个共创的环境吧，我觉得会更重要。
0: 当我们在今天这个整个这场直播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交流当中还是甚少，但是不单单是因为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的青年五十人论坛大家聚在一起，也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的关注点，大家所交流的话题，甚至于还有就是我们都在这方热土，我们都在为心中的那个梦想一直要做的那些事情在做更多的努力。也希望这样的沟通和交流，以及刚刚整个50分钟的思想的火花的碰撞，能够让正在观看直播的您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和启发。感谢各位关注这场直播啊，也再次谢谢四位嘉宾，
1: 谢谢
0: 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5: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 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

0: 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用九方，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看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当年大牛股倾倒海鸥的上市路。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5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大增78%，迭个是跑步市场的信号化的问题。最后个理财发达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监管要求基金九批风格漂移，行情处于存量博弈。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0: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要来了。6月1号，上交所官网显示，原始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3月2号，原始科技 IPO 申请获受理，公司由此成为继城市巨头长信科技后，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下的第二代申报企业。从获受理到如今的成功创办，前程历时近70余天。据悉，原始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关注第一条，就是对市场影响比较大的一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马上要来了。那么搿个礼拜呢，上交所网站显示，原始科技辣辣科创板的 IPO 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那么进入了注册的阶段。那么从辰光高头来讲，原始科技从 IPO 提出来一直到最后发生为通过，整个的过程辰光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多少70天，也就是讲2.5个号头不到 IPO 顺利通过。那么可以想象，接下来就是讲辣辣证监会的注册过程当中，应该讲概率高头还是比较顺利。那么搿次原始科技 IPO 呢，募集资金是42.02亿，主要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的研发、机器人的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开发啊等一系列项目。那么到2025年呢，原始科技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 辣辣全球排名第一。搿只股票一上市了以后，会得引发一个新的赛道。那么从搿消息传出来了以后呢，交关公司，特别是交关上市公司，侪宣布跟宇智科技有各种各样的合作。阿拉晓得，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的板块。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呢，英伟达啊，也表示啊，王文勋伊辣辣搿个礼拜的一次会高头宣布，英伟达已经与宇智科技合作，来推出面向高校以及学术机构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的搿个系统，那么来降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门槛，来帮助推动前沿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呢，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拟真跟上镜落地的关键的窗口。接下来呢，就是值得关注的是注意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已经进入或者是有望切入特斯拉或者宇智科技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的厂商。那么特别是精密减速器、直营器、传感器等这些价值量比较大、技术壁垒比较高的环节。那么第二个是进口成本下降的核心逻辑。那么硅脂跟宇智科技这个产业链有相关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在创业板、科创板，甚至于在北交所当中，这类公司应该讲还是比较多。那么新的赛道即将到来啊，这条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1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的范围，年金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个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随意追逐热门概念，接下来要受到严格的基准约束。从资金层面看，根据监管相关指引，6月1号近200只基金将完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根据测算，上述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9: 我的这条信息关注就是讲，监管人要求年均风格漂移。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的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年均风格漂移。那么，搿句话啥意思呢？最近中国证监

0: 单位公布了一个叫投资基金业绩的比较基准的指引。那么实际高头，伊实施呢是三月份就开始实施了，但是从搿个礼拜开始，就是讲有一些基金开始落实到位啊，譬如讲易方达、华夏、海富通啊、华商基金啊等等。那么搿十二家基金呢，带头披露了调整的方案，就是调整业绩比较基准，以及对法律文件条款的进行修订。那么搿一个工作呢，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就是讲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要按照伊成立基金的辰光的伊确定的一个目标来进行操作，不能够啥呢？就是由于基金经理人调整了，或者讲市场热点一直辣辣变了，一些炒搿个，一些炒那个，葛末侬就偏离搿个方向。侬买大盘来这个就买大盘来这个，不要科技股热潮一出出来了以后。搿大家侪受养的呀，就会得啥呢？去钻搿种热点。那么，伊搿个叫搿个现象叫啥物事？叫风格偏离。葛末也就讲，侬赚个钞票是跟侬搿个基金啊，当辰光确定的目标是勿一样。那么，阿拉晓得每一只基金推出来个辰光，伊基金的目标，伊是辣辣基金的名称当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大家就自家看看我手里向的基金，伊是做啥的。对吧？侬不要到辰光就是讲去做别个事体去了。那么搿是勿来三，管理人要求啥呢？要求搿种旧批。那么搿旧批呢，就会得带来啥物事？带来了仓位的调整，就是讲带来了一个投资比例的调整。因为阿拉晓得比较基准的调整，伊是啥呢？涵盖了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QDII。来覆盖范围也比较广的风格不好批。那么搿风格的确定，辣辣基金的方销售成立的辰光就已经确定了。所以讲呢，搿个仓位变动呢，可以搿能介讲，还是比较广。一些灵活配置型的基金，原来业绩比较基准，股票指数权重较低。那么辣辣实际运作过程当中呢，伊就保持了一种高仓位，那么导致了业绩比较基准，没办法反映基金的实际的资产配置的结构。那么针对搿个情况呢，多只基金提高了业绩比较基准当中的股票指数的权重。那么所以后续呢，还会得有一系列的调整。那么搿个信息呢，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吉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这个礼拜，市场光通信概念股再度引发关注，内外消息面上均有利好。国内方面，据中国移动、哈通光电官微消息，近日全球首条 S+C+L 三波段超低损多线光缆线路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程开通。资料显示，三波段指通信光信号的 S 波段、加 C 波段、加 L 波段，是 AI 算力全光网络的核心升级方向。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关于新的概念光通讯。最近这段辰光，特别是搿礼拜，国内国外关于光通讯搿个领域传出的各种信息邪气多。那么阿拉从国内各种信息来看，譬如讲中国移动有家上市公司叫亨通光电。才发布消息，近日就是全球首条 S+C+L 三波段，也就是讲短波段、常规通信波段加长波段超低损耗的多线光缆线路，辣辣山东青岛正式启程开通。那么，搿三波段通信光信号呢，伊是 AI 算力全光网络的核心升级方向。人工智能算力的搿个发展，讲到底，伊还是需要啥呢？需要通讯，需要传输。那么现在的传输呢， 拿三种波段是辣辣一根光缆个通讯高头来进行实施了。那么搿应该讲是一个技术高头是一个，就是讲对传统的光纤一个传输的容量，就是讲极限是个挑战。那么也标志着阿拉国家呢，辣辣发光纤高多波段用的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新阶段。那么为智能时代的算力、物理、超大、带宽的运输，那么提供了全新的方案。阿拉晓得算力的通讯，伊依赖于啥么子？一个是依赖于发电量，搿大家侪觉着了，对吧？就是讲侬搿个国家搿个地区的发电量，伊对就是讲人工智能的算力是一个老重要的一个基础投资。那么还有个就是传输。传输以通过光纤来传输，就是讲三种波段来加起来，也就是讲等于啥概念？等于就是高速公路高头原来是两车道，现在变成共三车道了。那么伊搿能介呢？就是讲伊搿个带新带宽，伊可以提升多少呢？可以提升50%。单条光纤的容量，伊达到了传统光纤的5倍以上。那么搿就为人工智能为算力提供了一个啥呢？基础保障。那么辣辣国外方面呢，就是讲搿个也是一个下起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的首席的执行官王仁勋也表示，整个的行业必须高度依赖先进的物理技术。那么搿物理技术呢，实际高头辣辣国外来讲，伊也是一个辣辣算力革命当中呢一个重点，就需要攻克的一个难关。那么搿光通信呢，现在成了一个市场的新的主力板块。那么有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就是讲辣辣搿个领域当中，那么侪实际高头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参与，譬如讲航天股份、对智能、软件科技等等。那么搿一些主力呢，搿一些股票，辣辣近期呢，也成了市场的一个热点。
3: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持续成个4个月后，辣头部车企新能源板块的带动下，国内车市终于迎来险资回暖。受益于头部车企电动化技术迭代与多款重磅新品集中上市，5月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印证国内车企电动化转型成效凸显。6月2号，春联分会秘书长崔东市预计，2026年5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136万辆，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搿条信息关于头部的汽车企业新能源板块的一个转型的一个基本数据。现阶段呢，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那么辣辣市场高头呢，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最近呢，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那么搿就是从5月份主流的汽车企业新能源的批发销量来看，伊是刷新了同期的历史记录。那么，伊也印证了国内汽车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搿个成效呢，慢慢的突出来了。有一个数据，今年5月份，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了多少？136万辆，那么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也就是讲同比环比同时增长，同比是跟去年5月份比，环比是跟4月份比。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就可以看出新能源车经过了一轮调整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前十名，伊只要有8家上市的汽车企业，譬如讲比亚迪、吉利、奇瑞、特斯拉和领跑，排名是前5名。那么其中比亚迪以376,990辆，就是讲大大的领先。那么搿就可以看出，新能源车经过一轮调整了以后，出现了有 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0: 那么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油价不断走高，倒逼了国内消费需求由燃油车向新能源车切换。阿拉晓得，跟整个中东的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急剧波动，特别是油价的大幅上涨，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第二个是端午的假期，阿拉晓得六月份是端午节要放假啊，五月份的整车生产工作日呢比较充足。就是讲端午节，伊不是了了六五月份，而是了了六月份。那么对五月份的整车生产工作日，伊比较充足，保障了汽车企业产能的释放。那么第三个呢，国际高油价带动了海外新能源购车的需求。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新能源车啊，伊凭借能源消耗比较低，搿个技术优势和性价比。那么海外市场高头呢，以跟燃油车来进行比较的闲话，伊个优势就比较突出，所以出口规模呢有所扩容啊，所以搿个一个情况呢也是值得关注。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蔡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五月A 股新开户同比大增78%，这个是跑步市场的信号吧？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搿个礼拜财经新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条信息，就是讲五月份 A 股新开户的投资者同比大增78%，那么搿是市场跑步市场的信号吧？那么对搿问题呢，阿拉从搿能介几个角度来解读啊。首先第一个来看数据，五月份就是讲 A 股的开户数，那么搿数据呢侪是公开的啊，中央统计公司每个号头侪有统计数据的。那么去年的五月份是多少？是开户开了155.56万户，今年的五月份开了多少？276.53万户。那么搿一只数据，两只同比来进行对比，增加了77.8%。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阿拉晓得，每一个身份证啊，每一个投资人，伊可以辣辣上海、深圳、北京各开一个户。那么搿是一般规定。那么实际高头，侬可以辣辣不同的券商，也可以侬同一个身份证再开户。那么搿是阿拉现在开户的规则。那么现在开户规则呢，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头讲，一个投资者可以辣辣勿同的券商之间最高勿能开出2只账户啊。但2只账户就是讲侬只能够说明用一只身份证来开户啊。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实际高头我可以辣辣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当中，辣辣勿同的券商当中来进行开户。所以搿同比增长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辣辣譬如讲认购新股的辰光，侬只能够是认第一只身份证来进行申报的，后头的账户再申报就是无效了。那么，搿是阿拉目前的开户的规则。那么，不管哪能，一个号头同比增长77.8%，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伊反映了啥物事？反映了就是讲短期实时的情绪是辣辣升温，那么搿是对数据的分析。那么至于是不是大量的投资人跑步实时，好像搿问题没介简单啊。跑步实场，所谓跑步实场，就像老早的牛市当中，就是讲阿拉看到过的热气腾腾的，大家侪来抢了买股票的搿种状况来比的话呢？好像现在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好像离跑步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为啥道理呢？阿拉看。

0: 比从搿能介几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讲开户数的增加和资金数的增加，应该讲是开户数越多带来的资金也越多，对伐？但是关键还是要看侬是带进来多少资金。开户数只是增加了以后呢，说明短期情绪的信号比较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有一只数字，累计开户达到了1799万户，就是讲一到五月份同比增长是57.9%，说明今年搿个市场还是老吸引人的啊！伊反映了啥呢？反映了科技行情啊，搿一些主题正辣辣吸收，快速的吸收增量资金，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开始越来越活跃。那么搿一些新增的开户数呢，也既包括原来有账号啊，我可以辣辣其他的券商再开一只。那么又包括新的账号、新的投资者加入，就是讲从来没做过股票的，搿身份证就是讲从来没开过户的。那么现在随着对市场的吸引市场就是讲觉着可以有比较大的博弈机会，那么来搿一类的投资者的增加，那么应该讲搿一部分投资者增加呢，就是讲应该讲还是主要的搿是一个说明啥呢？就是科技行情开始吸引人，短期的情绪信号开始增强，搿是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跑步时长好像证据还不是老足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是讲五月份开户的数虽然是增加了，但是低于今年一月份和三月份。就是讲今年一月份是多少？是492万三月份是460万。那么阿拉五月份是多少？五月份是276万。那么低于一月份和三月份。只不过是比跟去年的五月份比较的话，是爆发性的增长。那么，搿说明啥么呢？说明并勿是单个号头爆发性的一个浪潮，就是每个号头比前个号头环比辣辣增加。伊是啥呢？是波动型的或高或低那么，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讲伊还是一种波动型的结构性的波动就是讲，伊还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增量资金的加入。那么另外个呢，从港股来讲阿拉晓得港股最高现在达到多少？两融余额现在达到最高达到2.94搿个礼拜已经出现了港股有所减少的迹象。那么另外个呢，关键还是要看成交量阿拉晓得现在每一天3万亿的成交量已经是一个常态。那么关键就是讲开户数增加了以后，还要看资金是否同比增长。如果讲资金没同比增长的话呢，应该讲就是开户的搿些户头，伊只不过是我先来摆只摊头先来参与一下，来试试水。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阿拉对搿些历史数据的对比，还是要比较谨慎，因为五月份以上证指数创下了新高这是今年的新高，同时也是11年的新高。那么另外的呢，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侪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搿个是跟啥呢？对投资者开户的增加，实际高头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推动力。所以讲呢，78%的开户增速，伊是属于一种情绪回暖加上结构性机会吸引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讲，关键还要参考资金面、成交额和市场的共识来互相印证。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重点关注啥么子关注就是两融的变化。将近到3万亿，是否还会得有突破？搿是要值得关注的。那么另外个就是关注北向资金的动向和政策的节奏，就是讲搿能介呢来判断后头的发展的趋势。搿是我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德子碗肉到处花露丝牛过年头了一百天，
10: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自己米金大类方向，
9: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11: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接了上个礼拜话题，继续谈一谈37年前头的市场的大牛股。上个礼拜呢，阿拉讲了四川长虹。那么今朝来讲讲另外一只大牛股青岛海鸥。当辰光上市个辰光，阿拉晓得是做电冰箱。那么早期的三驾马车就是长虹、海鸥，还有个是江苏春来。那么当辰光就称为叫白色家电的三个领头羊，一个做电视机，一个做冰箱，一个做空调。青岛海鸥呢是93年11月份上市的。那么当辰光的代码呢是叫600690。那么现在搿只股票名字改脱了，叫海鸥之家，代码仍然是600690，也就是讲是青岛海鸥不断做大。那么伊个领域勿仅仅是辣辣当年的冰箱。青岛海鸥当辰光上市个辰光呢，我印象老深刻的，辣辣93年的大概10月份，那么当辰光呢，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也拿这个请帖的。新闻发布会规模老小的，大概只有40个人，辣辣南京路福建路口的叫海伦宾馆。那么海伦宾馆呢，当辰光举行了一个 青岛海岸的上市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大家当时光对青岛海岸不是老熟悉的，那么开会当中有一些文字资料，那么另外呢一人一只徽章，小徽章，搿小徽章呢是两个小朋友啊，一男一女两个小朋友。那么大家老好奇的，哎，搿只物事好像从来没看到过，就是马上衣裳高头就别好了。那么后来晓得呢，搿就是海鸥的 logo。那么当辰光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以后一道吃饭，那么青岛海鸥的啊，当辰光董事长叫张瑞明啊，这个优秀的一个企业家。那么当辰光呢，阿拉是辣辣同一桌里向吃饭的。那么我只听到就是张瑞明老谦虚的来讲，好像是老不好意思啊，辣青岛搿个小地方来了一家就是做家用电器的公司到上海来上市。那么上海搿个家用电器的市场，那么伊讲对伊拉青岛海鸥来讲是个老大哥，那么阿拉只能够讲是小弟弟。伊也距离了上海有辖区有名的长林啊，长林冰箱空气压缩机，就是专门做压缩机的一家上市公司。那么还有个是啥个？叫四喜电器。那讲了搿能介几个公司的名，葛末阿拉好像有点班门弄斧啊，到上海滩来上市啊，讲了邪气谦虚。当辰光对海鸥并不是老了解，当辰光海鸥的市场占有率也不是老高的。辣辣冰箱的销售搿个领域当中啊，市占率不是老高。另外呢，就是讲伊也介绍了海鸥搿家公司是哪能介一家公司。当辰光上市个辰光，伊一家公司呢，实际高头是属于一个大集体企业。阿拉晓得原来有国有企业，有大集体，有小集体。那么当辰光呢，搿个企业做来做去做不好，做不好了以后，就派张瑞明伊作为工作组。啊，派过去了以后，那么留了厂里做厂长了。啊，我印象老深的什么人？根据当辰光的管理水平，张瑞明又做了约法十条啊，规章制度约法十条。搿约法十条，因为海鸥我去过两趟，辣辣海鸥的现在的发展的战略管理下，那么搿约法十条还贴了海，其中有两条蛮有意思的，当辰光讲了大家哄堂大笑。第一个，冬天。每一个职工辣辣取暖的辰光，不能够拿门窗拍下来。葛末搿就说明啥物事？说明当辰光管理乱到哪能程度？就是讲，伊可以拿就地取材啊，就是讲来烤火啦，就是。那么就不允许。第二个就是讲，车间里向不允许大小便。那么搿作为约法十章的一个规章制度，摆辣现在听起来有点像笑话一样，但是海鸥就是搿能介发展起来的。上市了以后，我可以能家讲，就是讲辣辣中国股市当中，能够长期走牛、长期把股东回报的公司里向，最佩服的是两家公司，一个是海鸥，还有个是福耀啊。搿两家公司就是讲，伊真的是大牛股，尽管现在个速度是比老早慢了，但是呢，伊不管哪能，三十几年一直撑到现在，而且是不断辣辣拓展。从上市地位来讲，1993年11月份上市辰光，伊是一家小公司。那么逐渐做大，做成功啥物事？家用行业当中的龙头上市公司。那么伊长期辣辣家电板块当中排名第一。A 股里向

0: 其难民。那么另外呢，带动了整个白地板块的固执体系。那么同时也是啥呢，格雷指数特别是 MSCI 个指数当中的核心的成员，长期被纳入沪深三百 MSCI 中国指数。那么所以讲呢，就是可以讲当辰光三家摩托当中，上虹、海鸥、江苏省内，海鸥是做了最好。那么另外个落了行业高头来讲，就作为全球大型家电销量连续七年排名第一。那么另外个就是不断推出新型的产品，出海的战略。落了资本运作过程当中呢，2018年以帝国第一身份登陆法兰克福的市场，开创了中欧离岸融资的先例。所以讲，伊同时完成了A 股加 H 股加 D 股三地上市啊，所以一家公司发展到搿能介程度啊，就是短短个三十几年，所以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公司呢，辣辣2020年更名叫海鸥智驾。那么尽管伊股价个走势高头伊有所波动，但是阿拉通过人工智能来查询了一下，就是讲假设。青岛海鸥辣辣93年上市个辰光，买进一万股，当时光投入是多少？7.38万元，就73,800块。假使摆到搿一万股不动，摆到今年的6月1号，那么考虑到松转搿些股份，到现在为止，伊持有股数是多少？是143万股。按照现在价格24块钱股来算个闲话。市值是多少？3570万元。也就是讲，投资回报是多少？投资回报是480倍。从93年到现在33年，投资回报483倍。那么也就是讲，一只股票当时光花7万块来买进闲话，侬持有30年，可以搿能介讲，足以改变人生。所以就是讲，海鸥是一个啥呢？是一个。榜样，就是讲长期投资回报的公司，就是讲青岛海鸥600690，可以讲是当之无愧。大家具体可以去查查。那么搿些我仅仅是讲老故事，不构成大家的投资建议。
1: 存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得了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猴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头。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拿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老了。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监管要求基金九篇风格漂移，行情此言存量博弈。
0: 接下来阿拉来聊一下搿个礼拜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搿个礼拜走势呢，应该讲是格雷指数侪是小幅的波动啊，整个的大盘呢，感觉就是讲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上期呢，就是讲，没多少辰光就开始，小阴小阳来进行整理。那么下来呢，下头又有比较强的支撑线来支撑。阿拉拿上证指数来看，上证指数呢，搿个礼拜老明显的，就是表现为是一种60天均线跟半年线的支撑。礼拜一、礼拜两就开始回调，回调过程当中，老典型的，就是。瞬间击破了60天均线，但是呢，辣辣半年线搿只位置高头呢，又达到了有效的支撑。搿礼拜个半年线位置辣啥位置呢？就是讲辣辣4042点啊，搿是半年线105天均线。那么伊反映的啥呢？反映的是半年来投资者的持股成本。那么60天均线呢，辣辣啥位置呢？辣辣4060点。那么阿拉看4060点跟4042点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18点，搿18点搿只空间就构成了一个老明显的一个支撑线。 所以大盘回落到搿只位置的辰光就反弹了。到目前为止，半年线的支撑还是有效。上个礼拜阿拉谈到过，就是讲半年线要面临考验，因为上个礼拜还没到半年线搿只位置。那么当辰光阿拉节目当中就提出，半年线会得有比较强的支撑。那么到了半年线搿只位置呢，阿拉拿九两市行情，就是一年多来的走势开始度来拉长来看的话，那么搿根上升通道的趋势实际高头还是没改变。只要半年线不破，那么搿个上升趋势还是没破。那么搿个礼拜呢，搿个走势还是老典型的反映了半年线的有效支撑。但是十大关注的啥呢？半年线跟六十天均线，就是讲有相交的趋势。所谓相交，就是讲，半年线走到六十天均线高头去，啊。那么照理来讲，就是短期均线跟长期均线，我短期均线落了高头，长期均线落了下头，那么伊反映的是一种多头排列的趋势。现在半年线呢，跟六十天均线有互相交叉的搿个迹象。那么阿拉再过去个礼拜呢，阿拉再来看，伊到底会不会相交？相交了以后，老明显的，伊就会得等待新的突破。那么另外一点呢，从科创跟创业搿个两个板块来看，那么指数震荡相对来讲比较激烈。那么搿能介一种状态，阿拉好像似乎有种感觉，现在市场是一种存量资金辣辣换仓，辣辣不断的辣辣热门的个股当中腾挪位置。那么也就是讲，通过搿种资金的不断的腾挪，来迎接接下来的新的题材的到来啊。所以搿个迹象应该讲还是比较明显。从搿个礼拜的各类指数的波动走势来看，老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主流资金辣辣做存量迁移，不断辣辣个股和板块当中进进出出的调整。那么搿种调整老大一个动因是啥么呢？是阿拉刚刚辣辣财经新闻点评里向的第二条谈到的，就是根据监管的要求，公募基金要达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年均风格漂移啊，而且还不得以基金经理的变动来随意的来调整基金的搿个风格。搿啥意思呢？阿拉前头辣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解释过了，就是讲每一个基金实际高头侪有一个主题，搿个主题呢实际高头是基金名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基金名称当中，就是讲每一只基金侪有具体的名称。辣辣基金的成立、基金的营销发行阶段就明确的，那么搿就构成了一个基金的风格跟主题。侬买股票就必须辣辣搿根据搿个风格来进行配置。那么搿是基金的一个成立的宗旨，基金的冠名实际高头也表达了搿个主题。但是阿拉晓得市场是一直辣辣波动的，热点是不断辣辣切换的。那么基金呢，实际高头也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就是讲做法呢，会得偏的啊。根据伊个投资的方向会得偏的。只有啥么子？只有 ETF 是最硬当的，因为 ETF 伊确定的一个主题，譬如讲券商 ETF， 伊只做券商，伊不做别个么子，伊就资金辣辣券商的板块个股当中标准配置啊，伊是标配，伊不好买别个么子个。那么侬其他的做股票的基金呢？那伊搿个就是名称相对来讲比较含糊了，所以伊交关就是讲基金做法就是讲就会得转热点，啥个板块热，伊会得投资资金朝搿个方面移。跟 ETF 勿一样 ，ETF 是被动型基金，那么其他的股权型的基金侪是啥呢？伊侪是一种主动型的基金。主动型的基金就是讲伊取决于基金经理的选股的水平，所以管理层提搿个问题要求9P，搿个是啥呢？就是讲保持整个市场的风。

0: 风格，整个基金的风格不能够形成整个市场的风格漂移。所以现在呢，面对搿种情况，监管出手要求回归。当然，回归是我一只通知啊，是蛮便当啊，但做起来是需要辰光啊，因为伊风格偏离了，风格漂移，伊勿是一直头形成的，伊有段辰光啊。那么，所以回归呢，伊也勿是就是讲马上一步可以到位的。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会得带来了啥个？带来了基金对风格的回归，就是讲会得出现调仓。那么，阿拉搿段辰光当中的存量博弈，就辣辣板块当中买来买去，买来买去啊，资金移来移去，移来移去的。那么，搿实际高头就老典型的，实际高头是一种风格漂移的回归带来的一种变动。那么，风格漂移会得从啥个方面移？搿实际高头老简单的，因为搿市场呢，就是人家辣近一段辰光，侬譬如讲今年以来，热点辣啥地方？热点毫无疑问啊，是辣创业板跟科创板搿些科技股当中。那么科技股已成为热门的最早的风口啊，譬如讲光通信，一些嘛光通信了，一些嘛新能源了，对吧？一些是 AI， 就是讲算力啊等等嘛，就是搿侪是一个啥呢？热门的板块，就是讲风格漂移，伊从啥个方向漂？肯定是从搿个方向漂，对吧？那么现在调仓，就是讲要漂回来，就是讲风格回归，回归也就肯定是要回归到伊原来基金的质地。所以讲呢，就是搿种调仓，伊是分批经营的，啊，一步一步经营的。葛末伊接下来伊会得哪能调法？葛末搿是一个接下来阿拉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另外的就是讲从风格漂移搿个要求回归调仓，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是勿是会得对科技股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因为阿拉晓得就是讲原来譬如讲九两行情最早的拉起来是靠大盘蓝筹股拉起来的，啊，是国家队主力通过拉银行股，葛末搿板块拉起来的。而今年呢，搿银行股的板块又是走了相对来讲比较差的。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搿调仓是否会调到原来的仓位的搿个位置？那么搿对指数会得带来啥个影响？譬如讲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搿两指数辣辣五月份个辰光侪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伊是勿是会得有所调整？而上证指数呢，伊辣辣半年线位置高头得到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搿支撑是过关参牢。以搿个位置作为起跳点，作为跳板，那么九两市场牛市的搿行情的轨迹，伊还会得延续。那么如果讲搿能介一种走势的出现，伊对后市的走势还是比较有利的。搿个风格来讲呢，辣辣指数板块当中的回归是否会产生？葛末辣辣阿拉六月份、七月份的行情当中要继续观察。那么另外的，现在的存量博弈来进行风格回归啊，防止风格漂移。那么，在科技股的头部企业当中，实际高头啊也是比较明显的。为啥道理呢？市场会得出现了什么呢？老的热点退出来迎接新的热点。因为阿拉晓得，一级市场高头接下来的重头戏在啥地方？搿重头戏可能讲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头戏。就是讲，譬如讲，有两家公司已经等待注册了，已经挂牌等待注册了。一家是元氏科技，一家是上新科技。元氏科技做人形机器人，上新科技伊做啥呢？做芯片的制程。还有一家叫上港城市，伊也辣辣正常待发，伊还没进入发生会的阶段。搿三家公司，伊如果讲一旦 IPO 等待亮相，也就是讲，一上市就是头部公司，就是搿个行业当中的龙头。搿对科创板跟创业板辣辣今年下半年的行情走势当中，可以搿能介讲，伊还会得引起一个新的高潮。辣辣纠正公募基金风格漂移的过程当中，搿种创历史新高的指数，目前可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应该讲，对后市的走势会得更加有利。那么另外的，阿拉关注一下小众市场，就是北交所。 保交所现在是每天200亿的交易量，不断在扩容，每个礼拜放两只上两只，但是呢，以成交量只有200亿。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新上市的股票来一只炒着，炒着了以后有大涨，有大跌，存量的两级市场的存量伊始终不变，但是辣辣一级市场当中有10000亿的资金辣辣做新股申购，所以搿一个市场呢，应该讲跷跷板一样，也是一个十大规则的一个一样。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搿个礼拜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的成交量维持了3000亿左右，但是阿拉关注一下两融，两融的现在的好像上到2.9万亿的两融规模就上不去了，好像有点掉头。就是讲港股，伊是否还会得继续放？那么搿个也是一个下去重要的观察点。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存量市场每天有搿点资金堆辣海，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讲，跟牢市场快进快出。啊，来进行博弈，应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获利的空间。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后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

0: 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5: 报时新经济，
16: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1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5: 点击新未来，
16: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1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21: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22: 融成聚贤，谋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 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重塑布雷登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新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骄子金控集团以及锦泰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发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

0: 金火根绪，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清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

0: 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1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 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1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 有超过

0: 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数字技术深刻改变金融的逻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对金融业的影响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对服务逻辑、运营逻辑的系统性的重塑。服务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需求端倒逼金融服务体系的重塑，推动金融机构由资金的提供者转变为生态的合作伙伴。数字变革时代，科技型企业大量涌现，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根据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的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8: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9: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9: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1: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2: 探索未来国际的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浦新贷、浦研贷等5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A 轮融资等7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创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一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 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验、适应。

0: 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2: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3: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哎，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啊，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世界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世界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世界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得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 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这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一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上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中呢，方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 壮大直接融资规模，

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北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市场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0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上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上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上的持续支持。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上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

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0年的这个 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2，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一，超过了 MIT，超过了卡内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500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有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

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讲这么多。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

0: 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上海地区 FM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

0: 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这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OpenCoco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52%，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吧？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给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啊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 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不过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给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
4: 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 30% 到 35%。 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 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

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舜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70%，到2030年要达到90%。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难。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 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理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这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

0: 志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厚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垫、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二维和三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键合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键合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晶、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

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 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十二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嗯，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1/3，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眼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

0: 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12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也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现成，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第一财经广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路，92年就中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

0: 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给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给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给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吧？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你当然是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2: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3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

0: 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3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相关，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灵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第一财经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网络直播，我是包容。各位看到的每一场直播，你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每一个行业，不论是正在里面做创新创业拼搏奋斗的，还是默默在背后支持释出善意的各个行业的访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一个行业都特别有干劲，同时在他们专注的领域，在他们专注的视角当中，每一位都把目前自己要做的、能做的和想做的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接下来的整个这场直播，各位会感受到说，当我们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角色的嘉宾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思考可能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火花、不一样的碰撞，甚至于是启发在当中。在此刻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一共请到了4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是来自恒松资本的创始人董事长楼刚。楼总好。楼总其实日常一直在这个整个创新创业这方面的领域来讲的话，应该看过很多企业，对不对？
12: 差不多吧，每年我们能收到300多份 teaser、我能见到的大概有几十位创始人，对对对、但我们每年出手大概不会超过10个企业。
11: 那待会儿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您实时想点评或者想交流的话，也可以直接说，好吧？
12: 好，
11: 楼总，
12: 好好好。
11: 哎，第二位我们请到的是酷爱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家维总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
11: 家维总目前手上的事情项目做了多久了？
13: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 AI 在行业里的应用落地这个事情，
11: 17年，
13: 所以将近到现在将近10年。
11: 那这个10年前还是保持这样一个童颜的状态是吗？
13: 对，因为我们团队整体也都比较年轻，都是大量的00后、90后。
11: 好，待会儿您可以跟我们说说目前主工作的是哪一块。
13: 好，
11: 包括有什么特别想做的，甚至或者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讲讲， 好吗？
13: 行。
11: 第三位我们请到的是灵本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王军博士。王总好。
14: 你好。
11: 王总做的领域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我们从听众角度而言，从观众角度而言的话，会觉得更加的熟悉一些，跟家庭有关。主要是
14: 对，我们主要是还是做这种具身类机器人的情感类的大模型，就是让很多机器人可以察言观色，读懂人的情绪，
11: 就陪伴服务。
14: 对的，
11: 其实有点跟媒体像嘛。
14: 是的。
11: 第四位，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创新创业的行业当中，仍然不可或缺，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他是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的总经理马俊。马总好。
15: 主持人好。
11: 马总，目前你们的整个这个园区服务多少家企业？
15: 我们现在园区呢，从我们揭牌2025年2月份揭牌运营以来呢，已经对接了300多家企业了。现在呢，我们重点挖掘的20余家拥有核心技术的高成长性的海归创业企业。对，
11: 经常从你的搜罗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企业它通常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最多？
15: 不同阶段需求不同，所以我们呢

0: 核心工作就是整合企业科技创新过程当中的人才需求、技术需求、资金需求、政策需求，还有载体需求，只要是帮助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一些要素资源，都是我们的服务事项。所以比如说像王总他，我刚刚在后台跟他聊，那很多机器人已经进入市场了，这个时候大量铺市场的阶段，融资资源或者说金融资源对王总的可能需求更大。对，
1: 所以其实您刚刚也已经在问、
0: 对，
1: 从我的角度而言的话，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这样的嘉宾的时候，我们都会，企业是做什么的，企业目前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不管你说从一个好奇了解的角度，还是从一个比如说投资人的习惯思维角度，甚至于是专业投资人，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听，
0: 是的，
1: 这个角度我觉得都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
0: 没错，
1: 要不我们先问问王总，给你一些时间，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林本科技目前在做整个一个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直看到有这样你们提一句话叫用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使命的落地路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主持人，现在其实很多机器人形态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团队在2019年的时候，就当时很多商用的、家用的，包括到现在今天军事机器人，其实很多种类，但是有很多研究它的运动控制或本体。但是我们当时其实最早是希望做一个能察言观色的机器人，就能读懂每个人的情绪。所以在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聚焦到了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情绪啊，它更容易被捕捉，因为青少年的开心不开心，它会通过肢体动作、表情变化、语音语调、语音内容，它来去表达出来。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2019年就开始进了大量的学校和家庭，就让机器人每天让它给很多青少年去聊天，聊天过程当中捕捉它的情绪的变化和波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最早是用这 AI 守护3亿青少年这个概念，对吧？当然伴随着发展，所以我们大模型变过之后，我们也来应用到更多的机器人领域里去了。
1: 嗯，哦，这是整个这个过程。
2: 是的。
1: 哎，那嘉威总，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行业。
3: 对，我们做的其实更多是帮政府和企业解决 AI 落地应用的问题。
1: 最早怎么会有这样一个 idea 呢？
3: 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就发现，当 AI 技术在10多年前，其实第一波深度学习那样的技术出现的时候，行业里面就面临这个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是跟业务的贴合，它怎么进入，比如说一个制造业，它怎么进入生产环节，怎么样在实际的业务上面去提升效率也好，降低成本也好，去提升营收也好，这个其实是大量企业在 AI 应用落地面临的问题。所以近几年，尤其当AI 大模型火热起来，包括像今年小龙虾 OpenCloud 火热起来，就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客户，包括一些政府客户，其实大家会就是各种各样的 AI 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出现了。那我们团队其实一直聚焦的就是帮行业客户真正把 AI 在业务里面应用起来。
1: 你们整个的这个核心业务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叫 Core AI， 对不起，我的英语
3: 是
1: 体育老师教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对 ，Core AI 呢是我们公司的品牌的名字，我们公司叫酷爱科技，对，然后英文是 Core AI。那我们其实我们是个很务实的团队，因为我们过往多年的时间，其实做了几十个行业、数百个项目的实际的 AI 应用落地，所以其实我们持续聚焦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帮行业真正的把 AI 在实际的这个商业上面去解决商业问题，比如说他帮制造业客户去解决。AI 自动报价、AI 自动排产、AI 自动去做供应商的一些资质的评审、合同的审核，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支撑一些商业的决策。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就是 AI 在我们比如说一些商业决策分析各方面有哪些市场的机会，有哪些风险，这其实也是 AI 技术逐渐成熟之后很多的企业客户越来越关心的。对，
1: 这个我会问一下，就是嘉威总、王总，你们日常比如说有机会跟就比如说我们娄总这样的嘉宾去碰到吗？就是我会好奇说，当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或者这日常的很多这个面见投资人的时候，怎么去介绍自己的，我是做什么的，我最早做这个想法的时候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在里面吗？
2: 其实面对每个投资人嘛，其实你都要去讲清楚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未来的核心技术商业变现途径到底怎么去实现的，对吧？未来公司发展，其实这

0: 本来就是一个，就是我们面投的人日常的一个工作嘛。因为我本人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所以第一家公司卖给上市公司了嘛，所以后面我们再到交大，所以到交大过之后，其实面对的投资人相对来说都因为交大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金融和科技圈，所以相对都是校友很多，可能都很熟，所以慢慢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也在帮我们在梳理很多商业的一个逻辑技术发展路线。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到交大隔壁的财大来。罗总，这个其实我是很想问您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不管你从自己的创业，甚至于自己的投资视角，也会好奇问这个问题。就当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或者今天我们再在看这个事儿，我们不一直说这个所谓叫闯上海、创巅峰、闯和创？这两个字会不会对于我们看待这些项目的底层逻辑发生更多的一些更迭？
2: 会，其实闯和创它是两个阶段
1: 嗯。
2: 啊，在闯的阶段呢，我们投资人会说这是 POC 的阶段，啊，在创的阶段，实际上是你做商业验证的阶段啊。那么在你的这个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更看重的是你的想象力、认知格局以及资源禀赋，也就是你这个 POC 一定要成功。如果这个东西连你的概念验证都通过不了啊，那我们就不要说最后的商业化了。所以闯跟创它是两种不同的禀赋，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企业从初创到最后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它当中是要换一次团队的，啊，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看现在很多成就型大型的企业，在当中经历就是大型商业化跃迁之前，它一定会有一个中层的换血，这个企业才能为下一次大型商业化做好准备，因为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禀赋，甚至是有点自相矛盾的啊。同时能够带好两种团队的创业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一贯到底做好一个创业者，几乎是个极为稀有的物种。
1: 我因为是从业公共媒体，从公共属性而言的话，POC 您帮我解释一下。
2: 叫 proof of concept 啊，就是
1: 啊，
2: 对，这个就是概念验证啊。比方说刚才我们说这个要做有情绪的机器人的这个企业，那很简单，他在这个 POC 的这个阶段，那我就会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情绪建模？请你给我证明这一点。如果情绪建不了模，你说的整个这个东西都是伪命题啊。那么很显然，他已经商业化，那他就是建模了啊。
1: 我能把这个事情去定量，然后去定性，
2: 对，
1: 然后去建
2: 因为在这个情绪建模能够实现之前，我们所谓的情绪管理、心理管理，所有这些几乎都是玄学。就是人类这个上百年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发展史，它几乎和玄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当我们真的能够给它建模，能够定量的，而且能够用机器推理的形式来大规模的普及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对整个人类的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巨大，对整个未来人类健康的，它不光是它做个有情绪机器人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景，但是这件事它在 POC 段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不是听过一两个创业者给我们讲这个事儿啊，那么能够把这个 POC 做出来，然后才怎么我们再来说这个商业化的问题啊？对，
1: 哎，这个倒是问问王总，就是我们一直说，就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刚我觉得我听明白了，但是这句话具体解释说，把整个这件事情怎么样去通过定量、通过技术精准度、通过跟年轻人的这个适配性，甚至一些服务当中的一些私密性，怎么样去做一些细节的落地，这个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因为在我们的情感计算里这个领域来说啊，其实我们讲究是什么呢？就是人表达情绪的55%是通过你肢体动作，包括你的微表情变化，这都叫动作，动作来表达的。还有大概是38%是通过语音语调表达你开心啊或者不开心，7%才是你的文本的内容，就是文本里面包含的情感特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第一阶段其实为什么先进了大量的学校，服务了10000多家学校呢？就是采集了大量的样本，但在样本过程当中，因为青少年的数据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要通过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那你就又要达到我的模型的训练这个要素，同时你要我们就行业有个专业词叫脱敏，就是你要把一些信息逐渐的去脱敏掉，脱敏掉过之后，你才能再到你的这个整个云端我们服务端。所以最开始时候，我们其实就通过了大量的就端侧的这个机器人，然后不断的去给学生聊天，然后再一点点的保证了就技术的提升和精准度，同时保证它的数据的隐私安全。因为我们本来我们实验室嘛，就是一个网络安全学院，所以在做信息安全方面，我们也加了很多防护的手段，不能在各个层面上面。
1: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比如说包括是不是。

0: 是要有，我瞎猜啊，这个校企的技术，甚至于是这个资本的协同，这些相关的事情也会做得蛮多吧？
1: 是的，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去年嘛，其实也完成了交大的合规整改和作价投资，所以上海交大现在也是我们股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了很多的，不论市场端的一个支持，技术端的支持，尤其包括还在资本端的支持，其实给了大量的加持下，其实我们相对来说，那这个发展的速度它就会比较快一点。
0: 对，因为我们前面这个上一场的这个直播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整个的创业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碰到事情，
1: 是
0: 碰到问题，碰到问题是正常，但是怎么去解决，
1: 是
0: 这个问一下姜伟总，你能想到的你们整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碰到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可以去向前努力的地方？
2: 我觉得尤其是近两年，其实我们团队持续的，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解决甚至以往从来没有定义到过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在，尤其这两年我们在做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以往发生的事情是客户他说他要解决某个问题，他有某个痛点，他想用 AI 的方式来解决，然后我们用 AI 技术帮他解决，节省成本也好，提升效率也好，提升质量也好。然后近两年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更多的在越来越着重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帮客户一起通过共创，通过陪跑的方式去深挖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时代之下，其实这一波的 AI 技术，其实它在各个产业的里面，它解决的不光是说我把某个原来这个流程给它加速了，或者我把这个效果更好了，而是它能解决更本质的这个商业问题，甚至战略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持续在跟客户一起定义最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你往往有时候比如说业务的负责人他提的一个问题，他说我这里流程很慢，然后导致这里花的时间很长，我们当然可以用 AI 的技术说好，我来帮你做一个 AI 智能体，我来帮你做写一个程序来自动化这个，但是呢其实深挖这个本质，它其实背后流程慢是因为本身数据节点之间没有拉通，或者部门和部门之间有沟通的断档，所以我们近几年更多的会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有时候解决了更本质的问题，面上的那个问题自然它就不是问题了。对，所以这是您刚才提到关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其实现在持续在这方面也越来越有深的体会，就是 AI 时代其实更值钱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定义清楚有价值的真问题。
0: 日常我们很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也会不停地去思考，最初我做这件事儿我想解决什么，但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也许我其实可以站在一个相对更高一点的维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的逻辑链条会更加清晰一些。 是这样吧，罗总？
3: 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这个投 AI 的人，最后大家会互相开玩笑说 AI 投资人到最后都会把自己逼成哲学家啊。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思考很多就是本质再本质的问题。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得很本质了，但是看着看着觉得更本质的问题又出来了。所以其实刚才这个嘉伟说的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就是你对系统论的认知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原来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做 SaaS 也好，做 ERP 也好，只是解决一个工具的问题，很快它会变成了一个流程的问题。
2: 对，
3: 很快你会发现这个流程需要重构，因为 AI 的能力变化了，很快你会把它上升成整个系统论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就是问出本质问题的能力。
0: 我觉得就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今天大家都很难得有机会去了解到各个不同的相关行业，不管你在看直播的时候去通过了解，但是我觉得要羡慕一下罗总，就他能够看到各个不同的行业。
3: 对吧
0: 对，每一个 case 每一个项目目前进行到的不同的程度。
3: 对，
0: 当然了，如果你要羡慕主持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有机会。但还有一位今天马总也是，
4: 是
0: 我觉得马总刚刚我其实本来就要问您，在你们园区里面 POC 的企业多不多？我也借用一下，谢谢。就也包括比如说 AI 的企业多不多？因为各个行业的企业可能都会在园区里面出现，是这样子的。
4: 是的，没错的。因为我们海归小镇的主导产业就是 AR 赋能、生物技术赋能、人工智能。所以呢，跟我们的嘉罗总还有我们的王总啊，他的很多的主导产业所属的那个赛道是高度匹配的。对，所以呢，我们的企业也是这样的，就是拥抱 AI， 所以我们很多的企业用 AI 做出来一些机器就应用在各个行业里。
0: 你们的一些服务啊举措

0: 的一些业务场景，来让这些场景能够赋能，王总拿到更多的数据，那真正的企业的需求的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对，才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的算法啊越来越灵活有效，对，类似这种服务是我们经常要做的，而且要懂的。
1: 我觉得这个，因为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嘉维是就你们酷爱科技是入驻的是魔术空间，对吧？魔术空间，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提到了说，其实借助园区的很多的一些相关服务，企业的整个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会完全不一样。哎，那我也问一下，就好像在入驻园区之前和之后，目前整个你们服务的客户的数量呀，提升的这个服务的效率啊，有些怎样一些相关的数字，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2: 嗯，我说个就是相对最宏观的数字吧，就是我们从入驻园区入驻魔术空间开始，就是2023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每年基本业务增长在5到10倍。就是
1: 每年
2: 对
1: 5到10倍，
2: 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因素呢，就是除了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园区的各种因素之外，本身团队我们也是极致的在用 AI。当然从园区视角，因为魔术空间作为这样的一个 AI 创新生态园区，持续的会有一些需求场景对接呀，然后会有包括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各种一些 AI 企业日常会需要的。算力啊，融资呀，各方各面，甚至一些细小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匹配。那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更显著的帮助，也是因为魔术空间本身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产业上下游的 AI 的生态企业。然后像我们自己其实最有体会的，因为我们走的是离客户最近的，最后客户要的是结果，但为了把那个 AI 结果给它呈现出来，除了我们去解决最后一公里，解决 AI 应用场景落地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底层模型的问题，解决算力的问题，解决如果它还要涉及到出海、跨境合规、数据出入境各方面的这些，其实每一个细分的场景都有大量的 AI 企业在做。那像我们其实本身会跟魔术空间本身上，就是经常大家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1: 对，
2: 就真的就
1: 我刚刚就想到上下游这个，
2: 对，确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做甚至做到一小半的一个事情，我们发现哎，其实楼下就有一家，他们就已经做成了，那为什么不大家不拉着一起，对吧，提供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所以而且互相之间其实大家因为本身在探索的都是很创新的一些场景，大家其实互相有时候就在喝杯咖啡聊的时候就聊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商业化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其实在各方各面，我们团队本身也因为入驻了这样的一个比较聚焦定位在 AI 大模型创新的这样一个园区，有包括有时候跟客户交流，就像今天其实刚才在之前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一些客户交流，他聊到哦原来你们是魔术空间的，我们经常有时候跟客户聊的时候，他说哎你哦原来你们就入驻在魔术空间，大家其实信任背书可能也解决了一部分的，对，他会觉得哎你们应该魔术的企业挺靠谱的。对，
1: 照这样讲的话，真的就是有时候有机会能够跟各位一起喝个咖啡聊个天的话，没准就能够有机会成为上下游。哎，问一下王总，如果你去到那边，比如说跟这个嘉维总一起喝个咖啡的话，可能会聊些啥？目前企业我碰到一些怎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们因为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啊，其实大家其实刚才就是罗总也提到，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其实你要经常性的要去找很多同行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竞争对手，你要去了解哎大家现在关注什么，现在在做什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高频的一个其实需要一个集聚的地方，或者说可能是空间或者物理载体，就让大家能更多的去很紧密的很快速的能去交流。那其实因为说这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过之后，其实很多创业者像嘉维总来说一样，其实我们都很焦虑的，因为你不知道明年的技术方向它又会往哪个方向，但你作为人工智能公司，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发展的一个节奏，其实自我学习啊和与同行的学习其实有的时候变得可能更重要。
1: 具体一点，当下你们自己感觉比如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来分享的碰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有没有这个可不可以解决的方法，有具体的内容吗？
3: 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做

0: 因为我们是做情感计算嘛，所以情感计算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问题什么呢？现在我们在做很多巨神机器人的服务过程当中，我们原先其实只给他的眼睛和耳朵，让他能察言观色，理解这个人的情绪。但是自从这个李飞飞世界模型概念提出来过之后，这个世界模型当中更多提到的是物理空间的一些概念，但这个人的属性在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那这种困难嘛，其实就是我们要企业你要做决策，对吧？因为我们本来就与人打交道，让巨神机器人理解人，但理解人过之后，现在的包括我们巨神机器人的大脑，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技术之间的概念性上的一个差距。那这时候你就得要找很多同行或者是一些专家去慢慢的去请教学习，那慢慢的理解我们到底接下来这个技术的一个或者不是说更新迭代吧，到底再怎么再去思考下一步的技术发展。
1: 就是其实每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每一个具体在做的 case 的过程当中，因为行业跟行业不同，
0: 对，
1: 或者说企业面临的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碰到的情况不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对话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凌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不要走开，稍后将继续播出。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见面，
12: 约三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包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四位嘉宾分别是酷爱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家维、灵本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军、恒松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楼刚、上海市奉贤区海归小镇产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马俊。本期主题是奔赴时刻，在这里遇见下一匹黑马，欢迎收听。
15: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说我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楼总，这个，因为不同的，我原本想问您的可能是从很简单的投资视角来，这个看企业一般看哪些重要的财务数据，但我现在的观感也是如此，单单看财务数据这个事情完全不一样，是不同的维度在里面。那在你们的视野当中说，比如说我要在企业里面找出黑马，
16: 对，
15: 非财务数据有没有什么？我想问的是这个。
16: 对，
15: 非财务数据有什么能够跟我们去做分享？你可能会关注特别多的。
16: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能说自己不看财务数据，但是在早期投资，尤其说这个投早投小，投这种这个去找黑马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财务指标有一定的考量作用，可能只是一些这个比较低权重的这些考虑。那当然除非说有一些创始人他在整个财务管理上非常不谨慎，比方说他的现金流可能都已经快断了，他做这些规划完全是不合理，那这种企业确实是很危险。只要企业没有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可能财务指标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区分好的团队和这个平庸的团队的这个指标。尤其在今年以后，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哲学层面的思考啊。我不好意思，还要再说一个哲学，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我们人类的文明出现，然后从其实。

0: 从语言出现到现在不过就几千年，连一万年都不到啊，就是我们人类真正开始有文字哈，其实可能有几千年的时间。然后这第一次真的就是第一次，就是突然之间机器能够帮助我们来做推理，就是以前别说是推理了，就连这个想象构图三维的这种物理这个信息的交互都是人的前额叶的这么一个特权啊，就是你离开人的这点前额叶这么一点地方，这个事儿你是干不了的。所以我们会有大量的，你看整个今天人类的组织结构，包括像国家，包括像企业，它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围绕目前这么小的一个前额叶，这么一点点算力，这么低功耗的这些能力来组建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讲组织学、行为学、分工，整个这一套东西，就是因为只有人能干这个事儿。然后你要把一个庞大的工作合理的分工、有序的调节，才有了我们今天整个人类的这么一个社会秩序，这是这个一个叙事的一个基本盘。那好，人工智能出现了，它把这个盘就给搅得乱七八糟。那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你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投资人，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之下，你去怎么去考虑一个这个创业者他的禀赋。所以和说实在的，别说和我们几十年，就是我创业那会儿不一样，其实可能和几年以前都不一样。因为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有一个很惊人的，或者说让大家都非常出乎意料的这么一个结果，也就是一个创业者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甚至我们可以说，哪怕在两年以前，你去看一个创业者，一个主要的考量是他的执行力，就是这个创业者如果执行力不够，那他想的再美啊，他规划的越好，他资源的这个就是禀赋越丰富，他可能呢死得很快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一人公司了，也就是说你去把一件事情做成的执行门槛越来越低，执行成本也越来越低。但是这个时候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就一直在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本质。我但是说一下我们自己的思考，三个东西。第一个，想象力，也就是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这个哲学思考在 AI 的时代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价值。也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在你所谓的那个引号的专业之内。你看到没有，今天在台上的其实很多成功的创业者，他 POC 完成，现在已经做到一定规模，能够上那个台去融资的，全是跨学科的人。那些团队都是融合团队，这不是一个巧合。这不是一个巧合。第二一个呢，我想说的呢是你的认知啊。那么很多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说的再具体一点，比方说几年以前，我们会特别强调一个创始人的学习能力啊，我们就会经常问他说，你这个学习啊、积累啊，你发过多少 paper 啊，你看过多少 paper， 然后你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状态。因为在这么快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要求创业者不断的学习、不停的学习，这是个基本的事情。但是现在光学习还不够，你不但要学习，你要有认知，就是你学进去的东西要形成一个高维度的认知，这种认知形成你对这个企业整体的一个把握啊，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难。就比方说刚才说嘉伟做的这件事情，他面临最大一个风险就是路径锁死。如果他现在对某一种模型、某一种技术路径的依赖过度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被下一个技术迭代给推翻掉，那这个时候会影响他所有的项目的实施，就客户会成群的放弃他。那怎么样让他规避这个风险？对不起，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作为创始人他要有高维度的认知，他能够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上能把握住。就这个事儿 AI 肯定做不了啊，我估计在有限的未来之内也看不到 AI 能把这个事儿做了。所以创始人的高维度认知是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第二大禀赋。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在我们投资啊或者科技的这个桌上，别人都觉得说是很奇怪的一个禀赋，但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品味。就是 taste 啊。为什么说品味很重要呢？就是我们要去想，就是当你的推理成本越来越低，当你的执行门槛、执行成本越来越低，然后一个有想象力、一个有格局啊、有认知的这个一个创业者，他能够敢想的盘子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时候，你到底是简单堆叠、野蛮粗暴的增长，还是说你有足够的品味，能够卡住这个行业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创始人，他的品味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差的品味会很快的释放出来，很快的被这个市场看到，很快的被你的客户放弃。 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个不是我瞎创的啊，你可以去查证这件事儿。就是在今年以前，或者说两年以前吧，就 Vibe Coding， 我们说这个机器代码啊，就大模型写代码这个事儿，它没有这个大规模普及之前，没有程序员会去说自己的这个程序写的有没有品位。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说一个程序写得好，一个代码，因为能写出来已经不是问题了。啊，你只要会用这个大模型和智能体，你都能把程序写出来。哪怕你是个初级员工，你都能把高级的活干了。但是老板看你这活干得好不好，会说你这个解决方案优不优雅。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在今天的要求，不是把这个问题交付了，是你到底用多少行给我写完的，你消耗了多少算力，你用多长时间，用几层的推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越简洁越优雅，哎，你就越有开发品位。所以品位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用数学推理和逻辑来表达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禀赋啊，这是机器不能复制。你看我刚才说的三个东西，机器是无法复制的，我认为是在未来的 AI 时代一个创业者最宝贵的三种品质。
1: 而且其实娄总您说完以后，我再反过头来想您刚刚讲到的，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去不停地提哲学这两个字在里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从高维度向下的视角，以及向下视角之后得到的一些相关的感受。您说的三个词儿，我这个各位帮我打打分啊。这个娄总说想象力的时候，我其实想到的是跨界，就这是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不管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学习，甚至于您刚刚特别还提到说曾几何时的那个前额那点功能，我想到是海龟作图，那时候任何一样东西只要钻到细它能够完成这个。但跨界这件事情不是说干就能干，或者是说成就能成的。您说到的认知，我想到的是贯通，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里面。但一开始您说品位，我还真没想出一个词儿来，后来我觉得是不是就类似于我身边一个朋友讲的今天的松弛感，或今天的开，我不知道。其实我倒哎真的问问王总跟贾伟总，你们两位刚刚听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想到一些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一个方面说，其实刚才三个词嘛，其实一方面除了对于我们对机器啊，因为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本行在做的一些，其实像有的时候我们都说机器慢慢能替代一些人类，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它是永远还是无法去深度去替代的。就像今天这个节日一样，其实母亲节，其实它有很多人的情感类的，或者一些认知，或者一些刚才提到的品味，它是没办法去很快去迭到的。不是说你今天给它多少数据，它就一定能做到这个完美的这个东西。像今天我们做大模型，其实很多时候就为啥说这两年模型的幻觉越来越多了，就什么呢，互联网的数据越来越杂了，越来越不良的数据喂给它过之后，其实有时候反而能把一个模型的能力，其实我们在每个维度是往下在走的。对，所以呢，作为我们做一个创业者来说，就是刚才像刚才提到的有个词，当然提到的人特别难，就是一个人的品位。一个人品位其实也代表了每台我们未来的每个智能体，每台机器，你有没有这个独特的，我们讲千人千面的一个能力，然后去在你这个世界当中去更好的去服务于人类。
1: 小伟，
3: 对，就是罗总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疯狂点头，因为他分享的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频繁说的一些点，包括像前几天我们自己团队在招聘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自身团队人才的要求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点。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团队内部，包括我们已经服务大量的客户，所有原来组织里面的执行其实绝大部分都被 AI 干掉了。而且在我们看来，除非真的是跟物理世界交互的一些，当然物理世界交互也有现在的具身智能各种各样的一些来执行。所以AI 越来越多会把原先各个生产制造也好，各个社会的生产环节里面的执行给 covered 给覆盖掉，然后那人的角色其实更多需要有判断力，有刚才罗总说到的 taste 这个品味。其实这在我看来，这个品味里面也包含了判断力。你因为现在你跟任何的一个 AI， 不管这个模型是参数量小的还是参数量大的，你跟他提一个问题，首先你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你得把这个问题能定得准确，并且把问题能定得清楚，对吧？我要做什么，然后不能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光问 能定清楚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非常的重要了。然后你一个问题扔给

0: 一个 AI，AI 可以给你100个答案、1000个答案，这1000个答案里面哪个是好的？这个好的里面又有哪个部分还需要再校正一下？往哪个方向校正？这些反馈的给出，一个认知高的、认知低的，有这个 taste 有高低的，这里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服务一些行业客户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作为一家最开始就是做 AI 科技的公司，我们近两年其实把自己这个标签撕掉了。首先，我们团队里面，我们所有的团队成员，大家是没有岗位 title 的，不存在说这个是后端开发工程师，那个是设计师，这个是解决方案工程师，不是，大家都，因为以往大家只能专精于一个两个方向，是因为 AI 还没有出现。现在一个市场的同学，他完全可以专精于合同的审核 ，AI 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能力短板都补上。所以，包括我们对自己团队公司的标签也撕掉了。我们不是一个 AI 科技公司，因为我们现在大，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的基因。但我们在帮客户，我们从2年前独立出来了一个跟客户类似咨询的一个这样的业务的形式，就是跟客户持续陪跑。持续听他讲他的商业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又带着懂 AI 的脑袋，我们作为更懂 AI 的，他们作为更懂行业、更懂场景、更懂他们的瓶颈问题、想发展的方向、想解决的核心的痛点，然后大家一定得碰撞在一起，懂 AI 的脑袋跟懂场景的脑袋，他一定能碰撞出来非常非常落地的这个，而且非常靠近这个最本质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刚才我听的过程，其实非常有共鸣。对，
1: 但是我跟几位说啊，就我觉得跟创新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始终都把很多的事情想到极致，想到更高的维度，因为没有办法，当下面临的困难是我可能眼前看到的，那我将来还会面临我看不到的困难呢。目前我对我整个做的这件事情的架构是如此的，但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我面临更不一样的视角在里面。我必须要始终把自己拔高。但呢，话说回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又需要把自己放低，就像嘉伟刚刚打的这个比方一样，你问 AI 的问题可能会问一个单一的问题，尽可能希望让它出更多的结果和答案。那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可能希望问 AI 的问题是界定的非常清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样情况、最后选项有多少个的前提下，它能够给到我某一个答案，都未必是一个主观判断的答案，可能只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收集的相关答案。这个事情我当然想问问马总，因为我知道说，其实海归小镇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签约的这个很多的相关项目，像我前面也提到的说，不管是具体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各个前沿的相关领域，在面对这些项目、面对这些企业的时候，你们也会有自己内心判断的某一些标准，
2: 是
1: 或者服务的不同的相关的策略，这个又去怎么去制定？
2: 总结归纳四个字：投行思维。投行思维，对，因为我们也在持续的学习。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主导产业，也会抓这些细分领域的行业痛点，我们就要去挖掘哪些企业所拥有的核心技术或产品，它是能够对标我国卡脖的技术的，填补国内空白的，解决行业痛点的。那我们也是在在持续的找寻和挖掘的过程当中，比如我们现在对接的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可能面临的行业痛点就是它的散热问题，因为高算力，功率又大。那怎么办呢？现在很多还是在做一些风冷来进行相关的散热，所以我们现在就挖掘的企业就是做一些像微通浪液冷的企业来填补那个空白，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在。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服务好企业，并为上海打造出一个特色化高能界的产业生态，强链补链是我们就是常规化的工作。那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身能力呢，我们团队一直在学习，跟投资人学习，跟我们的行业专家学习。学习还不够，我们还把很多的行业投资人招聘给成为我们海归小镇的同事，聘用了行业的专家成为我们的顾问，帮我们做交叉验证。所以我们是在科学的开展招商和服务工作。
1: 因为事实上我知道说，当我知道海归小镇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不单单是奉贤区的事情，也

0: 不单单是上海市的事情。
1: 是，
0: 对，这四个字也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国家级的。
1: 这是海归小镇呢，是国家级的牌子，我们上海奉贤海归小镇呢，就如你所说，是全国第七上海唯一的一个海归小镇。它的建设主体呢，是由我们欧美同学会，然后呢，奉贤区委区政府、上海临港集团三方共建的一个海归人才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定位很清晰，就是要打造就是海归归国创业工作的第一站。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很清晰，就是整合企业创新所需要的各方面要素，把那个平台支撑好，从而打造出特色化的生态。
0: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相信其实很多人经常会碰到这个事儿，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只有我们在做，或者就用一个比较写意的表达，就是我们并不孤独，我们既有身边人，不管是一起竞争也好，还是一起努力也好，一起找到上下游也好，同时我们背后还有很多的支撑，哪怕是关切的目光，同时还有更多实际的一些行，这个过程。既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压力吧，我相信，但同时也会有更大的一些动力促进在里面。
1: 我们跟企业家是朋友关系，我往往从跟企业家的相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感动。企业家真的不容易的，创业压力太大了，因为技术在不断的迭新，还有照顾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其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现在国产替代反而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企业都在去思考现在的趋势，我该怎么做？对，所以呢，压力我觉得我倒没有感觉，反而真的是动力多，因为我们在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推动整个我们大往大的时候往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的道路，我们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对，这也是我们海归小镇的站位。
0: 在此刻，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很多的小伙伴，今天一整天其实看了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感。如果你正式投身在此的时候，除了你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你多多少少也会去想，前面我看着他们背影的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身后刚想进来的那些年轻人，我想有些什么话告诉他们？我借这个机会，其实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两位，王总，交给，如果现在对于更多的创业年轻人而言的话，给他们送一句话，这个时间节点，你们会想到什么？那我交给先来，
2: 我觉得我能想到其实挺清晰具体的，就是不要设限，就是一定要忘掉任何的条条框框，然后大胆的去想，然后想完之后就赶紧做，因为楼总刚刚也说了，就是以往你有一个 idea，你想了一个觉得绝妙的点子，或者说我很想把这事儿做成，它的成本很高，或者说它时间要很长，但现在没有以往那么难了，所以其实就是不设限，然后敢想敢做，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3: 其实结合这个刚才提到闯和创嘛，其实感觉如果真的对一些新的创业者来说，我认为来说，第一还是自我的学习，第二个是我们的所谓的坚持，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嘛，其实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它都会有可能会随时被颠覆的，但是我们保持学习的心态，当然我们坚持做一件自己认为自己还是在这个路上一直对的事，我认为它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吧？尤其在上海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舞台，这个不论在科技、金融、还市场、还环境方面，就认为还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创业的基地吧。
0: 是，很多人都说，其实上海沉淀的这种核心能力啊，青年与城市共成长，意味着双向奔赴。很多人都关注说，从跨境并购和全球资本运作的专业视角来讲，上海的闯和创其实正在成为真正的黑马，让青年创业者需要在这座城市做更多的一些奔赴和努力。这个事情，其实我想问一下楼总，就在您的观察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上海有更多的独特的优势，把更多年轻人的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转化成为巅峰的实现？
4: 哎呀，我觉得上海还是给别的城市留点机会吧。因为说实在的，作为中国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 本身在吸引人才这件事儿上，我

0: 可以说在中国可能没有其他的城市能够跟上海抢这个位置哈。但你要说上海如何能够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呢，可能是更多的是我们的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和一个这个政务心态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欣喜看到啊，像这种什么海归创业小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聚集地慢慢在上海打造起来。以前呢，我们必须说啊，在上一个时代，大上海滩的时代，尤其改革开放一直到这个互联网时代，其实上海没有那么重视中小企业啊。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更大的时代呢，我觉得是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上海用一个从来其实他也没歧视过中小企业，只是说他觉得500强和大型国央企更重要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时代，真的就是在百舸争流的时代呢，可能更多的关注有想象力啊，还没那么有实力，但是呢特别有创意的这些年轻的团体，可能对上海这个城市在未来下一个时代，我们说 AI 时代的这个立在潮头浪尖是有非常关键的意义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可能打造一个共创的环境吧，啊，我觉得会更重要。
1: 当我们在今天这个整个这场直播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交流当中还是甚少，但是不单单是因为不单单是因为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的青年50人论坛大家聚在一起，也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的关注点，大家所交流的话题，甚至于还有就是我们都在这方热土，我们都在为心中的那个梦想一直要做的那些事情在做更多的努力。也希望这样的沟通和交流，以及刚刚整个50分钟的思想的火花的碰撞，能够让正在观看直播的您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和启发。感谢各位关注这场直播啊，也再次谢谢四位嘉宾，
2: 谢谢
1: 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3: 我们会拆梦想，向上而生长。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人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16: 理财行家殷建中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建中。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阿拉个理财殷建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建中。
18: 我是倪萍。
19: 我是殷建中。
20: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当年大牛股倾倒海儿的上市路。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五月 A 股新开户同比大增78%，迭个是跑步市场的信号化的问题。最后个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该管要求基金九品风格漂移，行情处于存量博弈。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建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1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殷建中一周点评。
20: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要来了。6月2号，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智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3月2号，宇智科技 IPO 申请获受理，公司由此成为继城市巨头长兴科技后，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下的第二代申报企业。从获受理到如今的成功创办，全程历时近70余天。据悉，宇智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42.00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关注第一条，就是对市场影响比较大的一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马上要来了。那么搿个礼拜呢，上交所网站显示，宇智科技辣辣科创板的 IPO 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的上市审核委员会的审议，那么进入了注册的阶段。那么从辰光高头来讲，宇智科技从 IPO 提出来一直到最后发生为通过，整个的过程辰光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多少70天，也就是讲2.5个号头不到 IPO 顺利通过。那么可以想象，接下来就是讲辣辣证监会的注册过程当中，应该讲概率高头还是比较顺利。那么搿次宇智科技 IPO 呢，募集资金是42.00亿，主要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的研发、机器人的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开发啊等一系列项目。那么到2025年呢，宇智科技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辣辣全球排名第一。搿只股票一上市了以后，会得引发一个新的赛道。那么从搿消息传出来了以后呢，交关公司，特别是交关上市公司，侪宣布跟宇智科技有各种各样的合作。阿拉晓得，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的板块。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呢，英伟达啊，伊也表示啊，王能勋。伊辣辣搿个礼拜的一次会高头宣布，英伟达已经与宇智科技合作，来推出面向高校以及学术机构的

0: 新一代人形机器人的搿个系统，那么来降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门槛，来帮助推动前沿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呢，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拟真跟上镜落地的关键的窗口。接下来呢，就是值得关注的是注意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已经进入或者是有望切入特斯拉或者宇智科技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的厂商，那么特别是精密减速器、直营器、传感器等这些价值量比较大、技术壁垒比较高的环节。那么第二个是进口成本下降的核心逻辑。那么关注跟宇智科技这个产业链有相关的这些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在创业板、科创板，甚至于在北交所当中，这类公司应该讲还是比较多。那么新的赛道即将到来啊，这条信息呢是值得关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的范围，年金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个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随意追逐热门概念，接下来要受到严格的基准约束。从资金层面看，根据监管相关指引，6月1号近200只基金将完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根据测算，上述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我的这条信息关注就是讲，监管人要求年均风格漂移。根据监管部门相关的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年均风格漂移。那么，搿句话啥意思呢？最近，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个叫《投资基金业绩的比较基准》的指引。那么，实际高头伊实施呢，是三月份就开始实施了，但是从搿个礼拜开始，就是讲有一些基金开始落实到位啊，譬如讲易方达、华夏。海富通啊，华商基金啊等等。那么搿十二家基金呢，带头披露了调整的方案，就是调整业绩比较基准，以及对法律文件条款的进行修订。那么搿一个工作呢，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就是讲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要按照伊成立基金的辰光的伊确定的一个目标来进行操作，不能够啥呢？就是由于基金经理人调整了，或者讲市场热点一直在变了，一些炒这个，一些炒那个，那么侬就偏离这个方向，侬买大盘来这个就买大盘来这个，不要科技股热潮一出来了以后，搿大家侪受养的呀，就会得啥呢？去追搿种热点。那么伊搿个叫搿个现象叫啥物事？叫风格偏离。那么也就讲侬赚个钞票是跟侬搿个基金啊。当时确定的目标是不一样。那么阿拉晓得每一只基金推出来的辰光，伊基金的目标，伊是辣辣基金的名称当中就可以提出来了。大家就自家看看我手里向的基金，伊是做啥的，对吧？侬不要到辰光就是讲去做别的事体去了。那么搿是不来塞，管理人要求啥呢？要求搿种旧批。那么搿旧批呢，就会得带来啥物事？带来了。仓位的调整，就是讲带来了一个投资比例的调整。因为阿拉晓得，比较基准的调整，伊是啥呢？涵盖了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QDII 来覆盖范围，伊比较广的。风格不好批。那么，搿风格的确定，辣辣基金的放销售成立的辰光就已经确定了。所以讲呢，搿仓位变动呢。可以跟人家讲还是比较广，一些灵活配置型的基金，原来业绩比较基准，股票指数全。

0: 从脚底，那么了实际运作过程当中呢，伊就保持了一种高仓位，那么导致了业绩比较坚韧，没办法反映基金的实际的资产配置的结构。那么针对搿个情况呢，多只基金提高了业绩比较坚韧当中的股票指数的权重，那么所以后续呢还会得有一系列的调整。那么搿个信息呢，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经济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这个礼拜，市场光通信概念股再度引发关注，内外消息面上均有利好。国内方面，据中国移动、航通光电官微消息，近日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超低损多星光缆线路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程开通。资料显示，三波段指通信光信号的 S 波段加 C 波段加 L 波段，是 AI 算力全光网络的核心升级方向。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关于新的概念光通讯。最近这段辰光，特别是这个礼拜，国内国外关于光通讯这个领域传出的各种信息邪气多。那么阿拉从国内各种信息来看，譬如讲中国移动有家上市公司叫亨通光电，才发布消息，今日就是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也就是讲短波段、常规通信波段加长波段超低损耗的多星光缆线路，辣辣山东青岛正式启程开通。那么搿三波段通信光信号呢，伊是 AI 算力全光网络的核心升级方向。人工智能算力的搿个发展，讲到底，伊还是需要啥呢？需要通讯，需要传输。那么现在的传输呢，拿三种波段是辣辣一根光缆的通讯高头来进行实施了。那么搿应该讲是一个技术高头是一个，就是讲对传统的光纤的传输的容量，就是讲极限是个挑战。那么伊也标志着阿拉国家呢，辣辣发光纤高多波段用的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新阶段，那么为智能时代的算力、物理、超大带宽的运输，那么提供了全新的方案。阿拉晓得算力的通讯，伊依赖于啥么子？一个是依赖于发电量，搿大家侪觉着了，对吧？就是讲侬搿个国家搿个地区的发电量，伊对就是讲人工智能的算力是一个老重要的一个基础投资。那么还有个就是传输，传输伊通过光纤来传输，就是讲三种波段来加起来，也就是讲等于啥概念？等于就是高速公路高头原来是两车道，现在变成共三车道了。那么伊搿能介呢，就是讲伊搿个带新带宽，伊可以提升多少呢？可以提升50%，单条光纤的容量已达到了传统光纤的5倍以上。那么，搿就为人工智能、为算力提供了一个啥呢？基础保障。那么，辣辣国外方面呢，就是讲搿个也是一个邪气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的首席的执行官王仁勋伊也表示，整个的行业必须高度依赖先进的物理技术。那么搿物理技术呢，实际高头辣辣国外来讲，伊也是一个辣辣算力革命当中呢一个重点就需要攻克的一个难关。那么搿光通信呢，现在成了一个市场的新的主力板块。那么有相当部分的上市公司，就是讲辣辣搿个领域当中，那么侪实际高头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参与，譬如讲航天顾问。对智能、软件、科技等等，那么搿一些主力呢，搿一些股票，辣辣近期呢，也成了市场的一个热点。
3: 好，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持续沉默四个月后，辣头部车企新能源板块的带动下，国内车市终于迎来险资回暖。受益于头部车企电动化技术迭代与多款重磅新品集中上市，五月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纪录，印证国内车企电动化转型成效凸显。六月2号，春联分会秘书长崔东市预计，2026年五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136万辆，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接下来搿条信息关于头部的汽车企业新能源板块的一个转型金额一个基本数据。现阶段呢，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那么辣市场高头呢，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最近呢，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那么搿就是从5月份主流的汽车企业新能源的批发销量来看，伊是刷新了同期的历史记录。那么伊也印证了国内汽车企业的电动化转型搿个成效呢，慢慢的突出来了。有一个数据，今年5月份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了多少？136万辆，那么同比增长12%。环比增长11%，也就讲同比环比同时增长，同比是跟去年5月份比，环比是跟4月份比。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就可以看出新能源车经过了一轮调整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前十名，伊只要有8家上市的汽车企业，譬如讲比亚迪、吉利、奇瑞、特斯拉和领宝，排名是前5名。那么其中比亚迪以376,990辆，就是讲大大的领先。那么搿就可以看出，新能源车经过一轮调整了以后，出现了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那么从比亚迪跟特斯拉来看，一个是就是阿拉自主开发的一个企业是比亚迪，那么还有一个是外资企业，就是特斯拉。那么伊代表了啥呢？代表了国内国外的新能源车的头部的上市的汽车企业。那么另外的呢，就是从目前的市场的就情况来看，本轮新能源车产销双向走强，有多种因素来共同的推动。那么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油价不断走高，倒逼了国内消费需求由燃油车向新能源车切换。阿拉晓得，跟整个的中东的局势以及国际油价的急剧波动，特别是油价的大幅上涨，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第二个是端午的假期。阿拉晓得，六月份是端午节要放假啊，5月份的整车生产工作日呢比较充足，就是讲端午节伊不是了5月份，而是了6月份。那么对5月份的整车生产工作日也比较充足，保障了汽车企业产能的释放。那么第三个呢，国际高油价带动了海外新能源购车的需求。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新能源车啊，以凭借能源消耗比较低搿个技术优势和性价比，那么海外市场高头呢，以跟燃油车来进行比较的闲话，伊个优势就比较突出，所以出口规模呢有所扩容啊，所以搿个一个情况呢还是值得关注。
2: 神银行炒股票拿炸区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

信号吧。那么对搿问题呢，阿拉从搿能介几个角度来解读啊。首先，第一个来看数据，五月份就是讲 A 股的开户数，那么搿数据呢，侪是公开的啊。中粮统计公司每个号头侪有统计数据的。那么去年的五月份是多少？是开户开了155.56万户。今年的五月份开了多少？276.53万户。那么搿一只数据，两只同比来进行对比，增加了77.8%。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阿拉晓得每一个身份证啊，每一个投资人，伊可以辣辣上海、深圳、北京各开一个户。那么搿是一般规定。那么实际高头，侬可以辣辣勿同的券商，也可以侬同一个身份证再开户。那么搿是阿拉现在开户的规则。那么现在开户规则呢？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头讲，一个投资者可以辣辣勿同的券商之间，最高勿能开出2只账户。啊，但2只账户就是讲侬只能够说明用一只身份证来开户啊。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实际高头我可以辣辣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当中，辣辣勿同的券商当中来进行开户。所以搿同比增长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辣辣譬如讲认购新股的辰光，侬只能够是认第一只身份证来进行申报的，后头的账户再申报就是无效了。那么搿是阿拉目前的开户的规则。那么不管哪能，一个号头同比增长77.8%，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伊反映了啥物事？反映了就是讲短期实时的情绪是辣辣升温。那么搿是对数据的分析。那么至于是不是大量的投资人跑步实时，好像搿问题没介简单啊。跑步实场，所谓跑步实场，就像老早的牛市当中，就是讲阿拉看到过的热气腾腾的，大家侪来抢了买股票的搿种状况来比的话呢，好像现在的市场还是比较平稳，好像离跑步实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为啥道理呢？阿拉可以从搿能介几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讲开户数的增加和资金数的增加，应该讲是开户数越多带来的资金啊越多，对吧？但是关键还是要看侬是带进来多少资金。开户数只是增加了以后呢，说明短期情绪的信号比较强。今年的一到五月份有一只数字，累计开户达到了1799万户，就是讲一到五月份同比增长是57.9%，说明今年搿个市场还是老吸引人的啊！伊反映了啥呢？反映了科技行情啊，搿一些主题正辣辣吸收，快速的吸收增量资金，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开始越来越活跃。那么搿一些新增的开户数呢？以及包括原来有账号啊，我可以了其他的券商再开一只。那么又包括新的账号，新的投资者加入，就是讲从来没做过股票的啊，搿身份证就是讲从来没开过户的。那么现在随着对市场的吸引啊，市场就是讲觉得可以有比较大的博弈机会，那么来搿一类的投资者的增加，那么应该讲搿一部分投资者增加呢？就是讲，应该讲还是主要的啊。搿是一个说明啥呢？就是科技行情，开始吸引人，短期的情绪信号开始增强，搿是第一个观点。那么第二个观点呢？跑步实场好像证据还勿是老足啊。为啥道理搿能介讲呢？就是讲五月份开户的数虽然是增加了，但是低于今年一月份和三月份。就是讲，今年一月份是多少？是492万啊，三月份是460万。那么阿拉五月份是多少？五月份是276万。那么低于一月份和三月份，只不过是比跟去年的五月份比较的话，是爆发性的增长。那么搿说明啥么呢？说明并不是单个号头爆发性的一个浪潮，就是每个号头，每个号头比前个号头啊，环比辣辣增加。意思上呢是波动型的啊，好高好。

0: 低啊。那么所以讲呢，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讲伊还是一种波动型的结构性的波动啊，就是讲伊还勿是一个持续性的增量资金的加入。那么另外个呢，从港股来讲，阿拉晓得港股最高现在达到多少？两融余额现在达到最高达到2.94啊，搿个礼拜已经出现了港股有所减少的迹象。那么另外个呢，关键是要看成交量啊，阿拉晓得现在每一天3万亿的成交量已经是一个常态。那么关键就是讲开户数增加了以后，还要看资金是否同比增长。如果讲资金没同比增长的话呢，应该讲就是开户的搿些户头，伊只不过是我先来摆只摊头啊，先来参与一下，来试啊试水。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阿拉对搿些历史数据的对比，还是要比较谨慎，因为5月份以上证指数创下了新高。啊，是今年的新高，同时也是11年的新高。那么另外的呢，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侪创出历史新高。那么搿个是跟啥呢？对投资者开户的增加，实际高头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推动力。所以讲呢，78%的开户增速，伊是属于一种情绪回暖，加上结构性机会吸引的一个信号。那么就是讲，关键还要参考资金面、成交额和市场的共识来互相印证。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重点关注啥么子？啊，关注就是两融的变化。将近到3万亿，是否还会得有突破？啊，搿是要值得关注的。那么另外个就是关注北向资金的动向和政策的节奏。就是讲搿能介呢，来判断后头个发展个趋势，搿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销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销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

0: 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德一次碗，有道醋，葫芦丝牛，过年得了一杯天。
12: 成功人士刻苦的经历，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亮方向。
11: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13: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接了上个礼拜话题，继续谈一谈三十几年前头的市场的大牛股。上个礼拜呢，阿拉讲了四川长虹。那么今朝来讲讲另外一只大牛股青岛海鸥啊，当辰光上市个辰光，阿拉晓得是做电冰箱。那么早期的三驾马车啊，就是长虹、海鸥，还有个是江苏春来。那么当辰光就称为叫八十家店的三个领头羊，一个做电视机，一个做冰箱，一个做空调。青岛海鸥呢是1993年11月上市的。那么当辰光的代码呢是叫600690。那么现在搿只股票名字改脱了，叫海鸥之家，代码仍然是600690，也就是讲是青岛海鸥啊不断做大。那么伊个领域勿仅仅是辣辣当年的冰箱。青岛海鸥当辰光上市个辰光呢，我印象老深刻的，辣辣93年的大概10月份，那么当辰光呢，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也拿着个请帖的。新闻发布会规模老小的，大概只有40个人，辣辣南京路福建路口的叫海伦宾馆。那么海伦宾馆呢，当辰光举行了一个青岛海鸥的上市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大家当辰光对青岛海鸥不是老熟悉的，那么开会当中有一些文字资料，那么另外呢，一人一只徽章，小徽章。搿小徽章呢是两个小朋友啊，一男一女两个小朋友。那么大家老好奇的，哎，搿只物事好像从来没看到过，就是马上衣裳高头就别好了。那么后来晓得呢，搿就是海鸥的 logo。那么当辰光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以后，一道吃饭，那么青岛海鸥的啊，当时光董事长叫张瑞明啊，这个优秀的一个企业家。那么当时光呢，阿拉是辣辣同一桌里向吃饭的。那么我只听到就是张瑞明老谦虚的来讲，好像是老不好意思啊，辣青岛搿个小地方来了一家就是做家用电器的公司到上海来上市。那么上海搿个家用电器的市场，那么伊讲对伊拉青岛海鸥来讲是个老大哥，那么阿拉只能够讲是小弟弟。伊也距离了上海有辖区有名的长林啊，长林冰箱、空气压缩机，就是专门做压缩机的一家上市公司。那么还有个是啥个？叫四喜电器。 那讲了搿能介几个公司的名，葛末阿拉好像有点班门弄斧啊，到上海滩来上市啊，讲了小区区学。当时光对海鸥并不是老了解，当时光海鸥的市场占有率也不是老高的。辣辣冰箱的销售搿个领域当中啊，市占率不是老高。另外呢，就是讲伊也介绍了海鸥搿家公司是哪能介一家公司。当时光上市个辰光，伊一家公司呢，实际高头是属于一个大集体企业。阿拉晓得，原来有国有企业，有大集体，有小集体。那么当时光呢，搿个企业做来做去做不好，做不好了以后，就派张瑞明伊作为工作组啊派过去了以后，那么留了厂里做厂长了啊。我印象老深的啥么子？根据当时光管理水平，张瑞明就做了约法十条。啊，规章制度约法十条，搿约法十条，因为海鸥我去过两趟，辣辣海鸥的现在的发展的战略管理下，那么搿个约法十条还贴辣海，其中有两条蛮有意思的，当时讲讲了大家哄堂大笑。第一个，冬天每一个职工辣辣取暖的辰光，不能够拿门窗撇下来。那么搿就说明啥物事？说明当时讲管理乱到哪能程度？就是讲，伊可以拿酒店取暖。啊，就是讲来烤火啦，就是，那么就不允许。第二个就是讲车间里向不允许大小便。那么搿个作为约法十章的一个规章制度，摆辣现在听起来有点像笑话一样，但是海鸥就是搿能介发展起来的。上市了以后，我可以能介讲，就是讲辣辣中国股市当中，能够长期走牛、长期把股东回报的公司里向，最佩服的是两家公司，一个是海鸥。还有个是福耀啊，搿两家公司就是讲，伊真的是大牛股。尽管现在个速度是比老早慢了，但是呢，伊不管哪能，三十几年一直撑到现在，而且是不断辣辣拓展。从上市地位来讲，1993年十月份上市辰光，伊是一家小公司。那么逐渐做大，做成功啥物事？家用行业当中的龙头上市公司。那么伊长期辣辣家电板块当中排名第一。A 股里向前两名，那么另外呢，带动了整个白电板块的估值体系。那么同时，伊也是啥呢？格力指数，特别是 MSCI 个指数当中的核心的成员，长期被纳入沪深300 MSCI 中国指数。那么所以讲呢，就是可以讲，当辰光三家马超当中，长虹、海鸥、江苏春来，海鸥是做了。最好。那么另外个落了行业高头来讲，就作为全球大型家电销量连续七年排名第一。那么另外个就是不断推出新型的产品，出海的战略。落了资本运作过程当中呢，2018年以 D 股第一身份登陆法兰克福的市场，开创了中欧离岸融资的先例。所以讲，伊同时完成了。A 股加 H 股加 D 股三地上市啊，所以一家公司发展到搿能介程度啊，就是短短个三十几年，所以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公司呢，辣辣2020年伊更名叫海鸥智驾。那么尽管伊股价个走势高头伊有所波动，但是阿拉通过人工智能来查询了一下，就是讲假设。青岛海鸥在1993年上市的辰光，买进一万股，当时光投资是多少？7.38万元，就73800块。假使摆到搿一万股不动，摆到今年的6月1号，那么考虑到松转啊搿些股份，到现在为止，伊持有股数是多少？是143万股。按照现在价格24块钱来算的话。市值是多少？3570万元，也就是讲投资回报是多少？投资回报是480倍，从93年到现在33年，投资回报483倍。那么也就是讲，一只股票当时讲花7万块来买进闲话，侬持有30年，可以个能噶讲，足以改变人生。所以就是讲，海鸥是一个啥呢？是一个。榜样就是讲长期投资回报的公司，就是讲青岛海鸥6006090， 可以讲是当之无愧，大家具体可以去查查。那么这些我仅仅是讲老故事，不构成大家的投资建议。
11: 神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1: 理财殷继忠。
12: 呵呵的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头。
1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勿牢牢。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道》。监管要求基金九篇风格漂移，行情此言存量博弈。
13: 接下来阿拉来聊一下搿个礼拜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搿个礼拜走势呢，应该讲是各类指数侪是小幅的波动啊，整个的大盘呢，感觉就是讲上上不去，下下不来。上期呢就是讲没多少辰光就开始小阴小阳来进行整理。那么下来呢，我都有比较强的支撑线来支撑。阿拉拿上证指数来看，上证指数呢搿个礼拜老明显的就是表现为是一种60天均线跟半年线的支撑。礼拜一礼拜两就开始回调。回调过程当中老典型的就是瞬间击破了60天均线，但是呢，在半年线搿只位置高头呢，又得到了有效的支撑。搿礼拜的半年线位置辣啥位置呢？就是讲辣4042点啊，搿是半年线105天均线。那么伊反映的啥呢？反映的是半年来投资者的持股成本。那么60天均线呢，辣辣啥位置呢？辣辣4060点。那么阿拉看4060点跟4042点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18点，搿18点搿只空间就构成了一个老明显的一个支撑线，所以大盘围绕到搿只位置的辰光就反弹了。到目前为止，半年线的支撑还是有效。上个礼拜阿拉谈到过，就是讲半年线要面临考验。因为上个礼拜还没到半年线搿只位置，那么当辰光阿拉节目当中就提出半年线会得有比较强的支撑。那么到了半年线搿只位置呢，阿拉拿九两行情，就是一年多来的走势开始度来拉长来看的闲话，那么搿根上升通道的趋势实际高头还是没改变，只要半年线不破，那么搿个上升趋势还是没破。那么搿个礼拜呢，搿个走势还是老典型的，反映了半年线的有效支撑。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半年线跟60天均线，就是讲有相交的趋势。所谓相交，就是讲，半年线走到六十天均线高头去，啊。那么照理来讲，就是短期均线跟长期均线闲话，短期均线辣辣高头，长期均线辣辣下头，那么伊反映的是一种多头排列的趋势。现在半年线呢跟60天均线有互相交叉的搿个迹象，那么阿拉再过几个礼拜呢，阿拉再来看伊到底会勿会相交。相交了以后，老明显的伊就会得等待新的突破。那么另外一点呢，从科创跟创业搿个两个板块来看，那么指数震荡相对来讲比较激烈。那么搿能介一种状态，阿拉好像似乎有种感觉，现在市场是一种存量资金辣辣换仓，辣辣不断的辣辣热门的股股当中腾挪位置。那么也就是讲，通过搿种资金的不断的腾挪，来迎接接下来的新的题材的到来啊，所以搿个迹象应该讲还是比较明显。从搿个礼拜的各类指数的波动走势来看，老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主流资金辣辣做存量迁移，不断辣辣个股和板块当中进进出出的调整。那么搿种调整老大的一个动因是啥么呢？是 阿拉刚刚辣辣财经新闻点评里向的第二条提到的，就是根据监管的要求，公募基金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标准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拟均风格漂移啊，而且还不得以基金经理的变动来随意的来调整基金的这个风格。搿啥意思呢？阿拉前头辣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也解释过了，就是讲每一个基金实际高头侪有一个主题，搿个主题呢，实际高头是基金名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基金名称当中，就是讲每一只基金侪有具体的名称。辣辣基金的成立、基金的营销发行阶段就明确的，那么搿就构成了一个基金的风格跟主题。侬买股票就必须辣辣搿根据搿个风格来进行配置。那么搿是基金的一个成立的宗旨，基金的冠名实际高头也表达了搿个主题。但是阿拉晓得市场是一直辣辣波动的，热点是不断辣辣切换的。那么基金呢，实际高头也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就是讲做法呢，会得偏的啊。根据伊个投资个方向会得偏的，只有啥么子？只有 ETF 是最硬当的，因为 ETF 伊确定的一个主题，譬如讲券商 ETF， 伊只做券商，伊不做别个么子，伊就资金辣辣券商的板块个股当中标准配置啊，伊是标配，伊不买别个么子个。那么侬其他的做股票的基金呢，那伊搿个就是名称相对来讲比较含糊了，所以伊交关就是讲基金做法就是讲就会得最热点，啥个板块热，伊会得投资资金朝搿个方面移。跟 ETF 一样 ，ETF 是被动型基金，那么其他的股权型的基金侪是啥呢？伊侪是一种主动型的基金，主动型的基金就是讲伊取决于基金经理的选股的水平。所以管理层提搿个问题要求九P，搿个是啥呢？就是讲保持整个市场的风格，整个基金的风格，不能够形成整个市场的风格漂移。所以现在呢，面对搿种情况，监管出手要求回归。当然，回归是我一只通知啊，是蛮便当的，但做起来是需要辰光的，因为伊风格偏离啦，风格漂移，伊勿是一直都有形成的，伊有段辰光的。那么所以回归呢，伊也勿是就是讲马上一步可以到位的。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会得带来了啥个？带来了基金对风格的回归，就是讲会得出现调仓。那么阿拉搿段辰光当中的存量博弈，就辣辣板块当中买来买去买来买去啊，资金移来移去移来移去的。那么搿实际高头就老典型的，实际高头是一种风格漂移的回归带来的一种变动。那么风格漂移会得从啥个方面移？搿实际高头老简单的，因为搿市场呢就是人家辣辣近一段辰光，侬譬如讲今年以来热点辣啥地方？热点毫无疑问啊，是辣辣创业板跟科创板搿些科技股当中。那么科技股已成为热门的最早的风口。啊，譬如讲光通信，一些么光通信了，一些么新能源了，对吧？一些是 AI， 就是讲算力啊，等等嘛，就是搿侪是一个啥呢？热门的板块，就是讲风格漂移，伊从啥个方向漂？肯定从搿个方向漂，对吧？那么现在调仓，就是讲要漂回来，就是讲风格回归，伊就肯定是要回归到伊原来基金的主题。所以讲呢，就是搿种调仓，伊是分批经营的，啊，一步一步经营的。葛末伊接下来伊会得哪能调法？葛末搿是一个接下来阿拉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另外个就是讲从风格漂移搿个要求回归调仓，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是勿是会得对科技股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因为阿拉晓得，就是讲原来，譬如讲九两行情最早的拉起来是靠大盘蓝筹股拉起来的，啊，是国家队主力通过拉银行股，葛末搿板块拉起来的。而今年呢，搿银行股的板块又是走了 相对来讲比较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呢，伊搿调仓是否会调到原

0: 原来的仓位的搿个位置，那么搿对指数会得带来啥个影响？譬如讲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搿两样指数辣辣五月份个辰光侪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伊是勿是会得有所调整？而上证指数呢，伊辣辣半年线位置高头达到了有效的支撑，那么搿个支撑如果光参牢，以搿个位置作为起跳点，作为跳板。那么就连上牛市的个行情的轨迹也还会得延续。那么如果讲搿能介一种走势的出现，伊对后市的走势还是比较有利的。搿个风格来讲呢，辣辣指数板块当中的回归是否会产生，葛末辣辣阿拉六月份、七月份的行情当中要继续观察。那么另外个，现在的存量博弈来进行风格回归。防止风格漂移。那么在科技股的头部企业当中，实际高头也是比较明显的。为啥道理呢？市场会得出现了什么呢？老的热点退出来迎接新的热点。因为阿拉晓得一级市场高头接下来的重头戏在啥地方，搿重头戏可能讲是今年下半年的重头戏，就是讲譬如讲有两家公司已经等待注册了，已经过位等待注册了，一家是宇智科技，一家是上新科技。宇智科技做人形机器人，上新科技伊做啥呢？做芯片的制程。还有一家叫上港城市，伊也辣辣正常待发，伊还没进入发生为的阶段。搿三家公司，伊如果讲一旦 IPO 登台亮相，也就是讲一上市就是头部公司，就是搿个行业当中的龙头。搿对科创板跟创业板辣辣今年下半年的行情走势当中，可以搿能介讲，伊还会得引起一个新的高潮。辣辣纠正公募基金风格漂移的过程当中，搿种创历史新高的指数，目前可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那应该讲对后市的走势会得更加有利。那么另外个阿拉关注一下小众市场，就是北交所。北交所现在是每天200亿的交易量，不断在扩容，每个礼拜放两只上两只，但是呢，伊成交量只有200亿。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新上市的股票来一只超值，超值了以后又大涨，以后大跌，存量的两级市场的存量伊始终不变，但是辣辣一级市场当中有10,000亿的资金辣辣做新股申购，所以搿一个市场呢，应该讲。跷跷板一样，也是一个十大规则的一个一样。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各个礼拜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的成交量维持了30,000亿左右。但是阿拉关注一下两融，两融的现在的好像上到2.9万亿的两融规模就上不去了，好像有点掉头。就是讲港股，伊是否还会得继续放？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下去重要的观察点。那么总的来讲，就是存量市场每天有搿点资金堆辣海，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讲，跟牢市场快进快出啊来进行博弈，应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获利的空间。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在心海，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3: 我是于小亚。
12: 今年这个上半年放假和上班的节奏，属实是有点混乱啊。过完清明假期没多久的话，大家都已经开始盼着五一了。
13: 嗯，
12: 说到出去玩呢，月初有个消息还是挺闹心的，就是民航局统一上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13: 这个中间还撤回了一下，重新发了一下，
12: 搞大一下。结果就是短途的航线是从10块涨到60块，长途从20元涨到120元，涨幅不小。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对这种出去玩的价格都挺敏感的，不知道这部分涨价会不会已经劝退了一些想出去玩的朋友啊？当然最受伤的肯定还是航空公司，因为就是这轮涨价其实是4月份涨价，那3月至今这个高的油价成本其实都还是航司自己消化掉的嘛。
1: 嗯，这个航司和高油价这个事情，我们之前都讲过啊。其实关于这点呢，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推断，就是今年1季度的航空公司业绩不会很好，
0: 肯定的。
1: 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燃油这个最大的成本像变动如此之大，再加上中东的局势对航线本身还有影响，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话，他们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0: 我们之前节目确实聊过好几次航空业啊，我们讲过机票价格的变动，也讲过波音和春秋航空。那么今天就趁热打铁再来一期，我们讲一个美国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航空公司，就是西南航空。
1: 我们之前专门讲过一期春秋航空，讲廉价航空这个商业模式。那如果论廉价航空的商业模式，西南航空算得上是春秋航空以及各家的一个祖
0: 祖宗。
1: 师爷。它对于低成本航空的这个运营思路，种种的这个做法，其实它是开创性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呢，它又不完全是低成本航空那种斤斤计较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航空公司的品牌。它的业绩呢也非常好，曾经连续盈利47年。美国的交通部甚至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就叫西南航空效应。
0: 如果我们是在做商学院的案例，那么大概率写到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经典的成功案例了。但是西南航空的历史和它在运营模式上的开创性呢，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个被彻底颠覆的西南航空，它是如何在一场风暴当中崩溃的，又是如何被激进投资者趁虚而入，变得泯然众人的。
1: 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航空传奇的发家史。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底，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律师碰了头。这个律师呢叫 Kelleher，他正在帮企业家清算一个已经倒闭的小的航空公司，所以两个人才认识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太搞笑了，它叫 Wild Goose Flying Service，翻译成中文叫野鹅飞行航空公司。
1: 我最近刚刚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过一只很大的天鹅起飞，声音非常的响。你怎么能叫野鸡嘛？野鸡实在是飞不起来啊，野鹅还是能飞一飞的，但还是倒闭了，是吗？
0: 对，不过这两个人碰头呢，倒不是为了这个野鹅公司的，就是是这个企业家想找开了合伙再弄一个航空公司。据说这个企业家拿了一张餐巾纸，经典餐巾纸，就是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呢，分别代表德州最大的三座城市，分别是达拉斯、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他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新的航空公司就做短途航线，就只在这三个城市之间飞就可以了。
1: 我怎么感觉这是为就是 NBA 的这个西南联盟的球迷们准备的？
0: 三角幻术。
1: 对，这三个城市都是有三个著名的球队啊。这个三角形三个点，这个公司总不能叫 Delta 吧？
0: 这个不是达美航空吗？
1: 就被叫掉了是吧？
0: 对，所以说他们后来叫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在1967年3月15日，Air Southwest 正式注册成立，这就是日后西南航空的前身。但是注册公司呢，只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一步。那整个西南航空的创业史前摇非常的长，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步啊，就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二步，显然得去申请一个航空牌照。这里他们抓到了一个美国市场的 bug，就是做小型航司的好处吧，就是当时在美国，如果你这个航线不跨州，那么美国联邦的民航管理局就管不到你，那只要州内的这个航空委员会审批通过就行了，那条件也宽松很多，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但是呢，西南航空去申请牌照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德州境内已经有3家航空公司了，就谁都不想再来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呢，这三家就疯狂的起诉西南航空。然后呢，第一步当中第三步就是吃官司。西南航空这个联合创始人也是前律师开了赫，就在这个上面花了3年时间，就是一直在协调各种司法和行政程序。
1: 你就说他们从67年注册，然后后面就要花了3年的时间，这个公司还没有真的开起来。
0: 啊，对，
1: 还在吃官司的阶段
0: 是
1: ，OK，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手上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们本来是靠自有资金，然后还找了一笔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结果那个风险投资呢也没有完全到位。总之呢，就是3、4年下来，这个公司就跟皮包公司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还没有首飞呢。那直到1971年6月17号，这个公司呢本来是计划第二天首航的，结果呢，地方法官又签发了一道临时禁令，说你不能飞。
1: 没完没了了是吧？我觉得一般人这个时候这个气性早就磨没了，归零归零归零了。就是这个航空公司，我是非开不得嘛，
0: 非要开嘛。但是开了就是我一定要开。然后他连夜去找了德州的最高法院，去紧急申请了一个救济方案，把这个地方法院的禁令先拦住，我们第二天还是飞。当时西南航空 CEO 还有一个

0: 气之下的经典语录说，如果这个法官敢阻止我们，我们就从他的制服上起飞。
1: 看来是一定要飞啊，
0: 对，就是真的要飞。那种种波折之后呢，在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6月18日，西南航空的第一班商业航班终于是如愿起飞，它单程票价只有20美元。那西南航空后来上市时，它的股票代码是 LUV， 这三个字母也指的是它首航时那个出发地，就是达拉斯的 Love Field 机场。
1: 所以从注册到真的开始这个首飞当中花了4年的时间。
0: 讲到这点，我们可以再回头来说一说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就是凯勒赫这个人。可以说西南航空的很多与众不同之处都来自于他性格里面一些特点。凯勒赫是一个教育背景很好的一个律师，但是他的行事风格呢却很接地气，比如他不喜欢穿西装，然后喜欢喝那种入门级的威士忌，然后在公司的年会上还扮过猫王等等的。但是在西南航空整个商业模式上面，他其实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洞察和操作。我们前面说西南航空这个首航的票价只要20美元，虽然是1970年代20美元，那时候还跟黄金绑定的，但其实跟同行也就是相比起来就是一半的水平。所以后来在股东会上面就有股东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稍微涨一点，这太便宜了吧。他的回答就很简短有力，就说你们搞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航空公司，我们竞争对手是地面交通。
1: 美国大家都知道车轮上的国家嘛，然后跨州的旅行经常也是开车，就火车都不太多，更何况是州内的这个旅行是吧。那西南航空当时敢挑战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话，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是创办这个打引号皮包公司的时候，对于他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或者有了一些洞察了。
0: 结果上看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在开头也说了，西南航空之后就有连续47年盈利，就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个盈利的开头呢，其实就在1973年，整个公司首航2年以后，一直持续到了2019。
1: 航空业一直号称是全世界最难赚钱的行业之一，包括像巴菲特经常吐槽这个行业啊，的确是几乎年年都有航空公司来破产的。那么西南航空到底是怎么做到长期的盈利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趴要分析的内容。
0: 关于西南航空的商业模式，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聊的春秋航空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么说有点爸爸像儿子的意思。那春秋肯定是从西南这个多年的成功身上学了很多的。
1: 但还是带我们复习一下吧，毕竟春秋航空那期节目也是讲了蛮久很久之前了啊。
0: 那简单来说呢，西南航空运营成功主要靠的是四根支柱，每根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如果说这四根支柱撑起一座房子的话呢，还有一扇门其实是最后导向了公司的长期盈利。我们一点点来说啊。第一根支柱呢就是单一机型。西南航空长期以来只飞一种机型，就是波音737，就跟我们之前说春秋只用那个空客 A320 系列是一样的。只飞一种机型呢，简单来说就意味着所有飞行员只需要学一种机型，然后考一种执照，然后所有的技师只要学一套图纸，备件仓库只要备一个机型的零件，然后调度也会变得简单很多。那竞争对手呢，通常是运营4到5种机型，那其实储备的飞行员、技师、配件就是复杂度就是会成倍的增加。
1: 就西南航空这个做法，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低成本航空在全球的一个标配了，就几乎他们都会选择单一机型这样一个方案。就像刚才岳老师说的，他不是省一点这个飞机类型的这个钱，他其实是从系统的层面消灭了运营的复杂性。
0: 当然就有点坏处，就是说如果这一种机型出了底层的就是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对这个航司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的。他用的波音嘛，这波音大家也知道前几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还是比较挣扎的，这个对于航司来说肯定就不是好事。这是第一根支柱。第二根支柱就是极致的周转速度，这个我们可以举西南航空早期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那就是1972年，就是这个公司首航一年以后呢，他就遇到了严重的现金流危机。据说最危险的时候，公司的账户里只剩下143美元
1: 啊，
0: 没有漏千或者万这样的量级单位，只有143。
1: 前段时间不是说很多人美国人拿不出这400美元应急吗？啊，这个说法虽然有点曲解的成分，没想到公司层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0: 确实，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公司草创期一直在打官司，4年都没有开张，开张的这个票价才卖这么一点，对吧？现金流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西南航空那时候总共也只有4条航线，原本也只准备了4架飞机，结果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还卖了一架飞机，
1: 4重奏都凑不起来了啊！3架飞机飞4条航线，怎么是汤姆猫嘛？就是独自撑起一个交响乐团，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做完你的，飞完你的，飞我的。
0: 那西南航空其实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倒逼自己把整个周转的效率做到极限。公司当时开发出一种非常牛逼模式，叫做10分钟周转，也就是这个飞机落地以后在10分钟内完成上客、下客、行李装卸、客舱清洁、加油和重新起飞所有的步骤。
1: 这真的合理吗？就是你把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啊，什么行李装卸啊，这个客舱清洁、加油这些东西我还能理解，
0: 就是可以并行操作对吧。
1: 对，上下客难道不是一个就是先下后上对吧，乘客要坐起来拿个行李，我觉得他们从椅子上坐起来10分钟都不够啊。
0: 这里的难点主要是清洁和上客啊，上客部分我们后面还会说啊，就是清洁这个部分。当时西南航空提出说，所有的

0: 组人员，包括飞行员，全部都要参加清洁工作。那你就是多了几只手，那其实是能够跟上来的。加上其他航空，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它长期是不共餐的。那其实这个效率上面确实有，
1: 它不共餐，
0: 可以做的空间。另外呢，其实当时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在地面上面其实周转也就是耗时30到45分钟。你现在国内航司，假设它效率很高的话，其实20来分钟也是有可能做完的。所以10分钟听起来不可能，其实拼了老命是可以达到的。后来西南也放宽了要求，变成15分钟周转，就是相对来说更合理那么一点点。
1: 想想还是很不可思议的，就跟打仗一样，尤其是上课这个过程，怎么能做到像地铁公交一样的就随到随走呢？
0: 是地铁公交还经常这个先下后上打架呢。
1: 是啊，
0: 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到西南航空创的第三根支柱了，也是他们过往商业模式当中很独特的一点。其实两个点，一个是不分配座位，还有一个是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1: 春秋那期里面我们其实提到过嘛，就是他提前选座位是要加钱的，就如果你不愿意付那10块钱的话，就得早点去值机，对吧？但是值机的时候选的座位还是免费的。
0: 但是西南就是更极致一点，就是当你踏入飞机之前，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坐哪里的，就是全靠抢。如果完全不管的，这个过程肯定会非常的混乱。
1: 对，
0: 那所以说西南呢稍微就是想了点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乘客分成几组，好像早期是3组的样子，就是把这个最大的堵点稍微打散一下，就是3组人就是夸夸上，那整个登机的效率呢还是会提升一些。不分配座位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不用在登机牌和座位号之间来回看好几遍，就是找自己的位置嘛，也没有因为坐错了临时调换的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就是落定的就是落定了，那整个登机的话他们据测算是比传统方式快好几分钟的
1: 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坐飞机肯定有这个体会，总是有一些朋友他看不清楚这个号码和自己上面号码对不起来。
0: 我坐高铁的时候也经常这个问题，
1: 确实有的时候容易那个错位嘛，正好错一排，那这个上下客先解决了啊，放行李呢我再请问一下。
0: 国内飞机上你就是你发现这个队不动，经常就是因为前面有个人放行李比较慢，是吧？
1: 先往身边测一测，先让后面的乘客过一下。
0: 就是乘务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疏导这个点。那这个就要说到免费托运行李这个点了。那春秋我们都知道，这对于随身行李就卡得很严，托运行李更加是要花钱的。但西南航空就是反过来，它在行李上面是可以做到免费托运两件。听起来很大方。
1: 是。
0: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钩子，就是既然可以免费托运两件，那我早点来机场把这个值机托运都办完了，我空着手。就是没有什么随身行李，就轻轻松松就上飞机，一架飞机100来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速度能不快吗？
1: 而且确实就是因为它早期的话还是一些比较短途的周内的这个航线，你要说这个
0: 本来也没有什么行李，
1: 你要说就是还拿了很多个大箱子往飞机上面来往上搬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也比较少，一般都是手提的箱子，这个比如说一个公文袋或者一个背包在身边比较多了。反正核心嘛，就是为了那个10到15分钟的极致周转，就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这个时间给缩短了。
0: 其实就是把一些原本耗时更长的这个在登机时候做的事情甩到了登机之前和下机之后来做。
1: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他要搞这个东西？
0: 很简单，就是因为核心的这个等待环节，公司在机场使用各种资源，比如说什么廊桥啊行李车之类的，都还是要向机场付费的嘛。那飞机赚钱的时候呢是它在飞的时候，那所以说在地面上面多待1分钟都是浪费。这个其实春秋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把周转这个做快一点，就是公司的成本变少，收入增加。
1: 那么3根支柱已经讲完了，最后一根支柱是什么呢？
0: 那最后一根支柱呢就是员工。春秋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员工工作特别辛苦，但是工资呢就是给的
1: 挺
0: 好
1: 的、
0: 对。那西南航空也是类似的逻辑，而且它有个点就是在1970年首航到2024年这54年里面没有主动裁过一位员工。其实如果说是一个公司它在那个扩张阶段或者说它经营很好的话，不裁员其实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这难点在于就是经营困境的时候也不裁员，这个就比较少见了。美国民航业其实在2001年那个911事件之后，就在这事情上有个明显的难点，就是911是让美国民航业陷入了数月的深度衰退，整个行业里面累计裁掉大概8万人。而在所有的大型航空公司里面，西南是当时唯一一家没有裁员的，而且它的第一班航班是在9月14日就复飞了，这个也比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要快。
1: 大家如果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航空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甚至在全球其他地方都会有一些影响，很多人不敢乘飞机，那在美国的话更加是如此。如果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裁员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也要承担比较大的压力。
0: 民航业说到底还是服务业嘛，那服务的能力一半是建立在它的这个机队还有调度周转的过程里面的，另外一半其实还是建立在具体的飞行员、乘务员、地勤和技师身上的。西南航空创始人就开了一直有一个说法叫，我们照顾好员工，员工照顾好顾客， 顾客，照顾好股东，这个是他理解这个价值链条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1: 啊。这跟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的这个排序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你说的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排序是马云说的那个排序吗？
1: 杭州混资那个排序，
0: 就是那个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1: 是，
0: 不过西南这个理解就是把员工会放到更高一些的位置，
1: 这个是不同行业的区别。
0: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点，就是美国。

0: 国的工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而且就是议价能力会相对更强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跟国内的情况就是有微妙不同，所以他这么来排也是很有道理。
1: 嗯，那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把西南航空能够长期盈利的核心的四根支柱讲完了，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根支柱是只使用单一机型，第二根支柱是10到15分钟的超快的地面周转的这个速度，第三根支柱呢就是不分配座位和两件行李托运，第四个支柱呢就是善待员工。那么讲完了四根支柱呢，其实岳老师刚才还提到一个，说他还有最后一扇门，这个门到底是什么呢？
0: 嗯，这个门就是西南航空的利润来源。
1: 你讲这个利润来源其实我有点糊涂啊，利润不就是卖飞机票赚来这个钱吗？
0: 春秋那期你还记得吗？我们说春秋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什么？
1: 秦老师重新给我们讲一下重点。
0: 政府补贴。
1: 啊，政府补贴。
0: 那西南航空呢，不是咱们中国的公司，它的主要利润来源呢不可能是政府补贴，但是也肯定不是卖飞机票。答案很简单，就是做燃油套期保值。
1: 哦，这个我们也其实也讲到过。
0: 对，就是在外汇那期以及更早的农产品期货那期都讲过。但是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假设呢，我作为一个航空公司，觉得半年以后这个航空燃油会涨价，那我现在就花一笔小钱，跟燃油公司把未来的这个购买价格锁定在一个就固定的水平上，固定价格上面。那如果说半年以后这个价格涨了，我就赚了。如果跌了，那这个我这个花的钱就白花了，但是我获得了更便宜的燃油。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因为燃油成本基本上可以占到航空公司常规开支的1/3以上，那所以说油价波动实际上对于利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从1998年到2008年，这部分套期保值的工作都是由西南航空我们一直提的这个创始人开了和这个公司的 CFO 亲自来抓的。
1: 嗯，
0: 而且他们做的策略就是非常的激进，然后结果上也很好，就是2003到2008年期间呢，西南航空的燃油成本可以比同行低 25% 到 40% 之多。那如果说我们从1998年就他们开始做这个套期保值工作算起，这十年间公司仅仅在燃油的套保上面就赚了大概35亿美元。
1: 哇，这要卖多少张飞机票才能赚得回来啊？就感觉他们其实不是在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什么追求一个稳定性，而是纯粹用这个金融工具在赚钱了。
0: 对，就是利润率方面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如果我们看这十年公司的利润，可以发现就是燃油套保带来这部分收入相当于同期公司利润的 83%，剩下不到1/5才是从这个机票钱和极致的周转里面挤出来的利润。
1: 就前面四根支柱讲了半天，其实只占不到1/5，更多的是这个燃油套保。
0: 是
1: 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有的公司赚钱不靠主业，对吧？主要靠投资或者炒股赚钱。包括很早的时候讲通用汽车，我们会说它是个金融公司，因为它的金融
0: 稍微近一点，讲腾讯式的投行之类的
1: 啊。对对对，但很难说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还是要理解这种主营业务或者它这个经营的主要的这个重点和它这个利润主要的来源区分开来这种现象。
0: 嗯，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你要理解有这种现象存在，你才能更好的理解公司啊。但是对于西南航空这种运营效率很高、盈利效率又很低的公司来说呢，其实有了这么一个很大的额外的收入来源，是可以让整个公司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的。
1: 嗯，
0: 不过关于燃油套保这个事情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那西南后来在这个方面是有很惨痛的教训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头的那个概念就值得提一下，就是西南航空效应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西南航空自己给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而是美国交通部在西南航空的扩张期通过行业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个专门的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西南航空已经不是专门做州内的飞行，它也做洲际的飞行，就整个美国都在做。交通部发现，每当西南航空进入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平均票价就会下降 50%， 旅客量会增长超过3倍。
1: 哇，非常多。就是这些人哪里冒出来？就是本来开车的人。
0: 对，就是本来开车的人。就是西南航空进入的主要就是会带来很大的价格的优势，那原本很多会选择开车的人呢，突然就会发现，哎，我飞机也负担得起了，甚至有可能因为就是飞机更快，或者说短程体验更好，那他在商务出行之外的休闲旅行也会选择飞机。那总之就是整个使用航空的频率会变高，整个市场规模就给他做大了。
1: 嗯，
0: 这方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春秋在一些国内的低线市场做的事情是很接近的，比如说春秋去兰州啊、喀什、阿勒泰、石家庄这种低线城市去开航线，而且呢他还能把自己发家这个旅游业务和航线做深度融合，其实就是把原来没有航空出行需求的一部分人群给激活了，甚至可以说创造一些长期的文旅需求，这还是很厉害的。
1: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起来春秋获得相应的这个政府和航线的补贴也说得过去，对吧？
0: 就是有点道理。那如果说没有航线的话呢，这部分需求其实就是会被高铁网络消化嘛。那在地面交通方面呢，中国的高铁和公路网络呢，其实加起来是要比美国这个纯公路网络优势要大一些的。春秋的竞争对手显然是高铁，所以它做起来就更难。而西南航空竞争对手是公路，那做起来呢还是有一些优势。
1: 前面呢我们是花了很多的部分讲了西南航空的发家历史，还有它独特的这个盈利的商业模式。

0: 短途旅行客恰恰是西南最核心的客群，因为这些人不需要国际航班，也不需要头等舱，只要你班次多、准时、价格合理，他就会一直选择你。那这个需求没有了。
1: 嗯。
0: 而疫情的早期冲击之后呢，民航业开始复苏，结果呢，复苏的也不是这个商务的需求，还是另外一种需求，就是高端休闲旅行。疫情之后呢，很多人愿意为更好的座位、更灵活的积分体系、更多的国际目的地来花更多的钱。但是西南呢，还是没有办法参与进来这个游戏，因为公司没有做过任何这些方面的布局。
1: 是，
0: 它发展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国际航线，没有商务舱，会员体系也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你飞多少次拿多少分，不是按里程计分的，就跟那个大的航空公司还是差别很大。
1: 它也没什么很长的里程。就如果拿酒店行业来类比的话，它西南航空还是比较像汉庭、如家。稍微高一点吧，全季、雅朵这样一个概念，那他的消费者在那个阶段有可能更多的就是想花点钱去住四季那种感觉，而原来汉庭如家那个需求，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这个居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这个浪潮实际上是延续到疫情之后的，一直都有很多公司还在这样做，所以他这个需求的这个下降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对他的影响就是等于是此消彼长，他没有占到好处，但是这个亏是一直在吃。
0: 嗯，其实你前面拿酒店类比啊，就是确实酒店这两年就是同样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细分品类里面只有超豪华酒店的这个增长是最显著的啊。总之对于西南航空来说呢，整个疫情对于公司做了几十年就驾轻就熟整个市场定位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而如果想要适应新的格局呢，那其实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开辟国际航线啊，搞点商务舱啊，就还有会员体系要重建啊，等等等等。而且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有可能失去原来的老客户。
1: 对他来说，如果要做这种改革的话，就是有点这个违背组织嘛，现在大家会说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啊。
0: 不过西南航空在明确做出选择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另一个风暴击倒了。这个风暴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实际的一个风暴，就是2022年的12月下旬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场很大的风暴。
1: 嗯，
0: 当时受到风暴影响，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航班取消，当时达美取消了大概 9% 的航班，美国航空是取消了不到 1%，但是呢，就是两三天以后，大部分公司都恢复了正常的运营，只有西南航空彻底瘫痪了。
1: 怎么说？
0: 嗯，就在这个风暴来临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西南航空累计取消了16900架次的航班，有200多万旅客是在圣诞节期间被迫滞留在当地的。最严重的那天是12月26日，西南当天就取消了超过3000架次航班，占他当天全部运力的71%。
1: 不是，这个我有点没有理解啊！你前面不是他周转能力很强嘛？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司的话，他不是应该在一个突发的情况之下，就是他恢复的更快才对吗？
0: 嗯，
1: 就是怎么会就是瘫痪的这么彻底，就整个直接崩掉了？
0: 嗯，因为他当时主要瘫的是他的核心的调度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叫 SkySolver， 这个系统呢是1990年代由吉翼为西南航空开发的。
1: 嗯，
0: 那这个系统呢主要就是负责在航班变动的时候重新分配飞行员和空乘。
1: 嗯，
0: 但这个系统有一个很大的设计缺陷，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动追踪这些机组成员它在哪里。
1: OK，
0: 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每天只有少量的航班变动，这个部分就是人工来配合，就是把这个人找到然后去分配的也够用，但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取消，飞行员和空乘其实已经被打散到了全国几十个城市，系统又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这个调度员岂不就是很累，就是他就不只能不停的打电话一个一个确认，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嗯，
0: 而且据报道，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的处理上限其实是每天小几百次的这个航班变更，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1: OK，
0: 那我们前面说12月26日那天它面对是3000次的变更，就是做不了。
1: 但是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虽然这个系统是1990年代开发的，那极翼开发完了之后就不做维护了，不做更新了。听你刚刚讲那个风暴也不是那种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灾难，就过去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崩掉了，就这个事情过去没有爆发过吗？
0: 就是感觉就是过去竟然一直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
1: 哦，就是他最强的这个调度这个事情，周转这个事情当中那个系统这个部分，就人员调度这个部分，没想到是很凑合的。
0: 对，竟然有些凑合的地方，就是实际上西南的员工工会多年以来就是只反映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IT 基础设备非常老旧，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个更大的一个变更的需求了。
1: 嗯，
0: 但是管理层一再推迟在这方面预算，就所以就是一直凑合到最后，就圣诞风暴一来，这个技术债就完全就爆雷了。
1: 嗯，就有可能如果不是圣诞节那个人流非常高的时候的话，他这次也就苟过去了，
0: 糊弄过去了，
1: 这次是没苟住。
0: 对，最终呢，美国交通部是对西南航空开出了$1.4亿的罚款，这也是当时对于航空公司开出一个最大的单一罚单了。那再加上呢，超过$6亿的旅客赔偿以及各种善后的支出，这次崩溃其实给西南航空直接造成了超过$8亿的经济损失。
1: 嗯，这个8亿的话，其实对他这公司来说的话，你要说少不少，但是说多的话，也不会是一下子致命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他这个西南航空前面讲的几十年运转一直非常的这个良好。连续碰到两个，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行业巨大的变动，这个灰犀牛是吧？另一个就是一个这个

0: 黑天鹅，一大一小两个事情叠在一起呢，就是使得这个公司一下子就有点无所适从了，对吧？就是一
1: 就
0: 下
1: 是
0: 子，
1: 打懵了，
0: 对，就懵掉了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影响还实际上是更大的。
1: 对，那这种脆弱性呢，其实就是吸引来了一些捕猎者，就全世界最知名的基金投资机构之一 Elliott 就是来了。到2024年6月，Elliott 就公开宣布，他已经持有西南航空将近11%的股权，那对应的价值大概是19亿美元。
0: 这个激进投资者这个概念，我们在 Seven Eleven 那一期节目里面也简单的提到过，就 Elliott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行业里边很出名，我觉得最出名的一家了啊。
1: 对。
0: 简单的说一下，激进投资者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先悄悄的买一些他们认为被低估的，或者说是这个公司很好，但他管理不善的一些股票，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跳出来公开施压，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股东了，我要求你更换管理层、削减成本、调整战略。往往这种呼吁都会就是引发很多的这个就是一呼百应嘛，很多别的股东都会跟上来。那么如果这个股价上来了，或者他这个就做法成功了，他就把这些股票再卖掉走人。
1: 那入股西南航空以后呢，Elliott 就是发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然后逐条列举你们这个西南的管理层就是在哪些方面执行都很失败，啊，总之最后就是我要把这个 CEO 和其他高管都尽量换掉。然后呢，双方进行了很长时间拉锯，到2024年10月达成了和解。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 Elliott 大获全胜，因为他一口气拿到了13人董事会当中的6个席位。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的，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把这个管理层撤换了，或者按照你的方式来改革啊、重组啊什么的，
1: 进2个人就已经是极限了。
0: 对，然后你有可能就撤了或者怎么着了，就是你直接拿到了13个席位当中的6个，就相当于是接近半壁江山了。就他是怎么做到呢？就是这个现代航空原来的股东一点抵抗都不做吗？
1: 具体的过程我没有特别细究，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西南航空自己没有任何坚定的想法来抵抗 Elliott 表面上这种强势的意见，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0: OK，
1: 或者说当时的股东可能也觉得说
0: 就
1: 这
0: 听你的也不
1: 个，
0: 错。
1: 对，听你的说不定也行。对，那 Elliott 自己也说，这个是他在跟各种美国公司和解当中获得过最多董事席位的一次。而在新的董事会制下呢，从2024年年底开始，西南航空就启动了一系列被称为 Southwest Even Better 的这个改革。这改革呢，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在整个公司54年历史当中前所未有。但是如果对照一下我们前面讲的那四根支柱，你会发现这些改革呢，基本上就是一根一根的把原来的支柱拆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

0: 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那岳老师来说一下吧，这个改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7: 那非常诡异的一些自我革命啊，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改革呢，大家普遍认为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这个公司终结了54年以来的开放座位制。从2026年1月27日开始，西南航空的座位不再是先到先得，所有航班都改为指定的座位，分为标准、优选和更大腿部空间这三类的座席。而
6: 且这么复杂，一下子改得比一般的航空公司更复杂了呢。
7: 而且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座位布局，有些机型还减少了6个座位。
6: 哦，就除了没有这个头等舱和商务舱两舱以外，就感觉经济舱的这个思路搞得像这个一般的航空公司一样了，是吧？而且那种抢座位过去的乐趣，就是大家对于它最直接的观感就没有了。
7: 开放座位其实是原来西南快速登机的重要手段嘛，也是整个品牌辨识度最高的特征之一。把这个部分改掉呢，其实乘客对于品牌心理预期就会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然后品牌过往建立起来这个独特性也消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项改革呢，就是公司开始对托运行李收费。2025年5月开始呢，首件行李是35美元，第二件是45美元。然后到了2026年4月初又涨了一轮，首件变成45美元，第二件55美元。
6: 我们前面说开放座位和免费托运行李，实际上它是一个组合的策略，就是看似是给你提升了自由度，还给你很多的这个优惠，实际上是为了就是更高的周转的效率，对吧？他选择了这个效率这个部分，现在是完全从效率的这个倾向转成了利润的倾向。就跟春秋航空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7: 对，跟春秋有什么区别吧？就是第三项改革呢，就是公司主动做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的裁员，是在2025年2月17日，西南市宣布裁减了1750个企业管理层岗位，其中包括了11个副总裁以及以上级别的高管。不过觉得这点整体还可以啊，就是你裁员如果像基层员工动刀子的话，一般来说受到的这个反噬就会更大，和解会比较难。
6: 像他这个刚刚那个周转什么人这么省的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裁基层员工的话，真的有可能对运营就是裁到大动脉，对吧？
7: 对，大动脉是在那里啊。
6: 对，
7: 那反正就是虽然裁管理层还是会损害一部分所谓员工优先文化，但听起来就没那么残酷了。那除了这三项改革以外，其实新的董事会还提出了一大堆新的思路，就是比如说搞了一些什么不可退改的超低价票种啊，然后也这个事情就是把原来西南航空所有机票都可以免费退改这个思路给颠覆了
6: 啊！过去他所有机票可以免费退改，
7: 其实挺好的，对吧？现在就变成一个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了。然后他也开始跟外国的航司合作，有了一些名义上的这种国际航班的关系。然后包括西南原先一直坚持那种点对点的网络模式，就是只做城市之间简单这种对飞的航线，形成一个网络。他这个部分也改了，他也开始变得跟大型航司一样，做那种常见的就有一个枢纽港，然后基于这个枢纽港做一些中转的这个模式。那这个调度的思路也变了。
6: 对，因为他过去就是做那些就是有可能比较小的城市之间的那种小的短的航线嘛，那是他的一个特色。总之而言之，我听你讲下来的话，他这个整个改革计划就是说我要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
7: 那对，跟别人一样的，像什么指定座位啊、行李收费啊、不可退改票、枢纽中转，像什么达美啊、美联航、美国航空都这么做呀。那西南航空之前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他不做这些事情，结果现在用了1年时间全都做了。
6: 那我就要问了，就是他这个改革肯定还是有一个目标嘛，或者他有一个目的方向去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些改革呢？
7: 嗯，我们前面不是说激进投资者主要工作不就是从这个公司的复苏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嘛？所以说这么激进的改革所指向的一定是具体的

0: 财务目标。
1: 这个财务目标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说自己公司自己感受到压力，更多就是投资者给到的压力。而且坦率来说，这个短期的变化带来的数字上面确实是更好看了。可以看到2025年这个西南航空的全年营收是创了历史记录，有255亿美元。
2: 嗯，
1: 其中第四季度单季度也是就历史最高，有74亿美元。
2: 嗯，
1: 它全年调整以后的每股收益是0.93美元。
2: 嗯，
1: 就已经从此前风暴赔付带来的亏损当中站起来了。
2: 也挺好，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就会感觉就是之前特立独行那么多年，其实都是在特立独行的吃亏那种感觉，是吗？而且毕竟这个改革，就听你刚刚讲，其实主要就是收费比较，收费和裁员嘛，那就营收增加也是很正常的。
1: 对，就是，但是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四季报出来以后呢，当时分析师基于各种这个收费项目的前景，就给西南航空的2026年画过一个很大的饼，就是说希望这个公司全年的每股收益能够达到4美元，这个利润一年之间相当于要翻4倍多。
2: 啊，这么多吗？但我们节目好像过去也讨论过这种其他公司非常激进的增长目标这种事情，是。
1: 哎，对，如果你只看这种改革带来的增量，比如说什么行李费收入啊、座位选择费啊，还有什么裁员带来成本的这个节省，也许有一定可能能够挤出更多利润。但是呢，正好有一个变量正在把这个目标的可信度彻底击碎，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2: 是不是就是燃油抛弃保值？
1: 哎，对的。2025年初呢，西南是终止了它运行20多年的这个燃油对冲项目，成为美国最后一家放弃对冲的大型航空公司。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过去10年这块的效果，他觉得是越来越差了，而且操作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不是忙着改革吗？我们精力是不是就是移回到主业上面比较好？
2: 嗯，
1: 这个决定在2025年初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因为油价那几年确实已经比较稳定了，就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做对冲。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2026年这个今时不同往日，美伊冲突就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了，然后国际油价直接飙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上，一个月之内涨了超过50%。那航空燃油这个价格就是更夸张，翻了1倍多。
2: 让我想到就是有一辆车你开了很久，对吧？之前每年都是买了很高额的商业保险，然后你觉得我一直开得很平稳，没有出事故，然后觉得我就买个交强险就行了，
1: 然后你就会
2: 唉，就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结束了对冲的这个对自己的保护。
1: 是的，西南原本就是在去年年底的预期是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燃油成本应该是每加仑2.4美元。这个数字就现在听起来就是跟现实已经完全脱节了。而我们以前面也说，燃油本身就是航空公司最大的运营成本项之一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这公司想要维持这个每股的收益是挣的都很难，你想让它每股赚4美元，这是痴人说梦。
2: 过去呢，它实际上是通过非常精细的运营，它其实在那部分只是积累了很多的品牌的价值、规模啊等等的，还是比较苦哈哈的。但是燃油套期保值呢，能给它赚到更多的这个利润。那现在呢，他跟大家一样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啊！但我也是你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就是美国的航空公司，他大家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大家都裸着了，是吧？
1: 对，就是美国航司呢，起先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放弃了燃油套期保值，
2: 就是因为燃油都很平稳，他觉得没什么好做这件事情。
1: 是的，就是大家都裸着了，但是穷人裸着和富人裸着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2: 嗯，
1: 这方面顺便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三大航情况，就是东航和南航，就是最近是披露过是对于2026年是有套期保值计划的，
2: 嗯，
1: 春秋是没有的
2: 哦，
1: 所以说 Q1 这个。这个春秋的业绩可能也受到类似的冲击啊。
2: 嗯。OK， 那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西南航空最近这一波由激进投资者带来的大型的改革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它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让西南航空变成一个不再特立独行的，
1: 但是赚钱的公司。
2: 但是赚钱的公司，这个改革呢，在第一年看上去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第二年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黑天鹅。
1: 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Elliott 啊，就是因为它可能是整个西南航空改革当中唯一的赢家。2025年年底 ，Elliott 其实就开始披露在减持西南航空的股份了，它的持有比例从最高峰的16%已经下降到9%。此后呢，也有两位 Elliott 任命的董事离开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他对于整个公司的控制也在降低了。
2: 就说一下吧，他到底在这个案子当中赚了多少钱？
1: 具体我没算，但是可以说几个数字，就是 Elliott 进入的时候呢，西南的股价大概是28美元这个水平，然后到了他最后一轮卖出，就是2026年2月份的卖出的时候呢，这公司的股价已经涨到了接近55美元。当然我们可能知道那个就是他最好的时候了啊。
2: 嗯，
1: 作为交易而言，这次出手非常的成功。
2: 嗯，
1: 但是对于公司而言，这个 Elliott 走了以后到底留了个什么呢？留了个烂摊子。
2: 其实 Elliot 推动的每项改革，单看的话，它都有理由，都说得过去，是吧？就是一家 IT 基础设施欠了十几年债的，然后核心客群正在流失的公司，你肯定是要变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股东当时支持它，能够让它这么强势的获得在公司里边的这个掌控的这个地位。但如果所有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推出的话，还是有些太激进了，对吧？就有点过于的这个违背组织了，是吧？更何况每一项改革都是指向过去这家公司商业特色的反面，就是盈利的渴望其实是压垮了公司50多年的独特性。
1: 说实话，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西南航空这个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该说它是一家好公司被基金投资者摧毁了的故事呢，还是一家已经开始衰落的公司被加速推到了终点的故事？我觉得坦白来说，可能这两个方向都没什么问题，就因为整个公司的管理层历经了太久的这个黄金时代，以至于在大的变局当中没有做足准备，而埃利奥特的进入呢，又让公司失去了按自己的节奏来做自我修复的这个机会。
2: 我们在做春秋航空那期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低成本航空的核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所有政策之间的自洽性。如果要改革的话，更应该重视这一点，而不是仅仅看到哪些部分可以拿来变现，就去改动它。
1: 在今天这个油价飙升的节点上面，西南航空失去了它的文化独特性，失去了它的金融保护工具，也失去了54年来跟员工那份不成文的承诺。它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但是对于一家曾经以不正常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来说，正常也许才是最大的风险。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的话题灵感实际上是出自于2025年底的。每年年底不都是有很多平台会做盘点吗？我就是无意当中看到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做《熊家客厅》，他在 Spotify 的年终盘点，觉得其中他提到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平台显示这个播客的用户有相当一部分在尼日利亚。
1: 熊阿姨厉害了啊！我知道微信上面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在安道尔、冰岛。
2: 南极洲也有，
1: 南极洲，但尼日利亚是什么习俗？
2: 没有什么习俗啊，但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理由，就是在尼日利亚订阅 Spotify 的价格便宜到令人发指。如果你在尼日利亚上了一个可以允许6个账号共用的那个 Spotify 的家庭车，每个月均摊到每个人，理论上折合成人民币只要2块钱出头。
1: 哦，
2: 如果你想要最经典那个独享方案呢，一个月也就是人民币8块多一点。
1: 买买，家里是没有这个条件吗？买、
2: 啊、买。而如果是在美国的话呢，同样的家庭车呢，每个月是21.99美元，折合下来单人价是25块钱人民币。独享方案呢，则是12.99美元，就是90人民币。这个贵得令人发指的价格呢，其实也是最近一两年就是逐渐涨上来的。
1: 那如果价格有这么大的差距的话，我也很愿意在 Spotify 里面当一个尼日利亚人啊。说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很经典的套利模式嘛，就是如果一个同一个产品它在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定价的差异，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这个倒买倒卖或者赚差价。
2: 嗯，
1: 或者就是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就在 Spotify 里边可以选择最便宜的地方来订阅。
2: 那放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种利用价格差赚钱的方式其实大家比较好理解。但是在数字服务上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价差，以及价差这么大，是不是理论上大家都能去占便宜？
1: 对，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讲讲这个流媒体服务的地区套利问题。首先呢，就是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我们
1: 不
2: 鼓励，
1: 对吧？
2: 不教学啊。但是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很有兴趣解释清楚的，就是流媒体的服务价格呢，目前各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流媒体公司是怎么应对，就把它拆成这么几个问题啊。我们先从现实的这个差距讲起，除了 Spotify， Netflix 也是一个经典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定价差异会很大的例子。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组合，就是这个组合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买到，是一个单人的流媒体订阅组合，一个是 Spotify 的单人订阅，还有一个是 Netflix 的标准订阅。这里都没有选择价格最低的版本，比如说大家都上家庭车，或者是选择更低画质移动版本等等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

0: 想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啊，
1: 反正是一个标准的独享版本
0: 啊。是的，那基于这个订阅组合，我们查询了2026年2月初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地货币价格以及对应的美元价格，结果发现，在这个条件下，尼日利亚竟然还不是全球最便宜的地区，它甚至只能排到第三便宜。
1: 那请问一下，第一和第二是？
0: 第一是巴基斯坦，整个组合只需要4.22美元。
1: 同时订阅 Spotify 和 Netflix 就加在一起，一个月是4.22美元
0: 啊。你也可以选择第二便宜的埃及，总价也只需要5.32美元。尼日利亚主要输在它的 Netflix 的套餐稍微贵一点点，所以说总价要达到5.94美元。
1: 考虑一下当一下巴铁是吧？那既然能够排出来最便宜的，我也很好奇最贵的，说一下吧。
0: 你猜是哪里？
1: 最贵嘛，这种一般都是什么瑞士啊、北欧啊这些地方
0: 啊。基本正确，瑞士是第二贵的，每个月订阅这个组合是45.42美元。第一贵的是瑞士的迷你邻居列支敦士登，每个月订阅需要花48美元。
1: 哇，就是差这么近的两个地方还要差几块钱呢。
0: 好像我微信里面也有颇多人在列支敦士登，我这些人的财力应该是非常的丰厚了。
1: 厉害厉害。但那么我们稍微近一点吧，就是亚洲的范围里面这个差距大吗？
0: 其实蛮多样的，就是风俭游人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巴基斯坦、印度，然后孟加拉国也算是比较便宜的，它的订阅组合价格其实这些国家都在10美元以内。那日韩是位于中档，是16到17美元。整个亚洲范围内最贵的应该是新加坡，达到了27.6美元，实际上跟美国本土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了。
1: 也和新加坡的这个物价非常的匹配啊。
0: 是。另外我也看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这里的整体差距水平其实比全球要低一些，就是比较均衡，但是依然有一点差距。比如说比利时是所有西欧国家当中最低的，就是只要20美元出头。到法国就要33美元了，就法国其实跟冰岛、卢森堡是同一个水平的。如果我们再加上中欧国家的话，其实整个欧洲的价格洼地出现在塞尔维亚，只要16.64美元。
1: 那你刚刚说法国33，比利时是20，你说这个差别已经算是比较小了，但其实有50%呢，对吧？也蛮大了。
0: 但是如果你看非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尼日利亚和南非放在一起比，你会发现这个差距的这个区间会更大一些。
1: 对，然后跟欧洲比的话，有可能就是数量级的差别。
0: 是。那总而言之，如果你是一个 Netflix 和 Spotify 双开的单人用户，你不追求绝对低价，喜欢经典方案的话，那么不妨考虑在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孟加拉国这些地方订阅，会获得一些惊喜啊。另外千万避开瑞士、法国、新加坡这样的选择，因为价格基本上就是惊吓了。
1: 那总结完这个事实层面，接下来就是一个 why 的问题了，就是你从这个流媒体公司这些本意来说的话，我在全球提供的其实是比较统一的服务嘛，那以相对一致的价格来这个卖，其实是最自然也是最正常的，但现实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价格差这么多。
0: 其实我觉得解释这个为什么问题就很复杂了，我们只讲里面两个最大的影响点，一个就是人均收入的差距，还有一个就是用户需要额外支付的一些成本。先说人均收入啊，不管是巴基斯坦、印度还是尼日利亚，大家对这些国家的认识肯定就是他们都不是发达国家，对吧？那跟瑞士、美国肯定会有显著的差距的。那流媒体公司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说在不同国家设计定价方案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本地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1: 这个我觉得还比较好理解。
0: 对，然后我们也相应做了一些计算啊，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人均税后每月净收入来重新算一下，如果要支付这个组合的订阅费用，每个国家的当地人需要工作多长时间。人均税后月净收入呢，这个数字有一个统计，就是一个大家每个国家的人自己去报的一个统计，但是它主要还是一个纯纯的可支配收入的概念。那算完以后呢，这个局面还发生了两极反转。
1: 什么这个两极反转的意思？就是比如像瑞士看上去这个绝对值那么高，但实际上对于本地人来说只要工作几小时就可以赚到，那种意思吗？
0: 对，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尼日利亚吧，我们还是说它虽然只要 5.94 美元就能实现双开了，但是如果按照本地货币和本地人收入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本地人需要工作 38.6 个小时才能付得起这些钱，
1: 相当于一个礼拜的工作了。
0: 一个礼拜的工资。那这方面巴基斯坦好一点，但是折算成工作时长的话其实也要16个小时以上，就是两天的工资。
1: 也在某些地方也可以一天就干。
0: 这么狠吗？那从大的区域来看呢，欧洲国家折合下普遍相当于6到8小时的工资，那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变得更小，都是大概6个小时8个小时这个范围内。那亚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里面，这个费用大概相当于4.5到6个小时的工资。至于瑞士，就像你说的，虽然它订阅价格是基本上是最高的， 但是本地人只需要工作 4.2 个小时。

0: 就把这个钱挣出来了，性价比确实是最高的。
1: 感觉你刚才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类似于像麦当劳指数一样的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流媒体指数，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考虑到这个指数的话，好像还是瑞士人最合算。
0: 哎，
1: 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要在尼日利亚做生意的话，那你从这个最基本的收入这个那个基本盘来看，你确实价格不能定太高，不然你就没有人来买了。
0: 嗯，实际上尼日利亚对于 Netflix 和 Spotify 这样的流媒体公司而言，还有另一重市场压力，就在于他们本地的网络这个服务价格也很高。我们目前都在中国大城市生活嘛，就是 5G 网络、千兆宽带这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就完全是另一个局面，
1: 基建的问题。
0: 对，首先像固定宽带这个东西在尼日利亚还没普及呢，就是根据他们国内自己的统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互联网用户都使用移动网络来访问互联网。
1: 哦，就他们没有光纤那个买。
0: 光纤据说这两年要准备，就是以国家出面的形式来，就是整体铺设。就你现在要铺设的话，价格非常非常贵。
1: 所以 Starlink 确实在这些地方是有空间的。
0: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像通信运营商针对就是互联网服务的这个定价权就会很大，
1: 就因为它渠道稀缺，所以它渠道其实在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0: 而在2025年的尼日利亚正好经历一轮流量价格的上涨，那本地的三大运营商都普遍把这个流量套餐的价格上调了50%，据说他们原本想要上调100%，但是被政府按住了。
1: 那还是我们这边就是强压着运营商降费，这个比较好啊。
0: 对，中国现在主要是一个什么加量不加价的一个策略。嗯，那如果你想在尼日利亚当运营商呢，你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很大啊。就是比如说它本地有很多具体的挑战，像输电成本很高，然后这个电缆和光缆还经常被人偷，然后呢你要维持稳定运营呢，一般来说还要配个发电机，那发电机就需要柴油，那你就额外多支出一笔来燃油的成本。那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出现在这些地方，而是出现在货币层面。尼日利亚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非常的高，它本地的货币叫奈拉，奈拉在2024年一度出现过最大70%的贬值。那么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我不涨价就等于我亏惨了，所以也可以说是就是涨价是个无奈之举。
1: 但是对于本地的用户来说，他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果我要为了能够看电影、看剧、看音乐的话，我首先要花一个礼拜的工资来购买互联网的服务。这个服务背后实际上是各种基建啊、什么油啊、资源的等等 的成本，然后再花一个礼拜的这个工资去买上这些流媒体的服务的订阅费用。这个听上去就不是一个日常娱乐的一个范围了，基本上是一些在当地中高收入的家庭才会考虑的方案了。
0: 确实，所以说地区套利虽然对于用户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策略，但是对于公司而言更像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为了抢占新兴国家的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面临像货币的不稳定、基建的不完善，以及在本地只能慢慢培养用户这一系列问题。关于本地的货币恶性贬值导致企业亏损继而被迫涨价的情况呢，实际上不只出现在本地市场，这也是全球大公司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涨价只是众多应对手段当中一种，我们将在本周四的常规节目当中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 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十万亿，你投资他十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 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 52%， 而且首次推理

0: 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吧？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0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啊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不过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 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 两百、GB 三百，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 30% 到 35%。 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 70%， 到2030年要达到 90%。 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 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再问大家， 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 对吧？什么昆仑

0: 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志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垫、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爸爸加油，多加油！
3: 叫爸爸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快拨电话零二幺六二七八零九。

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二维和三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给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算是做得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 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 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十二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十二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眼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同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 ？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 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 H200， 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 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及时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县城，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2: 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
4: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7: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

0: 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1: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他可能就会包括
0: 是真的会学的。
1: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他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他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0: 是的，
1: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他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0: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是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1: 对，是的
0: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1: 的
0: 老师。
1: 是
0: 了解。
1: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0: 也是精心挑选的，
1: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0: 对，传帮带啊，
1: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0: 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的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啊，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0: 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0: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对，不同的门类，
0: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就是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查，
0: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啊，
1: 对对，是，
0: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1: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1: 的
0: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0: 有必要吗？
1: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0: 嗯，
1: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0: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
0: 嗯，
1: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
0: 像说烧烤界的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1: 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
0: 嗯，
1: 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0: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 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是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1: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

0: 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1: 啊。
0: 是的，是
1: 的。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骑乘，它的乘字不是特别的有名，骑乘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0: 是
1: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他觉得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如果你希望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 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
1: 嗯，

0: 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1: 哦，
0: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0: 是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0: 烧烤技
1: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
0: 它很灵活，是的。
1: 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他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学，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
1: 哦，
0: 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
1: 嗯，
0: 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
1: 哦，
0: 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
1: 嗯，
0: 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
1: 嗯，
0: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1: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0: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十年。
1: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去

0: 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0: 对， 对，是的、
2: 哦、
0: 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
2: 嗯，
0: 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
2: 嗯，
0: 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
2: 嗯，
0: 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
2: 嗯，
0: 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
2: 嗯，
0: 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
2: 嗯，
0: 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2: 嗯，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0: 的
2: 哈。
0: 是的。
2: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
3: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
2: 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
2: 嗯，
0: 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
2: 嗯，
0: 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2: 底气，
0: 嗯，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
2: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2: 嗯，
0: 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
2: 嗯，
0: 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2: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 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
2: 嗯，
0: 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

0: 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1: 嗯，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0: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00，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 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4: 崔老师你好。
1: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14: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1: 对，
14: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1: 嗯，
14: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1: 嗯，
14: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1: 嗯，
14: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1: 对，
14: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1: 是的，
14: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1: 嗯，
14: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1: 嗯，
14: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1: 嗯，
14: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
1: 市场需求来
14: 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1: 嗯，
14: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1: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他就一直

0: 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十五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1: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 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0: 嗯，
1: 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哎，消费者的口味变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
0: 嗯，
1: 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0: 对，
1: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0: 术业有专攻，
1: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
0: 嗯，
1: 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0: 对，
1: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
0: 嗯，
1: 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0: 嗯，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哦，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他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1: 是的，
0: 嗯，
1: 首先看15-5规划，
0: 嗯，
1: 其实15-5规划就非常明确的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
0: 嗯，
1: 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的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
0: 嗯，
1: 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0: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1: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对呀，
1: 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 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
0: 嗯，
1: 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0: 嗯，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9: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随着智能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一个人机协同的新纪元。当不知疲倦、算力惊人的数字员工接管了海量的基础办公任务，人类的职场生态其实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有人预言啊，大批传统岗位将会被淘汰，也有人担忧年轻人的所谓职业新手村正在消失。在这个重构规则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将退守何处呢？今天啊，我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奇虎360集团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翟瑞涛和资深产品经理胡哲谦一道，拨开技术迷雾，探寻智能体浪潮下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
10: 精彩预告。
11: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
9: 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
12: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然后让自己去做那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11: 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阶层固化，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
12: 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我们就是想好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9: 包括其实也有参加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也提到和人差不多了，然后呢还有人感慨啊，这个还是 Rocky 江，他说养得好那可能很多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真的要失业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聊龙虾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 AI 员工，就大家其实难免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加上前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被蒸馏成 skill 啊这样子的这种事件吧，也是上过很多次的热搜。其实二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没有会想我们可能也是在做这个亲手埋葬人类工作这样子的这种

0: 事情的这种惶恐了。先从胡老师开始。
1: 哦，有一句话就是替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用 AI 的人。
0: 确实，是这句话好几年了啊。
1: 对，其实我不用惶恐，其实因为随着 AI 的使用嘛，就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效率其实是一个大幅提升的，就是在不增加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也有聊过嘛，说人其实是负责决策的， AI 其实是不能够替我们去承担决策的这样一个后果的。AI 永远是在云端的一个代码，它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协作效率更高所以产生的。然后呢，我跟瑞涛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进化的速率等于知识密度乘以协作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密度越来越高，协作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进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密集，然后我们协作的方式无论从最早的到现在都是越来越紧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其实 AI 就是在将我们从现在日常的这些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创造那些更大的价值。这其实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部分。其实 AI 不是会抢某一个人的饭碗啊，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手机似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手机，那未来肯定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 AI 助理帮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决策者，就是去指挥它，去决定如何，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决定不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做的那个事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的，然后繁琐的事情都会用 AI 去做的。
0: 但是就是当前的话，肯定有一些，如果说他在一个体系当中，他本身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这个繁琐的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又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造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的人，那可能难免会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下被冲击到，对吧？
1: 是的，在一定程度，他其实是这样，有一些工作反而不会受到冲击，或者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家政行业。
0: 确实，
1: 对，这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除非真的是具身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存在，否则的话比较困难，因为成本在那里，我们请一个阿姨一个月的钱和我买一个机器人可能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机器人如果没电了我弄不动它，但阿姨不会没电，所以对，所以有些行业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有些行业就是是会面临巨大的快速的迭代，一定要跟上这个迭代不断往上走才可以。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和不受影响的行业差别会比较大。
0: 就冲击的厉害的可能整个行业确实都会被重做，对吧？
1: 是的，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会没有了，有可能有些行业就没有了。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翻译，其实在 AI 来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些翻译的软件。很多一些翻译的工作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而且随着大模型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只会有一些高端的场所会有一些同声传译的人在哪里，其他的场所我们都是用 AI 帮我们去做了。
0: 这个类似的事情特别多，甚至包括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他可能这个做的有一些事情那是现在可能就 AI 已经完全可以去做了，对吧？
1: 是的，以后人可能真的就是去做那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信任，就一定要跟一个人去聊才行，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我是不想聊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和让我和一个人去聊，我一定选择和人去聊。因为
0: 从这个角度，无论是做广播节目还是做播客，如果这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你们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聊的兴趣吧，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太好了。
1: 是的，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机器越来越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0: 对，理论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知识类的这个节目，我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抛给他，他可能说的很详细还很精炼，但确实是少了那些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或者来自这个情感底层的一些有趣的能够引起人共鸣共情的东西，对吧？
1: 对，没错，而且我曾经也仔细想过，就是其实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吧。 而且情感去是可以作为一个驱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具备条件去做，但是因为有一个情感在，我就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即便此刻我什么都不会。就像张雪早年间似的，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技术的积累，做不了这么好的发动机，但是他就是热爱这个行业，他就是要去做，因为情感在那里不断的驱动他，所以他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弄，我们去要做这个事儿之前，我们都要算 ROI， 要算投入产出。那您那样，以他曾经那样一个学历、那样一个背景的话，做这个事儿，他就是明显不一定靠谱，对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有情感在，它驱动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做出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0: 这个确实是啊。再来听听看翟老师。
2: 其实您刚才那个点啊，现在其实正在发生了。今年你看刚过完年，很多你看热搜好多裁员信息，对吧？那如果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拆成以下这几个变化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 AI 其实它本质就是确定性一些执行和模式匹配系统，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它擅长就是把它已了解到的知识，就是我们训练一个模型，把这些知识塞入它的大脑里边，它擅长把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一个语义推理，然后进行一个生成。但是它不具备一些目标定义的一些能力，它也不具备就是说责任归属感，也因此它就不能进入那种价值的一些决策层。像我们写代码的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写的你让 AI 写可以，但是 AI 能帮你背锅吗？这是最对，这是我们在写的就是写代码牛马圈里边最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造成这种行业冲击的话，我觉得是在 agent 化之后的一些系统，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结构生态。就过去我们是人操作软件，那未来的话其实是人定义目标加一些 agent 去执行协作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工作单元是在从操作步骤上，然后变成这个任务编排上，这是我们人需要做的一些事儿，就我们怎么去编排这个事儿，怎么去达到我的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改变了这种软件结构这个点。那第三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 AI 领域其实这个角色它正在上移到系统层面上来的，就是我们从执行者变成调度者和一个裁决者，那本质其实就是做两件事儿，要定义这个问题边界内容，就是说 agent 怎么执行不会把我这个问题跑偏，这是边界问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对，我们要去把这个归属感放到我们人类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分析的这块，就是说技术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冲击是难免的，肯定会有这种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办公太多了，赛摩牛马太多了。那 AI 不会替代人类角色，但是它会就是推动去彻底重构这个执行层，我们也会从执行节点上移为系统这种设计者和责任承担者，这是我的观点啊。
0: 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二位去探讨，就是我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的。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专家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失的新手村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养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龙虾越来越像一个实习生，但大家其实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我们的所谓的专业、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最开始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二位成为了专家，那我自己可能在我的行业当中也算是这个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判断啊，或者是审美啊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现在可能临近毕业或者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那是不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养成这些技能，就是培养到具备决策能力的这个阶段之前，他的这个工作就已经直接被 agent 给拿走了，他就不具备了成长为专家的这个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胡老师，
1: 这个观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思考过这个事儿。其实首先从人的成长来看，他却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新手的过程，让他去学习，甚至受到挫折然后再成长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是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 AI 的引入，很多初级的岗位可能是没有机会让人拿来实际的去练习和成长了。但是人又需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说 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新手阶段

0: 从毕业之后的两年变成了毕业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这四年，或者说读研究生的这两年，我们就要把新手这个事情度过去了，不能是说毕业之后再去了，因为毕业之后，由于 AI 工具的引入，其实每一个企业对于新人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就是他对
1: 确
0: 他
1: 实。
0: 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因为 AI 都已经能做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新招进来的人，第一，他一定我们默认他是会用 AI 的。第二，我们是认为他用 AI 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事情了。我们最多就告诉一些他的背景信息啊、行业知识给到他，就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默认他其实会的，因为有 AI 在那里。而且每一个企业内部，他会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这套职能体系统的，他们企业内部的SOP，他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他们一些做事的方法，都会在 AI 里面去的。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给这个 AI 配一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去指挥 AI 去做事情了。很多方法都是 AI 去做，它就是人只是再往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 AI 的一个辅助了。需要他哪些信息，人去给到他，然后有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有人去做。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新手村练习的这个动作，只能是在他在大学期间，他去企业实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实践也好，在那个阶段把这个事情做掉。否则的话，一旦他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比较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这其
0: 因为
1: 实
0: 他。
1: 是对现行的整个的，就是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体系，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适应整个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变化。当然，我自己注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高校也是在这个快速的转型。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也要迅速有这样的意识了。
0: 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招的很多应届生，他们其实，在毕业之前也是有很丰富的实习经验的。基本上从大二暑假开始，每一个假期都会去各个大厂里面去实习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大了。
1: 这
0: 也
1: 个，
0: 其实也对，也就是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就已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度过新手村了。只是往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需要的越来越多。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相对来说，
0: 是的，
1: 翟老师您怎么看这题？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我前段时间一直和胡老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叫 AI 原住民。对，这个原住民的概念是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在接触 AI 这个行业里边，怎么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不是被公司所淘汰，因为我们现在处于 AI agent 的这个发展非常高速的这个时代，它是对所有的行业有冲击力的，它是可以是在底层是可以改变，通过这种软件技术、科学技术这种层面是可以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的。对，所以说目前还处于 agent 这样一个阵痛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程序员里边的初级程序员，他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没出新手村就被干掉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技术意识，那你就应该提前在高校里边去把所有的一些要学习的一些点，你自己要提倡这种意识。因为新手村的消失这必然意味着就是我肯定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可能会重建这种一个新手村，就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些技校或者一些工厂制度。那 AI 时代呢，那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类似一些岗位，比如说 AI 审核呀，人机协作的一些新的岗位。所以说，我觉得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悲观，因为肯定要往前去看，往前去发展。所以建议给新手这些，就是你尽量要把这种 AI 意识要提前起来，然后主动去寻找这种新的路径，我觉得是更好一点。对。
1: 就是阵痛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就其实每一个时代，就包括前几年，我们其实讨论的是这个互联网原住民，对吧？然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那后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 AI 原住民这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可能这些问题又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所谓的新手村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成长轨迹上，那我们觉得那个新手村阶段是必要的，但是在未来未必是这样。
2: 对，未来未必是这样，因为现在这新生代的这些新手，只要背上 AI 这个新装备，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冒险者，他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每个阶段这样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1: 对，而且就是，尤其是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可能就已经开始深入的，就是和 AI 协作或者是接触 AI 的，他们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创造力或者是一些，就因为没有被就是说

0: 社会规训过，被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限制住自己的想象力，那可能他们确实是能够就是和 AI 协作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就交给时间来回答这个
1: 对，
0: 答案
1: 也只
0: 了，
1: 能
0: 是
1: 交
0: 吧？
1: 给时间。我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就是前段时间在深圳里边，他那边有一个 AI 教育政策，就很多小学生从一年级已经开始接受 AI 教育了，就是他的老师是 AI tutor 这种角色，就是从小已经开始进行 AI 培训了。所以这种其实已经在预示着我们 AI 发展的时候，就是把底层这种新手成长的这个过程，它慢慢往原住民这个方向去发展。等我们成长起来之后，就已经是 AI 里边的这些，各种的东西我都了解了，就很好的融入这种 AI 这种环境了，而不是现在我们这群人去才去了解，才去往上去推断，往前成长。他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接触这东西，等换代之后，他就是可能就属于那种刚才说的更高阶的这种冒险者。我觉得这肯定是现实的，
0: 就
1: 对。
0: 当然可能比较尴尬的就是现在刚刚入行一两年，或者是即将踏入工作岗位的这个群体，就是他可能是处在就是说传统时代过来的人和 AI 时代原住民之间的这个夹心层，可能冲击也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对，所以要有这种 AI 意识，我觉得还是得具备的。
0: 因为过去的这个3、4年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其实是看到了，就是 AI 技术的这个在迭代，然后真的就是说，可能每隔几个月再回头去看 AI，觉得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了。那么像 Agent 或者说是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智能体，你们觉得就是再过一两年，他们可能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类似的这个龙虾，看来是值得养的，但是呢，好像感觉现在来看，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完全没有这个编程背景啊，或者是技术背景的人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这等个一两年之后，是不是可能我就这个买个电脑，或者买个盒子，或者就是手机里面随便下个 APP，我就可以自己有这个龙虾了？而且它的能力会比当下要强得多得多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展望这个技术它未来的这个途径的？从胡老师先开始吧。
2: 其实我还是建议从现在就开始养，不
0: 哦，
2: 要等，
0: 这不要等了，
2: 等，对，不要等，因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从功能上讲，其实无所谓的，就是今年、明年、后年，它一定会有更好、强大的功能出来，它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为什么建议说是从现在就要开始养？因为就是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 MCP 的那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越早发现，我们就越可以让 AI 来帮助我们做事情，越可以更早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让自己去做那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就人生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我
2: 对。
0: 其实现在就要发现哪些琐事，我就先不要再花时间，浪费时间了，因为很快它就会被 AI 取代掉。我
2: 是的，
0: 更应该培养的技能是什么？
2: 思考、决策，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还是该养。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跟瑞涛，我当时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就是说，未来我们曾经畅想过，假如说有一天 AI 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了，我们不用上班了，想要什么东西 AI 都可以帮我们实现。但如果真到了那天，那作为一个我们两个人就是人来说，我们究竟该干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有了嘛，那其实那时候真真正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自我实现嘛。那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我想要追求什么。那知道这个事儿的前提是说我深度思考过，我仔细想过，我这辈子我热爱的东西是什么，我是想把哪些事情做出来，也是想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是，但是我们是需要仔细思考并且去做的。那我们越早去思考这个事儿，将来 AI 能力发展的越好，它就可以放大我们的这个思想。它永远是把我们自身能力进行放大的。如果我自身能力是十，AI 可以放大10倍，那我就是100。那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0，那放大10，那我就是1000。所以我永远要，所以我们越早养，就是越早，就是一掌握如何这个放大器怎么用；第二，我们可以腾下来时间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然后让 AI 来帮我们去做。
0: 翟老师，您的看法呢？也是立刻开始养吗？
1: 是的，我也是建议立刻开始，因为我们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它这中间就存在一个先用者优势的这样一个

0: 作为自己的助理辅助自己的工作，而你有一个这样一个赛博大脑，超越人类极限的这种大脑，去完成你的一些工作，那在短时间内其实就很快把这种巨大的鸿沟其实慢慢就给缩小了。
1: 对，
0: 但是 AI 在人类的一些某些领域，它其实也是差一点那种感觉的。像每个大模型发布的时候，它都会做一个什么人类最后的一个测试。那 AI 其实和人脑的这种商业，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就说对这个事儿来讲，我们拥有一个数字分身和没有一个数字分身，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如果说新手配备一个赛博大脑，那他会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差距、技术鸿沟去给它抹平掉。那这种你说你是早用还是晚用，对不对？早用肯定有早用的优势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你们会焦虑自己被这个 AI 取代掉吗？这个思
0: 对
1: 考
0: 呀，
1: 吗？
0: 怎
1: 也
0: 么
1: 会，
0: 会？肯定
1: 都
0: 会
1: 已
0: 的，
1: 经是技术大佬了，也会
0: 因为那也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越用会觉得越可怕，AI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探索它，去找它的边界。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永久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越知道的多，你就越感觉你自己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对，因为你的知识那个范围在无限的去扩大。那 AI 使用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1: 你担不担心就是跟那个这个龙虾们协作那么多之后，龙虾把你也摸透了，就直接就蒸馏出了一个你，然后就这个你可能做的各方面的这个工作跟你的能力也差不太多，你就直接被他替换掉
0: 虽然说互联网现在有很多各种的。把故去的人蒸馏成 skill，然后把他思想传承下来，
1: 对，
0: 是有
1: 以
0: 这
1: 后
0: 种。
1: 出一个翟瑞涛 skill。
0: 我当时了解到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也想着说，哎，我能不能自己蒸馏的？我把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还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都给他，对吧？
1: 就
0: 然
1: 你
0: 后
1: 已经蒸馏过自己了，
0: 我蒸馏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自己的做法不太好。但是我想，蒸馏的这个东西，我就交给公司。能用吗？我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技术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点，但是你要做把它真的是当成像网上说的那么神乎其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就起码当下来说，这个还远没到那个水平。那胡老师蒸馏过胡哲谦 skill 吗？
2: 没有，因为我不是不想蒸馏，我的没蒸馏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我平常写文档。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蒸馏的东西。
1: 那您写的文章挺多的呀。
2: 因为那些更多的是观点的输出，就像那种其实蒸馏出来都是一个工作的方法，但是其实驱动我们工作方法的底层，它一定是有一套行为准则的。那些东西其实最好是从日记里面去蒸馏，因为日记里面是会记录下来每个人心里面的变化，那些东西蒸馏出来之后，会更贴近于那个人。像我们写的那些产品说明书，然后使用文档给客户写的解决方案，这些其实蒸馏出来的和别的产品经理蒸馏出来的可能差不太多。
1: 那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比如您这个怎么思考前面我问这个翟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被取代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倒不怎么担心说被 AI 取代，然后我解释一下，因为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来看啊，就是，我用 AI 其实用的比较顺手，然后其他人也问过我，同学问过我说为什么你一上来就会用？我说这个你用 AI 跟找研发不是一回事吗？他说怎么会是一回事？我说原来我就跟研发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长什么样，给谁用，有哪些功能，不能有哪些功能。我原来跟研发说，我跟 AI 说没有啥区别。
1: 也是哈，
2: 对，然后对，然后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其实以后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以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从软件开发这个角度来说啊，
1: 反而是
2: 对，
1: 这个
2: 人
1: 倒
2: 人都
1: 是，
2: 是产品经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1: 但这个 AI 它就没法做产品经理吗？
2: AI 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想做，就是说，就给自己做个东西吧。然后呢，我是给自己做一个金句。就是我每天激励我自己，那我有个金句的库，这样像金句库选择哪些和不选择哪些，判断条件在我而不在 AI，它可以给我建议，但是哪种类型的是我想要的，哪种类型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来决定
1: 对，
2: 的，
1: 产
2: 对
1: 品
2: 吧？
1: 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

0: 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1: 那当然有一些中间的产品它是为这个另一个产品去服务的，但是归根到底最后它是要为人服务的。
12: 是的，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肯定会存在，就是即便将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围绕着智能体和 AI 去做软件嘛，那也得去有人去设计，然后看 AI 需要什么，因为 AI 它也不了解它想要什么，它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然后规范类的事情一定会是人去在那里做，去指挥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1: 嗯，这个倒确实是，因为这个只有人才真正的了解人的需求啊。虽然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当中去感受到摸到，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产品，哎，这点我倒是挺同意您的观点的。那确实人他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当然你要作为一个好的产品经理，那其实就是要对接人和 AI 之间，就我们要做这个桥梁了，对吧？
12: 对，是的。而且其实尤其沟通这件事，人和人的沟通我是没有办法，就也许以后可以啊，但短时间估计不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沟通，我通过语气，通过一些面部表情，我可以知道他哪些话可能没说出来，他可能表达什么含义。目前在 AI 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1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比较有趣的画面，就比如说我跟您要提前沟通一个什么事儿，我用我的龙虾然后跟你的龙虾互相去聊，您觉得不太现实是吧？
12: 不，这个事儿
11: 已经在做了。
12: 其实就是这次写书的时候我们做过类似的一个事儿，我们是想找那个 Peter 就是龙虾这个作者帮我们写个推荐语。
11: 嗯，
12: 但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让龙虾帮我做的，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先让龙虾全网搜集他的资料，
11: 嗯，
12: 搜集完之后做一个心理学侧写，
11: 嗯，
12: 然后

0: 根据他的心理学测写，我再设计一下怎么给他写那封 email，怎么能打动他。然后整个所有过程全是 Rumi 做的，就是具体事儿他做的，但是怎么做是我来指挥
1: 你
0: 他
1: 教
0: 的，
1: 他的，嗯。
0: 对，我教他的。然后包括这个邮件怎么去写，因为邮件首先第一都要设计啊，你就邮件标题我就得设计，不能他觉得我这是个垃圾邮件。然后另外邮件我也要遵循那个短视频的文案的那个规则嘛，我前三句话我得是个钩子，我不能让他看了三句话后边就不看了，我都是按照那些方法去设计，然后让龙虾帮我选完之后发过去。然后其实前面这些过程完全都是龙虾在做的。那如果说 Peter 他有一个助理的话，我就完全让我的龙虾去跟他的助理去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了，只不过他没有。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我也有一个龙翔助理的话，我在跟他聊之前，我还是会让我的助理先收集一遍他所有的信息，因为我跟他聊的机会只有一次。那
1: 对
0: 怎
1: 对
0: 么
1: 对，
0: 聊？我怎么能打动他？那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他就算做错了，承担损失的是我，他不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让他去做。
1: 哎，就是虽然这个您倒没有实操当中真的是让自己派自己的龙虾和另外一个这个龙虾之间去 battle 去沟通，但是您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动人的，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加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无论是写邮件还是去说服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操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个方向，知道大概怎么做，但是实操可能不太行。这种事儿就交给龙虾去做，因为我们有判断嘛，我们知道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不断的纠正它的方向。
1: 啊，这个想养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决心，哎，被您说的好像又坚定了一步啊。最后聊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的话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用龙虾或者是养龙虾，最后其实是绕不开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的。而事实上呢，现在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尤其是再到后来。可能这个你不仅仅是一个龙虾，是一大群的龙虾。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龙虾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你其实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其实就可以支撑起更多的龙虾，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产出。这个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在后面就会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循环吧，使得怎么说这个阶层之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
2: 这个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
1: 了。
2: 短期来看，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存在的，而
1: 嗯，嗯。
2: 且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就国外的御三家，就是 OpenAI、Anthropic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还有
1: Gemini、
2: 对 Gemini
1: Google，
2: 三家，其实这种
1: 嗯，嗯。
2: 三家顶级模型就已经出现这种算力资源优势了，而且它的模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领先了国内这种闭源模型很多的。这种质量上的一些优势，它已经率先掌握了这种最强的这种模型能力，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彩蛋模型，像 Anthropic 对吧？最近那些模型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些模型只针对一些好的模型，可能针对的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客户去开放。那这种就会让智能体这种能力就在早期的这些阶段出现一定的这种集中性，因为
1: 嗯，
2: 优势资源集中了。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时间轴拉长的话，这种结构其实就很难去固化，这种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技术演化的这个本身，它不在商业模式。那比如说模型能力，它长期如果封闭的话，那它获取的这种数据源啊，各种这种计算网格，它其实是获取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阿里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开源，对呀，开源模型群，那就是社区去推动这个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无论是权重这种模型你闭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去可以通过你的对话去把你这个权重泄露，还有一些逆向工程，这种其实都是对一些模型拆解的一些手段，那对行为能力的一些逼近，都会让这种领先优势逐步去缩小啊。历史上你看，所有的这种通用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都是从少数拥有慢慢就是广泛，大家都有了，这个其实就是长期我觉得是很难去
1: 最后
2: 封
1: 会
2: 闭。
1: 重新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2: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长期来看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开源和本地化的这种，会持续的去拉低这种门槛，因为你开源的东西是所有人去推动的，包括一些模型的蒸馏、量化，还有一些本地训推的一些优化，它这其实都会让一些可用的一些智能体能力不断去下沉。 然后变成今天这种像操作系统。

0: 一样，就简单，可以部署，可以复制。你像现在很多开源模型，好多人都在自己本地玩起来。你像欧拉玛，对，开源这种模型，你要体验好了，一键安装，一键体验都非常好，这也是一个趋势了。还有第三就是最关键一个点，我觉得是 AI 在本身去放大某个个体能力的同时啊，它也在削弱这种组织的一个壁垒。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啊，如果你能很好的去使用多一点的系统，你能养一个很好的这种龙虾军团，其实上在这种业务处理能力上，其实实际上可以获得就是接近一些某些大公司级别的一些执行能力了，因为 AI 足够强大，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反集中化的这种一些
1: 哦，就反
0: 事
1: 而
0: 情。
1: 创造了一些，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打破原来的这些固有的这种已经形成规模化优势的，这些怎么说巨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0: 对，拉低的这个鸿沟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这是发展的一个点。对，
1: 胡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起叫一人公司嘛，就是一个人就把一个业务撑起来，然后。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大模型和多 agent 协作这样一个事情诞生的，而且这个在软件这个行业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企业买一些软件，企业内部用的，通常买回来那个软件得做二次开发，得适合企业的一些内部流程、内部的一些使用习惯，然后接入到企业内部的其他系统，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以前呢，做这种二次开发的成本很高，因为原厂商一般是不干这个事儿的，因为他就做一个产品，在全中国就去卖了，他也不用做什么定制化的事情。那对他说，对不起，对他说成本是最低的。而定制这个事儿呢，又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特点的。那原来呢，定制的话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就不断的去接这个事情去做，然后合作伙伴的成本很高，因为定制就一定要需要很多的人在那里，然后去，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啊去做一个功能。而现在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提升，它那种定制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的，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在那里去堆功能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谈到，也许到那一天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们放客户那，我们企业买了一个软件之后。哎，做定制的公司可能派三个人过来就够了，那三个人就指挥三个 AI 军团，然后很多事情就都做起来了。原来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很短的时间，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由于 AI 编程技术的普及，使得这些能力扩充起来了。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真的很有可能像那种一人公司或者是3到5人的小公司，然后他们产出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在软件或者是自媒体这些以内容输出的行业里面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他们涌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是模型能力提升了，然后多智能体协作的提升了，然后相关行业里面的人又有本行业的这种最佳的实践，他可以使用 AI 把自身能量放大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多起来。而且现在推测的话，未来就是像这种小规模的企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微企业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不需要养那么多的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原来企业客户或者是一些小众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是因为，需求量不大，
1: 对，
2: 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做这个软件，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需，可能就是由于成本，对，成本的降低导致需求的爆发。
1: 对，就本来这些需求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这些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2: 是的，
1: 但是这个恰恰是适合这种一人公司或者是那种非常小微的和 agent 合作的这样子的团队，他去填补这样的需求。虽然说
2: 是
1: 他
2: 的，
1: 可能市场规模或者是这个公司它的上限是比较有限，但是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过得滋润，足够了。
2: 是足够的，而且它可以说满足3、5个小众群体，那它可能就做过得相当舒服了。
1: 这个是，就是你推演下来，可能在未来是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新的一种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这种市场的形态
2: 是的，
1: 啊。因为其实我这个前段时间，我相信二位肯定是读过那篇文章嘛，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神预测吧，就是说这个2028年，随着 AI 取代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类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这样子的这个岗位，导致消费的这个萎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但这样听下来倒未必，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就是对的，因为总会找，就像那句话嘛，生命总会找寻出路嘛。
1: 这个经济其实也是，市场也是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聊得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原定是2个小时啊，这没想到2个小时之后还又加了这个半个小时啊。今天这个网友们其实听老师们的这个分享，也是被老师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深度深深打动啊。二位有没有公众号？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我的公众号偏向于工程化，因为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技术，然后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去分享一些智能体的一些开发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对于技术演进的一些思考，没事也会闲聊。
1: 翟老师的那个公众号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啊。
0: 我的公众号叫翟先生的实验室啊，直接能搜。
1: 翟先生的实验室。
0: 翟星人的实验
1: 哦，
0: 室。
1: 这个"星人"两个字怎么写啊？
0: 星星的星，人类的人，星
1: 哦，
0: 人。
1: 翟星人，翟是您的那个姓氏，就是上
0: 对，
1: 面两个"习"，下面一个"加"，这个对
0: 是的，是的，对
1: 吧？
0: 的，
1: 啊，
0: 对。
1: 翟星人的实验室啊，这个是翟瑞涛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个胡哲谦老师呢？
2: 我也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一般分享就是我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吧，偏预测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些方面的会比
1: 啊，
2: 较
1: 这种
2: 多。
1: 我特别爱看，我也来关注啊。您说
2: 对，
1: 啊，
2: 然后我的那个名字叫做
1: 混沌解码器，
2: 是的，
1: 啊，就是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混沌解码器，就是大
2: 是
1: 家
2: 的，
1: 最
2: 就
1: 容易
2: 是，
1: 想到的这几个字儿，是吧？
2: 对，是的，混沌解码器。
1: 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我已经有人说了，这个现在就去 follow。两位真的是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今天这个引出主题，包括说是能够请到两位啊，那么痛快的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的，还是要感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啊，真的是兼具技术硬核和落地指南的，而且大家要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人工智能快速写出来的，那其实是经过了你们非常多时间的这种沉淀思考，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实践案例啊，最后才形成的这本。虽然啊，出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新、非常赶时效的这本书，就是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最后这个两位老师，这个简单的再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本书，这个一人说个几句话好不好？翟老师。
0: 我这块的话，我们这本书其实从理论到实战写得非常详细，也适合很多人群，从小白到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从技术学习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建议学习 OpenCloud 的这些用户的话，首先的话，第一步一定要把 AI 去用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原地去停止下来去问怎么去学，但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建议，其实就是先把对话搞起来，从各种的 APP，比如说纳米啊、千问这种，然后你聊着聊就会发现你无师自通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OpenCloud 这个体系里边，书本里边讲得很详细从开头到应用落地的这个体系里边，其实做好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针对这个 scope，把这个最小闭环验证完之后，你不用管系统里边多么复杂，你只需要确定一件事：AI 确实帮你用这个 scope 把一个具体任务做好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然后接着就会去引导你自己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任务去怎么去拆解？这个就是理解提示词的一个本质了。像早期的提示词工程学习，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提示词，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去理解这种本质。不是去背模板对吧？这种核心原则理解之后，就是训练你的任务表达能力把一个模糊需求变成机器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命令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 OpenCloud 里边不断的去完成了一个固定的一类事情，比如说日报、周报、资料整理信息归类新闻聚合就是各种的重复流程都会自动化雏形。那在 OpenCloud 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组合了一个强大的智能体。对，然后把这种多方的这种小能力串成一个稳定流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单点使用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要变成一个可以设计工作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早早的去变成 AI 原住民，可能好一点。
1: 哎呦，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式就是边用边看，而不
0: 对，对，
1: 是先全部看完了，然后再去想我
0: 是
1: 去
0: 的，
1: 买什么电脑，怎么开始配置
0: 对的，一定要去多多实践，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学AI 一定是这样子的，
1: 胡老师呢？
2: 好的，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不用焦虑啊，即便现在

0: AI 更新的这么快，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书的开篇就写了，暴风可暴，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真正正知道它的人都不到1/7，1万个人里边不到7个人知道它。从全球的角度来
1: 全
0: 看，
1: 球
0: 全
1: 只
0: 球。
1: 是因为中国对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特别高，因为中国其实我们说在 AI 时代，我们是走得很前面的，所以全民其实对它的这个热情都比较高。但是
0: 对，
1: 全球范围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少
0: 对，从全球角度看，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用焦虑，只
1: 的。
0: 要把这个一点点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入门，从安装开始到很多的实践的案例，我们也不用上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少个人的军团，千万不要定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很大，不好实现。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最小的目标，就照着书里面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把 OpenClaw 装起来，这就够了。只要装起来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去说，我们给他写一个他的 soul，就是他的小龙虾那个人设的提示词。哎，我照着书里面把它给敲进去，这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实现了，我们再定一个小目标又实现了。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小目标不断的累积，随着书里面的内容不断的去实操去练习，我们的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挑战那些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些难的事情，而不要上来就做难的事情，那样很难坚持下去。对，
1: 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就着手开始养的这个信心更足了。对，如果说有这本书的搭配啊，
0: 对。
1: 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好像已经被说动了，就已经有人在问，这能不能说一下？如果是要配置的话，什么样的电脑可以，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这个对配置的要求高不高？然后他说，我曾经这个下个 Python 都花了好几天，这个感觉还是压力山大。要不就胡老师您简单
0: 我
1: 的
0: 来
1: 说一
0: 回
1: 下
0: 来，
1: 吧，啊啊。
0: 我现在的养龙虾的养我的 APC 机，是16G 内存，然后多少盒的我忘了，然后是硬盘大概是512个G 就够了，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的云端的大模型，不是本地的。对，
1: 就
0: 如果是
1: 听
0: 本
1: 起来不
0: 地，
1: 是个很高端的配置，是吧？
0: 对，我就是个普通的 PC 笔记本电脑，除非我们想本地跑欧拉玛那个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否则的话不用。日
1: 哦，
0: 常
1: 就
0: 的
1: 是
0: 办
1: 如果
0: 公的电
1: 你
0: 脑。
1: 的模型本身是要本地部署的，那可能这电脑配置是比较吃的。
0: 是的，如果说不是的话，是用云端的模型的话，咱们普通的办公的笔记本电脑足够了。
1: 然后那个 token 的这个门槛，您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如果普通人只是轻度使用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没有
0: 是的，
1: 想象中的那么贵，
0: 对的。
1: 啊。然后还有问这个 Mac 系统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吧？
0: 特别可以。
1: 啊，好像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就是小的一体机，这个被这个还炒得特别厉害，那可能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养龙虾这件事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0: 是的，它那个 Mac Mini 有一段时间，据说是卖得特别火爆，就是为了养龙虾使的。
1: 啊，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Mac Mini，你其实任何一
0: 对，
1: 台，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个近5年内的电脑，我这样听下来可能都可以吧，是吧？
0: 是的，其实设备真的不重要，它最多就是慢一点，我们只要装起来用上就可以。
1: 啊，关键还是要用啊，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吧，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幻想搭建罗马，先去用起来，然后找一找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最琐碎的那个痛点，然后给这只龙虾啊，先让它把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给跑通，然后。你可能就逐渐能够养伤到了啊！也再次感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AI 员工 OpenClaw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智能场景的破壁者，我们的胡哲谦老师，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0: 感谢主持人老师。
1: 好，谢谢。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8: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7: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8: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9: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便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0: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9: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1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9: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0: 差不多。
9: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11: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9: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0: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9: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
10: 是
9: 哪个专业？
10: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11: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9: 就是学校不同。
11: 就是学校不同。
9: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11: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9: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11: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9: 8年制，
11: 对，
9: 哇，这一听，
10: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11: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9: 无论哪条路。

0: 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0: 11年，
1: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钟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啊，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0: 嗯，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1: 对的，我的是的。
0: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1: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0: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嗯，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
0: 嗯，
2: 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
0: 哦，
2: 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0: 选择，
2: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0: 哦，哎，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1: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0: 嗯，对。
1: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
0: 嗯，
1: 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0: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2: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0: 哪有哪些
2: 也是存在的？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0: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1: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0: 嗯，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嗯，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哦，急诊
2: 工作量大，
1: 是的，
2: 然后
1: 比较辛苦。
2: 嗯，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0: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嗯，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1: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0: 啊。
1: 8年制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这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0: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1: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 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

0: 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1: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0: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1: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0: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1: 钱和时间
0: 暂时都没有，
1: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所以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你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医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0: 对，
2: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1: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1: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0: 的。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0: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
0: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1: 一年要跑50几次，
2: 50几次，
1: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0: 你
2: 们俩都
0: 是了啊！
2: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

0: 它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
1: 航空
0: 所以我们
1: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0: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2: 是的，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的，这是我的感受。
2: 嗯，
0: 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间线的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2: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2: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2: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2: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这个行业
2: 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2: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1: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1: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2: 嗯，
1: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2: 哦，
1: 那

0: 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0: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什么？
0: 小儿肝脏。
1: 哦，
2: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0: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0: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0: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一家专科。
1: 嗯，
0: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1: 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2: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2: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事情了。
1: 哦，
2: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 所以首先

0: 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嗯，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1: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0: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1: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

0: 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欣。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0: 嗯，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啊，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是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1: 嗯，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1: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1: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0: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1: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 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1: 嗯，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0: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1: 哦、
0: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1: 嗯，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
0: 嗯、
1: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0: 嗯，
1: 那
0: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哦、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3-4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1: 哦、
0: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0: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哦、
0: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这个是比较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2: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对，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 我相信很多孩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

0: 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1: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0: 不去儿科，
1: 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1: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因为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您解释过。
0: 是的
1: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 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会更多一点，家属的反馈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O 的工作人员

0: 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嗯，
0: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2: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努力。
2: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2: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2: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献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0: 有在做，
2: 他也有自媒体，
0: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0: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2: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就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2: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2: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0: 我就不发表了。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2: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凡凡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2: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2: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2: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 然后

0: 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钟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境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0: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0: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
0: 也
1: 会。
0: 有也有，
1: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对口区
1: 哦，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
1: 哦，
2: 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2: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2: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9: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

0: 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长城见血几道墙，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7: 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有请开幕式主持人、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张晓燕女士。
8: 融成聚贤，谋共治。西部潮涌向全球，在这座孕育了骄子、承载西部金融中心使命的千年古城成都，我们隆重开启2026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那么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经走过12年，是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我们在这里汇聚百余位海内外的央行领袖、政要、顶尖学者与行业精英，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全球资本市场的趋势、 AI、数字金融、绿色金融、一带一路、金融服务创新以及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等非常重磅的议题，展开深度的思想碰撞与智慧研讨。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提供专业的智库支持。也再次允许我代表主办方，向给予本届论坛大力支持的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政府以及所有支持论坛举办的机构与同仁，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浦发银行，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兴网银行、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成都骄子金控集团以及锦泰保险公司的大力。

支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领导的讲话环节。首先，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先生讲话。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持续抬头，全球经济迎来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国际规则与治理体系受到显著冲击，各类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持续凸显。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加强全球协同治理已然是国际社会化解风险挑战、贡献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世界各国也纷纷积极探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长期以来，中国始终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持续为全球治理优化完善注入稳定的力量。越是风云变幻，越需笃定前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中国以自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对冲全球市场的波动与风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终没有改变。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5.4%，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保持在30%左右，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发展底蕴更加坚实。2026年是我国“十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增速创下近5年的新高，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面向未来，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耕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向世界开放市场共享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更多确定性选择，立足新发展阶段，赋能新发展格局。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新时代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服务国家战略、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是清华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学校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部署，持续深耕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全力推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质量发展。薪火更续，初心如磐，清华五道口源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办学已逾45载，坚守家国初心，勇担时代使命，聚焦国家金融战略需求，聚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的金融人才高地与高端智库，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深耕金融前沿领域，持续向世界传递客观、真实、有力的中国金融声音，为金融改革发展、全球金融互联互通持续贡献清华力量，为更好赋能金融强国建设搭建全球金融交流的桥梁。清华大学在2024年出台

0: 来了关于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顶级金融峰会。自创办以来，论坛始终坚守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定位，持续搭建政、企、学、研跨界对话、中外金融深度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全球各国政府代表、知名经济学者、顶尖金融领袖，共话趋势，共探未来。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贴合行业大势，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价值。期待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思辨中凝聚共识，在合作中汇聚力量，共同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
1: 非常感谢郭勇老师，也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对我们每次论坛的真心的支持和对学院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支持。好，那么我们有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焦杰先生讲话，有请。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特里芬难题，在地缘冲击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进一步显现。由 IMF 资源、区域性融资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和各国外汇储备共同构成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仍面临协调不足、响应不够、覆盖不均等问题。全球金融体系的变化已经不只是周期性的波动或局部调整，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与科技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条件，包括资本跨境流动的可预期性、跨境合约的可信度、金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等等。这些曾经是稳定的甚至是默认的背景条件，那么在今天都逐渐成为变量。金融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变，从以效率和一体化为主导的市场体系转向效率、安全与韧性并重的制度体系。金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正在成为国家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绿色转型融资等新议题正在重塑全球金融运行方式和治理边界。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倡导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推动现行国际体系与时俱进，进一步增强代表性、执行力和有效性，使之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强国的内涵超越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扩展到一整套系统性的能力，包括服务实体经济、防控系统性风险、支持科技创新、在开放条件下维护金融稳定、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以及为全球金融发展贡献思想与方案的能力。中国正在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的金融发展路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从我个人研究

来看呢，我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制度的本质呢，是在以下几组关系中寻求平衡。首先，正如习总书记指示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金融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这构成了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导向。第二个呢，是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创新确实能够提升效率，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一个好的金融体系不只是促进增长更要经得起冲击，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是中国金融治理的重要特征。第三呢，是市场机制与有效治理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制度建设和监管体系的持续完善。市场效率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同是金融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第四呢，是高水平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关系。在开放和融入中增强自身能力，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就是在以上这些关键的关系当中走出来的路。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金融业正式步入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稳定预期，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届论坛聚焦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核心议题，研判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挑战，探索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新的路径，既是向世界讲好中国金融故事、传播中国金融理念的重要窗口，也是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清华智慧和清华方案的重要平台。2026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也是我们五道口学院正式办学45周年。学院传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深厚积淀，浸润清华大学百年名校的精神底蕴，以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为使命，紧扣金融强国建设战略部署，与全球视野推进学科建设，持续完善博士、专业硕士、MBA、EMBA、技术转移硕士、高管培训等高层次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深度落实清华大学2030全球战略，拓展全球合作关系，目前已经覆盖全球41所顶尖学府、51个国际组织以及主流金融机构的高端合作网络。学院在科研创新和智库建设方面深耕5篇大文章的重点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政策研究报告，精准服务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金融高端智库的作用。在金融科技创新攻关方面，学院牵头成立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专班，构建金融加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未来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上级单位的指导和支持下，学院将充分依托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构建一基地加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学院的每一步成长、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国家战略的精准指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深厚滋养，更离不开各界同仁的同心同行与鼎力支持。作为国内兼具学术高度与全球影响力的顶级交流平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始终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聚焦金融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能，持续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凝聚共识、献言献策、汇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本届论坛落地成都，是我们全球金融论坛首次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举办。作为西部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城市，成都金融产业蓬勃发展，金融

0: 生态持续优化，深耕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也为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提供了优质保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扎根西部热土，共话金融未来，也让本届论坛更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变局孕育新机，合作开启新篇。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期待与海内外各界同仁、广大校友持续携手并肩，深化交流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共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共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富有韧性，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1: 非常感谢焦老师关于金融强国、全球金融治理的论述。那么我们下面有请浦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谢伟先生讲话，有请。
2: 很荣幸呢，参加本次论坛。当前呢，全球地缘的政治、经济、军事冲突呢加剧，叠加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浪潮，部分国家呢将金融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冲击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金融的治理体系。全球金融安全呢与稳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围绕全球金融治理开展讨论，凝聚共识、共谋发展，意义呢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金融从业者，下面呢我也结合工作实际谈三点体会。第一，时代变局、数字变革引发经济范式的变革。当前，全球正经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经济发展的范式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呢，在全球经济中的基础性、支柱性的作用愈加的突出。根据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的测算，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重呢是17.3%。中国的工信部测算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呢达到10.5%，产业规模呢超过14.7万亿元。过去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8%，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重构经济运行的底层。一是呢 AI 相关产业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根据最新的统计，2026年1季度，全球风险投资者对6000余家初创企业进行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金额呢创历史新高，同比呢增幅超过150%。其中 AI 赛道投资约2400亿美元，占比80%，大幅刷新了2025年1季度的记录，当时是55%。二呢是 AI 技术能力呢跃升幅度超预期。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测算，包括国外的 GPT、Claude 以及国内的 DeepSeek、豆包、Kimi 等头部语言大模型在内，其综合能力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提升了30%，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提升超过50%。三呢是 AI 在不同行业加速应用渗透，比如在汽车行业，部分的车企呢在新车的研发阶段引入了 AI 驱动的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数字孪生模型对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模拟的测试，有超过94%的模拟案例与风洞数据的偏差呢小于3%，速度呢加快10到100倍，每次模拟运营的成本降低60%。第二，金融重塑、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

中国经济信息社的数据统计，截止2025年末，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量达到428.7万家，同比增长24.2%，呈快速的增长态势，已培育了15家领航级的智能工厂，建成500余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8000余家先进智能工厂，3.5万家基础性的智能工厂。科技型企业具有专业性强、科研投入大、经营不确定大、轻资产特征突出等特点，同时呢，企业的类型多元化，生命的周期差异显著，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存在着综合化、个性化以及全生命周期等特征。从金融机构角度看，这既需要提供传统的信贷支持，同时也需要提供包括股权投资、债券承销、并购融资、财富管理、跨境金融、财务顾问等一揽子性的综合金融服务。运营逻辑方面，数字技术革命从业务端重构业务流程，推动金融机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能密集型。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较多地依赖大量人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协调与数据录入，工作效率呢显著的比较低。而数字技术，特别是 AI， 能够根据任务目标自主拆解步骤，并通过模型算法对文档录入、数据验证、合规日志记录、客户沟通回访等环节进行全面的改造，实现后台运营全流程的端到端的自动化处理，从而极大地压缩业务处理的时间。这可以将金融机构的员工从复杂的事务流程之中解放出来，推动金融业务从劳动密集向智能密集型转型。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此前在成都举办，本次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关注全球金融发展的新思想、新趋势、新实践、新动力，为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建言献策。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关注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

第三，银行应对服务技术进步，拥抱技术变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面对数字变革、金融重塑，需要做好策略的应对，加快适应变局。我认为可以重点聚焦两个方面，加快突破。一呢，是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科技金融是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商业银行应根据科创企业的需求特点，建立健全金融科技金融专业的服务体系，完善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链，创新授信模式和风控逻辑，深化商投行联动，同时整合股贷债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呢，在三年前将科技金融作为全行数字化战略的第一大赛道，积极打造了商行加投行加生态的商业模式，沿着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建立了股债贷保租融撮联等服务模式，同时呢，聚焦场景需求研发了5+7+X 的服务方案，针对科技企业从种子到上市不同的阶段需求，创新推出了浦新贷、浦研贷等5个拳头产品，以及中试验证、 A 轮融资等7个痛点的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积极与高校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助力基础研究，与新华社合作发布了科技金融战略新兴产业指数，探索行业的标准。我们在上海外滩开

0: 上了 FTC 的创新社区，在全国举办了科技会客厅1800余场，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大学生走好创新创业的最初一公里。目前呢，我们服务的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润科技等 GPU 和大模型企业已陆续上市。二呢，是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以人工智能推动数字转型。根据毕马威最新的研究，全球金融机构对技术变革的态度已高度一致。调查的样本中有89%的受访机构正在主动拥抱技术创新，其中26%的机构正在部署人工智能的应用，预计到今年末这一比例将提升到65%。成熟运用人工智能的金融机构数量将突破2.5倍的增长。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 AI 平台和大模型的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的根本转变。那么自2024年初浦发银行提出我们数字化战略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赋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去年2月，我行就率先完成了 DeepSeek 671B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6月呢建成了全站信创千卡高性能的算力群，11月呢上线了首个系统规模化的人工智能应用范例、数字运营服务及作业平台的建设项目。今年我行在4月份就完成了 DeepSeek V4 大模型本地化的部署应用，在金融业保持领先。核心业务流程赋能方面，我行坚持利用 AI 系统及工程化重塑业务流程。比如在供应链金融领域，我行普链通产品的贸易背景审核从小时级的人工模式升级为分钟级的智能模式，智能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6%，累计调用量近20万笔，业务赋能的效果显著。在普惠金融领域，试点全链路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推动业务向精准、高效、轻量转型。 AI 呢，在我们试点分行的普惠流程中间的覆盖率达到81.3%。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变局之中唯有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才能够把握主动、赢得未来。浦发银行愿与各方一道，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适应变局、服务变革、拥抱变化，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构建稳定高效的全球金融的治理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下面进行的主题讨论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暨2026中国金融政策报告发布。有请会议主持人、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执行负责人、原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先生。
2: 我们即将进行的主题是2026中国经济展望，实际上也包括了金融的展望，特别是中国金融政策报告2026的发布。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国内国外双背景而且兼具理工和金融齐斌博士、齐斌教授发表演讲。
3: 也算作为这个清华五道口这个金融学院这个发展的见证者，我们也参与了一点建设啊，很高兴看到这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国家的金融发展也在做出重要贡献。那我想这是跟大家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吧。第一是关于这个金融强国的建设，然后我想谈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这个国家对金融呢，给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定位，说它是这个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2023年啊，这个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 中央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金融强国的概念。

那么这个我们找一下关键词啊，这里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简单的说一下呢，金融本身行业呢实现了持续的增长，银行和保险的总资产突破了500万亿元，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全球第二。然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质效也显著提升，提供新增贷款170万亿元，直接融资比重提升到31%以上，这也是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对比较协调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重点提一下在资本上的方面的改革呢，注册制的落地，科创属性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沪深300权重达到了45%。这里我提一句，这个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也在香港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2025年，香港 IPO 共计119家，募资额是374亿元，增幅达到了226%，冲得了世界第一，带动了香港经济金融迅速复苏，金融中心遗址论不攻自破。与 A 股最终也实现了良性的互动。那么119家 IPO 中呢，信息这个就是科技类企业占到50%，那么科技类企业中一半是信息产业的公司。我们在2024年底到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推动了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加快内地企业赴港 IPO。那么当时我们讲了一句话，叫"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泉头活水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香港市场的复苏呢，是得益于内地一些优秀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这个到香港来上市。那么这个内地科创企业也的的确确是因为香港资本的支持，才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没有在此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这个落于下风。所以我觉得，过去1年中香港发生的事情是再次证明了总书记讲的，金融必须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只有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才能够获得生机，而实体经济也需要资本上这个的支持，才能够这个实现跨越式发展。展望15期间的金融发展，5篇大文章中呢，后面呢想重点报告一下对这个科技金融和养老金融的思考。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所以我这个对15规划的金融表述呢，就问了一下豆包啊，这个右边是豆包的答案，我看还是比较简洁的啊。我复述一下，这资本上方面是叫深化资本上综合改革，壮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投融资结构。那我想我们在建设这个资本强国的时候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资本上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过程中呢，所有的强国都是金融强国，所有的金融强国都是资本上强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人类的金融活动呢，是始于这个古罗马，那可能是最初的股票交易场所。那么到这个意大利，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家都读过这个名著啊，他讲的是个借贷行为，他实际上是个间接融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荷兰崛起的时候呢，这个荷兰的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上方是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左下方是这个梧桐树协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相继这个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崛起、伦敦交易所的崛起，然后纽交所的崛起，就伴随着荷兰的崛起、英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崛起。应该说呢，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同发展，以资本上为主导的这个或为标志的市场化资源配置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多年以前，我在这个编译这个北大博弈的时候呢，这个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叫"资本上的博弈牵动了大国的博弈和兴衰"。美国20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世界更加如此。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琼斯从7000点攀升到了5万点。那么这过程中呢，出现了这个，这是80年代以前的微软。我们以前认为这个微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啊，后来发现这个有很多人超越了它。亚马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就是我们看到今天硅谷这个9名 AI 英雄中，竟然有5名是华人。所以我们说呢，其实这个美国资本上是就是创造这些奇迹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呢，这个资本上加上科技企业是

这个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那么展望未来呢，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源应该是与小平同志有高度的相关性。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的时候呢，对资本市场当时很多的这个争论呢，他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你要再往前追溯呢，1974年他访问纽约的时候，他就亲自去造访了华尔街，而且他提出来说，这个美国经济背后最大的推动力啊，这个或者是美国实力的背后的来源是跟华尔街是高度相关。那么2024年的时候，国务院若干意见呢，定调资本市场为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这个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提出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推动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那么未来的世界呢，长期中美是一个竞争和博弈的格局，实际上将会有一个美国经济，有个中国经济，还有一个其他。美国经济的创新推动力来自于华尔街，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得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支持。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协同发展有望提供强大的动力，一个是国际化程度高，一个是相对更加本土化一点，但规模大潜力大，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势头，不断提高服务高质量发展之效，着力提升监管执法有效性和震慑力，促进上市公司价值成长和治理提升。后面我简单提一下这个科技、这个金融和养老金融，这是中美的一个金融中心的，大家看长得有点像吧。那么当然中国不止上海，还有深圳和这个香港，还有北交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金融，我觉得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今天的全球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这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工智能，它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它会开启科研新范式，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高温超导材料预测方面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果，而且未来在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科研方法论方面会有创新，会加剧科研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会引发生产力革命，催生新产业、新职业，可能大家会普遍看到它对现在一些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的风险，但同时呢，世界银行论坛也预测，未来5年全球将增加1.7亿个新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将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智能体、机器人正广泛融入生产社会、生产生活。无人驾驶、低空交通等新场景，推动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它将深刻影响国家力量对比，重塑国家竞争格局，因此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中我们不容有失。我想没有什么图比这个更加这个能够说明问题啊，就是在全球 PE 行业的这个按国家的这个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排第二，但是美国是一骑绝尘。那么这张图呢也能说明，这个从这个发展趋势来说，可以看到2026年的这个Q1 啊，就是这个第一季度是爆发式增长，是2025年第四季度的4倍还多。为了深刻的理解一下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啊，这个我请这个陆明校长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闭门的啊。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这个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都是估值已经是很多是几百亿这个的市值，然后这个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那么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啊，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团队呢是这个几乎是因为现在硅谷从事 AI 这个产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一半左右是华人，也就是说呢，同样的这个学习背景啊，可能是同样的数理化基础，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这个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中美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清华的2015年的时候，在这个顶尖学术会刊的这个还排不进去前10，2024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二，2025年的时候排到了第一，超过了 MIT， 超过了卡内基梅隆，超过了谷歌。这个右下角这张图是清华的10个创业团队，
这个其中智谱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所以我们说，现在对比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呢，各有，我们是说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是中美的竞争，中美同处于第一阵营，并各具有优劣势。算法层面，我国算法模型应用强，基础弱。算力层面，我们电力保障强，芯片效能弱。要素方面，我们人才基数大，高质量数据集和资本的投入少。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固强补弱，趋利避害，加快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占的先机。大家应该注意到，就在这轮人工智能的竞争中，好像缺位了欧洲和日本。当然就是我们有欧洲的朋友在这儿，希望你们加快发展啊。但是我想呢，就是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说明如果没有市场化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很难捕捉到高科技产业崛起的信号，而且很难快速的予以支持。而中美两国都是有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支持，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直接融资体系都是相对落后的。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金融的对 AI 和这个科技的支持的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之大，而且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要有所作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迅速募集大量的资金，高盛预测年初预测今年美国 IPO 市场将迎来爆发，募资规模达到1600亿美元。大家如果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香港去年 IPO 全球第一的时候，它是募资了370亿美元，也就是说呢，美国这个今年的市场将是去年全球第一募资市场的4倍。那么1600亿中1500亿将是 AI 相关的，也就是90%以上。而事实上呢，高盛最近预测呢，美国今年募资额会超过这个数量。那么其中 OpenAI、SpaceX、Anthropic 等一系列明星企业都计划在今年推进 IPO。而我国现在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渠道目前主要集中于港股。这个我们去2024年年底，我们去香港去推动这个香港资本上发展的时候呢，香港的这个内地企业去上市排队了100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来疏通这个加快这个节奏，现在排到了500家，也是因为香港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五百家企业中，我们了解了一下 AI 相关的企业占到了1/3，所以我们要思考怎么去更好发挥 A 股市场的作用。所以简单的几点建议，就是一是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二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上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三是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与创业企业发展实际，健全科研人员创新激励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这里提一句，清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和清华这个学校，他们的这个权益上是有个7030的这么一个这个比例，这个是极大的激励了科研团队的这个活力。第四是依托于我国强大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科创、制造、应用、资本等协同的生态系统，加快我国 AI 全方位发展的步伐。第五是保持开放格局，深化国际合作，在开放和竞争中学习和超越，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后两分钟呢，我想讲一下这个养老金融。那么这里有两张图，应该还是比较这个有说服力的。左边是这个是从一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时间，这个法国是126年，美国是这个70多年吧，我们是21年。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基本规律，进入富裕社会，现在进入这个现代化社会，它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现象。我们的建议是，第一是健全养老保障三支柱协同发展机制，夯实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功能，做强第二支柱，激活第三支柱；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的改革，打造有利于养老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推动居民从储蓄养老向投资养老有序转移，同时推动长期资金持续有序进入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现资本市场养老金融和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和长期发展。三是推动养老金融普惠均衡发展，开发更加普惠包容的养老金融产品，完善适老化金融服务体系，打通养老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跟你讲这么多。

0: 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6: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从

二说 AI 进入推给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OpenCoco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52%，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吗？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0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给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给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给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

0: 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不过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给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 GB300，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
3: 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的一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 30% 到 35%。 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
0: 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 70%， 到2030年要达到 90%。 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明叫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 ，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 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 50%， 热处理 40%-50%， 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 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 20% 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 5% 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
6: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5: 对，包括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 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 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

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 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0: 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十二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强，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 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现成，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那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 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3: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4: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 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

0: 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1: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0: 是真的会学的。
1: 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它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0: 是的，
1: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0: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
1: 是的，
0: 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1: 对，是的
0: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 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1: 的
0: 老师。
1: 是
0: 的，
1: 是
0: 了解。
1: 嗯，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
0: 嗯，
1: 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嗯，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0: 也是精心挑选的，
1: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
0: 哦，
1: 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0: 对，传帮带啊。
1: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0: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0: 嗯，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0: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对，不同的门类，
0: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嗯，是的，
0: 就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
1: 的
0: 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查，
0: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
1: 对对，是，
0: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嗯，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1: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嗯，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嗯，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1: 的
0: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嗯，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0: 有必要吗？
1: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嗯，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 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
2: 嗯，
1: 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2: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
2: 嗯，
1: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

0: 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1: 确实，
0: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想
1: 之
0: 说烧
1: 前
0: 烤界
1: 淄
0: 的，
1: 博啊火了一段
0: 对，
1: 时
0: 是
1: 间。
0: 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
1: 确
0: 以这个
1: 实，
0: 产业非常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得越来越专业和规范。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地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1: 就是
0: 然
1: 说，
0: 后，
1: 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呀，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呀，
0: 对，
1: 就是
0: 是
1: 我的
0: 的，
1: 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
0: 是。
1: 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
0: 是
1: 要
0: 的，
1: 的。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再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1: 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
0: 是
1: 高
0: 的，
1: 的
0: 是
1: 啊。
0: 的。
1: 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
0: 对，
1: 啊，
0: 待
1: 都
0: 客之道。
1: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它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脐橙，它的橙子不是特别的有
0: 对
1: 名，
0: 对，
1: 脐橙学院，
0: 是的。
1: 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
0: 是
1: 样。
0: 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
1: 哎，
0: 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所
1: 是。
0: 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 企业和高校深度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1: 嗯，
0: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
1: 嗯，
0: 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1: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0: 是。
1: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0: 是
1: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1: 他觉得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1: 嗯，
0: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1: 嗯，
0: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1: 嗯，
0: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两年半到三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
1: 嗯，
0: 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1: 哦，
0: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
1: 嗯，
0: 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嗯，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1: 嗯，
0: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1: 嗯，
0: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
1: 嗯，
0: 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啊。
0: 是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
0: 烧烤技
1: 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月就可以了，
0: 嗯，
1: 拿到一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吃香。
0: 它很灵活，是
1: 的。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他们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学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嗯，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
1: 嗯，
0: 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
1: 嗯，
0: 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
1: 哦，
0: 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
1: 嗯，
0: 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
1: 哦，
0: 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
1: 嗯，
0: 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
1: 嗯，
0: 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
1: 嗯，
0: 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
1: 嗯，
0: 你像螺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 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嗯，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

0: 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会有这样的担忧。
1: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0: 对，
1: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
0: 对，
1: 统
0: 你
1: 意义
0: 出来
1: 上
0: 你
1: 会
0: 就
1: 认
0: 能
1: 为
0: 领导我几
1: 是
0: 十
1: 的，
0: 年的烧烤大师傅
1: 是
0: 吗？
1: 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
0: 对
1: 十年。
0: 对。
1: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0: 会有
1: 甚
0: 这
1: 至
0: 样的
1: 支
0: 政策
1: 持。
0: 支持的
1: 对，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0: 就业指
1: 对
0: 导
1: 对，是的，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0: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
1: 是
0: 益
1: 的，
0: 的
1: 是
0: 哈。
1: 的。
0: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155”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 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

0: 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0: 底气。
1: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0: 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是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黔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3: 崔老师你好。
2: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3: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2: 对，
3: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2: 嗯，
3: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2: 嗯，
3: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2: 嗯，
3: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2: 对，
3: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2: 是的，
3: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2: 嗯，
3: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2: 嗯，
3: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2: 嗯，
3: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
2: 嗯，
3: 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2: 市场需求来
3: 我去教什么。
2: 嗯，
3: 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2: 嗯，
3: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2: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

0: 是消费者的口味
1: 是
0: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十五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他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0: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1: 是的，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 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
0: 嗯，
1: 同时制定。

0: 并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的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
1: 对，
0: 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
1: 嗯，嗯。
0: 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这
1: 对，
0: 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
1: 术
0: 挥
1: 业
0: 特
1: 有
0: 长。
1: 专攻，
0: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
1: 确
0: 么还
1: 实，
0: 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那
1: 对，
0: 么它对于当地打造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那可能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啊。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
0: 是。
1: 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哦，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
0: 对
1: 非常的
0: 对，
1: 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它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
0: 是的。
1: 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0: 是的，那首先看15-5规划，其实15-5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
0: 对，
1: 讨
0: 就是
1: 论的这
0: 讲的这
1: 些。
0: 样的专业。那么
1: 哦。
0: 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对
0: 点。
1: 呀，
0: 你可
1: 对
0: 能有
1: 呀。
0: 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 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
1: 嗯。

0: 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1: 嗯，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实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随着智能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一个人机协同的新纪元。当不知疲倦、算力惊人的数字员工接管了海量的基础办公任务，人类的职场生态其实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有人预言啊，大批传统岗位将会被淘汰，也有人担忧年轻人的所谓职业新手村正在消失。在这个重构规则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将退守何处呢？今天啊，我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奇虎360集团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翟瑞涛和资深产品经理胡哲谦一道，拨开技术迷雾，探寻智能体浪潮下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
5: 精彩预告。
6: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和一些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
4: 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
7: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然后让自己去做哪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6: 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阶层固化，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
7: 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我们就是想好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4: 包括其实也有我参加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也提到和人差不多了，然后呢还有人感慨啊，这个还是 Rocky 江，他说养得好那可能很多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真的要失业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聊龙虾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 AI 员工，就大家其实难免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加上前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被蒸馏成 skill 啊这样子的这种事件吧，也是上过很多次的热搜。其实二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没有会想我们可能也是在做这个亲手埋葬人类工作这样子的这种事情的这种惶恐呢？先从胡老师开始。
7: 有一句话就是替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用 AI 的人。
4: 确实这句话好几年了啊。
7: 对，其实我不用惶恐，其实因为随着 AI 的使用嘛，就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效率其实是一个大幅提升的，就是在不增加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前面那个话题也有聊过嘛，说人其实是负责决策的， AI 其实是不能够替我们去承担决策的这样一个后果的。AI 永远是在云端的一个代码，它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协作效率更高所以产生的。然后呢，我跟瑞涛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进化的速率等于知识密度乘以协作的效率，也就是说， 知识密度越来越高，协作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进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密集，然后我们协作的方式无论从最早的到现在都是越来越紧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其实 AI 就是在将我们从现在日常的这些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创造那些更大的价值，这其实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部分。其实 AI 不是会抢某一个人的饭碗啊，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手机似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手机，那未来肯定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 AI 助理帮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决策者，就是去指挥它，去决定如何，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决定不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做的那个事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的，然后繁琐的事情都会有 AI 去做的。
4: 但是就是当前的话，肯定有一些，如果说他在一个体系当中，他本身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这个繁琐的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又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造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的人，那可能难免会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下被冲击到，对吧？
7: 嗯，是的，在一定程度，他其实是这样，有一些工作反而不会受到冲击，或者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家政行业。
4: 嗯，确实，
7: 对，这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除非真的是具身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存在，否则的话比较困难，因为成本在那里，我们请一个阿姨一个月的钱和我买一个机器人可能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机器人如果没电了我弄不动它，但阿姨不会没电，所以对，所以有些行业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有些行业就是是会面临巨大的快速的迭代，一定要跟上这个迭代不断往上走才可以。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和不受影响的行业差别会比较大
4: 啊，就冲击的厉害的可能整个行业确实都会被重做，对吧？
7: 是的，有一些行业

0: 行业可能就是会没有了，有可能有些行业就没有了，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翻译，其实在 AI 来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些翻译的软件，很多一些翻译的工作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而且随着大模型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只会有一些高端的场所会有一些同声传译的人在那里，其他的场所我们都是用 AI 帮我们去做了。
1: 这个类似的事情特别多，甚至包括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他可能这个做的有一些事情，那是现在可能就 AI 已经完全可以去做了，对吧？
0: 是的，以后人可能真的就是去做那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信任，就一定要跟一个人去聊才行。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我是不想聊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和我让我和一个人去聊，我一定选择和人去聊，因
1: 从
0: 为
1: 这个角
0: 他。
1: 度，无论是做广播节目还是做播客，如果这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你们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聊的兴趣吧？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太好了。
0: 是的，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机器越来越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1: 对，理论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知识类的这个节目，我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抛给他，他可能说的很详细，还很精炼，但确实是少了那些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或者来自这个情感底层的一些有趣的，能够引起人共鸣共情的东西，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曾经也仔细想过，就是其实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吧，而且情感是可以作为一个驱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具备条件去做，但是因为有一个情感在，我就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即便此刻我什么都不会，就像张雪早年间似的，她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的技术的积累做不了这么好的发动机，但是他就是热爱这个行业，他就是要去做，因为情感在那里不断的驱动他，所以他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弄，我们去要做这个事儿之前，我们都要算 ROI，要算投入产出。那您那样以他曾经那样一个学历、那样一个背景的话，做这个事儿，他就是明显不一定靠谱，对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有情感在，它驱动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做出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1: 这个确实是啊，再来听听看翟老师。
2: 其实您刚才那个点啊，现在其实正在发生了。今年你看刚过完年，很多你看热搜，好多裁员信息，对吧？那如果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拆成以下这几个变化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 AI 其实它本质就是确定性一些执行和模式匹配系统，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它擅长就是把它已了解到的知识，就是我们训练一个模型，把这些知识塞入它的大脑里边。它擅长把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一个语义推理，然后进行一个生成。但是它不具备一些目标定义的一些能力，它也不具备就是说责任归属感，也因此它就不能进入那种价值的一些决策层。像我们写代码的，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写的，你让 AI 写可以，但是 AI 能帮你背锅吗？这是最，对，这是我们在写的，就是写代码。牛马圈里边最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造成这种行业冲击的话，我觉得是在 agent 化之后的一些系统，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结构生态。就过去我们是人操作软件，那未来的话其实是人定义目标加一些 agent 去执行，协作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工作单元是在从操作步骤上，然后变成这个任务编排上，这是我们人需要做的一些事儿。就我们怎么去编排这个事儿，怎么去达到我的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改变了这种软件结构这个点。那第三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 AI 领域其实这个角色它正在上移到系统层面上来的，就是我们从执行者变成调度者和一个裁决者。那本质其实就是做两件事儿。要定义这个问题边界内容，就是说 agent 怎么执行不会把我这个问题跑偏，这是边界问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对，我们要去把这个归属感放到我们人类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分析的这块，就是说技术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冲击是难免的，肯定会有这样的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办公太多了，赛模牛马太多了，那 AI 不会替代人类决策，但是它会就是推动去彻底重构这个执行层。 我们也会从执行节点上一位系统这种。

0: 设计者和责任承担者，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二位去探讨，就是我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的。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专家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失的新手村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养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龙虾越来越像一个实习生，但大家其实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我们的所谓的专业、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最开始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二位成为了专家，那我自己可能在我的行业当中也算是这个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判断啊，或者是审美啊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现在可能临近毕业或者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那是不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养成这些技能，就是培养到具备决策能力的这个阶段之前，他的这个工作就已经直接被 agent 给拿走了，他就不具备了成长为专家的这个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胡老师。
2: 这个观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思考过这个事儿。其实，首先从人的成长来看，他却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新手的过程，让他去学习，甚至受到挫折，然后再成长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是，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 AI 的引入，很多初级的岗位可能是没有机会让人拿来实际的去练习和成长了。但是人又需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说，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新手阶段，从毕业之后的2年变成了毕业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这4年，或者说读研究生的这2年，我们就要把新手这个事情度过去了，不能是说毕业之后再去了，因为毕业之后，由于 AI 工具的引入，其实每一个企业对于新人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就是他对
1: 确
2: 他
1: 实。
2: 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因为AI 都已经能做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新招进来的人，第一，他一定，我们默认他是会用 AI 的；第二，我们是认为他用 AI 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事情了。我们最多就告诉一些他的背景信息啊、行业知识给到他，就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默认他其实会的，因为有 AI 在那里。而且每一个企业内部，他会有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这套职能体系统的，他们企业内部的SOP，他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他们一些做事的方法，都会在 AI 里面去的。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给这个 AI 配一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去指挥 AI 去做事情了。很多方法都是 AI 去做，它就是人只是再往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 AI 的一个辅助了。需要他哪些信息，人去给到他，然后有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有人去做。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新手村练习的这个动作，只能是在他在大学期间，他去企业实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实践也好，在那个阶段把这个事情做掉。否则的话，一旦他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比较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这其
2: 因为
1: 实
2: 他。
1: 是对现行的整个的，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体系，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适应整个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变化。当然，我自己注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高校也是在这个快速的转型。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也要迅速有这样的意识了。
2: 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招的很多应届生，他们其实，在毕业之前也是有很丰富的实习经验的。基本上从大二暑假开始，每一个假期都会去各个大厂里面去实习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大了。也其实也对，也就是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就已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度过新手村了。只是往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需要的越来越多。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相对来说。
2: 是的，
1: 翟老师，您怎么看这题？
0: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我前段时间一直和胡老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叫 AI 原住民。对，这个原住民的概念是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在接触 AI 这个行业里边，怎么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不是被公司所淘汰，因为我们现在处于 AI agent 的这个发展非常高速的这个时代，它是对所有的行业有冲击力的。它可以是在底层是可以改变，通过这种软件技术、科学技术这种层面是可以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的。对，所以说目前处于 agent 的这样一个阵痛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程序员里边的初级程序员，他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 还没出新手村就被干掉了。
1: 啊，
0: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技术意识，那你就应该提前在高校里边去把啊所有的一些要学习的一些点，你自己要提倡这种意识。因为新手村的消失啊，这必然意味着就是我肯定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一些啊东西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可能会重建这种一个新手村，就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些技校啊，或者一些工厂制度。那 AI 时代呢，那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啊，类似一些岗位，比如说 AI 审核呀，啊，人机协作的一些新的岗位。所以说，我觉得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悲观，因为肯定要往前去看，往前去发展。所以建议给新手这些，就是你尽量要把这种 AI 意识要提前起来。然后主动去寻找这种新的路径，我觉得是更好一点。
1: 嗯，就是阵痛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就其实每一个时代，就包括前几年我们其实讨论的是这个互联网原住民，对吧？然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那后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 AI 原住民这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可能这些问题又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所谓的新手村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成长轨迹上，那我们觉得那个新手村阶段是必要的，但是在未来未必是这样。
0: 对，未来未必是这样，因为现在。我这新生代的这些新手只要背上 AI 这个新装备，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冒险者，他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每个阶段这样一个成长，我觉得是这是肯定的。
1: 嗯，对，而且就是尤其是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可能就已经开始深入的就是和 AI 协作或者是接触 AI 的他们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创造力或者是一些就因为没有被就是说社会规训过，被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限制住自己的想象力，那可能他们确实是能够就是和 AI 协作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倒这个就交给时间来回答这个答案。
0: 对，肯定交给时间。我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就是前段时间在深圳里边，他那边有一个 AI 教育政策，就很多小学生从一年级已经开始接受 AI 教育了，就是他的老师是 AI tutor 这种角色。就是从小已经开始进行 AI 培训了，所以这种其实已经在预示着我们 AI 发展的时候，就是把底层这种新手成长的这个过程，它慢慢往原住民这个方向去发展。等我们成长起来之后，就已经是 AI 里边的这些各种的东西我都了解了，就很好的融入这种 AI 这种环境了，而不是现在我们这群人去才去了解，才去往上去推断往前成长。他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接触这东西，等换代之后，他就是可能就属于那种刚才说的更高阶的这种冒险者。我觉得这肯定是现实的。
1: 对，当然可能比较尴尬的就是现在刚刚入行一两年，或者是即将踏入工作岗位的这个群体，就是他可能是处在就是说传统时代过来的人和 AI 时代原住民之间的这个夹心层，可能冲击也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0: 对，所以要有这种 AI 意识，我觉得还是得具备的。
1: 因为过去的这个三四年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其实是看到了就是 AI 技术的这个在迭代，然后真的就是说可能每隔几个月再回头去看 AI， 觉得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了。那么像 Agent 或者说是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智能体，你们觉得就是再过一两年他们可能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类似的这个龙虾看来是值得养的，但是呢好像感觉现在来看，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完全没有这个编程背景啊或者是技术背景的人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这等个一两年之后是不是可能我就这个买个电脑或者买个盒子或者就是手机里面随便下个 APP 我就可以自己有这个龙虾了，而且它的能力会比当下要强得多得多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展望这个技术它未来的这个图景的。从胡老师先开始吧。
2: 其实我还是建议从现在就开始养，不要等，
1: 就不要等了。
2: 对，不要等，因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从功能上讲，其实无所谓的，就是今年、明年、后年，它一定会有更好、强大的功能出来。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为什么建议说从现在就开始养？因为就是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 MCP 的那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越早发现，我们就越可以让 AI 来帮助我们做事情，越可以更早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让自己去做那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
1: 就人生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我其实现在就要发现哪些琐事，我就先不要再花时间浪费时间了，因为很快它就会

0: 被 AI 取代掉。
1: 是的，
0: 我更应该培养的技能是什么？
1: 思考、决策。
0: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还是该养。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跟瑞涛我老师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就是说未来我们曾经畅想过，假如说有一天 AI 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不用上班了，想要什么东西 AI 都可以帮我们实现。但如果真到了那天，那作为一个我们两个人就是人来说，我们究竟该干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有了嘛。那其实那时候真真正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自我实现嘛。那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我想要追求什么。那知道这个事儿的前提是说我深度思考过，我仔细想过，我这辈子我热爱的东西是什么，我是想把哪些事情做出来，也是想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但是我们是需要仔细思考并且去做的。那我们越早去思考这个事儿，将来 AI 能力发展的越好，它就可以放大我们的这个思想。它永远是把我们自身能力进行放大的。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 AI 可以放大10倍，那我就是100。那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0，再放大10，那我就是1000。所以我们越早养就是越早，就是一掌握如何这个放大器怎么用。第二，我们可以腾下来时间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然后让 AI 来帮我们去做。
0: 翟老师，您的看法呢？也是立刻开始养吗？
2: 是的，我也是建议立刻开始，因为我们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它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谁先用者优势的这样一个形态，就是说谁更早掌握 AI 工作流，那么谁就谁更早的把 AI 这种 agent 的系统嵌入自己的业务，那谁就能获得这种结构性的这种领先。然后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这种阶层固化的这种，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假如说你的身边有一位无所不知的这样一位赛博大脑，和一个身边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即使你是一个科学家，那你们俩之间去一个科学家他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借助 AI 去完成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助理辅助自己的工作，而你有一个这样一个赛博大脑超越人类极限的这种大脑，去完成你的一些工作，那在短时间内其实就很快把这种巨大的鸿沟其实慢慢就给缩小了。
0: 对，
2: 但是 AI 在人类的一些某些领域它其实也是差一点那种感觉的，像每个大模型发布的时候它都会做一个什么人类最后的一个测试，那 AI 其实和人脑的这种商业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就说对这个事儿来讲，我们拥有一个数字分身和没有一个数字分身，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如果说新手配备一个赛博大脑，那他会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差距、技术鸿沟去给它抹平掉。那这种你说你是早用还是晚用，对不对？早用肯定有早用的优势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0: 你们会焦虑自己被这个 AI 取代掉吗？这个
2: 对呀、
0: 也会，都已经是技术大佬了，也会啊。
2: 那也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越用会觉得越可怕。AI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探索它，去找它的边界。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永久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越知道的多，你就越感觉你自己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对，因为你的知识那个范围在无限的去扩大。那 AI 使用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0: 你担不担心就是跟那个这个龙虾们协作那么多之后，龙虾把你也摸透了，就直接就蒸馏出了一个你，然后就这个你可能做的各方面的这个工作跟你的能力也差不太多，你就直接被它替换掉了？
2: 虽然说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各种的把故去的人蒸成 skill， 然后把他思想传承下来。
0: 对，以后出一个翟瑞涛 skill。
2: 我当时了解到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也想着说，哎，我能不能自己蒸馏了？我把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还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都给他，对吧？
0: 就您已经蒸馏过自己了？
2: 我蒸馏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自己的做法不太好。但是我想蒸馏的这个东西，我就交给自公司。能用吗？我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技术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点，但是你要做把它真的是当成像网上说的那么神乎其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啊。就起码当下来说，这个还远没到那个水平。那胡老师蒸馏过胡哲谦 skill 吗？
1: 没有，因为我不是不想蒸馏，我的没蒸馏成功的

0: 啊，给客户写的解决方案，这些其实蒸馏出来的和别的产品经理蒸馏出来的可能差不太多。
1: 那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比如您这个怎么思考前面我问这个翟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被取代的这个问题？
0: 其实我倒是不怎么担心说被 AI 取代。然后我解释一下，因为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来看啊，就是，我用 AI 其实用的比较顺手。然后其他人也问过我，同学问过我说，为什么你一上来就会用？我说这个你用 AI 跟找研发不是一回事吗？他说怎么会是一回事？我说原来我就跟研发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长什么样，给谁用，有哪些功能，不能有哪些功能。我原来跟研发说，我跟 AI 说没有啥区别。
1: 也是哈，
0: 对，然后对，然后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其实以后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以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从软件开发这个角度来
1: 哦，
0: 说啊，
1: 反而是
0: 对，
1: 这个
0: 人
1: 倒
0: 人都
1: 是，
0: 是产品经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1: 但这个 AI 它就没法做产品经理
0: AI 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呀？就是举个
1: 吗？
0: 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想做，就是说，就给自己做个东西吧。然后呢，我是给自己做一个金句，就是我每天激励我自己。那我有个金句的库，这样像金句库选择哪些和不选择哪些，判断条件在我而不在 AI，它可以给我建议。但是哪种类型的是我想要的，哪种类型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来决定
1: 对，
0: 的，
1: 产
0: 对
1: 品
0: 吧？
1: 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那当然有一些中间的产品，它是为这个另一个产品去服务的，但是归根到底，最后它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的，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肯定会存在。就是即便将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围绕着智能体和 AI 去做软件嘛，那也得去有人去设计，然后看 AI 需要什么，因为 AI 它也不了解它想要什么，它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然后规范类的事情，一定会是人去在那里做，去指挥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这个倒确实是，因为这个只有人才真正的了解人的需求啊。虽然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当中去感受到摸到，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产品，哎，这点我倒是挺同意您的观点的。那确实人他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当然你要作为一个好的产品经理，那其实就是要对接人和 AI 之间，就我们要做这个桥梁了，对吧？
0: 对，是的。而且其实尤其沟通这件事儿，人和人的沟通，我是没有办法，就也许以后可以啊，但短时间估计不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沟通，我通过语气，通过一些面部表情，我可以知道他哪些话可能没说出来，他可能表达什么含义。目前在 AI 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比较有趣的画面，就比如说我跟您要提前沟通一个什么事，我用我的龙虾，然后跟你的龙虾互相去聊，您觉得不太现实是吧？
0: 不，这个事儿
1: 已经在做了。
0: 其实就是这次写书的时候，我们做过类似的一个事儿。我们是想找那个 Peter， 就是龙虾这个作者，帮我们写个推荐语。但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让龙虾帮我做的。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先让龙虾全网搜集他的资料。搜集完之后做一个心理学侧写，然后根据他的心理学侧写，我再设计一下怎么给他写那封 email， 怎么能打动他。然后整个所有过程全是龙虾做的啊，就是。

0: 具体的事儿他做的，但是怎么做是我来指挥他
1: 教
0: 的。
1: 他的，嗯。
0: 对，我教他的。然后包括这个邮件怎么去写，因为邮件首先第一都要设计啊，邮件标题我就得设计，不能他觉得我这是个垃圾邮件。然后另外邮件我也要遵循那个短视频的文案的那个规则嘛，我前三句话我得是个钩子，我不能让他看了三句话后边就不看了。我都是按照那些方法去设计，然后让龙虾帮我写完之后发过去。然后其实前面这些过程完全都是龙虾在做的。那如果说 Peter 他有一个助理的话，我就完全让我的龙虾去跟他的助理去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了。只不过他没有。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我也有一个龙虾助理的话，我在跟他聊之前，我还是会让我的助理先收集一遍他所有的信息，因为我跟他聊的机会只有一次。那
1: 对
0: 怎
1: 对
0: 么
1: 对。
0: 聊？我怎么能打动他？那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他就算做错了，承担损失的是我，他不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让他去做。
1: 哎，就是虽然这个您倒没有实操当中，真的是让自己派自己的龙虾和另外一个这个龙虾之间去 battle 去沟通，但是您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动人的，利用人工智能的这个加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无论是写邮件还是去说服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操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个方向，知道大概怎么做，但是实操可能不太行。这种事儿就交给龙虾去做，因为我们有判断嘛，我们知道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不断的纠正它的方向。
1: 啊，这个想养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决心，哎，被您说的好像又坚定了一步啊。最后聊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的话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用龙虾或者是养龙虾，最后其实是绕不开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的。而事实上呢，现在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尤其是再到后来。可能这个你不仅仅是一个龙虾，是一大群的龙虾。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龙虾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你其实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其实就可以支撑起更多的龙虾，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产出。这个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在后面就会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循环吧，使得怎么说这个阶层之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
2: 这个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
1: 了。
2: 短期来看，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就国外的御三家，就是 OpenAI、Anthropic，还有那个，还有
1: Gemini、
2: 对 Gemini
1: Google，
2: 三家，其实这种三家顶级模型就已经出现这种算力资源优势了，而且它的模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领先了国内这种闭源模型很多的。这种质量上的一些优势，它已经率先掌握了这种最强的这种模型能力，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彩蛋模型，像 Anthropic 对吧？最近那些模型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些模型只针对一些好的模型，可能针对的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客户去开放。那这种就会让智能体这种能力就在早期的这些阶段出现一定的这种集中性，因为优势资源集中了。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时间轴拉长的话，这种结构其实就很难去固化，这种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技术演化的这个本身，它不在商业模式。那比如说模型能力，它长期如果封闭的话，那它获取的这种数据源啊，各种这种计算网格，它其实是获取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阿里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开源，对呀，开源模型群，那就是社区去推动这个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无论是权重这种模型，你闭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去可以通过你的对话去，把你这个权重泄露，还有一些逆向工程，这种其实都是对一些模型拆解的一些手段，那对行为能力的一些逼近，都会让这种领先优势逐步去缩小啊。历史上你看，所有的这种通用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都是从少数拥有，慢慢就是广泛，大家都有了。这个其实就是长期，我觉得是很难去
1: 最后
2: 封
1: 会
2: 闭
1: 重
2: 的。
1: 新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2: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长期来看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开源和本地化的这种，会持续的去拉低这种门槛，因为你开源的东西是所有人去推动的，包括一些模型的蒸馏量化，还有一些本地训推的一些优化，它这其实都会让一些可用的一些智能体能力不断去下沉，然后变成今天这种你像操作系统一样，就是简单可以部署可以复制。你像现在很多开源模型，好多人都在自己本地玩起来，你像欧拉玛。 对开源这种模型，

0: 你要体验好了，一键安装，一键体验都非常好，这也是一个趋势了。
1: 嗯。
0: 还有第三就是最关键一个点，我觉得是 AI 在本身去放大某个个体能力的同时啊，它也在削弱这种组织的一个壁垒，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啊，如果你能很好的去使用多一点的系统，你能养一个很好的这种龙虾军团。其实上，在这种业务处理能力上，其实实际上可以获得就是接近一些某些大公司级别的一些执行能力了，因为 AI 足够强大，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反集中化的这种一些
1: 哦，就反而
0: 现。
1: 创造了一些，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打破原来的这些固有的这种已经形成规模化优势的，这些怎么说巨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0: 对，拉低的这个鸿沟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这是发展的一个点。对。
1: 啊，胡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起艺人公司嘛，就是一个人就把一个业务撑起来，然后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大模型和多 agent 协作这样一个事情诞生的，而且这个在软件这个行业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企业买一些软件，企业内部用的，通常买回来那个软件得做二次开发。得适合企业的一些内部流程、内部的一些使用习惯，然后接入到企业内部的其他系统，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以前呢，做这种二次开发的成本很高，因为原厂商一般是不干这个事儿的，因为他就做一个产品，在全中国就去卖了，他也不用做什么定制化的事情。那对他说，对不起，对他说成本是最低的。而定制这个事儿呢，又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特点的。那原来的定制的话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就不断的去接这个事情去做，然后合作伙伴的成本很高，因为定制就一定要需要很多的人在那里，然后去，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啊去做一个功能。而现在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提升，它那种定制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的，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在那里去堆功能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谈到，也许到那天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们放客户那，我们企业买了一个软件之后。哎，做定制的公司可能派三个人过来就够了，那三个人就指挥三个 AI 军团，然后很多事情就都做起来了。原来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很短的时间，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由于 AI 编程技术的普及，使得这些能力扩充起来了。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真的很有可能像这种一人公司或者是3到5人的小公司，然后他们产出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在软件或者是自媒体这些以内容输出的行业里面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他们涌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是模型能力提升了，然后多智能体协作的提升了，然后相关行业里面的人又有本行业的这种最佳的实践，他可以使用 AI 把自身能量放大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多起来。而且现在推测的话，未来就是像这种小规模的企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微企业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不需要养那么多的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原来企业客户或者是一些小众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是因为，需求量不大，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做这个软件，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需，可能就是由于成本的降低，导致需求的爆发。
1: 对，就本来这些需求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这些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2: 是的，
1: 但是这个恰恰是适合这种艺人公司或者是那种非常小微的和 agent 合作的这样子的团队，他去填补这样的需求。虽然说
2: 是
1: 他
2: 的，
1: 可能市场规模或者是这个公司它的上限是比较有限，但是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过得滋润，足够了。
2: 是足够的，而且它可以说满足3、5个小众群体，那它可能就过得相当舒服了。
1: 这个是，就是你推演下来，可能在未来是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新的一种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这种市场的形态
2: 是的，
1: 啊。因为其实我这个前段时间，我相信二位肯定是读过那篇文章嘛，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神预测吧，就是说这个2028年，随着 AI 取代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类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这样子的这个岗位，导致消费的这个萎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但这样听下来倒未必，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就是对的，因为总会找，就像那句话嘛，生命总会找寻出路嘛。
1: 这经济其实也是，市场也是。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聊得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原定是2个小时啊，这没想到。

0: 2个小时之后还又加了这个半个小时啊。今天这个网友们其实听老师们的这个分享，也是被老师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深度深深打动啊。二位有没有公众号？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我的公众号偏向于工程化，因为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技术，然后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去分享一些智能体的一些开发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对于技术演进的一些思考，没事也会闲聊。
0: 翟老师的那个公众号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啊。
1: 我的公众号叫翟先生的实验室啊，直接能搜。
0: 翟先生的实验室。
1: 翟星人的实验
0: 哦，
1: 室。
0: 这个"星人"两个字怎么写啊？
1: 星星的星，人类的人，星
0: 哦，
1: 人。
0: 翟星人，翟是您的那个姓氏，就是上
1: 对，
0: 面两个席，下面一个加，这个对
1: 是的，
0: 吧？啊，翟星人的实验室啊，这个是翟瑞涛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个胡哲谦老师呢？
2: 我也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一般分享就是我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吧，偏预测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些方面的会比
0: 啊，
2: 较
0: 这种
2: 多。
0: 我特别爱看，我也来关注啊。您说
2: 对。
0: 啊，
2: 然后我的那个名字叫做
0: 混沌解码器，
2: 是的，
0: 啊，就是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混沌解码器，就是大
2: 是
0: 家
2: 的，
0: 最
2: 就
0: 容易
2: 是，
0: 想到的这几个字儿，是吧？
2: 对，是的，混沌解码器。
0: 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我已经有人说了，这个现在就去 follow。两位真的是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今天这个引出主题，包括说是能够请到两位啊，那么痛快的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的，还是要感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啊，真的是兼具技术硬核和落地指南的，而且大家要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人工智能快速写出来的，那其实是经过了你们非常多时间的这种沉淀思考，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实践案例啊，最后才形成的这本。虽然啊，出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新、非常赶时效的这本书，就是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最后这个两位老师，这个简单的再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本书，这个一人说个几句话好不好？翟老师。
1: 我这块的话，我们这本书其实从理论到实战写得非常详细，也适合很多人群，从小白到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从技术学习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建议学习 OpenCloud 的这些用户的话，首先的话，第一步一定要把 AI 去用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原地去停止下来去问怎么去学，但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建议，其实就是先把对话搞起来，从各种的 APP，比如说纳米啊、千问这种，然后你聊着聊着就会发现你无师自通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OpenCloud 这个体系里边，书本里边讲得很详细从开头到应用落地的这个体系里边，其实做好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针对这个 skill，把这个最小闭环验证完之后，你不用管系统里边多么复杂，你只需要确定一件事：AI 确实帮你用这个 skill 把一个具体任务做好，这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然后接着就会去引导你自己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任务去怎么去拆解，这个就是理解提示词的一个本质了。像早期的提示词工程学习，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提示词，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去理解这种本质。不是去背模板啊，对，把这种核心原则理解之后，就是训练你的任务表达能力把一个模糊需求变成机器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命令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 OpenCloud 里边不断的去完成了一个固定的一类事情，比如说日报、周报、资料整理信息归类新闻聚合，就是各种的重复流程都会自动化雏形。那在 OpenCloud 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组合的一个强大的智能体。对，然后把这种多方的这种小能力串成一个稳定流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单点使用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要变成一个可以设计工作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早早的去变成 AI 原住民可能好一点。
0: 哎呦，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式就是边用边看，而不
1: 对，
0: 是先全部看完了，然后再去想我
1: 是
0: 去
1: 的，
0: 买什么电脑，怎么开始配置
1: 对的，一定要去多多实践，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学 AI 一定是这样子的，
0: 胡老师呢？
2: 好的，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用焦虑即便现在 AI 更新的这么快，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书的开篇就写了，OpenCloud 从全球、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真正正知道它的人都不到1/7，1万个人里边不到7个人知道它。从全球的角度来
0: 全
2: 看，
0: 球只是因为中国对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特别高，因为中国其实我们说在 AI 时代，我们是走得很前面的，所以全民其实对它的这个热情都比较高。但是全球范围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少的。
2: 对，从全球角度看，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用焦虑，只要把这个一点点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入门，从安装开始到很多的实践的案例，我们也不用上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少个人的军团，千万不要定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很大，不好实现。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最小的目标，就照着书里面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把 OpenClaw 装起来，这就够了。只要装起来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去说，我们给他写一个他的 soul，就是他的小龙虾那个人设的提示词。哎，我照着书里面把它给敲进去，这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实现了，我们再定一个小目标又实现了。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小目标不断的累积，随着书里面的内容不断的去实操去练习，我们的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挑战那些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些难的事情，而不要上来就做难的事情，那样很难坚持下去。对，
0: 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就着手开始养的这个信心更足了。如果说有这本书的搭配啊，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好像已经被说动了，就已经有人在问，这能不能说一下，如果是要配置的话，什么样的电脑可以，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这个对配置的要求高不高？然后他说，我曾经这个下个 Python 都花了好几天，这个感觉还是压力山大。要不就胡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吧。
2: 我现在的养龙虾的养我的 PC 机，是16G 内存，然后多少盒的我忘了，然后是硬盘大概是512个G 就够了，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的云端的大模型，不是本地的。如果是
0: 听
2: 本
0: 起来
2: 地，
0: 不是个很高端的配置，是吧？
2: 对，我就是个我的普通的 PC 笔记本电脑，除非我们想本地跑欧拉玛那个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否则的话不用。日
0: 哦，
2: 常
0: 就
2: 的
0: 是
2: 办
0: 如果
2: 公的
0: 你
2: 电脑，
0: 的模型本身是要本地部署的，那可能这电脑配置是比较吃的。
2: 是的。如果说不是的话，是用云端的模型的话，咱们普通的办公的笔记本电脑足够了。
0: 哦，然后那个 token 的这个门槛，您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如果普通人只是轻度使用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没有
2: 是
0: 想
2: 的，
0: 象中的那么贵。
2: 对的。
0: 啊，然后还有问这个 Mac 系统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吧？
2: 特别可以。
0: 啊。好像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就是小的一体机，这个被这个还炒得特别厉害。那可能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养龙虾这件事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2: 是的，它那个 Mac Mini 有一段时间据说是卖得特别火爆，就是为了养龙虾使的。
0: 啊，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Mac Mini，你其实任何一台，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个近5年内的电脑，我这样听下来可能都可以吧，是吧？
2: 是的，其实设备真的不重要，它最多就是慢一点，我们只要装起来用上就可以。
0: 啊，关键还是要用啊，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吧，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幻想搭建罗马，先去用起来，然后找一找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最琐碎的那个痛点，然后给这只龙虾啊，先让它把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给跑通，然后你可能就逐渐能够养上道了啊。也再次感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AI 员工 OpenClaw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智能场景的破壁者，我们的胡哲谦老师，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2: 感谢主持人老师。
0: 好，谢谢。

0: 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3: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3: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4: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

0: 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0: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0: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 嗯，差不多。
0: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2: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0: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0: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1: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0: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0: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0: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0: 8年制，
2: 对，
0: 哇，这一听，
1: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0: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0: 11年，
1: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0: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1: 对的，我的是的。
0: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1: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0: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3: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0: 选择，
3: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0: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1: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0: 对，
1: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
0: 诊所
1: 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0: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嘱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3: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0: 哪些
3: 也是存在的。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0: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1: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0: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3: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急诊
3: 工作量大，
1: 是的，
3: 然后
1: 比较辛苦。
3: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0: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1: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3: 比我小
0: 啊。
1: 8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0: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1: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了，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3: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0: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3: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0: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3: 钱和时间
0: 暂时都没有，
3: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 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
0: 哦、
3: 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
0: 嗯、
3: 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1: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
0: 特别
1: 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先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0: 对、
1: 嗯，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0: 嗯，
1: 所以这个、
3: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1: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3: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1: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0: 的。是的，嗯，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1: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0: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1: 是的，我最多的时候
0: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3: 一年要跑50几次，
1: 50几次，
3: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1: 对，
0: 嗯，
1: 我最多的
0: 是了啊，
1: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啊、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啊，嗯、他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3: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1: 经济舱。这个为什么说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0: 是的，嗯，
1: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
0: 嗯，
1: 我可能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宗先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0: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1: 是
0: 白搭
1: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0: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 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

0: 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1: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0: 嗯，
1: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我这个行业
0: 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1: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有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0: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1: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0: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0: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0: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0: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1: 全部都做了。
0: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0: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0: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0: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0: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0: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0: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0: 转变了你的，
2: 对，
0: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1: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0: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1: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当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0: 嗯，
1: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0: 哦，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0: 嗯，但是我觉得这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1: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1: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0: 哦，
1: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24年开始，算是。
1: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0: 哦，
1: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
1: 吃苦耐劳。
0: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 啊、嗯，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

0: 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
0: 对
2: 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 那么所以说

0: 激光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1: 嗯，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2: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1: 哦、
2: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
1: 嗯嗯嗯，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
2: 嗯、
1: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2: 嗯，
1: 那
2: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哦、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1: 哦、
2: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啊、哦，
2: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2: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哦，
2: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2: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2: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2: 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0: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0: 对。
2: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2: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2: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2: 对
1: 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

0: 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0: 不去
1: 儿科，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1: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运生也是，宗运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1: 所
0: 以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0: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

0: 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干燥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0: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2: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
2: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2: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2: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0: 有在做。
2: 他也有自媒体。
0: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晶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0: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2: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
2: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
2: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0: 我就不发表
1: 了。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2: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但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2: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2: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2: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 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
1: 嗯，
2: 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钟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2: 是的。
1: 那宋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0: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0: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
2: 对，
1: 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2: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2: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2: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2: 也有，
1: 嗯，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啊，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
1: 哦，
0: 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
1: 嗯，
0: 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
0: 嗯，
1: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长城见血几道墙。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于小亚。
2: 今年这个上半年放假和上班的节奏属实是有点混乱啊，过完清明假期没多久的话，大家都已经开始盼着五一了。嗯，说到出去玩呢，月初有个消息还是挺闹心的，就是民航局统一上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
3: 这个中间还撤回了一下，重新发了一下，
2: 搞大一下。结果就是短途的航线是从10块涨到60块，长途从20元涨到120元，涨幅不小。
3: 对，其实现在大家对这种出去玩的价格都挺敏感的，不知道这部分涨价会不会已经劝退了一些想出去玩的朋友啊？当然最受伤的肯定还是航空公司，因为就是这轮涨价其实是4月份的涨价，那3月至今这个高的油价成本其实都还是航司自己消化掉的。
2: 嗯，这个航司和高油价这个事情我们之前都讲过啊。其实关于这点呢，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推断，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航空公司业绩不会很好。
3: 肯定的，
2: 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燃油这个最大的成本像变动如此之大，再加上中东的局势对航线本身还有影响，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的话，他们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3: 我们之前节目确实聊过好几次航空业啊，我们讲过机票价格的变动，也讲过波音和春秋航空。那么今天就趁热打铁再来一期，我们讲一个美国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航空公司，就是西南航空。
2: 我们之前专门讲过一期春秋航空，讲廉价航空这个商业模式。那如果论廉价航空的商业模式，西南航空算得上是春秋航空以及各家的一个祖师爷。他对于低成本航空的这个运营思路，种种的这个做法，其实他是开创性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呢，他又不完全是低成本航空那种斤斤计较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航空公司的品牌。他的业绩呢也非常好，曾经连续盈利47年。美国的交通部甚至提出过一个专门的概念，就叫西南航空效应。
3: 如果我们是在做商学院的案例，那么大概率写到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经典的成功案例了。但是西南航空的历史和它在运营模式上的开创性呢，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个被彻底颠覆的西南航空，它是如何在一场风暴当中崩溃的，又是如何被激进投资者趁虚而入，变得泯然众人的。
2: 照例声明一下，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航空传奇的发家史。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底，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律师碰了头。这个律师呢叫凯勒赫，他正在帮企业家清算一个已经倒闭的小的航空公司，所以两个人才认识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名字太搞笑了，它叫 Wild Goose Flying Service， 翻译成中文叫野鹅飞行航空公司。
2: 我最近刚刚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过一只很大的天鹅起飞，声音非常的响。你怎么能叫野鸡嘛？野鸡实在是飞不起来啊，野鹅还是能飞一飞的，但还是倒闭了是吗？
3: 对。不过这两个人碰头呢，倒不是为了这个野鹅公司的，就是是这个企业家想找凯勒赫合伙再弄一个航空公司。据说这个企业家拿了一张餐巾纸，经典餐巾纸，就是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呢，分别代表德州最大的三座城市，分别是达拉斯、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他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新的航空公司就做短途航线，就只在这三个城市之间飞就可以了。
2: 我怎么感觉这是为就是 NBA 的这个西南联盟的球迷们准备的
3: 三角幻术？
2: 对，这三个城市都是有三个著名的球队啊。这个三角形三个点，这个公司总不能叫 Delta 吧？
3: 这个不是达美航空吗？
2: 就被叫掉了是吧？
3: 对，所以说他们后来叫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在1967年3月15日 ，Air Southwest 正式注册成立，这就是日后西南航空的前身。但是注册公司呢，只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一步。那整个西南航空的创业史前摇非常的长，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步啊，就是第一步当中的第二步，显然得去申请一个航空牌照。这里他们抓到了一个美国市场的 bug， 就是做小型航司的好处吧，就是当时在美国，如果你这个航线不跨州，那么美国联邦的民航管理局就管不到你，那只要州内的这个航空委员会审批通过就行了，那条件也宽松很多，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能做。但是呢，西南航空去申请牌照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德州境内已经有三家航空公司了，就谁都不想再来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呢，这三家就疯狂的起诉西南航空。然后呢，第一步当中第三步就是吃官司。西南航空这个联合创始人也是前律师凯勒赫，就在这个上面花了3年时间，就是一直在协调各种司法和行政程序。
2: 你就说他们从67年注册，然后后面就要花了3年的时间，这个公司还没有真的开起来。
3: 啊，对，
2: 还在吃官司的阶段。
3: 是
2: OK，
3: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手上钱也花差不多了。他们本来是靠自有资金，然后还找了一笔3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结果那个风险投资呢也没有完全到位。那总之呢，就是3-4年下来，这个公司就跟皮包公司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还没有首飞呢。那直到1971年的6月17号，这个公司呢本来是计划第二天首航的，结果呢地方法官又签发了一道临时命令，说你不能飞，
2: 没完没了了是吧？我觉得一般人这个时候这个气性早就磨没了，归零归零归零了，就是这个航空公司我是非开不得嘛，
3: 非要开嘛，但是开了就是我一定要开。然后他连夜去找了德州的最高法院去紧急申请了一个救济方案，把这个地方法院的禁令先拦住，我们第二天还是飞。当时西南航空 CEO 还有一个一气之下的经典语录说，如果这个法官敢阻止我们，我们就从他的制服上起飞。
2: 看来是一定要飞啊，
3: 对，就是真的要飞。那种种波折之后呢，在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的6月18日，西南航空的第一班商业航班终于是如愿起飞，它单程票价只有20美元。那西南航空后来上市时，它的股票代码是 LUV， 这三个字母也指的是它首航时那个出发地，就是达拉斯的 Love Field 机场。
2: 所以从注册到真的开始这个首飞，当中花了4年的时间。
3: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头来说一说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就是凯勒赫这个人。可以说西南航空的很多与众不同之处都来自于他性格里面一些特点。凯勒赫是一个教育背景很好的一个律师，但是他的行事风格呢却很接地气。比如他不喜欢穿西装，然后喜欢喝那种入门级的威士忌，然后在公司的年会上还扮过猫王等等的。但是在西南航空整个商业模式上面，他其实有一些非常关键的洞察和操作。我们前面说西南航空这个首航的票价只要20美元，虽然是1970年代20美元，那时候还跟黄金绑定呢，但其实跟同行也就是相比起来就是一半的水平。所以后来在股东会上面就有股东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稍微涨一点，这太便宜了吧。他的回答就很简短有力，就说你们搞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的航空公司，我们竞争对手是地面交通。
2: 美国大家都知道车轮上的国家嘛，然后跨州的旅行经常也是开车，火车的不太多，更何况是州内的这个旅行是吧。那西南航空当时敢挑战这么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话，说明他从一开始就是创办这个打引号皮包公司的时候，对他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或者有了一些洞察了。
3: 结果上看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在开头也说了，西南航空之后就有连续47年盈利，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个盈利的开头呢，其实就在1973年，整个公司首航2年以后，一直持续到了2019。
2: 航空业一直号称是全世界最难赚钱的行业之一，包括像巴菲特经常吐槽这个行业啊，的确是几乎年年都有航空公司来破产的。那么西南航空到底是怎么做到长期的盈利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趴要分析的内容。
3: 关于西南航空的商业模式，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聊的春秋航空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这么说有点爸爸像儿子的意思。那春秋肯定是从西南这个多年的成功身上学了很多的。
2: 但还是带我们复习一下吧，毕竟春秋航空那期节目也是讲了蛮久很久之前了啊。
3: 那简单来说呢，西南航空运营成功主要靠的是4根支柱，每根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如果说这4根支柱撑起一座房子的话呢，还有一扇门其实是最后导向了公司的长期盈利。我们一点点来说啊，第一根支柱呢就是单一机型。西南航空长期以来只飞一种机型，就是波音737，就跟我们之前说春秋只用那个空客 A320 系列是一样的。只飞一种机型呢，简单来说就意味着所有飞行员只需要学一种机型，然后考一种执照，然后所有的技师只要学一套图纸，备件仓库只要备一个机型的零件，然后调度也会变得简单很多。那竞争对手呢，通常是运营4到5种机型，那其实储备的飞行员、技师、配件就是复杂度就是会成倍的增加。
2: 就西南航空这个做法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低成本航空在全球的一个标配了，就几乎他们都会选择单一机型这样一个方案。就像刚才岳老师说的，它不是省一点这个飞机类型的这个钱，它其实是从系统的层面消灭了运营的复杂性。
3: 当然就有点坏处，就是说如果这一种机型出了底层的就是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对这个航司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的。它用的波音嘛，这波音大家也知道前几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还是比较挣扎的，这个对于航司来说肯定就不是好事。这是第一根支柱。第二根支柱就是极致的周转速度，这个我们可以举西南航空早期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那就是1972年，就是这个公司首航一年以后呢，他就遇到了严重的现金流危机。据说最危险的时候，公司的账户里只剩下143美元
2: 啊，
3: 没有漏千或者万这样的量级单位，只有143。
2: 前段时间不是说很多人美国人拿不出这400美元应急吗？啊，这个说法虽然有点曲解的成分，没想到公司层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3: 确实，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公司草创期一直在打官司，4年都没有开张，开张的这个票价才卖这么一点，对吧？现金流压力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西南航空那时候总共也只有4条航线，原本也只准备了4架飞机， 结果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还卖了一架飞机。
2: 四重奏都凑不起来了啊！三架飞机飞四条航线，怎么是汤姆猫嘛？就是独自撑起一个交响乐团，就是、
3: 有点这种感觉。
2: 做完你的，飞完你的，飞我的。
3: 那西南航空其实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倒逼自己，把整个收转的效率做到极限。公司当时开发出一种非常牛逼模式，叫做十分钟周转，也就是这个飞机落地以后，在十分钟内完成上客、下客、行李装卸、客舱清洁、加油和重新起飞所有的步骤。
2: 这真的合理吗？就是你把前面你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啊，什么行李装卸啊，这个客舱清洁、加油这些东西，我还能理解，
3: 就是可以并行操作，对吧？
2: 对，上下客难道不是一个就是先下后上，对吧？乘客要坐起来拿个行李，我觉得他们从椅子上坐起来十分钟都不够啊。
3: 这里的难点主要是清洁和上客啊，上客部分我们后面还会说啊，就是清洁这个部分。当时西南航空提出说，所有的机组人员包括飞行员，全部都要参加清洁工作。那你就是多了几只手，那其实是能够跟上来的。加上西南航空，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它长期是不供餐的，那其实这个效率上面确实有
2: 它不供餐
3: 可以做的空间。另外呢，其实当时西南航空的竞争对手在地面上面其实周转也就是耗时30到45分钟，你现在国内航司假设它效率很高的话，其实20来分钟也是有可能做完的，所以十分钟听起来不可能，其实拼了老命是可以达到的。后来西南也放宽了要求，变成15分钟周转，就是相对来说更合理那么一点点。
2: 想想还是很不可思议的，就跟打仗一样，尤其是上课这个过程，怎么能做到像地铁公交一样的就随到随走呢？
3: 是地铁公交还经常这个先下后上打架呢。
2: 是啊，
3: 那这个我们就要说到西南航空创的第三根支柱了，也是他们过往商业模式当中很独特的一点。其实两个点，一个是不分配座位，还有一个是免费托运两件行李。
2: 嗯，春秋那期里面我们其实提到过嘛，就是他提前选座位是要加钱的，就如果你不愿意付那10块钱的话，就得早点去值机，对吧？但是值机的时候选的座位还是免费的。
3: 但是西南呢，就是更极致一点，就是当你踏入飞机之前，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坐哪里的，就是全靠抢。如果完全不管的，这个过程肯定会非常的混乱。
2: 对，
3: 那所以说西南呢稍微就是想了点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乘客分成几组，好像早期是3组的样子，就是把这个最大的堵点稍微打散一下，就是3组人就是夸夸上，那整个登机的效率呢还是会提升一些。不分配座位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不用在登机牌和座位号之间来回看好几遍，就是找自己的位置嘛，也没有因为坐错了临时调换这个过程，就是每个人就是落定的就是落定了，那整个登机的话他们去

0: 测算是比传统方式快好几分钟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坐飞机肯定有这个体会，总是有一些朋友他看不清楚这个号码和自己上面号码对不起来。
0: 我坐高铁的时候也经常有这个问题。
1: 确实有的时候容易那个错位嘛，正好错一排。那这个上下客先解决了啊，放行李呢，我再请问一下。
0: 国内飞机上，你发现这个队不动，经常就是因为前面有个人放行李比较慢，是
1: 先
0: 吧？
1: 往身边测一测，先让后面的乘客过一下。
0: 就是乘务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疏导这个点。那这个就要说到免费托运行李这个点了。那春秋我们都知道，这对于随身行李就卡得很严，托运行李更加是要花钱的。在西南航空就反过来，它在行李上面是可以做到免费托运两件，听起来很大方，
1: 是。
0: 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钩子，就是既然可以免费托运两件，那我早点来机场把这个值机托运都办完了，我空着手。就是没有什么随身行李，就轻轻松松就上飞机，一架飞机百来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个速度能不快吗？
1: 而且确实就是因为它早期的话还是一些比较短途的周内的这个航线，你要
0: 就
1: 说
0: 本
1: 这个
0: 来
1: 行，
0: 也没有什么行李。
1: 你要说就是还拿了很多个大箱子往飞机上面来往上搬的话，其实这种情况也比较少，一般都是手提的箱子，这个比如说一个公文袋或者一个背包在身边比较多了。反正核心吧，就是为了那个10到15分钟的极致周转，就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把这个时间给缩短了。
0: 其实就是把一些原本耗时更长的这个在登机时候做的事情，甩到了登机之前和下机之后来做。
1: 所以到底为什么呢？他要搞这个东西。
0: 很简单，就是因为核心的这个等待环节，公司在机场使用各种资源，比如说什么廊桥啊、行李车之类的，都还是要向机场付费的嘛。那飞机赚钱的时候呢，是它在飞的时候。那所以说，在地面上面多待1分钟都是浪费。这个其实春秋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把周转这个做快一点，就是公司的成本变少，收入增加。
1: 那么三根支柱已经讲完了，最后一根支柱是什么呢？
0: 那最后一根支柱呢，就是员工。春秋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员工工作特别辛苦，但是工资呢，就是给的挺
1: 挺
0: 好
1: 多
0: 的。
1: 的，
0: 对，那西南航空也是类似的逻辑，而且它有个点，就是在1997年首航到2024年这54年里面，没有主动裁过一位员工。其实如果说是一个公司，它在那个扩张阶段，或者说它经营很好的话，不裁员其实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这难点在于，就是经营困境的时候也不裁员，这个就比较少见了。美国民航业其实在2001年那个911事件之后，就是在这个市场有个明显的难点，就是911是让美国民航业陷入了数月的深度衰退，整个行业里面累计裁掉大概8万人。而在所有的大型航空公司里面，西南是当时唯一一家没有裁员的，而且它的第一班航班是在9月14日就复飞了，这个也比大多数的竞争对手都要快。
1: 大家如果对那个时候还有印象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航空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在甚至在全球其他地方都会有一些影响，很多人不敢乘飞机。那在美国的话更加是如此。如果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裁员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也要承担比较大的压力。
0: 民航业说到底还是服务业嘛，那服务的能力一半是建立在它的这个机队还有调度周转的过程里面的，另外一半其实还是建立在具体的飞行员、乘务员、地勤和技师身上的。西南航空创始人就开了很一直有一个说法叫"我们照顾好员工，员工照顾好顾客"。顾客照顾好股东，这个是他理解这个价值链条的顺序是这个样子的。
1: 就跟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的这个排序，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你说的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排序是马云说的那个排序
1: 对，
0: 嘛？
1: 杭州混子那个排
0: 就
1: 序，
0: 是那个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1: 是，
0: 不过西南这个理解就是把员工会放到更高一些的位置。
1: 这个是不同行业的区别。
0: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点，就是美国的工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而且就是议价能力会相对更强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跟国内的情况就是有微妙不同，所以他这么来排也是很有道理。
1: 那到这里呢，其实我们把西南航空能够长期盈利的核心的四根支柱讲完了。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根支柱是只使用单一机型，第二根支柱是10到15分钟的超快的地面周转的这个速度，第三根支柱呢就是不分配座位和两件行李托运，第四个支柱呢就是善待员工。那么讲完了四根支柱呢，其实岳老师刚才还提到一个说他还有最后一扇门，这个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门就是西南航空的利润来源。
1: 你讲这个利润来源，其实我有点糊涂啊。利润不就是卖飞机票赚来这个钱吗？
0: 春秋那期你还记得吗？我们说春秋的一部分利润来源是什么？
1: 请老师重新给我们讲一下重点。
0: 政府补贴。
1: 啊，政府补贴。
0: 那西南航空呢，不是咱们中国的公司，它的主要利润来源呢，不可能是政府补贴，但是也肯定不是卖飞机票。答案很简单，就是做燃油套期保值。
1: 哦，这个我们也直接讲到过。
0: 对，就是在外汇那期以及更早的农产品期货那期都讲过。但是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假设呢，我作为一个航空公司，觉得半年以后这个航空燃油会涨价，那我现在就花一笔小钱，跟燃油公司把未来的这个购买价格锁定在一个就固定的水平上，固定价格上面。那如果说半年以后这个价格涨了，我就赚了；如果跌了，那这个我这个花的钱就白花了，但是我获得了更便宜的燃油。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因为燃油成本基本上可以占到航空公司常规开支的1/3以上，那所以说油价波动实际上对于利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从1998年到2008年，这部分套期

0: 保值的工作都是由西南航空我们一直提的这个创始人开德赫和这个公司的 CFO 亲自来抓的。
1: 嗯，
0: 而且他们做的策略就是非常的激进，然后结果上也很好，就是2003到2008年期间呢，西南航空的燃油成本可以比同行低 25% 到 40% 之多。那如果说我们从1998年就是他们开始做这个套期保值工作算起，这十年间公司仅仅在燃油的套保上面就赚了大概35亿美元。
1: 哇，这要卖多少张飞机票才能赚得回来啊？就感觉他们其实不是在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什么追求一个稳定性，而是纯粹用这个金融工具在赚钱了。
0: 对，就是利润率方面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啊。如果我们看这十年公司的利润，可以发现就是燃油套保带来这部分收入相当于同期公司利润的 83%，剩下不到五分之一才是从这个机票钱和极致的周转里面挤出来的利润。
1: 就前面四根支柱讲了半天，其实只占不到五分之一，更多的是这个燃油套保。
0: 是
1: 啊，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有的公司赚钱不靠主业，对吧？主要靠投资或者炒股赚钱。包括很早的时候讲通用汽车，我们会说它是个金融公司，因为它的金融
0: 稍微近一点，讲腾讯是的投行之类的
1: 啊。对对对。但很难说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吧，但是从投资者角度来说还是要理解这种主营业务或者它这个经营的主要的这个重点和它这个利润主要的来源区分开来这种现象。
0: 嗯，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你要理解有这种现象存在你才能更好的理解公司啊。但是对于西南航空这种运营效率很高盈利效率又很低的公司来说呢，其实有了这么一个很大的额外的收入来源是可以让整个公司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的。不过关于燃油套保这个事情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那西南后来在这个方面是有很惨痛的教训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开头的那个概念就值得提一下，就是西南航空效应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西南航空自己给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而是美国交通部在西南航空的扩张期通过行业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个专门的报告。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西南航空已经不是专门做州内的飞行，它比做州际的飞行，就整个美国都在做。交通部发现每当西南航空进入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的平均票价就会下降 50%，旅客量会增长超过三倍。
1: 哇，非常多。就是这些人哪里冒出来？就是本来开车的人。
0: 对，就是本来开车的人。就是西南航空进入的主要就是会带来很大的价格的优势，那原本很多会选择开车的人呢，突然就会发现，哎，我飞机也负担得起了，甚至有可能因为就是飞机更快或者说短程的体验更好，那他在商务出行之外的休闲旅行也会选择飞机。那总之就是整个使用航空的频率会变高，整个市场规模就给他做大了。
1: 嗯，
0: 这方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春秋在一些国内的低线市场做的事情是很接近的，比如说春秋去兰州啊、喀什、阿勒泰、石家庄这种低线城市去开航线，而且呢他还能把自己发家这个旅游业务和航线做深度融合，其实就是把原来没有航空出行需求的一部分人群给激活了，甚至可以说创造一些长期的文旅需求，这还是很厉害的。
1: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说起来春秋获得相应的这个政府和航线的补贴也说得过去，对吧？
0: 嗯，就是有点道理。那如果说没有航线的话呢，这部分需求其实就是会被高铁网络消化嘛。那在地面交通方面呢，中国的高铁和公路网络呢，其实加起来是要比美国这个纯公路网络的优势要大一些的。春秋的竞争对手显然是高铁，所以它做起来就更难。那西南航空竞争对手是公路，那做起来呢还是有些优势。
1: 前面呢我们是花了很多的部分讲了西南航空的发家历史，还有它独特的这个盈利的商业模式。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后半部分，这个故事逆转的部分了？
0: 嗯，其实西南航空的这个逆转不是突然逆转的，而是就是一点点累积爆发的。最根本变化其实是来自于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出行习惯。对西南来说呢，这里面最致命的变化就是短途的商务旅行需求急剧的萎缩。居家办公变成了常态。原本很多短途差旅大家会发现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就是线上会议就可以彻底取代掉，那这部分需求就是消失了。而短途旅行客恰恰是西南最核心的客群，因为这些人不需要国际航班，也不需要头等舱，只要你班次多、准时、价格合理，他就会一直选择你，但这个需求没有了。而疫情的早期冲击之后呢，民航业开始复苏，结果呢复苏的也不是这个商务的需求，还是另外一种需求，就是高端休闲旅行。疫情之后呢，很多人愿意为更好的座位、更灵活的积分体系、更多的国际目的地来花更多的钱，但是西南呢还是没有办法参与进来这个游戏，因为公司没有做过任何这些方面的布局。
1: 是
0: 他发展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国际航线，没有商务舱，会员体系也是那种很传统的，就是你飞多少次拿多少分，不是按里程计分的，就跟那个大的航空公司还是差别很大。
1: 他也没什么很长的里程，就如果拿酒店行业来类比的话，他西南航空还是比较像汉庭、如家、 稍微高一点吧，全季雅朵这样一个概念。那他的消费者在那个阶段有可能更多的就是想花点钱去住四季那种感觉。而原来汉庭如家那个需求，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这个居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这个浪潮实际上是延续到疫情之后的，一直都有。

0: 的公司还在这样做，所以它这个需求的这个下降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对它的影响就是等于是此消彼长，它没有占到好处，但是这个亏是一直在吃。
1: 嗯，其实你前面拿酒店类比啊，就是确实酒店这两年就是同样的现象，就是所有的细分品类里面，只有超豪华酒店的这个增长是最显著的啊。总之，对于西南航空来说呢，整个疫情对于公司做了几十年这驾轻就熟，整个市场定位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而如果想要适应新的格局呢，那其实要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什么开辟国际航线啊，搞点商务舱啊，就还有会员体系啊，重建啊，等等等等。而且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有可能失去原来的老客户。
0: 对他来说，如果要做这种改革的话，就是有点这个违背组织嘛。现在大家会说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啊。
1: 不过，西南航空在明确做出选择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另一个风暴击倒了。这个风暴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实际的一个风暴，就是2022年的12月下旬席卷了美国中西部和东部的一场很大的风暴。
0: 嗯，
1: 当时受到风暴影响，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航班取消。当时达美取消大概9%的航班，美国航空是取消不到1%。但是呢，就是两三天以后，大部分公司都恢复了正常运营。只有西南航空彻底瘫痪了。
0: 怎么说？
1: 嗯，就在这个风暴来临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西南航空累计取消了16,900架次的航班，有200多万旅客是在圣诞节期间被迫滞留在当地的。最严重的那天是12月26日，西南当天就取消了超过3,000架次的航班，占他当天全部运力的71%。
0: 不是，这个我有点没有理解啊！你前面不是说他周转能力很强嘛？那如果是这样一个公司的话，他不是应该在一个突发的情况之下，就是他恢复的更快才对吗？
1: 嗯，
0: 就怎么会就是瘫痪的这么彻底，就整个直接崩掉了？
1: 嗯，因为他当时主要瘫的是他的核心的调度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叫 SkySolver， 这个系统呢是1990年代由吉翼为西南航空开发的。
0: 嗯，
1: 那这个系统呢主要就是负责在航班变动的时候重新分配飞行员和空乘。
0: 嗯。
1: 但这个系统有一个很大的设计缺陷，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动追踪这些机组成员它在哪里。
0: OK，
1: 那正常情况下，如果每天只有少量的航班变动，这个部分就是人工来配合，就是把这个人找到然后去分配的，也够用。但是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取消，飞行员和空乘其实已经被打散到了全国几十个城市，系统又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这个调度员岂不就是很累？就是他就不、只能不停的打电话，一个一个确认，就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嗯，
1: 而且据报道，就是整个系统的设计的处理上限其实是每天小几百次的这个航班变更，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
0: OK，
1: 那我们前面说12月26日那天，他面对是3000次的变更，就是做不了。
0: 但是我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虽然这个系统是1990年代开发的，那极翼开发完了之后就不做维护了，不做更新了。听你刚刚讲那个风暴也不是那种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灾难，就过去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崩掉了，就这个事情过去没有爆发过嘛。
1: 就是感觉就是过去竟然一直是这么凑合着过来的。
0: 哦，就是他最强的这个调度这个事情，周转这个事情当中那个系统这个部分，就是人员调度这个部分，没想到是很凑合的。
1: 对，竟然有些凑合的地方，就是实际上西南的员工工会多年以来就是只反映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IT 基础设备非常老旧，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个更大的一个变更的需求了。
0: 嗯，
1: 但是管理层一再推迟在这方面预算，就所以就是一直凑合到最后，就圣诞风暴一来，这个技术债就完全就爆雷了。
0: 嗯，就有可能如果不是圣诞节那个人流非常多到高的时候的话，他这次也就苟过去了，
1: 糊弄过去了，
0: 这次就是没苟住。
1: 对，最终呢，美国交通部是对西南航空开出了$1.4亿的罚款，这也是当时对于航空公司开出一个最大的单一罚单了。那再加上了超过$6亿的旅客赔偿以及各种善后的支出，这次崩溃其实给西南航空直接造成了超过$8亿的经济损失。
0: 嗯，这个八亿的话，其实对他这公司来说的话，你要说少不少，但说多的话也不会是一下子致命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他这个西南航空前面讲的几十年运转一直非常的这个良好，连续碰到两个，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行业巨大的变动，这个灰犀牛是吧，另一个就是一个这个黑天鹅，一大一小两个事情叠在一起呢，就是使得这个公司一下子就有点无所适从了，对吧，就是一下子
1: 懵了，
0: 对，就懵掉了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影响还实际上还更大。
1: 对，那这种脆弱性呢，其实就是吸引来了一些捕猎者，就全世界最知名的激进投资机构之一 Elliott 就是来了。到2024年6月， Elliott 就公开宣布他已经持有西南航空将近11%的股权，那对应的价值大概是$19亿。
0: 这个激进投资者这个概念，我们在 Seven Eleven 那一期节目里面也简单的提到过，就 Elliott 就实际上是这个行里边很出名，我觉得最出名的一家了啊。
1: 对，
0: 简单的说一下激进投资者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就是先悄悄的买一些他们认为被低估的，或者说是这个公司很好但他管理不上的一些股票，然后呢突然有一天跳出来公开施压，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股东了，我要求你更换管理层，削减成本，调整战略。往往这种呼吁都会就是引发很多的这个就是一呼百应嘛，很多别的股东都会跟上来。那么如果这个股价上来了，或者他这个做法成功了，他就把这些股票再卖掉走人。
1: 那入股西南航空以后呢， Elliot 就是发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然后逐条列举你们这个西南的管理层就是在哪些方面

0: 西南航空自己没有任何坚定的想法来抵抗 Elliot 表面上这种强势的意见，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1: Okay.
0: 或者说当时的股东可能也觉得说，
1: 就听你的也不错，
0: 对，听你的说不定也行
1: 啊。
0: 对，那 Elliot 自己也说，这个是他在跟各种美国公司和解当中获得过最多董事席位的一次。而在新的董事会之下呢，从2024年年底开始，西南航空就启动了一系列被称为 Southwest Even Better 的这个改革。这改革呢，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在整个公司54年的历史当中前所未有。但是如果对照一下我们前面讲的那四根支柱，你会发现这些改革呢，基本上就是一根一根的把原来的支柱拆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那尤老师来说一下吧，这个改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5: 那非常诡异的一些自我革命啊，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改革呢，大家普遍认为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这个公司终结了54年以来的开放座位制。从2026年1月27日开始，西南航空的座位不再是先到先得，所有航班都改为指定的座位，分为标准、优选和更大腿部空间这三类的座席。
4: 这么复杂，一下子改得比一般的航空公司更复杂了呢。
5: 而且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座位布局，有些机型还减少了6个座位。
4: 哦，就除了没有这个头等舱和商务舱两舱以外，就感觉经济舱的这个思路搞得像这个一般的航空公司一样了，是吧？而且那种抢座位过去的乐趣，就是大家对于它最直接的一个观感就没有了。
5: 开放座位其实是原来西南快速登机的重要手段嘛，也是整个品牌辨识度最高的特征之一。把这个部分改掉呢，其实乘客对于品牌心理预期就会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然后品牌过往建立起来这个独特性也消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项改革呢，就是公司开始对托运行李收费。2025年5月开始呢，首件行李是$35，第二件是$45，然后到了2026年4月初又涨了一轮，首件变成$45，第二件$55。
4: 我们前面说开放座位和免费托运行李，实际上它是一个组合的策略，就是看似是给你提升了自由度，还给你很多的这个优惠，实际上是为了就是更高的周转的效率，对吧？他选择了这个效率这个部分，现在是完全从效率的这个倾向转成了利润的倾向，就跟春秋航空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5: 对，跟春秋有什么区别吧？就是第三项改革呢，就是公司主动做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的裁员，是在2025年2月17日，西南是宣布裁减了1750个企业管理层岗位，其中包

0: 包括了11个副总裁以上级别的高管。不过我觉得这点整体还可以啊，就是你裁员如果像基层员工动刀的话，一般来说受到的这个反噬就会更大，和解会比较难。
1: 像他这个刚刚那个周转什么人这么闪的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裁基层员工的话，真的有可能对运营就是裁到大动脉，对吧？
0: 对，大动脉是在那里啊。
1: 对，
0: 那反正就是虽然裁管理层还是会损害一部分所谓员工优先文化，但听起来就没那么残酷了。那除了这三项改革以外，其实新的董事会还提出了一大堆新的思路，就是比如说搞了一些什么不可退改的超低价票种啊，然后也这个事情就是把原来西南航空所有机票都可以免费退改这个思路给颠覆了
1: 啊！过去他所有机票可以免费退改，
0: 其实挺好的，对吧？现在就变成一个其他的航空公司一样了。然后他也开始跟外国的航司合作，有了一些名义上的这种国际航班的关系。啊，包括西南原先一直坚持那种点对点的网络模式，就是只做城市之间简单这种对飞的航线，形成一个网络。他这个部分也改了，他也开始变得跟大型航司一样，做那种常见的，就有一个枢纽港，然后基于这个枢纽港做一些中转的这个模式。啊，这个调度的思路也变了。
1: 对，因为他过去就是做那些就是有可能比较小的城市之间的那种小的短的航线嘛，那是他的一个特色。总之而言之，我听你讲下来的话，他这个整个改革计划就是说，我要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
0: 那对，跟别人一样的，像什么指定座位啊、行李收费啊、不可退改票、枢纽中转，像什么达美啊、美联航、美国航空都这么做呀。那西南航空之前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不做这些事情，有些人用了1年时间全都做了。
1: 那我就要问了，就是他这个改革肯定还是有一个目标嘛，或者他有一个目的方向去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些改革呢？
0: 我们前面不是说激进投资者主要工作不就是从这个公司的复苏当中赚到足够多的钱嘛？所以说这么激进的改革所指向的一定是具体的财务目标。这个财务目标呢，其实也不一定是说自己公司自己感受到压力，更多就是投资者给到的压力。而且坦率来说，这个短期的变化带来的数字上面确实是更好看了。可以看到2025年这个西南航空的全年营收是创了历史记录，有255亿美元。其中第四季度单季度也是就历史最高，有74亿美元。它全年调整以后的每股收益是0.93美元，这已经从此前风暴赔付带来的亏损当中站起来了。
1: 也挺好，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就会感觉就是之前特立独行那么多年，其实都是在特立独行的吃亏那种感觉，是吧？而且毕竟这个改革，就是听你刚刚讲，其实主要就是收费比较，收费和裁员嘛，那营收增加也是很正常的。
0: 对，就是，但是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个四季报出来以后呢，当时分析师基于各种这个收费项目的前景，就给西南航空的2026年画过一个很大的饼，就是说希望这个公司全年的每股收益能够达到4美元，这个利润一年之间相当于要翻4倍多。
1: 这么多吗？但我们节目好像过去也讨论过这种其他公司非常激进的增长目标这种事情，是。
0: 对，如果你只看这种改革带来的增量，比如说什么行李费收入啊、座位选择费啊，还有什么裁员带来成本的这个节省，也许有一定可能能够挤出更多利润。但是呢，正好有一个变量正在把这个目标的可信度彻底击碎，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1: 是不是就是燃油套期保值？
0: 对的。2025年初呢，西南是终止了它运行20多年的这个燃油对冲项目，成为美国最后一家放弃对冲的大型航空公司。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过去10年这块的效果他觉得是越来越差了，而且操作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我们不是忙着改革吗？我们精力是不是就是移回到主业上面比较好？这个决定在2025年初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因为油价那几年确实已经比较稳定了，就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做对冲。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2026年这个今时不同往日，美伊冲突就导致霍尔木斯海峡关闭了，然后国际油价直接飙到了每桶100美元以上，一个月之内涨了超过50%。那航空燃油这个价格就是更夸张，翻了1倍多。
1: 让我想到就是有一辆车你开了很久，对吧？之前每年都是买了很高额的商业保险，然后你觉得我一直开得很平稳，没有出事故，然后觉得我就买个交强险就行了，
0: 然后你就会
1: 就是偏偏这个时候他结束了对冲的这个对自己的保护。
0: 是的，西南原本就是在去年年底的预期是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燃油成本应该是每加仑2.4美元啊，这个数字就现在听起来就是跟现实已经完全脱节了。而我们以前面也说，燃油本身就是航空公司最大的运营成本项之一啊。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你这公司想要维持这个每股的收益是挣的都很难，你想让它每股赚4美元，这是痴人说梦。
1: 过去呢，它实际上是通过非常精细的运营，它其实在那部分只是积累了很多的品牌的价值、规模等等，还是比较苦哈哈的。但是燃油套期保值能给它赚到更多的这个利润。 那现在呢，他跟大家一样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啊。但我也是你跟我讲了，我才知道，就是美国的航空公司，他大家都不做这件事情了，大家都裸着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美国航司呢，起先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放弃了燃油套期保值，
1: 就是因为燃油都很平稳，他觉得没什么好做这件事情。
0: 是的，就是大家都裸着了，
1: 嗯、
0: 但是穷人裸着和富人裸着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
0: 这方面顺便我也看了一下国内的三大航的情况，就是东航和南航，就是最近是披露过是对于2026年是有套期保值计划的。
1: 嗯，
0: 春秋是没有的。
1: 哦，
0: 所以说 Q1 这个春秋的业绩可能也受到类似的冲击啊。
1: 嗯。OK， 那刚才岳老师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西南航空最近这一波由激进投资者带来的大型的改革的这个计划。可以说它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让西南航空变成一个不再特立独行的，
0: 但是赚钱的公司。
1: 但是赚钱的公司。这个改革呢，在第一年看上去还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第二年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黑天鹅。
0: 嗯嗯，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Elliott 啊，就是因为它可能是整个西南航空改革当中唯一的赢家。2025年年底 ，Elliott 其实就开始披露在减持西南航空的股份了，它的持有比例从最高峰的16%已经下降到9%。此后呢，也有两位 Elliott 任命的董事离开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他对于整个公司的控制也在降低了。
1: 你说一下吧，他到底在这个案子当中赚了多少钱？
0: 具体我没算，但是可以说几个数字，就是 Elliott 进入的时候呢，西南的股价大概是28美元这个水平，然后到了他就是最后一轮卖出，就是2026年2月份的卖出的时候呢，这公司股价已经涨到了接近55美元。当然我们可能知道那个就是它最好的时候了啊。
1: 嗯，
0: 作为交易而言，这次出手非常的成功。
1: 嗯，
0: 但是对于公司而言，这个 Elliott 走了以后到底留了个什么呢？留了个烂摊子。
1: 嗯，其实 Elliott 推动的每项改革单看的话它都有理由，都说得过去，是吧？就是一家 IT 基础设施欠了十几年债的，然后核心客群正在流失的公司，你肯定是要变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股东当时支持它，能够让它这么强势的获得在公司里边的这个管掌控的这个地位。但如果所有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推出的话，还是有些太激进了，对吧？就有点过于的这个违背组织了，是吧？更何况每一项改革都是指向过去这家公司商业特色的反面，就是盈利的渴望其实是压垮了公司50多年的独特性。
0: 嗯，说实话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西南航空这个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说。我们该说它是一家好公司被基金投资者摧毁了的故事呢，还是一家已经开始衰落的公司被加速推到了终点的故事？我觉得坦白来说，可能这两个方向都没什么问题，就因为整个公司的管理层历经了太久的这个黄金时代，以至于在大的变局当中没有做足准备，而 Elliott 的进入呢，又让公司失去了按自己的节奏来做自我修复的这个机会。
1: 我们在做春秋航空那期节目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低成本航空的核心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所有政策之间的自洽性。如果要改革的话，更应该重视这一点，而不是仅仅看到哪些部分可以拿来变现就去改动它。
0: 在今天这个油价飙升的节点上面，西南航空失去了它的文化独特性，失去了它的金融保护工具，也失去了54年来跟员工那份不成文的承诺。它变成一家正常的航空公司，但是对于一家曾经以不正常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来说，正常也许才是最大的风险。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大家可能知道2008年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金融机构没能控制住衍生品的风险。最早学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金融行业啊，真的很爱自己发明和包装一些东西，而且还能把这些东西交易的热火朝天的，就很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另外一个被发明出来又交易的火热的金融产品。那这两年其实有一些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很多著名的欧美歌手，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夏奇拉，甚至是 Bob Dylan， 都把他们那些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卖掉了。
1: 不是，这几个人的经典老歌的这个时间段差的还蛮远的。
2: 你是说夏奇拉不够老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 Justin Bieber 和 Bob Dylan 的老歌，就是他们各自的老歌不在同一个年代是吧？就是他们各自的经典的歌曲的意思是吧？
2: 什么著名冷门歌手孙野姿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是是是。
2: 话说回来，就是这些版权打包卖掉呢，就是有趣一个点在于，接盘的都不是传统的音乐公司，比如说环球啊、索尼这些，而是像黑石、KKR、Apollo 这些金融巨头，就是他们名字听起来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但他们是买了一堆版权。
1: 就为什么这些投资圈的这个巨鳄突然开始买音乐的版权，买经典老歌了？
2: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门生意啊，叫做音乐版权证券化。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平时听的这些歌的版权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然后像股票债券一样放在市场上交易。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第二就是为什么这门生意现在火起来了。那要理解整件事呢，我们得先聊一个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级产品，叫做鲍伊债券。
1: 这个鲍伊不会就是大卫鲍伊？
2: 你怎么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1: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著名冷门歌手了，那你说鲍伊嘛，我们就猜一猜一下。
2: 对，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97年，就是大卫鲍伊做了一件当时很大胆的事情，就是把他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了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宝城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债券的一次性就为他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
1: 老师，这一串还是有点太快了啊！就虽然这个资产证券化我们其实还是讲过蛮多次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边，你还是要给我们放在这个语境里边复习一下。
2: 那这里的资产支持债券的英文的全称就是 Asset Backed Security， 就 ABS。这个东西听起来很专业啊，但是说白了呢，就是我把一些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打包，再以这个包作为底层的资产，发行一些可以公开买卖的债券。还是太复杂了，
1: 还不是很白，你举个具体例子。
2: 好，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而且为这个房子找到了一个长期的租客，然后这个租约一下就签了10年，他理论上每年要给你交租金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你每年拿稳定的租金，这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你把这个未来10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一个资产，然后拿这个资产发行债券，然后把这个债券直接卖给别人，然后呢你这个每年不是会收到那个租金吗，你再拿这个租金去偿还这个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1: 我觉得就是再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稳定的长期的现金流，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钱。另一个呢就是说我预测未来肯定可以收到这些钱，我先一把拿过来，然后呢再慢慢的还出去，是一个感觉。
2: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现金流层面变化，就是从一个长期的就是按月或者按年支付的现金流变成了一个现在先把这些钱收过来，然后这个现金流的话变成一个偿债一个。
1: 就是两种做时间朋友的方式。
2: 那总体来说就是卖方可以多一种选择嘛，我就是怎么样收到我的钱，我可以有个选择的方案。那其实 ABS 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呢，它的底层资产是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这个底层资产，比如说那个公司往来的应收应付账款，然后信用卡的贷款款，然后公路的收费权，这个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可以拿来做 ABS 的一些资产，
1: 就是稳定能够收到钱的。
2: 对，
1: 都可以当 ABS 来卖。
2: 对，那其实在大卫鲍伊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收租的这个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的版权嘛，那租金就是你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这个版税，比如说你在电台播放啊、广告配乐或者电影的配乐里面就用到了，你其实都要给他支付版税，那这个就是他的现金流的部分。
1: 那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蛮清晰的。
2: 对，但是呢其实 Boy 这个是一个个案了，就是之后呢虽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乐队啊或者说一些歌手去跟进去发行类似的债券，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门类，就是一直到2020年之前整个市场的总发行额也就是1.5亿美元左右。
1: David Bowie 他自己就发了5500万，结果整个市场才1.5亿，就是、
2: 啊、
1: 就等于很小，就几个个案的一个概念。
2: 对，
1: 那为什么呢？没有铺开是为什么？
2: 嗯，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最难的问题就是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 ，CD 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其实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等于高风险嘛。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个 Bowie 债券就是相当于一个超前的概念，就是认证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又因为他底层资产这个收入的现金流太不稳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规模化。
1: 嗯，就是 David Bowie 因为他很有名，他那些老歌就是你还可以相对比较就是有
2: 大致预测一下。
1: 对，但还是赌的成分很大。
2: 是，
1: 你不像比如说租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贷啊，那个是很明确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违约的概率是多少，大家都可以比较明确有个数字的基础，你就可以算得出来。那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既然都是对吧赌开盲盒，那为什么现在开始火了呢？
2: 其实呢，现在就是在预测这个部分会好了很多，或者说机构就对这个整个的把握度

0: 会高很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流媒体平台。比如说 Spotify、Apple Music 这些流媒体平台，其实从根本上面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像 CD 啊或者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以及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其实很依赖很多外部资源。比如说你要上节目，你要推榜单，你要就是在各种影视的资源里面出现，对吧？就有点像现在，比如说有些那个产品，它会去投流或者去上直播这样子的。那你其实没有投入，你就没有流量和收入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在流媒体平台的情况就变了，就是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躺在一个大的曲库里面，由算法去驱动分发。只要你的品质够好，或者说你的粉丝足够的忠诚，一直听，那其实你就有机会持续不断被播放嘛。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播放的数据是可以被很细密的追踪和分析的。我们看到标普全球评级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啊，现在借助大数据，投资机构可以相当精确的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而且整个误差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的这个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等于说以前是赌，现在就是算。那其实华尔街就是很喜欢，就是说我能算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很确定，我就愿意去买嘛。
1: 啊，就是5到10年的误差率都很低的话，那你其实完全就可以做成一个 ABS 了，对吧？
0: 对，5到10年 ABS 就很好。
1: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流媒体崛起了，然后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收入未来的可预测性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使得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大规模铺开的产品有市场了。
0: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可以看到，从2020到2024年，整个市场的这个音乐版权 ABS 的累计发行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原来是1.5亿嘛，现在已经超过了80亿美元，光是2024年一年就发行了35亿美元的这个 ABS。 然后像黑石啊、 KKR 这些私募股权巨头呢，其实都有专门的基金来买这些产品。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家音乐公司叫做 Concord， 它在2022年完成了一笔 ABS 的交易，的规模就达到了18亿美元，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了，而且还获得了标普 A 加的一个信用评级，等于说就是标普认证你这个东西非常的安全，就是可以去买，
1: 所以还是非常优质的。那我这个要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都是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知名歌手，那是不是只有这种资产、这种音乐版权它是值得投资的呢？
0: 就是是不是像那个什么 Bob Dylan 这种就是比较老的老艺人才可以就是做吗？就也不是，就是说投资机构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嘛，就他们确实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老歌。就是在这个里面新歌可能占的比例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它就是说整个爆火啊或者说走量的这个趋势呢就是会比较突然一点，所以它长期收入曲线就不会太稳定。但是比如说更老的一些金曲呢，每年播放量或者使用次数都是很稳定的。那整体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Mariah Carey，
1: 最合适，
0: 我个人觉得就它就很合适
1: 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可预测与否或者有价值与否是根据这首歌它是不是已经久经考验了。
0: 是
1: OK。
0: 当然呢我们说就是像前面说康浩他发的那个 ABS 的话，他其实是把一整个曲库打包的，那在这个曲库里面呢不仅有老歌也有一些别的歌，就是他整个曲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有超过100万首歌，里面就是有很多传奇艺人，也有一些不是很有名但是就是可能说有一定小范围忠诚度的一些歌手。那这个呢就是把整个曲库的抗风险能力就增加，这就很像真正的金融产品，你要把不同风险等级或者不同方向的这种产品搭配在一起，那你就内部形成了一个就是风险对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就是在如果是达到100万这个规模的话，它其实不可能全都是经典最著名的经典老歌，里边肯定有一些不这么有名的歌，
0: 肯定还有一些垃圾我觉得。
1: 但是从总体来上呢，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当中有一波这一下会火一下，然后那一波呢过一段时间会火一下，所以从整体这个包来说它是比较平稳的。
0: 就大家把它看成一个指数基金那种概念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从买方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有价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你只要盘子大种类多，然后它能够稳定的成为一个资产就行了。就另一个方面我还想了解一下，对于歌手来说有了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的话，它能够就是有哪些收益呢？它是真的能够获得很多钱吗？它这怎么来算？
0: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呢，就是发这种 ABS 确实是能让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了他们年平均版税的30倍，
1: 这么多。
0: 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初始的基金了。那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呢去做新的投资，或者你直接把它做一个信托啊什么，就是你直接做长期的规划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比你一年一年进来这个钱呢就是说启动起来要更容易一些。 那还有呢，就是这肯定也算是一种风险对冲了，就是你

0: 你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未来不会塌房，你的歌能够永远受欢迎，这其实还是趁着整个市场热度在高点去套现，等于你
1: 提前锁定，
0: 对，提前锁定了。那与其等着这个收入慢慢的下滑，不如在它价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把它卖掉。
1: 刚才我们讲这个买方的问题已经讲得挺清楚，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核心就是这个ABS 这个证券在整个这个就是同类产品里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水平的，就除了评级会比较高以外，它的收益率到底怎么样的，我还挺好奇。
0: 就是收益率呢还不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包括了那个红辣椒 Justin Bieber 和夏奇拉这个资产包，它相关的这个债券收益率是 5.6%，这个其实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了一个百分点，
1: 那很多很多了，在债券里面高非常多了，
0: 对，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种另类资产，就它的收益率这个事情跟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性就是相关度很低，
1: 就关联度低，
0: 就几乎没有关系吧，就是你想
1: 自顾自的，
0: 对，你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了，就是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歌，是吧？
1: 啊，对，讲不定还听得更多了，对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就 emo 的时候更多，多听一会儿，是吧？
0: 对，那就是因为这种低相关性，那对于追求资产配置多样化的大型基金来说呢，这个才是吸引力所在。所以说呢，下次当你在 APP 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在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这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1: 就是瞬间又高大上了，但是瞬间又觉得自己就是被薅了一点羊毛，就是，很难说，对吧？
0: 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金融能够渗透到这个音乐创作领域，这本身对于这个行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行业里面在争议的一个点啊。有人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老歌的这个体系重获新生，也保障了很多老艺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指出，就是资本都热衷于炒冷饭，而且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些老歌的 IP 去把他们继续榨干价值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挤压到一些新歌，一些新的音乐人的成长空间。那如果整个行业都不愿意再做一些新的美味的饭的话，那音乐的未来又在哪里呢？那音乐不仅是艺术，也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以上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无限计划，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7: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8: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7: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8: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是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

0: 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哦、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1: 哦、
0: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1: 嗯、很纯净的颜色，
0: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1: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十二花神好美，就是那个十二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嗯、红妆，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0: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嗯、而不是在放、
1: 哦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哦、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嗯嗯，
0: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1: 嗯
0: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嗯、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0: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1: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0: 对，
1: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哦、
0: 对对对、嗯、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嗯、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
0: 嗯、
1: 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十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
0: 嗯、
1: 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1: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0: 当然
1: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哦。
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宗师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
0: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
1: 嗯，
0: 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
1: 哦，
0: 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
1: 嗯
0: 啊，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
1: 嗯
0: 啊，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
1: 嗯，
0: 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嗯，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五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嗯，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
1: 哦，
0: 这个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就当时就是很 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

0: 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嗯，
0: 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运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还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啪啪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1: 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

0: 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又很刺痛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1: 好，
0: 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 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

0: 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嗯，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嗯，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0: 嗯、
1: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嗯、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0: 嗯，
1: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1: 嗯，
0: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1: 嗯，
0: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1: 嗯、
0: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嗯
0: 嗯，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0: 嗯、
1: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
0: 嗯、
1: 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0: 嗯、
1: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0: 嗯、
1: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0: 嗯、
1: 啊、
0: 嗯、
1: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
1: 嗯、
0: 恰到好处的表达。
1: 嗯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0: 嗯，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7: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

0: 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1: 对，
0: 那还有吗？
1: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床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0: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被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0: 能看得出来吗？真的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1: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0: 是啊，
1: 就是老师傅
0: 就是贵呀、
1: 啊，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0: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0: 怎么甄别呢？
1: 对，就是
0: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
1: 得好？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0: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的你不断做好。就是只要你想做好， 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0: 嗯，
1: 逼迫的你去成长和蜕变。
0: 嗯嗯，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1: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现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择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1: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0: 是。
1: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0: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1: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0: 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哦。

0: 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1: 对对
0: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心中是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儿。
1: 嗯，
0: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1: 对，
0: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0: 对啊，
1: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0: 嗯，
1: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0: 女
1: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0: 好复杂，
1: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0: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1: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0: 嗯，
1: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0: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1: 嗯，
0: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1: 对，就是简单。
0: 嗯，
1: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0: 嗯，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1: 嗯
0: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1: 嗯，
0: 那职场的正装，
1: 嗯
0: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1: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嗯，
1: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0: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1: 嗯，
0: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1: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0: 对，
1: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0: 是的，
1: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0: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1: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0: 嗯、
1: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0: 啊、
1: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
0: 啊、
1: 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0: 嗯嗯嗯，
1: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0: 哇，
1: 嗯
0: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
1: 嗯、
0: 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1: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新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新要更重要。
0: 哦，
1: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其实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哦，
1: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0: 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1: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他穿这件衣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的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0: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1: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它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0: 嗯，
1: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
0: 嗯、
1: 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0: 嗯、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1: 就是、嗯、
0: 先从哪里开始干。
1: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0: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1: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0: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1: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0: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1: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
0: 哦
1: 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0: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1: 嗯，
0: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1: 对，
0: 或者是
1: 比如说像
0: 纯净也好，
1: 嗯，我们的天青色
0: 啊、
1: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 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

0: 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吧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
0: 对，
1: 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
9: 如果说过去2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0: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9: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0: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

0: 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
1: 嗯。
0: 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有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
1: 啊，
0: 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
0: 所
1: 那
0: 讲
1: 它
0: 的一
1: 未
0: 个。
1: 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0: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了。
1: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对的，是的，我是有一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而这两
1: 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
0: 间，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 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

0: 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
1: 嗯，
0: 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
1: 嗯，
0: 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但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剧烈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0: 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料，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

0: 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1: 对，河流还
0: 哎，
1: 涉
0: 这，
1: 及到湍流这个问
0: 对，
1: 题，物理
0: 你。
1: 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0: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啊，这些
1: 对。
0: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1: 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
0: 对
1: 中
0: 的。
1: 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啊，这是我们
1: 对，
0: 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1: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
0: 对的，
1: 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0: 是的。
1: 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0: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1: 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0: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啊，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 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的细胞的哪些功能啊。

0: 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0: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0: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0: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0: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1: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不然您怎么看？
0: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

0: 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善投资，
6: 常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10: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11: 对，
10: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9: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

0: 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甚至99%的大小。
1: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0: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1: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0: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1: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0: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1: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0: 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的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啊，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啊，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啊。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虚观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0: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1: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就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0: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1: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0: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这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0: 不
1: 个
0: 一样，
1: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啊，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
0: 就
1: 演化
0: 生
1: 出这
0: 命
1: 种
0: 也
1: 东
0: 好，
1: 西。
0: 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所以说我们想，我们
0: 有
1: 只要
0: 点
1: 把
0: 意
1: 单个
0: 思。
1: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0: 本
1: 细
0: 身还
1: 胞
0: 是
1: 比
0: 一
1: 较
0: 种
1: 新的
0: 新，
1: 嘛。
0: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1: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
0: 啊。
1: 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0: 嗯，
1: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0: 对对
1: 关
0: 对，
1: 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啊，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的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呢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0: 就
1: 但我的
0: 只
1: 理解
0: 要
1: 是这样
0: 我
1: 子的。
0: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1: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0: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1: 但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0: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1: 是
0: 它
1: 的，
0: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 生命线下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变终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

0: 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上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

0: 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首席战略官杨燕青对话中国 AI 领域旗帜人物三院院士张亚勤，主题是论道 AI， 从 AGI 破解到机器人新纪元。
11: 亚勤院士，特别感谢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您是中国在 AI 领域，也包括 AI 直接到创新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那么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荣幸今天跟您能有一个这个深度的对话。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今天以天的速度在飞快的迭代，那么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科学家，那么都非常的乐观，那么他们认为在5年之内，那么 AGI 就可以到了。像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科学智能，那么更多的加上一个物理智能，那么也包括生命智能，也甚至包括我们脑机接口，那么整个这个人类生命和信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如果是说这几个所有的波浪融合在一起，我们才可能到达 AGI。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学家非常审慎的一个让人信服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做生成式 AI 的这些像前沿的公司，
12: 对，
11: 那么也在声称说我们5年之后就能够到达 AGI 了。
12: 对，
11: 那么这个概念更多的想讲的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加上推理。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如果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当然需要新的图灵测试，
12: 对，
1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宣称说我们的 AGI 已经达到了，还是说我们真的是20年之后的那个最终极意义上的 AGI 才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的 AGI？
12: 那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智能分成三个层次啊，那么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现在呢，大部分公司所谈的或者我们平时讲的比较多的应用呢，还是停留在信息智能、
11: 比特的这个层面，
12: 是比特的层面。对，是比如说我文字啊，这个图片啊，视频啊，这些我觉得5年之内可能可以达到啊，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啊，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AGI，
11: 就接近甚至有一点点打平和人类的智能打平。
12: 其实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是2022年的年底嘛，我花了一个晚上我在做各种测试，我
11: 的第一感
12: 我的第一感就是它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了啊。那这个东西严格意义的证明，后来多少我看到1年之后有人证明了，我这是感觉它通过了。但是呢，我们比如说生成图片啊、视频啊，生成更自然的内容还需要点时间，像Sora或者Sora加这样东西呢，但是在4-5年之内，我觉得应该是人类可以达到我们自然图像、自然视频的这个效果。刚才讲大语言模型，就目前的模型的算法也好啊，或者是现在的这些我们的 approach， 我们的这个路径，可能没办法达到所谓的 AGI。这里面可能有几个东西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探索啊。就第一个呢。